0: 为使用国产弹道导弹的能力。
1: 欢迎持续加入我们的凤凰早班车，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十七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0: 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来到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激励人前进的崇高风范。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
1: 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就印尼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1: 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尼政府带领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聚焦一下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签署的60天停火协议在17号届满，但双方谈判还陷于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另外，路透社就引述了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已经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了全面进攻性。此外，伊朗也设定有数周期限，要求美国要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Them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behind.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美伊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窗口期届满，美伊谈判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透社17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人达成持久和平并不现实。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关于设定的时间框架，伊朗将通过调解人向美国和地区国家传达相关信息。伊朗不会等待美国无限期地继续海上封锁。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在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据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的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被大幅缩减。有分析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谓60天的期限17日已经届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表示，由于美国此前违反了相关共识，原本计划启动的谈判并未举行，因此这个期限已经失去了意义。
5: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6月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原本应该成为缓和紧张局势的开端，并计划随后就核问题等展开对话，但美国数周后便违反了相关共识，因此伊朗不会接受外部设定的最后期限。
6: ما خب مذاکره ای رو شروع نکردیم بخاطر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چند هفته بعد از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60 روزه هم موضوعیت نداره.
5: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仍在就联合声明进行磋商，双方希望建立一套兼顾两国权益，同时保障国际商业航运安全的机制。
6: گفتگوه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ا جدیت ادامه داره در مورد متن بیانیه مشترک دیدگاه ها تبادل میشه و هر دو طرف تا اینجای کار نشون دادن که مصمم هستن برای تدوین سازوکاری که تأمین کننده مصالح و نگرانی های هر دو طرف باشه و همزمان ملاحظات مربوط به کشتیرانی بین المللی

0: رو هم تعمین بکنه.
1: 巴扎埃同时表示，伊朗军方仍保持高度戒备，并已针对美国可能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做好准备。对于三名失踪的伊朗飞行员，伊朗正在通过双边及国际渠道继续追查下落。
0: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روشن بشه.
1: 巴扎还将近期波斯湾与阿曼海的环境污染与美国长期军事存在联系起来，称过去数十年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对当地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相关损失可能高达数万亿美元。伊朗将要求美方承担责任。此前，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漏油事故，油污一度影响了格什姆岛海滩及红树林保护区。
2: 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行，所以现在伊朗并不在乎停火是否到期，而是在乎当前如何来管控局势，使得战争最后结束。凤凰卫视记者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美伊停火协议的窗口期在17号已经到期，那双方的谈判还是陷入僵局。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盟友阿曼，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将会对阿曼实施轰炸。那目前阿曼正在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通行展开磋商，而美国仍然对伊朗的港口实施封锁。
3: 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长期承担美伊斡旋角色的阿曼。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威胁称，如果阿曼试图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特朗普在强调这一立场时，还使用了更为粗俗和强硬的措辞。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对阿曼发出军事威胁。今年5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 特朗普就曾表示，阿曼如果不向其他国家一样行事，就将遭到美国的轰炸。目前，阿曼正与伊朗就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图达成谅解，双方目前正在敲定联合声明的具体细节。巴加埃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此前披露的信息显示，这项协议可能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设想。 船只将沿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进入海峡，再沿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驶出，而在过渡期间，船只通过海峡时将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或通行费。与此同时，美伊战争仍在持续。此前设定的60天和平谈判窗口17日到期，但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依然不明朗。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并未给出明确的下一步谈判时间表。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自己并不着急。同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随着停火谈判窗口到期，美伊磋商迟迟未能取得突破，美国又对长期承担斡旋角色的阿曼发出强硬威胁，令地区外交局势再添变数。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能否最终敲定通航安排，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4: Pakistan is making all-out efforts to bring the two parties to negotiating table, Islamabad MOU, and pave the way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Pakistan will continue to offset spoilers using direct and indirect channels. And enable continuation of constructive dialogue to resolve all outstanding issues.
1: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就透露，经由巴方积极调解，过去数日美伊双方释放出了正面信号，两国正再度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安排或补充协议。同时，巴基斯坦高层官员也频繁前往德黑兰展开面对面穿梭外交，说服伊朗尽早与美国达成持久和平协议。而伊朗方面也表示，伊朗外交部将继续与巴基斯坦方面保持密切沟通，同时确认收到相关谅解备忘录草案，并称原则上愿意通过外交和巴基斯坦搭建的渠道推动和平进程。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17号援引了海事数据报道，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日表示，美国正在通过封锁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2: 此外，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主要产油国据称正在通过庞大的暗船网络秘密并且大规模的转运原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6: We have total control over the strait. Now they can be a nuisance. They can put a mine in the water, and people don't like having mines hit their billion-dollar ships, you know, etc. But the blockade has been very effective, and you know we're taking out. Now maybe that will stop, or maybe it'll open up even further. But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A week. If you look at the kind of numbers that we're doing, the strait is open, and the oil prices are coming down,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come down, unless we decide to do something far more drastic than we're doing.
5: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声称，美国每天正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800至900万桶石油，并将继续提升护送能力。但美国政治报17号报道，无党派的邮轮追踪机构表示，每天最多可能达到700万桶，更有可能接近500万桶。有专家则表示，特朗普政府的数据不可信，或许只是凭空捏造了一个数字。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已迫使64艘商船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而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认为，现有的军事方案均无法保证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无法确保地区能源供应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仍未完全恢复通航，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主要产油国据称正通过庞大的暗船网络秘密大规模转运原油。欧盟卫星数据显示，目前约有150艘巨型油轮和散货船集结在阿曼湾，高负荷进行船对船的原油过驳作业，较今年1月的约40艘大幅增加。消息人士透露，这些船只刻意隐藏位置，每日转移的石油量已远超市场预期的400万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特使库什纳17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那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库什纳就敦促乙方推进特朗普政府所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不要制造障碍。尽管双方同意由美国将领监督哈马斯解除武装，但以色列坚持哈马斯先裁军，以色列后撤军，而哈马斯则要求以色列先停火撤军，哈马斯再裁军，双方的核心分歧还没有化解。
7: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就在一天前，库什纳刚刚与哈马斯领导人进行了罕见接触。这一系列密集会晤被视为美国试图重新推动已经陷入停滞的加沙和平进程。双方会谈于美国东部时间17日上午9点左右结束。在长达4个多小时的会晤中，库什纳敦促内塔尼亚胡推进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并要求乙方不要制造障碍。不过，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表示，由于以色列即将举行选举，要推动特朗普政府最新提出的加沙15点停火方案取得进展将存在困难。以色列此前已经拒绝了这一方案。在停火计划的核心问题上，内塔尼亚胡继续坚持强硬立场，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撤出任何部队，也不会允许当地启动重建工作。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与库什纳同意由一名美国将领负责监督哈马斯武装的解除和处置工作，并将其作为推动加沙实现非军事化的第一步。和平委员会负责人姆拉德诺夫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参加了此次会谈。 与会各方同意成立多个工作组，分别处理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及卫生设施、清洁饮用水和公共卫生等问题。目前，以色列与哈马斯在解除武装与撤军的先后顺序上仍存在根本分歧。哈马斯拒绝单方面解除武装，要求以色列首先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并开始从目前控制的地区撤军，之后才会推进裁军进程。哈马斯还表示，交出重型武器应当安排在和平进程的后期阶段，并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承认巴勒斯坦国。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根据以色列多家媒体在17日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右翼政党利胡德集团在当天举行了党内的初选。你看到，这是内塔尼亚胡他的妻子呢现身在投票站。那么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投票时间是在17号的10时到21时，共有大约14万名的利胡德集团成员具有投票资格。以色列的议会选举预计在10月份就会登场。利胡德集团通过党内初选投票，要决定议员候选人的名单顺位。以色列近期的民调显示，利胡德集团可能会在这次选举当中能够获得22到24个席位，低于目前的32个席位。今年的6月份，利胡德集团宣布内塔尼亚胡将会参加议会选举，要寻求继续的执政。
2: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17号对议会呼吁延长联黎部队在黎南部任务任期的倡议表示欢迎。奥恩表示，联黎部队在黎南部的存在至关重要，不仅能够协助当地居民安居乐业，也有利于与黎军队密切协调，共同维护地区的稳定。奥恩表示，黎方的首选是延长联黎部队的任务任期，如果无法延长，第二个选择是制定一项框架，确保国际部队在框架内与黎军队并肩作战，协调一致，履行其职责。奥恩指出，以色列一直反对联黎部队的存在，并且已经持续近一年敦促其撤离，而黎方则呼吁联黎部队继续驻留。
3: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政府援助哥伦比亚的救灾物资起运，稍后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在18号的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这次发运的物资包括有发电机、净水车、还有消毒机、太阳能的照明设备、帐篷，还有一些毯子。在装机结束之后，就包机飞往到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会在当地时间的18号中午就能够运抵。哥伦比亚是在10号发生了强震灾害，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密切在关注灾情，在第一时间研究，决定向各方提供紧急的现汇援助，还有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各方救灾，还有灾后的重建。
5: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9号表示，日本方面关于俄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言论已经属于越界行为。拉夫罗夫在与到访的加纳外交部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提及日本外务省评论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普岛。拉夫罗夫说，日方发表了俄罗斯联邦总统不得访问俄罗斯任何一部分领土的言论是越界，完全不能接受。普京在8月13号抵达了俄罗斯所称的伊图卢普岛，视察了多个社会设施。那随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日本强烈抗议普京登上日方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州岛，并且召见了俄驻东京大使。俄罗斯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一直没有能够签署和平条约。俄方指南千岛群岛已经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方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0: 现在在俄乌战场上，双方的对抗强度在持续加剧。在城市作战当中，双方对战略纵深目标在发动攻击，几乎成为能够扭转当前战局的唯一途径。来看一下我们前线记者发自敦涅茨克的最新报道。
1: 周一，俄罗斯国防部正式宣布，俄军攻占哈尔科夫州的 库季耶夫卡村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佩尔沃马列夫卡村。库季耶夫卡村是位于卡赞奇亚洛潘东南的方向。此前，俄军已经攻占了库季耶夫卡相邻的谢尔巴科夫卡村。就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建立起缓冲区而言，意义重大。
2: 我们现在位于顿涅茨克。
1: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顿涅茨克的北线、中线以及南线的军事的态势。周一的奥列霍夫的军事态势，从第聂伯河到奥列霍沃，俄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俄军控制了孔卡河下游的格里耶夫卡、诺沃雅科夫利、乌皮扬诺夫斯卡亚和马赫达利诺夫卡等。 其突出部的正面宽为35公里左右。目前，俄军正集中优势的兵力突击叶格罗夫卡和克拉斯尼罗德尼克方向的防线。俄军的总企图目标是夺取奥梅尔尼克。这是一场运动战，俄军从留比莫夫卡开始穿插，进一步深入到奥列霍沃的后方纵深。 乌军也已经在这些方向进行了防线的部署，双方目前的接触线沿着尼洛夫卡叶格里夫卡定居点而展开。一旦乌军失去对乌斯佩诺夫卡的阵地，那么这个方向上的乌军后勤的枢纽和防御的节点都将面临直接的重大威胁。 乌克兰军方的媒体也报道，德鲁日科夫卡地区的局势正日益恶化。俄军的这条突击轴线也是从顿巴斯西南方向链接着德鲁日科夫卡，这是通往双子城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南部重要的门户。周一，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的局势也出现了严重的恶化。当天， 乌军第4次对博罗瓦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对这个方向的俄军第20集团军的撤翼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这也阻挡了俄军第25集团军攻占红利曼市区的企图。现在，该城多处已成为了灰色地带，俄军已经从占城的98%到目前占城的份额65%左右。 本台记者观察，红利曼战斗与斯拉维扬斯克被围城的进度息息相关。目前，俄军的兵力布局还略显单薄。乌军目前集中6个旅的预备队实施反击。如果在此方向，俄军的一个集团军的失败，就会关联至另一个集团军的撤移安全，这就会被造成被乌军分割的危险的态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
3: 顿涅茨克的报道，特朗普政府近日宣布将陆续关闭5处美国驻外使领馆，每年预计会节约约440万美元。从频繁的退出国际组织到不断的收缩海外外交网络，美国是在退出世界呢，还是在重新布局呢？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美国观察。
4: 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再到停止支持多个联合国机构，关闭5处海外的使领馆，美国现在正在同时收缩多。

0: 边外交和海外外交网络。那这些动作接连发生，也让外界开始不断的追问，美国优先是不是用来推动美国退出世界的舞台？特朗普政府近日正式通知国会，准备关闭美国五处海外外交机构，包括美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驻日本名古屋和印度尼西亚棉兰的领事馆，以及位于加拿大和喀麦隆的外交办事处。这些机构规模普遍不大，美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和驻名古屋领事馆各自只有一名美国外交官和五名当地雇员，而位于加拿大的办事处只有两名当地雇员。特朗普政府表示，关闭这些外交机构后，每年预计能节省大约$4,400,000。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这一举措是为了缩减美国的官僚体系，把有限的资源放到更重要的地方。他强调，美国无法依靠一个阻碍创新、错误分配资源的臃肿官僚体系赢得21世纪的竞争。海外外交网络必须有效率并产生实际成果。不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质疑，$4,400,000对于国务院的整体预算来说并不算多。为了省下这笔钱，美国却要从竞争对手仍在经营的地区撤走，这笔账到底划不划算呢？而且，美国驻外领事馆和办事处承担签证、商业联络、危机处理等各项工作。关闭一个机构容易，失去当地关系网络以后，想再恢复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民主党议员还表示，中国在格林纳达、名古屋和棉兰都保留外交存在。如果美国退出，这个外交空白将被中国填补，中国也将进一步扩大在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媒体还分析表示，特朗普政府刚刚对加拿大的商品加征了高额关税，此时又决定撤掉当地的外交机构，这将让原本紧张的双边关系也失去沟通渠道。不过，白宫表示，美国正在把外交资源集中到特朗普认定更有战略价值、能源价值或者是安全价值的地方。比如，特朗普政府已经重开长期关闭的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并计划恢复在叙利亚、利比亚的外交机构。特朗普也更倾向于用直接谈判、关税、制裁、军售、军事行动等来促成更加有效率的外交成果。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现在的美国已经放弃了部分传统的外交手段，转而更加依赖像关税、制裁和总统谈判来施加影响力。这些工具呢，可以快速地制造压力，但是能不能够取代长期积累的外交网络，我们仍需要打个问号。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发自于美国纽约的观察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内地前七月的楼市跌幅收窄，一线市场成交活跃，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国家统计局在17日发布了1到7月份内地房地产运行数据，商品房销售额的跌幅有所收窄。业内人士分析，一线交易活跃，库存持续出清，行业缩量提质，多重积极信号在支撑市场。

0: 筑底修复。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到七月，内地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502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42718亿元，同比下降13.1%。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新房、二手房同比跌幅普遍收窄，市场呈现企稳态势，一线城市交易活跃度更高。
2: 这次统计局呢，这个公布数据呢，进一步说明啊，我们市场呢是在这个积极调整的，同时呢，这个稳中向好的一个趋势呢基本不变。尤其是从同比的一个跌幅来讲呢，普遍都是在收窄的，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这个收窄呢，其实也就说明了。所以说进一步这个下跌的空间它其实是在减少的，所以说这个也说明我们市场有一个企稳的一个积极态势。从结构上来看呢，一线城市呢进一步这个保持了这个领头羊的角色，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呢，总体是比较活跃的，这个对我们市场上来讲呢是有非常好的启发的。
1: 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到七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下降19.2%。七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7591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0.8%。严跃进认为，供给端指标降幅较大，但行业出现缩量提质的结构变化，库存持续出清也在改善供求关系。
2: 各地现在这个主动的这个缩量提质啊，土地的供应确实少了很多，所以说呢，这个客观上来讲呢，一些指标它确实是会出现一些调整，这个符合预期。那么从库存端来看呢，当前库存端的一个指标呢，至少已经这个出现了这个连续5个月啊，甚至这个以上的这样一个这个下跌。那库存的这个数据呢，说明当前库存已经进一步这个出清了。或者说库存的一个出清状态是在加速的，这个为我们市场的一个向好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供求关系这样一个这个支撑。
1: 严跃进表示，伴随各地楼市支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叠加行业结构性优化，一至七月显现的市场积极信号有望延续。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3: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波斯湾的通航受阻。香港的船东会就在透露，目前已经有80艘的会员船舶，超过有1000名船员还滞留在相关海域。业界方面正在积极研究船员换班等方案，目前有少数船东在安全前提之下决定要采纳建议。
4: 中东地缘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无期。香港船东会证实，目前仍有70至80艘会员船舶，约1400至1600名船员滞留在波斯湾海域。本次滞留的船员来自多个国家及地区，以印度、菲律宾及中国内地为主。船员滞留海上数月无法上岸，长期受战争环境影响，心理压力及情绪疲劳情况严重。业界正通过不同方式提供支援。
5: 所有嘅船員上嚟係不分國籍嘅咧，我哋都一視同仁。最緊要就以佢哋嘅安全為先。喺啲咁情況之下嘅咧，船員方面嘅補給啊、糧水咧係足夠嘅。咁但係心理上邊嘅輔助就好需要啦。咁譬如有啲做得好啲嘅船管公司啊，或者船東咧，會喺譬如話網上面咧，會有啲心理輔導嘅支援添嘅。本身船上邊有自己嘅適切嘅支援啦。第二就係如果係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就啲船亦都會有岸上邊嘅支援嘅。咁即係佢哋唔係同外間就完全係冇聯絡嘅。
4: 針對長期滯留海灣的船隻，業界也正積極研究船員換班方案。現時已有少數的船東在安全條件下落實。换班需考虑到是否满足泊岸条件、机场配套、新船员意愿等因素，且所有安排均以滞留船员个人意愿为首要原则。
5: 咁你换船型，好似头先咁讲咧，就睇下会唔会有适切嘅配套啦。咁亦都要谂到系新嗰一对船入去系咪安全啦？咁附近有冇周边嘅设施去支持啦？
4: 船东会强调，所有船员调配工作均优先保障人员安全。业界现实以自主应对为主，船东会也将继续密切跟进海峡局势，连同当局及国际海事组织争取恢复安全、自由、公平的海上通航环境。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阿富汗喀布尔的一间学校爆炸，至少30人受伤，稍后见。

0: 方之剑。与其群鹰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在周一集体收低，市场继续在等待即将公布的美国零售巨头的财报。通信服务和必需消费品板块跌幅居前，
1: 同样科技股也出现下挫，微软和 Meta 下跌超过在3%。详情来看一下，我们驻纽约记者来做个总结。
2: 周一美股收盘下跌，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安排到期，但是双方的谈判却陷入僵局。中东局势再次成为市场焦点，国际油价明显上涨，并且推高了美国国债收益率。能源市场成为了当天市场的主要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从中阻挠，那么美国也会对其采取军事行动。相关言论进一步的增加了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推动国际油价明显上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2.7%左右，收于每桶90.87美元。德州今天油则是上涨近2.6%，收于每桶84.50美元。那么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下跌，只有能源板块上涨，通信服务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那么科技股方面，芯片股虽然表现较为强劲，但是呢还是不足以抵消能源价格以及美债收益率上涨的带来的压力。那么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将在周三公布七月份的会议纪要，市场在近期零售销售数据以及就业数据走弱，同时呢 CPI 和 PPI 显示通胀降温的情况下，将会进一步的窥探美联储内部对于通胀、就业以及下一步的利率政策走向的进一步的观察。那么美国消费者状况也是成为了本周的市场焦点， Target 和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都将在本周公布财报业绩。那么加拿大七月份的通胀则是升温，年通胀率升至3%，主要是受到了汽油价格上涨影响。那么近期长期国债收益率也是处于高位，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了2007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企的能源价格也是增加了长期通胀风险。周一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来到了4.72%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99.636，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74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1: 美国对加拿大新一轮关税措施即将要施行之际，有消息传出，双方正在磋商要下调当前的汽车关税。路透社引述了消息人士透露指，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代表近期在密集磋商，计划将汽车关税的税率由25%下调至15%。不过，双方对于免除关税范围依旧是存有分歧。美方官员就要求，在加征的15%的关税当中，仅扣除美国本土成分价值，但是加方官员希望要扣除所有的北美成分，包括来自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零部件。有行业人士就指，如果加方的提议成型，那么美国对北美制造汽车的有效关税税率或降至到个位数，而这个税率会远低于美国目前对于来自于日本、韩国以及欧盟进口汽车所征收的15%的关税。
0: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7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经过两轮投票胜出，当选新一任的党首。计票结果显示，金明熙最终以54.08%的综合得票率击败了上一任的党首郑清来。金明熙在随后的当选致辞当中提出了党内改革的三大核心方向，即以可负担性、扩张性、执政能力为目标来改革共同民主党，同时承诺将全力支持李在明政府保障国政的稳定推进。大会并完成了最高委员的选举，崔明熙、朴善元、徐美和、李胜润、韩民珠五人当选，共同组成了新一届党内领导团队。
1: 泰国外交部在17号表示，泰国和柬埔寨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海洋划界争议强制调解程序取得了新进展。常设仲裁法院日前宣布了第5名的调解员，同时也会是调解委员会的主席人选。
3: 泰国外交部发言人斋台表示，获得任命的第5名调解员并担任调解委员会主席的为澳大利亚前外交官、国际法专家卡特里娜·库珀。至此，由5名成员组成的调解委员会已正式完成组建。库珀长期从事国际法、外交及谈判工作，熟悉地区事务，也是此前有关各方磋商过程中获得泰方支持的人选之一。
4: Ambassador Cooper also served as the co-agent of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n the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 between Australia and Timor-Leste, the first ever such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 under UNCLOS. In this regard, Ambassador Cooper'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diplomacy will greatly contribute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broader context and related issues surrounding the Thai-Cambodian situation.
3: 寨台表示，下一步调解委员会将确定首次会议的日期和地点，预计会议可能于九月举行。其中一项主要议程是制定程序规则，为后续会议及相关程序确定工作框架。
4: Again, I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that the conciliation process is not a court proceeding. Its outcome is not a judgment nor legally binding, but rather recommendations for both sides to consider.
3: 泰方表示将依据国际法全面参与相关程序，同时维护国家利益，并推动有关争议获得可持续解决。与此同时，泰柬边境当天再次发生地雷爆炸事件。泰国军方表示，一名执行排雷任务的军人17日上午在乌汶府南云县鞍马山口附近踩中地雷，右小腿严重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
4: ก็ก่อนอื่นก็กระทรวง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ต้องขอ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เสียใจนะคะกับทหารที่ได้รับบาดเจ็บในกรณีนี้ตอนนี้เราก็ยังรอรับทราบ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นะคะจากทางกองทัพแล้วก็เดี๋ยวยังไงก็คงจะมาได้มาแชร์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กันต่อไปนะคะ
3: 目前泰国军方正在进一步调查这枚地雷的来源、埋设时间和相关责任划定。凤凰卫视吕安元、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间学校发生了爆炸，据报最少有30人受伤。喀布尔警方表示，事发在17日的下午，当地一间私立学校的门外发生爆炸，有多名学生重伤。
1: 据报，学校是以女学生为主，在爆炸发生时正值放学的时间。报道更引述了目击者的消息，表示大约30个人需要送往医院，而警方的工作组也正在调查有关事件。
0: 据关注到，根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有一架私人直升机17日在希腊爱琴海的基克拉泽斯群岛的西夫诺斯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失事的直升机为贝尔206型，从雅典的东部起飞，目的地是西夫诺斯岛。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并起火，当时距离岛上直升机的停机坪并不远。消防人员在灭火过程当中发现了3具烧焦的遗体，据称是一对近期结婚的英国夫妇和一名希腊籍的飞行员。
1: 那你看到，这是比利时东部的高沼地自然保护区，最近发生大规模的山火，当地17号气温在下降，也迎来了降雨，部分火势已经受到了控制。比利时国王菲利普是中断了休假，前往到了火灾现场视察，并且会见了多名消防还有应急服务人员。当地农民持续在奋战，在抗击火灾的第一线，他们是用拖拉机在牵引的水罐车，帮助消防车能够补充水源。当局表示，部分山火已经受控，火势不再向德国的方向持续蔓延。尽管现在火势的蔓延速度比较慢，但已经烧入到大约5到6米深的沼泽地。火在沼泽当中是非常容易复燃的，因此要彻底扑灭这场大火，可能需要花费数周甚至数个月的时间。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7号发布了通报，称索马里的马雷约以南4海里海域的一艘货船遭到了一伙武装人员劫持。那货船方面称，有8名武装人员登上并且控制了该货船。
1: 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这起事件，更建议相关海域上的船只要谨慎通行。
0: 巴基斯坦宗教政党16号开始发起全国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油价上涨。示威者要求政府降低油价，保障社会民生。
5: 抗议者在巴基斯坦拉赫尔、卡拉奇、白沙瓦、奎达四大省会城市同步发起了全国性抗议示威，强烈要求政府取消高额的燃油附加税，并将汽油价格降至合理水平，为民众提供救济措施。
6: We are the people of Pakistan protesting here in Lahore on Mar Road against levy charges and extra taxes on petroleum.Products. We deman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please release and minimize the levy charges and minimize the taxes on petroleum masnuat.
5: 抗议者还呼吁政府全面降低电费、燃油费，并下调基本食品价格，以缓解中下阶层居民和薪资阶层面临的通胀压力。同时称，他们不会结束抗议活动，直到政府满足他们的诉求。
7: जब तक ये लेवी भत्ता वसूल करते रहेंगे उस वक्त तक पाकिस्तान की मईशत ठीक नहीं हो सकती हम ये मुतालबा लेकर आए हैं और इस धरने में बैठे हैं और हम उस वक्त तक इंशाल्लाह नहीं उठेंगे जब तक امیر جماعت اسلامی پاکستان ہمیں اگلے لائحہ عمل کا نہیں بتاتے اور جب تک حکومت اس بات کو نہیں آتی کہ وہ اس بتے کی وصولی کو ختم کرے
5: پاکستان لیمان جمہوریہ حکومت 属于中央财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框架下的政策安排，批评宗教政党利用通胀议题进行政治操弄，阻碍城市交通。网络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8: 法国宪法委员会在最近否决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使用社交媒体的相关条款，认为这个措施侵犯到了未成年的言论还有通信自由。面对这项裁决，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要求政府尽快起草一份在法律层面方面更加谨慎的新文本。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法国此前计划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侵犯了未成年人的言论和通信自由。 构成了非必要且不成比例的侵害。按照原计划，这项法律将于9月1号起实施，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目前绝大部分的网络社交平台，以及部分实时的通讯工具和在线游戏。面对宪法委员会的裁决，马克龙当天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尽快研究一份在法律上更加严谨的文本，意味着法国政府并未放弃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方向。 不过，宪法委员会除了质疑全面禁令的必要性，也特别关注年龄验证机制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法国政府推出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主要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考虑。法国相关专家指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可能增加未成年人焦虑、抑郁、睡眠障碍以及遭受网络暴力的风险。
9: 2025年底，澳大利亚成为首个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的国家。 但一项研究显示呢，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未成年人仍可以通过某些软件来绕过手机设置的年龄限制继续使用。所以，对法国来说，即便未来新法落地，能否真正挡住未成年人接触社交媒体的脚步，恐怕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好，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10: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年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伊朗据报已经将政策从防御转向了全面进攻型。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创本任期新低。早上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17号的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来到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激励人前进的崇高风范。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
1: 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18号在北京火化。为了悼念朱镕基，18号，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因病医治无

于8月12日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美伊60天停火协议在17号届满，但是双方。

0: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right now, them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to have.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美伊六月十七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六十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窗口期届满，美伊谈判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透社十七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人达成持久和平并不现实。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关于设定的时间框架，伊朗将通过调解人向美国和地区国家传达相关信息，伊朗不会等待美国无限期地继续海上封锁。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在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据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的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被大幅缩减。有分析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法尔斯通讯社在十七号援引了海事的数据报道，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油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在格什姆岛的附近被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七号就表示，美国正在通过封锁完全地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的石油。此外，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的主要产油国据称正在通过庞大的暗船网络秘密地大规模转运石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七号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0: We have total control over the strait. Now they can be a nuisance. They can put a mine in the water, and people don't like having mines hit their billion-dollar ships, you know, etc. But the blockade has been very effective, and you know we're taking out. Now maybe that will stop, or maybe it'll open up even further. But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A week. If you look at the kind of numbers that we're doing, the strait is open, and the oil prices are coming down,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come down, unless we decide to do something far more drastic than we're doing.
1: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声称，美国每天正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800至900万桶石油，并将继续提升护送能力。但美国政治报十七号报道，无党派的邮轮追踪机构表示，每天最多可能达到700万桶，更有可能接近500万桶。有专家则表示，特朗普政府的数据不可信，或许只是凭空捏造了一个数字。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七号表示，已迫使64艘商船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而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认为，现有的军事方案均无法保证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无法确保地区能源供应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仍未完全恢复通航，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主要产油国据称正通过庞大的暗船网络秘密大规模转运原油。欧盟卫星数据显示，目前约有150艘巨型油轮和散货船集结在阿曼湾，高负荷进行船对船的原油过驳作业，较今年一月的约40艘大幅增加。消息人士透露，这些船只刻意隐藏位置，每日转移的石油量已远超市场预期的400万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五角大楼大幅度的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这一项临时决定让首尔措手不及，也引发了外界在持续的质疑美国对于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是否正在动摇。
1: 美韩军演如火如荼展开，但这回似乎声势小了不少，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宣布，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为期10天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原定星期一登场。

0: 有18000名韩国军人参与，重点包括应对朝鲜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新型军事威胁。特朗普表示，军演成本高昂，而且可能向朝鲜释放不适当讯号。他并强调自己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希望再次推动美朝对话。不过，特朗普也将缩减军演与韩国拒绝介入伊朗战争直接挂钩。他批评首尔没有加入美国所称的伊朗非核化行动，由于军演已经来不及取消，因此只能缩小规模。特朗普的宣布令韩国政府措手不及。韩国国防部最初表示演习将按照计划进行，随后总统李在明办公室改口称韩美双方将就具体安排密切协调。首尔也表示正与华盛顿讨论如何在中东议题上提供实际及军事贡献。分析认为，特朗普再次以安全承诺作为外交施压工具，可能引起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友担忧，因为这两国同样与美国签有安全条约，但都没有参与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同时，美国在亚太地区唯一部署的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据报正被调往中东，外界担心美军同时削减联合演习以及区内航母部署，可能削弱对朝鲜及中国的威慑力。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也曾在与金正恩谈判期间缩减美韩军演，希望为美朝对话创造空间。不过谈判最终破裂，而朝鲜核武问题没有取得突破，美韩其后逐步恢复大规模联合演习。如今特朗普再次下令缩减军演，美韩如何临时调整演习规模以及内容，以及这项决定是否会缓和半岛局势，还是进一步削弱对朝鲜的军事威慑，持续引发全球关注。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路透社和易普索在周一结束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其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这一项为期四天的调查当中，仅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而有64%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我喜欢看小说。
3: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2: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英伟达将会为 OpenAI 在美国俄亥俄州新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最高1050亿美元的融资和算力支持。
0: 人工智能竞赛持续升温，科技巨头对数据中心的投资规模也再创新高。根据英伟达最新提交的监管文件，该公司将为 OpenAI 位于俄亥俄州派克市的新数据中心提供最高1050亿美元的信贷与算力支持。项目初期将提供4.25吉瓦的运算能力，并保留额外增加3.75吉瓦的选项。英伟达将为数据中心供应高阶芯片及运算设备，相关算力预计从二零 2028年起分阶段上线。数据中心将由软银集团支持的 SB Energy 负责新建和营运，并透过20年租约交由 OpenAI 使用。OpenAI 持有 SB Energy 股份，行政总裁奥尔特曼也曾是这家公司的早期投资者。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则表示，这项合作将为 OpenAI 提供长期且可持续性升级的运算基础设施，让数据中心能够随着每一代新芯片推出而持续更新。外媒更报道，英伟达先前其实一度考虑为这项俄亥俄州计划提供最高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最终公布的支持规模则缩减至最高1050亿美元，而配套电力建设同样规模庞大。 SB Energy 与软银计划新建可支援10吉瓦需求的能源设施，并向当地电网至少投资42亿美元。英伟达也将另外向 SB Energy 投资15亿美元。OpenAI 表示，项目预计到2032年可以创造35000个建筑职位以及2500个长期工作岗位。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形容，算力正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石油。不过，英伟达一面供应芯片，一面为客户提供融资，也引发市场对人工智能产业循环融资及数据中心投资是否过热的疑虑。凤凰卫视杨怀真、张秀一华盛顿报道。
1: 中国对包括埃及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的政策之后，埃及企业正在积极地寻找扩大对华出口的新机会。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17号在埃及的首都开罗举行，中埃企业面对面地展开采购和贸易对接，希望能够把市场开放所带来的政策机遇进一步地转化为实际合作和订单。
5: 出口中国埃及转场活动由中国商务部和埃及投资和对外贸易部主办，中埃两国政府部门、商协会及企业代表170多人出席，10多家中国企业参与现场对接。活动期间，中埃企业围绕皮革、亚麻、棉花等产品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金额接近1.7亿美元。这也是出口中国系列活动首次走进非洲国家。
6: 据中方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埃双边贸易额接近118亿美元，同比增长23%，其中中国自埃及进口大幅增长67%，充分体现双边贸易正在向更加平衡的方向稳步发展。
5: 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包括埃及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在这一政策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埃及对华出口额明显增长。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埃及出口企业正积极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新机会，涉及税国、化肥、化工、纺织等多个领域，其中一家芒果出口企业就希望借助零关税和此次企业对接，寻找更多中国采购商，进一步扩大对华出口。
7: الصين عملت لأفريقيا كلها ومصر منها سياسة زيرو جمارك دي سياسة تشكر عليها الحكومة الصينية وياريت تمددها يعني ما تبقاش مقتصرة على فترة محدودة يعني السوق الصيني سوق كبير جدا وغني وبيدور على الكواليتي وده شيء مهم جدا واحنا الحمد لله عندنا أحسن مانجا في العالم
8: احنا بنسمن جدا المبادرة الصينية ومبادرة السيد الرئيس الصيني لفتح الأسواق الصينية أمام الصادرات الأفريقية ومنها الصادرات المصرية فده بيتيح طبعا فرصة أكبر للمصدرين المصريين إن هم يتعرفوا على فرص التعاون مع رجال الأعمال والمستوردين الصينيين
5: 埃及出口商协会主席表示，零关税只是打开进入中国市场的大门，真正的挑战是埃及企业如何走进去。除了价格优势，埃及出口商还需要了解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产品标准，并找到可靠的中国合作伙伴。只有把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出口增长，才能推动中埃贸易向更加平衡、多元和互利的方向发展。凤凰卫视阿雅张和埃及开罗报道。
1: 斯里兰卡公共安全与议会事务部长阿南德·维杰帕拉近日是视察了多所发生骚乱的监狱，并表示过度拥挤和严重超压是骚乱的主要诱因。
9: 15日到18日，斯里兰卡公共安全与议会事务部长阿南达·维杰帕拉连续3日视察多所发生骚乱的监狱。近2个月来， 当地多座监狱接连发生暴动和囚犯抗议。根据已公布的官方和媒体数据统计，相关事件累计造成至少32人死亡，其中7月5日至6日尼甘布监狱发生的暴力冲突最严重，造成至少26人死亡，百人受伤。此后，马哈拉监狱、科伦坡新杂志监狱和库鲁维塔监狱等地也相继发生骚乱。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雅克在专案会议上针对监狱系统现状作出多项部署，本次视察就是部署之一。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的创新精神。中国7月份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上涨13.8%，统计局表示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正在不断的加快。而人民币汇价是升穿了6.74的大关，创下了3年半的高位。 A 股科创50指数也大涨超过了4%。也有报告指出了中国开源模型参观规模生态建设领先全球。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纪念江泽民诞生100周年大会是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特别强调，要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以来的一系列的重大考验时，江泽民毫不动摇地坚持了经济建设这个重心，旗帜鲜明地坚持4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同时，他还指出，江泽民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世纪。而在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有力地展开了反分裂、反台独的重大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推动了两岸达成92共识。
1: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2: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1: 习近平还指，江泽民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2: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1: 习近平表示，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

0: 从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1: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0: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经济运行的最新数据。那么在下半年的第一份经济运行的成绩单已经正式出炉了，七月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向稳向新的发展态势。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有所降低，环比增长0.11%，累计一到七月份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一至七月份按年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13.8%，快于整体增加值4.4%和8.5%。分产品来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2.3%、40.2%和28.5%。内需方面，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6%，环比也有微幅上升，一到七月份同比增幅为1.2%。服务零售额增长5%，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通讯器材类商品销售额增速超过15%。而在投资领域，一到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3.7%，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1%。其中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9.2%、12.3%和7.1%。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一到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单季七月份也为5.2%，较上月提升了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指出，七月份工业经济克服了阶段性高温和汛期降雨等短期因素影响，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下阶段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看内地公布了最新的房地产的数据，那么其中前七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同比的降幅出现了扩大。
0: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3,00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19.2%，降幅较前六个月扩大1.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1%，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降幅略微扩大到11.8%，销售额降幅则小幅收窄到13.1%。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20.3%和24%，降幅延续扩大。另外，同步公布的各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七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3.2%，跌幅为5个月最小，上月跌3.3%，环比下降0.1%，与上月相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的汇价，在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升幅，创下了3年半以来的新高。人民币的中间价曾经升到了6.7873对一美元，哈，再创了3年半的这样一个新高。那么同时呢，也有看到和上周五相比是上升了5个基点左右，那么和市场预期偏弱约490个基点。那么人民币目前在岸价收盘是在6.7382左右，那么上升了39个基点，离岸价是在6.737左右，在不断的徘徊的过程当中。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资本市场的一些变化。创业板指数呢，在最近是出现了明显的涨幅，今天收盘上涨已经超过了3%，特别是长兴大涨超过12%，市值超了4.07万亿，创下了新高。而贵州茅台则是下跌超过了3%左右。在板块方面，像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走强，先进的封装、培育钻石、CPU 方向领涨，商业航天、光伏、人形机器人，还有工业金属概念股出现了活跃。那么大消费出现了走弱，白酒股呢，则是出现了领跌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下 A 股今天的具体的走势。那么沪深两市呈现了一个单边上行的态势啊，并且以全日最高位收盘，其中沪指接近了4000点的关口。深圳市场呢走势也比较的强劲，特别是盘面来看，半导体芯片股呢涨幅靠前，但是白酒还有游戏股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么沪指最终收在了3982点，上升55点，升幅是1.41%。深成指收在了14704点，上升349点，升幅是2.44%。港股今天也明显出现了一个反弹，大盘连跌4天之后，有资金回流趁低吸纳，所以推动了整个恒生指数在高开了186点之后，大幅的扩大了涨幅，并且造高位窄幅的震荡，最多攀升了461点，中场保持超过330点的涨幅。盘面来看呢，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金融股是领涨的，新 芯片股反弹的力度比较的强，华虹、红利大涨超过了7%，中芯攀升超过了6%，黄金相关股份还有医药、汽车以及石油板块也出现比较好的情况，但内房和个别消费股出现了下跌，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5453点，上升336点，升幅是1.34%。好，我们再来看吉利汽车，在今天已经公布了它最新的一个2026年的中期业绩。那么上半年公司的总营收达到了1736亿元，同比增长15%，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连续6年保持着稳健的增长。核心规模的净利润达到了96.8亿元，同比强劲增长46%，增速超过了营收的增长。核心规模的净利率是5.6%，同比增长是72%。那么在2026年的下半年，吉利汽车将会稳固国内的市场，加快海外布局，以全域 AI 为核心引擎，持续的深化高质量发展，向全域的 AI 领域的智能汽车引领者加速的迈进。我们同时再来看一下周边一些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动啊。日本股市在今天是上升了0.74%， AI 概念股是出现了上扬，有助于日经指数逆转了跌势，出现了上扬，但大部分的股份因为经济增长不及预期，还有中东局势出现了下跌。韩国首尔股市在今天是休市，那台湾地区的股市呢则是微升0.1%，区内股市向好支撑了大盘，但是获利的卖压限制了大盘的一系列的动能。现在来看，全球资本对于中国科技的投资是日益需求迫切，而且随着相关企业多选择于 A 股上市，那么受到地缘政治还有跨境交割渠道的一个限制，所以海外投资者缺乏一个正规的入局途径。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海外资金转向了离岸去中心化市场，催生出了无实物交割、极高杠杆的内地科技影子 IPO 的一个狂热。那么也有分析指出了这个海外加密市场的盘前永续合约数据显示，像长兴科技它的成交额度、合约价格曾一度冲高，令折算隐含市值高达了4万亿元人民币，已经接近了上周市价近3.7万亿元人民币。那么这股对赌的热潮呢，蔓延至即将上市的月之暗面以及宇树科技等等一系列的中国企业。那么 A 股当下兴起了一种新的一个方式啊，也就是所谓的暗盘，就是新股私下收购，属于民间口头约定。但是呢，有分析指出，这种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种一个情况啊。8月10号，宇树科技的申购正式开启。那这次网上出发只有647.10万股，按500股1000来计算，全市场只有12942个签号。那么也有分析说，这种模式呢，是以双方约定的价格将未来上市后的股票收益卖断给中介或者其他的投资者，股票仍然留在原中签人的证券账户当中，待上市之后卖出，再按照事先约定进行一个资金的结算。不过这一种操作呢，已经是触及到了账户监管的红线，在未来是否会有更多这样一个风险，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阿里巴巴在最近呢也是受到了广大的这个追捧啊。那么旗下的人工开源智能的模型千问，过去6个月的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超过了30亿次，超越了 Meta、Google 母公司的 Alphabet 以及国内同行，成为了全球排名第一的 AI 模型。那么这个千问的开源模型啊，超过了460个啊，生态系统衍生出了30多万个衍生模型。那么阿里巴巴的股份也受到了追捧，所以暂时最多的时候上升了2.3%，高见了122.7。那么截止到上午10:18报122.5，上升了2.2%，成交是超过了15.1亿。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内地的媒体引述了美国证交会的文件，披露说有中国巴菲特之称的内地资深的投资者段永平，他旗下的一个投资公司呢，截至到第二季度末新建阿里巴巴仓位，期末持仓市值约2893万美元。那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平台这个 Hugging Face 最新的发布观察报告已经显示了，2026年上半年以来的大部分月份，中国 AI 企业发布的最大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上显著的超越了美国同行。阿里的千问模型呢，在前7个月在平台累计下载超过了20亿次，远超 Google、Meta 等等模型。那么报告还指出啊，有参数超过200亿的中国模型当中，超过80%是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授权模式。那么硬件适配和生态影响力等维度呢，获取一个长期的价值。这是在中国 AI 目前在全球的 AI 竞争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吸引力。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聚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e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目前呢，纽约时报已经报道说，美伊60天停火是即将到期了。那白宫内部呢清楚无法在大限敲定之前最终协议和限制伊朗的核计划，所以如今特朗普政府呢重走第一任期对付伊朗的一个老路线，就是重新摆出了石油制裁还有海上封锁等施压给德黑兰。那么战事逐渐转为了经济耐力战，美伊局势重回不战不和的这样一个无限期的对峙的过程当中。那么伊朗在8月15号宣布已经和阿曼就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了协议，加强对于海峡的管控。那么针对特朗普狂言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方面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紧张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样的一个水道以及邻近的地区策划对伊朗袭击，导致了海峡的局势不稳定。同时伊朗的总司令哈塔米在参与公开活动的时候已经表示，美国被驱逐的已成事实，不得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他还强调说，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伊朗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而哈塔米还表示，任何逮捕或者是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30,000美元的悬赏奖励。而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别在不同的地点签署了一份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同意展开60天的停火，进一步的磋商达成最终协议。不过有分析就说了，现在伊朗强硬派早在美伊签署停火相关备忘录之后就开始了采取两面的手法，一方面呢持续谈判，另外一方面利用这个60天停火重整军力，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并协调区域盟友为扩大战事做准备。所以伊朗领导层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让美国和以色列成为攻击伊朗付出足够的惨痛代价，避免类似的攻势日后再次的上演。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来看，这样一个停火60天，伊朗可能会有两手的准备。那对于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来说，其实现在内忧外患一点都不少啊。接下来他的中期选举将如何面对，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目前在美国国内，由这个航母福特号引出的一系列的问题呢，也成为大家重要关注的一个方向啊。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呢，海军正考虑对于福特级的航母做出重大的设计调整，那么将新的航母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使其外观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那么此举呢，预计将额外耗费数10亿美元，并且大幅延长新航母的交付周期。那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在上周六视察了林肯号激励官兵，形容舰上的团队杰出，历史呢将会铭记航母的这一次部署。那么在视察之后呢，发表了声明表示，现役的11艘航母当中，林肯号和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是最少的，但声明当中没有正面的回应航母执行时间长、有水兵试图自杀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库珀说呢，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他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上和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是远远低于之其他的这个航母的问题。不过也有分析说了，美国航母风波是对伊朗战争日益不安的一个象征。现在来看，特朗普政府他的武器库存和选民支持率都在出现同步的下降。那么 CNN 也已经指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的麻烦越来越多，而且很多已经超出了战场和谈判桌之外。那么包括了像报道说，特朗普因为伊朗潜在威胁而在土耳其秘密的换飞机一事呢，也让人怀疑这届政府是不是在拿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当诱饵。而美国的弹药短缺问题呢，也已经迫在眉睫。所以呢，很多人都在说，特朗普政府和盟友对于这场战争是感到厌倦，正在寻找敦促退出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路径。而美国人对于特朗普治下的经济是出现了日益悲观的一个情绪。密歇根大学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的下降，高油价对于老年人和低收入的美国人造成了格外沉重的打击。而英国金融时报也发布了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施政表现，认为在特朗普的任内，美国民众的生活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1: 由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3%的注册选民表示，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8%，而持相同想法的共和党选民比例为23%。约6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向错误方向。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和37%。针对特朗普的整体施政表现，55%的选民表示不认可，36%认可，64%的选民不满其应对通胀与民生开支的举措。在就业、移民、对外政策等议题上，均有超半数选民表示不认可。 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战事推高了燃油消费品价格与借贷成本，加剧民众经济压力。当前美国通胀率3.4%，高于特朗普上任之初，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实际工资环比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的最新经济动向。日本第二季度 GDP 是最新的结果已经出炉啊，年化的增速仅仅只有1.1%，这是远远低于市场预期2%的。所以现在来看，资本开支意外环比出现下滑1.2%，私人消费呢原地出现踏步，内需是全面哑火。而美伊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还有供应链中断成为了一个最大的拖累。那么出口独撑局面，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日元偏弱，所以经济降速呢让日本央行加息的路径变得是越来越难了。那日本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大幅的不及预期，所以让市场对于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信心也有所动摇。
2: 日本内阁府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至六月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去除物价变动影响后的实际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换算增长1.1%，日本经济连续三个季度实现正增长。从具体分类来看，作为支撑内需的个人消费比上季度下降0.02%，时隔八个季度再次转为负增长。外界此前预测，在日本实际薪资持续实现正增长的状况下，部分制度调整可能带动汽车及空调销量增加，个人消费

0: 有望实现正增长，但实际结果低于预期。日本出口增长0.5%，进口下降1.5%，其中电子零件及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有所增加。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原油采购困难，进口减少因素也在计算上推高 GDP。而日本政府采取物价上涨对策、发放汽油补贴等，虽对经济形成支撑，但个人消费疲弱，整体结果低于外界预期。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下降1.2%，人工智能的相关机械投资有所增加，但研发投资减少。另外，访日外国游客消费下降9.7%，可能是受6月台风等大量航班取消因素影响。从名义 GDP 来看，日本经济4月至6月环比增长1.2%，按年率换算增长4.8%。报告卫视梁家大慈大切日本东京报道。
1: 那与此同时，日本的国债十年期的债息也出现了30年的新高。那么市场开始压住日本央行在9月份会不会有最新的动作啊？日本十年期的国债在今天曾经高见了2.93%，这是1996年9月以来30年的高位了。现在是在收益率在2.92%啊。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价之后呢，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开始出现了一个升温。现在也有消息说这个加息的几率达到了79%。那么市场普遍预计呢，日本最快会在9月份就会出手上调利率。那么现在来看，财政疑虑对于市场构成了压力，所以这一届政府迄今并没有说明如何来筹措准备将食品消费税下调2年所需的资金，这也造成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忧虑。那我们再来看看美汇指数目前是在99.3左右，而日元呢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强大的下跌之后，目前是在158.9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那么不光日本的经济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其实美国内的这样一个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也并不是很好看哈。美国零售商7月份的销售额出现了一个下滑，这是近期一连串偏弱报告当中最新的一份，这也促使人们开始重新考虑今年春季似乎一直在加速增长的一个经济形势。所以经济数据的走软再次更多的这样一个证据出现。那么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哈哲斯已经最新的判断说，9月份美联储加息基本上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了。而现在来看，消费降温、就业趋势接近停滞、通胀持续改善，三线共振正从根本上瓦解加息的理由。那么市场利率定价仍然偏鹰，向下调整空间仍然是存在的。高盛维持收益率曲线偏陡，还有美股年底前持续创新新高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在欧洲方面呢，欧洲央行9月份可能会加息25基点，但是下一步更可能会出现减息的情况。也有美银的警告指出，目前来看 AI 偏空的隐忧依然是在不断的出现的过程当中， AI 抑制通胀这个长期利多的可能还没有到来。与此同时， AI 基础建设快速扩张所带来的成本反而已经开始对于物价形成了一个上行的压力，所以现在来看很可能 AI 的基础建设成本推高会提升利率和美股出现承压的一个情况。当然了，美股在市场本周还有一个重要的关注焦点，就是 SpaceX 在第二波的股份解禁，在周四也就是20号呢，再有接近3.2亿股份这个禁售期届满，所以首批股份本月上旬解禁之后呢，股价是反高潮的，由低位上升了30%。那么预料这次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波动，是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了。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

0: 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空我带上来说什么呢？你
3: 叫他秘密黑白来批判。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i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6: Hail is on fire, sir. She's a thunder.
7: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4: Scusa, ma.
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0: 今年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美伊60天停火届满，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批准加沙拉法东部重建项目，预计数周内开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17号的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深切地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地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来到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

0: 裔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激励人前进的崇高风范。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北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
1: 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18号于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18号，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于8月12号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伊的60天停火协议在17号届满，但是双方的谈判仍然是陷进了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就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而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已经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为了全面进攻性。此外呢，伊朗已经设定了数周的期限，要求美国全面的执行谅解备忘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0: 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长期承担美伊斡旋角色的阿曼。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威胁称，如果阿曼试图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特朗普在强调这一立场时，还使用了更为粗俗和强硬的措辞。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对阿曼发出军事威胁。今年5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就曾表示，阿曼如果不像其他国家一样行事，就将遭到美国的轰炸。目前，阿曼正与伊朗就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图达成谅解，双方目前正在敲定联合声明的具体细节。巴加埃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此前披露的信息显示，这项协议可能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设想，船只将沿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进入海峡，在沿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驶出，而在过渡期间，船只通过海峡时将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或通行费。与此同时，美伊战争仍在持续，此前设定的60天和平谈判窗口17日到期，但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依然不明朗。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并未给出明确的下一步谈判时间表。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自己并不着急，同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随着停火谈判窗口到期，美伊磋商迟迟未能取得突破，美国又对长期承担斡旋角色的阿曼发出强硬威胁，令地区外交局势再添变数。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能否最终敲定通航安排，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随着美伊双方排除谅解备忘录延期的可能性，而国际油价在17号就再次明显的上涨。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之际呢，沙特阿拉伯正在效仿阿联酋，尝试通过阿曼外海来出售原油，以降低对于关键航道的依赖。而与此同时，能源通胀压力也开始向债券市场传导，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升至了近20年的新高位。
2: 据彭博17日报道，沙特阿美正在阿曼湾、苏哈尔等地提供船对船交付的原油货物，包括阿拉伯中质和重质原油。由于这些原油主要来自沙特位于波斯湾一侧的油田，这意味着沙特可能正效仿阿联酋，将更多原油先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再在阿曼外海完成转运和交付。此前，沙特可以通过东西向输油管道将部分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因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相对较低。不过，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出口路线同样面临航运安全压力。近期卫星图像显示，过去一周至少有总运力约900万桶的油轮在沙特拉斯坦努拉出口设施附近装载原油，沙特也在波斯湾以外集结大批超大型油轮。中东产油国通过航运和替代航线增加出口，一定程度可以给担心供应骤降的市场提供缓冲，从而帮助压制油价。但这一缓冲正在受到新的考验。美国和伊朗6月17日达成的60天谅解安排17日到期，双方均表示不会延长。随着外交空间进一步收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接近停滞。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数据显示，16日只有3艘船只通过海峡，过去5天平均每天约12艘，而战争爆发前每天约有130艘。供应风险重新升温，推动国际油价上涨。美国 WTI 原油期货17日上涨2.6%，收于每桶84.50美元；布伦特原油上涨2.7%，收于每桶90.87美元。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重新增加此前大幅削减的原油进口，布伦特油价仍可能进一步向每桶100美元靠近。油价再次走高，也令能源通胀风险重新受到市场关注。加拿大7月通胀升温，年通胀率升至3%，主要受到汽油价格再次上涨推动。与此同时，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日升至5.31%，创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除了财政赤字和长期债券供应增加之外，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冲击，也令投资者要求更高收益率以补偿长期通胀风险。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俄乌激烈争夺红利慢，俄军占城面积缩至65%。美国、加拿大磋商降低汽车关税税率至15%。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根据美国媒体在17号的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之内启动。库什纳表示，可能最快在30天之内就能够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的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天到90天之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不过他同时也威胁称，如果哈马斯不能够兑现承诺，那么届时以色列将会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在近日就先后与哈马斯领导人哈亚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而如果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以色列正式批准了在加沙地带的拉法东部开展重建工作，计划在绿色拉法区域内开发住房项目。而目前，以色列允许加沙本地的承包商以及工人经安全审查之后进入到该区域施工，并预计将会在数周之内开工。但是，加沙的民众普遍是拒绝搬迁至拉法，要求在原居住地重建。
5: 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首次正式批准在加沙边境城市拉法东部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标志着以色列在加沙重建议题上采取重大实质步骤。根据计划，相关工程将在绿色拉法区域展开，目标是在哈马斯控制范围之外开发巴勒斯坦人住房项目，并由多国部队进行管理。
6: باعتبار انه الخطه بي التي تحدث عنها ترامب في مبادرته، لكن اليوم في متغير مهم وجديد، وهو انه هناك تم التوافق اصلا على صيغه ورقه ميلدونوف اللي بتقضي بمراحل عديده من ضمنها الاعمار والتعافي لكل قطاع غزه.
5: 绿色拉法区域位于以军控制的黄线内，且已无任何建筑物存留。以色列当局将允许承包商与工人进入区内，以开展基础设施、水电以及卫生设施的施工作业。但要求他们必须为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居民。目前相关人员正接受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的安全审查，预计将在数周内动工。
7: هذا اللي بنطالب فيه احنا
8: مواليد حي الشجاعيه سكان غزه احنا ما بنسيب بلادنا هذه ونطلع نعيش في مدينه رفح جزء لا يتجزا من قطاع غزه احنا بدنا هدنه حقيقيه يزيلوا لنا الخط الاصفر نرجع على بيوتنا
5: 不过以色列政府尚未批准向建设区域内引入临时或移动住房单元，这一步骤很可能推迟至2027年。
9: This is one of the Israeli occupation goals in the Gaza Strip.Which seeks to displace the residents of Gaza by all possible means. Israel is studying several plans and assessing which one will ultimately prove successful.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七号于白宫对媒体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是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指出，金正恩对他一直非常的尊重，并抱怨韩国方面不愿意为美国打击伊朗而提供协助。
10: When I called recently,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id,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0: 我们来关注俄乌战事。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军事设施实施打击，俄军对乌克兰黑海港口的军事设施是实施了打击。根据乌克兰的媒体报道呢，乌克兰因为海上的通道受到了封锁，损失了大约30%的燃料供应。另外，乌克兰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境内的一处生产空射武器火箭燃料的军工厂。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近日接受了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声称，乌克兰可能会在3到6个月之内具备使用国产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的能力。
1: 周一，俄罗斯国防部正式宣布，俄军攻占哈尔科夫州的库基耶夫卡村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佩尔沃马列夫卡村。库基耶夫卡村是位于卡赞奇亚洛潘东南的方向，此前俄军已经攻占了库季耶夫卡相邻的谢尔巴科夫卡村。就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建立起缓冲区而言，意义重大。
2: 我们现在位于顿涅茨克，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顿涅茨克的北线、中线以及南线的军事的态势。
1: 周一的奥列霍夫的军事态势，从第聂伯河到奥列霍沃，俄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俄军控制了孔卡河下游的格里格里耶夫卡、诺沃雅科夫利、乌皮扬诺夫斯卡亚和马赫达利诺夫卡等，其突出部的正面宽为35公里左右。目前俄军正集中优势的兵力突击叶格罗夫卡和克拉斯尼罗德尼克方向的防线。俄军的总企图目标是夺取奥梅尔尼克，这是一场运动战。俄军从留比莫夫卡开始穿插，进一步深入到奥列霍沃的后方纵深。乌军也已经在这些方向进行了防线的部署，双方目前的接触线沿着尼洛夫卡、叶格里夫卡定居点而展开。一旦乌军失去对乌斯佩诺夫卡的阵地，那么这个方向上的乌军后勤的枢纽和防御的节点都将面临直接的重大威胁。乌克兰军方的媒体也报道，德鲁日科夫卡地区的局势正日益恶化。俄军的这一条突击轴线也是从顿巴斯西南方向链接着德鲁日科夫卡，这是通往双子城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南部重要的门户。周一，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的局势也出现了严重的恶化。当天，乌军第四次对博罗瓦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对这个方向的俄军第20集团军的撤役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这也阻挡了俄军第25集团军攻占红利曼市区的企图。现在该城多处已成为了灰色地带，俄军已经从占城的98%到目前占城的份额65%左右。本台记者观察，红利曼战斗与斯拉维扬斯克被围城的进度息息相关。目前俄军的兵力布局还略显单薄，乌军目前集中6个旅的预备队实施反击，如果在此方向，俄军的一个集团

0: 团军的失败就会关联至另一个集团军的侧翼安全，这就会被造成被乌军分割的危险的态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根据菲律宾方面的消息，菲律宾南部三堡岩市的一所中学在18号的上午发生了枪击事件，至少有两人中枪。三堡岩市的市长奥拉索就表示，中枪者都是学生，其中有一人是枪手。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观察到内地七月的 CPI 温和上升，核心 CPI 保持稳定。加拿大投资700亿加元打造北美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项目。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受到国际国内的短期因素的冲击影响，七月份内地经济主要的指标增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方面就强调，尽管仍然面临着不少的风险挑战，但是中国的经济稳的主基调是没有改变的，有望能够继续的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5: 受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因素扰动，七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较上月回落0.8%。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9.7%和13.8%，快于整体增速。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0.6%，较上月回落了0.4%。一到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较前六个月继续扩大。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
6: 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共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5: 另外，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较上月回落了0.5%。统计局方面指，这主要受到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较为稳定。特别是部分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反映了居民消费提质扩容对物价形成支撑。
7: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5: 就业方面，七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的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七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统计局方面也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推进落实。随着存量政策进一步发挥效能，以及增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相信政策。

0: 的集成效应会继续体现，促进经济向好发展。凤凰卫视记者陈琦北京报道。
1: 国家统计局在17号发布了1到7月的内地房地产的运行数据，商品房销售额跌幅有所收窄。业内人士就分析，一线交易活跃，而库存持续的出清，行业缩量提质，多重信号都支撑楼市修复。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7月内地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502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42718亿元，同比下降13.1%。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新房二手房同比跌幅普遍收窄，市场呈现企稳态势，一线城市交易活跃度更高。
3: 这次统计局呢，这个公布数据呢，进一步说明啊，我们市场呢是在这个积极调整的，同时呢，这个稳中向好的一个趋势呢基本不变。尤其是从同比的一个跌幅来讲呢，普遍都是在收窄的，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这个收窄呢，其实也就说明了，所以说进一步这个下跌的空间，它其实是在减少的。所以说这个也说明我们市场有个企稳的一个积极态势。从结构上来看呢，一线城市呢进一步这个保持了这个领头羊的角色，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呢，总体是比较活跃的。这个对我们市场上来讲呢，是有非常好的启发的。
2: 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7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下降19.2%。7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7591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0.8%。严跃进认为，供给端指标降幅较大，但行业出现缩量提质的结构变化，库存持续出清也在改善供求关系。
3: 各地现在这个主动的这个缩量提质啊，土地的供应确实少了很多，所以说呢，这个客观上来讲呢，一些指标它确实是会出现一些调整，这个符合预期。那么从库存端来看呢，当前库存端的一个指标呢，至少已经这个出现了这个连续5个月啊，甚至这个以上的这样一个这个下跌。那库存的这个数据呢，说明当前库存已经进一步这个出清了。或者说库存的一个出清状态是在加速的，这个为我们市场的一个向好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供求关系这样一个这个支撑。
2: 严跃进表示，伴随各地楼市支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叠加行业结构性优化，1至7月显现的市场积极信号有望延续。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中国上个月的新增贷款大幅度的转负，而且对于企业发放贷款的利率也跌破了3厘。有分析就认为，随着央行推动贷款利率定价机制的战略升级，利率下行打开了更大的空间。
4: 中国央行上周公布的统计显示，中国七月份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再次转为负值，而且降幅创出纪录新高，广义货币供应的按年升幅同样跌至接近1年半新低，两个数字都不及市场预期。央行指出，上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厘，较去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利率约为3.1厘，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银行业专家指出，在本轮降息周期中，政策利率下调1.15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在2.6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价格反映供需关系，利率下行显示信贷投放较为充分，满足了市场需求。近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作为贷款基准的锚定作用已经弱化，今年上半年有接近51%的银行以 LPR 减点贷出，意味着过半贷款的实质执行利率低于 LPR。 一方面是经济下行期，商业银行互卷将优质客户贷款压制地板价，但这个现状没有反映在 LPR 上，导致 LPR 的基准功能钝化。业内分析师指出，随着央行推动信贷利率换锚，未来实际利率下行也打开了更大的空间。存款类金融机构间质押式债券回购利率第二的推出和密集落地，是央行推动贷款利率定价机制的战略升级。多年来单一的 LPR 定价模式正式迈向 LPR 与 DR 以及国债收益率多元并存的新阶段。华泰证券的报告指出，借款主体的融资选择权大幅拓宽，短期流动资金可以挂钩 DR 以获取更贴近市场资金成本的低息贷款，国债收益率定价则实现期限精准匹配与成本预期管理。LPR 贷款以其稳定性和政策引导属性，继续在长期固定贷款与零售客群中发挥核心作用。花旗认为 ，DR 被用作贷款定价基准，为实际利率下行打开了更大的空间。 分析也认为，在竞争白热化、息差被挤压殆尽的对公领域进行改革，也能激发银行改革的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Africa.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对于加拿大的新一轮的关税措施即将施行之际，有消息就传出双方正在磋商下调当前的汽车关税。路透社引述了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国和加拿大贸易代表近期在密集的磋商，计划将汽车关税税率由25%下调至15%。不过，双方对于免除关税范围仍然存在着分歧。美方的官员要求在加征的15%的关税当中，仅扣除美国本土成分的价值，但是加方的官员就希望扣除所有北美的成分，包括来自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零部件。有行业人士指出，如果加方提议成型，那么美国对于北美制造汽车的有效关税率或将会降至个位数。这一税率远低于美国目前对来自于日本、韩国和欧盟进口汽车所征收的15%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在17号就宣布，总投资接近700亿加元，打造北美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项目。建成之后，发电的能力可以增至目前的3倍。而在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回应说，加美贸易谈判的进展，表示会在19号新关税生效期限之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相关的议题。
6: 由魁北克省以及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共同合作开发的丘吉尔瀑布水电站项目迎来新进展。加拿大总理卡尼17日与两省省长共同宣布，将项目提交国家重大项目办公室审批，建成后可同时满足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所有住宅的照明、供暖和制冷电力需求。
7: The project's launch today represents a total financial commitment of the partners.Of approximately $70 billion, the largest single investment in Canada's history.
6: 卡尼当天也证实，稍后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相关的清洁能源项目以及关税等议题。
7: We'll have opportunities over the next 48 hours to discuss in more detail as the negotiations go forward, and I think that's the best forum.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happening this week in Canada is today's announcement.
6: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7日再次在华盛顿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后，勒布朗向记者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加美尚未就关税达成临时协议。最新民调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担心，一旦美国自19日起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新关税，会进一步推升通胀，加剧家庭财务压力。加拿大统计局17日发布最新的通胀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推升油价的影响，加拿大7月份的通胀是再次回升至3%，比6月是上涨了0.2%。而其中食品价格的涨幅更是连续18个月高于整体的通胀水平。加拿大央行行长就表示，会密切关注加美贸易谈判的进程，而相关结果也将会直接影响到央行在9月初的议息会议决议。 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5: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的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7号，超过了22万的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了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了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的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的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就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的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也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这一项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签署的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了20万人，成为了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特朗普政府在近日宣布，将会陆续的关闭5处美国的驻外使领馆，每年预计节省大约$440万。从频繁的退出国际组织到不断的收缩海外的外交网络，美国是正在退出世界，还是在重新布局呢？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美国观察。
6: 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再到停止支持多个联合国机构、关闭5处海外的使领馆，美国现在正在同时收缩多边外交和海外外交网络。那这些动作接连发生，也让外界开始不断的追问：美国优先是不是正在推动美国退出世界的舞台？特朗普政府近日正式通知国会，准备关闭美国5处海外外交机构，包括美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驻日本名古屋和印度尼西亚棉兰的领事馆，以及位于加拿大和喀麦隆的外交办事处。这些机构规模普遍不大，美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和驻名古屋领事馆各自只有1名美国外交官和5名当地雇员，而位于加拿大的办事处只有2名当地雇员。特朗普政府表示，关闭这些外交机构后，每年预计能节省大约$440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这一举措是为了缩减美国的官僚体系，把有限的资源放到更重要的地方。他强调，美国无法依靠一个阻碍创新、错误分配资源的臃肿官僚体系赢得21世纪的竞争。海外外交网络必须有效率并产生实际成果。不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质疑，$440万对于国务院的整体预算来说并不算多。为了省下这笔钱，美国却要从竞争对手仍在经营的地区撤走，这笔账到底划不划算呢？而且，美国驻外领事馆和办事处承担签证、商业联络、危机处理等各项工作，关闭一个机构容易，失去当地关系网络以后，想再恢复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民主党议员还表示，中国在格林纳达、名古屋和棉兰都保留外交存在。如果美国退出，这个外交空白将被中国填补，中国也将进一步扩大在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媒体还分析表示，特朗普政府刚刚对加拿大的商品加征了高额关税，此时又决定撤掉当地的外交机构，这将让原本紧张的双边关系也失去沟通渠道。不过，白宫表示，美国正在把外交资源集中到特朗普认定更有战略价值、能源价值或者是安全价值的地方，比如特朗普政府已经重开长期关闭的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并计划恢复在叙利亚、利比亚的外交机构。特朗普也更倾向于用直接谈判、关税、制裁、军售、军事行动等来促成更加有效率的外交成果。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现在的美国已经放弃了部分传统的外交手段，转而更加依赖像关税、制裁和总统谈判来施加影响力。这些工具呢，可以快速地制造压力，但是能不能够取代长期积累的外交网络，我们仍需要打个问号。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发自于美国纽约的观察报道。
5: 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在18号宣布，现任总统西奇莱马获得了超过290万张的选票，超过了有效票数的半数，赢得了2026年总统选举，取得连任。根据当天公布的选举结果，西奇莱马获得了大约60%的选票，击败了13名对手，赢得了连任。其主要竞争对手反对党的领袖。

0: 蒙杜比莱就获得了接近38%的选票。按照宪法的规定，总统候选人获得超过50%的选票即胜出。西西莱马在2021年首次当选赞比亚总统，其任期内带领着赞比亚在多年财政困境之后恢复了经济增长。不过，本次的选举过程也饱受争议。在13号投票之前，反对党和社会团体就曾经警告，政治活动空间正在收缩。投票结束之后，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升级。赞比亚当局在一次行动当中逮捕了近10人，其中就包括反对派的高层人士。印度当局称，在独立日的前夕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恐行动，摧毁了一个与巴基斯坦相关的恐怖组织，逮捕了超过200人。印度的内政部长沙阿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安全机构在12号展开了跨邦行动，打击了一个据称获得巴基斯坦情报局支持的恐怖主义网络。行动在印度庆祝独立日的3天前展开。沙阿称，行动逮捕了超过200名的相关人员，阻止他们实施破坏活动。他表示，执法人员在行动当中查获了手枪、实弹、带有巴基斯坦军械厂标记的手榴弹以及土制炸弹。印度的拉贾斯坦邦吉申格尔的一处大理石废料厂，因为白色泥浆和碎石堆积成宛如雪山的景观，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打卡。但是呢，当地长期存在着环境的污染隐患。大批的游客是在外观酷似雪山峡谷的废料厂内拍照打卡，还有游客骑马穿行其中。吉申格尔是印度主要的大理石加工中心，当地超过了1200家加工厂，每天产生大约5500吨白色的泥浆和碎石，均被运往这个占地为33公顷的废料厂。当地的政府和环保机构多次警告，大理石废料可能会造成空气粉尘和地下水的污染，而印度最高环境法庭也于1月下令采取一系列的整改措施，包括推动大理石泥浆再利用、减少无序倾倒等等。但是环境风险并没有阻挡游客，这一片废料厂也成为了一处另类的打卡点。今年暑期邮轮出行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在近日于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开启了粤港澳大湾区首航，暑期航季将会持续大约1个月。
1: 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在深圳接受最高礼遇的水门礼。这一艘邮轮首次驶入华南，开启国际航线运营，航季从8月13号一直持续到9月16号。首航当天，近4600名宾客登船。
2: 我觉得国产邮轮现在无论从性能还是功能，已经达到了国际的领先水平。然后上面的娱乐设施非常多，而且我带我的一家人，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小孩一起去玩，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度假的体验。
3: Brilliant cruise ship, it's amazing interior, it goes to great places, and everything on it is world class. Entertainment, food, travel, so much to do.
1: 爱达魔都号全长323.6米，总吨位13.62万吨，拥有2125间客房。国际邮轮航次包括常规的5天4晚和6天5晚航线，以及特别推出的9天8晚海狮主题中长航线，目的地覆盖越南、马来西亚、韩国等地。
4: 爱达魔都号邮轮深圳首航当天，我们蛇口邮轮母港出入境客流创下全面复关以来新高。面对邮轮热叠加暑期客流高峰，我们全面落实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等便利政策，通过增开邮轮查验专用通道和应用便捷通关码，保障邮轮旅客靠港即下，好来快走。
5: 未来呢，我们将会与爱达邮轮开展全方位、更深度的合作。一方面呢，会让湾区市民有更多的机会实现在家门口坐国产大邮轮出海，持续的来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呢，也会进一步形成深圳、广州、香港三港协同运营的格局，来提升大湾区邮轮产业的整体能级与全国影响力。
1: 今年上半年，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客流量达到 98.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0.8%。 企业表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份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将为粤港澳大湾区及国内外旅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海上度假选择。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深圳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建厂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再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年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伊朗据报已决定转向全面进攻性政策。库什纳表示，加沙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来到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激励人前进的崇高风范。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
1: 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18号，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于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香港今天多地下半旗悼念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香港特区政府一早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包括国旗和区旗，悼念已故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也下半旗向朱镕基致哀。美伊60天停火协议17号届满，但双方谈判仍陷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此外，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Them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behalf.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2: 美伊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3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窗口期届满，美伊谈判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透社17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美伊谈判。

0: 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据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的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被大幅缩减。有分析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美伊临时安排到期，双方排除延期可能，国际油价17号再度明显上涨。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之际，沙特阿拉伯正效仿阿联酋，尝试通过阿曼外海出售原油，以降低对关键航道的依赖。与此同时，能源通胀压力也开始向债券市场传导，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高位。
2: 据彭博17日报道，沙特阿美正在阿曼湾、苏哈尔等地提供船对船交付的原油货物，包括阿拉伯中质和重质原油。由于这些原油主要来自沙特位于波斯湾一侧的油田，这意味着沙特可能正效仿阿联酋，将更多原油先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再在阿曼外海完成转运和交付。此前，沙特可以通过东西向输油管道将部分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因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相对较低。不过，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出口路线同样面临航运安全压力。近期卫星图像显示，过去一周至少有总运力约900万桶的油轮在沙特拉斯坦努拉出口设施附近装载原油，沙特也在波斯湾以外集结大批超大型油轮。中东产油国通过航运和替代航线增加出口，一定程度可以给担心供应骤降的市场提供缓冲，从而帮助压制油价。但这一缓冲正在受到新的考验。美国和伊朗6月17日达成的60天谅解安排17日到期，双方均表示不会延长。随着外交空间进一步收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接近停滞。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数据显示，16日只有3艘船只通过海峡，过去5天平均每天约12艘，而战争爆发前每天约有130艘。供应风险重新升温，推动国际油价上涨。美国 WTI 原油期货17日上涨2.6%，收于每桶84.50美元；布伦特原油上涨2.7%，收于每桶90.87美元。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重新增加此前大幅削减的原油进口，布伦特油价仍可能进一步向每桶100美元靠近。油价再次走高，也令能源通胀风险重新受到市场关注。加拿大7月通胀升温，年通胀率升至3%，主要受到汽油价格再次上涨推动。与此同时，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日升至5.31%，创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除了财政赤字和长期债券供应增加之外，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冲击也令投资者要求更高收益率以补偿长期通胀风险。凤凰卫视吕柔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库什纳表示，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可以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不过，他同时威胁称，如果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近日先后与哈马斯领导人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表明，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国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而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路透社和伊普索17号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其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美国人担心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
3: 路透社和伊普索的最新民调显示，仅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有64%的人不认可。特朗普的支持率低于8月初的35%，也低于他当前任期内的任何时期，目前已追平他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不过，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特朗普仍然有79%的支持率。 在针对具体议题的认可度方面，数据呈现明显的党派差异。民主党人对特朗普处理

0: 每项议题的认可度全部低于10%，共和党人则全部过半。但数据显示，经济、民生、物价和伊朗问题是特朗普得分最低的领域。即使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接近一半对生活成本和通胀问题不满意。与此同时，如果具体就伊朗问题表态，也有超过30%的共和党受访者不认可特朗普的处理手法，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度更是只有区区3%。从民调结果来看，美国民众对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满意度很低，超过60%的人都表达了不认可的态度。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前景也趋于悲观，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就算是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超过70%的人持相同观点，只有不到30%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会在几周内结束。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时，美国全国有近一半的人认可他的总统任期，但在他下令攻击伊朗后，他的受欢迎程度受到了打击。随之而来的冲突使全球1/5的石油贸易陷入瘫痪，引发汽油价格飙升，给美国家庭带来负担，也给在11月中期选举中力图守住国会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带来了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总统奥恩17号对议会呼吁延长联立部队在黎南部任务期限的倡议表示欢迎。奥恩表示，联立部队在黎南部的存在至关重要，不仅能协助当地居民安居乐业，也有利于与黎军队密切协调，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奥恩表示，黎方的首选是延长联立部队的任务期限，若无法延长，第二个选择是制定一项框架，确保国际部队在框架内与黎军队并肩作战，协调一致，履行其职责。奥恩指出，以色列一直反对联立部队的存在，并已持续近一年敦促其撤离，而黎方则呼吁联立部队继续驻留。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特朗普抱怨韩国不愿协助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超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美驻加大使。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是参加的。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继续来关注，内地近期再度加码消费提振措施，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文，支持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经济。
5: 中国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9部门周二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拓展内需增量空间。重点支持措施包括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并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意见中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型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同时要扩大优质油价商品供应，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并且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支持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和服务消费企业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意见强化要素集成和营销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通过完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等措施，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18号正式交付用户，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18号交付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总长230米，适用于装运乙烷乙烯和液化石油气等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具有油耗低、维护成本低等优势，能适应长途运输，是一艘经济环保型的船舶。总建造师袁世镇表示，这艘船主要是为了中国石化企业的乙烷运输提供保障，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以及18%的碳氢化合物排放，为绿色航运提供有力帮助。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三宝岩市的雅典耀大学中学部18号上午发生枪击事件，至少2人死亡。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表示，死者都是学生，其中一人是枪手。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进一步调查。有目击者表示，枪手是一名7年级的学生，在教室内开枪射杀一名女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指，金正恩对他一直非常尊重，并抱怨韩国方面不愿为美国打击伊朗提供协助。
6: When I called recently, the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五角大楼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演习。他除了表示军演成本高昂，可能向朝鲜释放不适当的讯号，也直言韩国没有协助美国对伊朗作战。这项临时决定令首尔措手不及，也引发外界质疑，美国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是否正在动摇。
7: 美韩军演如火如荼展开，但这回似乎声势小了不少，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宣布，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为期10天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原定星期一登场，约有18000名韩国军人参与，重点包括应对朝鲜导弹、无人机及其他新型军事威胁。特朗普表示，军演成本高昂，而且可能向朝鲜释放不适当讯号。他并强调自己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希望再次推动美朝对话。不过特朗普也将缩减军演与韩国拒绝介入伊朗战争直接挂钩，他批评首尔没有加入美国所称的伊朗非核化行动，由于军演已经来不及取消，因此只能缩小规模。特朗普的宣布令韩国政府措手不及，韩国国防部最初表示演习将按照计划进行，随后总统李在明办公室改口称韩美双方将就具体安排密切协调，首尔也表示正与华盛顿讨论如何在中东议题上提供实际及军事贡献。分析认为，特朗普再次以安全承诺作为外交施压工具，可能引起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友担忧，因为这两国同样与美国签有安全条约，但都没有参与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同时，美国在亚太地区唯一部署的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据报正被调往中东，外界担心美军同时削减联合演习以及区内航母部署，可能削弱对朝鲜及中国的威慑力。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也曾在与金正恩谈判期间缩减美韩军演，希望为美朝对话创造空间，不过谈判最终破裂，而朝鲜核武问题没有取得突破，美韩其后逐步恢复大规模联合演习。如今特朗普再次下令缩减军演，美韩如何临时调整演习规模以及内容，以及这项决定是否会缓和半岛局势，还是进一步削弱对朝鲜的军事威慑，持续引发全球关注。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4: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这项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内媒经济日报的报道，大众旅游迈入常态化发展阶段，但不少文旅景点却存在大量粗放造景、跟风复刻，甚至流于肤浅的体验。而千篇一律的打卡路牌、溶洞里浮夸彩灯、同质化的人工布景频频被游客吐槽。在短视频助推之下，高饱和的霓虹、人造花海、批量的古装、雷同文创和网红小吃街成为了标准的配置，短期收客流量却消解地域特色，热度褪去，客流则断崖下跌。报道引用分析指出，供需错位、文化空心是核心的症结，不少运营方急于变现，照搬网红模板，生硬的堆砌符号，忽视本土民俗和长效的更新，难成口碑。许多项目深陷资源依赖，固守靠山水古建吃老本，忽视文旅已经是融合体验、消费与情感交互的复合业态，而今模式正在迭代。贵州村操民俗龙舟依托原生场景和沉浸互动，带旺全链消费，游客已经从看风景转向品文化、沉浸式的体验。而优质文旅应该以原生场景、在地故事、深厚的文化去留人及育人。焦点转到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视察美军林肯号航母之后，16号发表声明表示，在现役11艘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最少，但声明中未有正面回应航母执勤时间长、有水兵企图自杀等问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他之后发表声明，首先赞扬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们表现英勇，他们的战友情谊、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库珀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他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担心舰上的状况，又认为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籍的摩尔16号表示，特朗普从未被派往前线部署，从未穿上军装为这个国家做出牺牲。他原本希望特朗普对那些愿意为国捐躯的人，以及愿意将亲人奉献给国家的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心，但如今特朗普的回应欠缺同情心，令人愤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韩两军17号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期11天。而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他已经指示美国防部缩减此次军演的规模，理由是成本高昂，而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的讯号，韩国国防部就回应指军演正按照计划进行。但有部分韩国民众在位于首尔的美国驻韩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完全停止这场军演。
2: 美韩军方17日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而在军演开始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对美国多年前同意与韩国定期举行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理由是美国承担的成本高昂，并认为这些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同时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朝鲜在其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未展现威胁性并保持尊重态度，因此虽然来

0: 不及直接取消军演，他已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演习规模。他并在帖文最后提及，美方近期希望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韩方拒绝。外界分析称，此举或可被视为对朝鲜的缓和姿态，而韩国防部回应时就表示，联合军演仍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目前白宫及美国防部均未作出进一步说明，尚无迹象显示演习实际规模已完成调整。此前美韩两军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计约有 1.8 万名韩国军人参与，将涉及考察韩美同盟能否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在说明军演时提及第一岛链概念。而朝鲜外务省日前就发文严厉批评，称此次军演已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命令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显著地减少美韩联合军演的这个规模啊，说这些演习对韩国的邻国呢不恰当，而且具有敌意。这是特朗普第二任任内呢首度公开批评这项军演啊，并且是下令来缩减。而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啊，这个已知自由之盾是根据1953年的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举行的是两国年度的防御的演习。那么这一次缩减规模是一个我觉得会联动到整个亚太区域的重大的转变。特朗普给出的理由呢是军演耗费高昂对关系友好的邻国发出不恰当的信号其实也没有看到美朝吧最近或者是短期内有热络互动的这种公开消息反而是北边呢还在测试或者会不会是中美互访会继续特朗普呢在营造某种气氛总体来看这是在踩急刹车了因为韩国官员上周已经公布了为期十天这个涉及大约 1.8 万名韩国军人的联合军演原定于周一也就是今天开始它的内容呢就包括了还有这个无人机全球定位系统的干扰电子战还有网络的攻击等等那取消已经为时太晚了不过这个规模呢将会大幅度的缩减从特朗普的新闻当中看呢这是他的单方面的决定并不是跟韩国协商后的这么一个结果具体的原因其实不详不应该是老特所说的或者是不止于所谓的不恰当信号这些临时要求调整军演规模看起来呢是表达对于韩国的某种不满包括对美国投资承诺进展不如预期等等还有不愿意支持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战争等等这显示了特朗普在贴文当中他有一个神转折说这也许呢话不相关但是他点名韩国总统不情愿加入共同推动伊朗的无核化不过这个大规模的缩减军演规模呢是在亚太地区航母一艘不剩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许特朗普也是意识到在这种局面之下大搞军事威慑的逻辑和效果呢已经不太成立了被威胁的国家呢人家也不吃他那套了巧的是就在演习的当天韩国的产业通商部长官呢这个金正官正在美国华盛顿访问跟美方去讨论对美投资解决部分的主要的堵点预计呢八月底会公布第一个投资的项目。那美国即将依据贸易法第301条也就301条款公布产能过剩这个关税措施双方预计讨论会追加关税。韩国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这个相关的税率呢或许会突破美韩贸易谈判商定的15%。这么看的话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出手呢我觉得是在配合韩美投资的谈判是以退为进与军事军演退争取经济金融为进。点名韩国总统不配合这是在变相要挟韩国如果不在资金上出手去帮老美一把的话那么 到头来撤梯子过河拆桥的事情呢还在后头，好自为之。不过好，人家韩国的这个存储芯片啊，一旦倒下的美国经济，我觉得至少也得跛一只脚啊。这到头来呢，又变成了谁先眨眼的游戏了。好，换个焦点，看到伊朗议会16号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另外，议会也通过管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的总体框架，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16号以183票赞成通过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政府渗透方案总体框架。根据目前公布的总体方向，这项方案将进一步规范伊朗个人和机构与外交人员及机构之间的联系。此前流出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与美国、以色列以及有两国资助媒体之间的联系，并对与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部分境外组织的接触设置申报或审批要求，对于制作或导演任何宣扬反伊斯兰文化或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电影、纪录片、戏剧、音乐和书籍将处以终身禁令，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提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政策、立法和行政建议或操纵民意以偏袒特定群体和特别的行为将处以30年监禁，选择对美国媒体或接受美国资助的媒体进行采访、参与对话或任何形式的联系将面临6个月至2年监禁。不过议会随后澄清，具体处罚条款尚未最终审议通过。与此同时，议会有关委员会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总体框架，考虑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下一阶段是否会延续目前强硬威慑与有限外交并行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海峡封锁、军事部署以及经济施压政策是否出现变化。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1: 美伊谅解备忘录17号到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了胜利，并且指出美国对伊朗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卡利巴夫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以色列曾带着9项明确且公开宣称的目标向伊朗发动攻击，但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和以色列都未能实现。他还指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外交领域的一项胜利。卡利巴夫还称，伊朗必须达到一种威慑水平，以免陷入战争、和平再到战争消耗的循环。此外，伊朗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当天表示，伊朗目前的行动一直是防御性，但未来可能会转为进攻性。武装部队将采取变革性的策略，并在必要时采取任何捍卫伊朗的行动。现在伊朗放话啊，会在近期选择战事升级的行动啊，这个听来呢有点不太合常理的，毕竟伊朗是守方，是弱势的一方。伊朗能够承受几十年的封锁，但是现实情况是它的生存能力很大程度呢是取决于全球石油市场，也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的能力和质量。如果伊朗只是能够控制靠近自己沿海的这个北部航道啊，任由南部航道呢让美国人指使的这个阿曼航道去跑冒滴漏，原油呢就会源源不断的从波斯湾运出，那等于美方破解了伊朗的封锁，伊朗失败。所以我觉得伊朗主动升级战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呢，是对强行或者是秘密闯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呢会重拳打击。这个是有来由的啊。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日前公开发文说，上周平均每天有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啊，那加上这个输油管道，中东石油产量达到了每天1500万桶啊，最高一天呢是达到了2000万桶啊，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所以有人就质疑这个数字啊，但是赖特部长呢确认说，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之下，美国的能源部维护着与阿拉伯湾流出的石油，还有 这个制品啊相关的现有的最佳的一个数据啊，很多的私营企业呢是低估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的船只的数量，因为船只通过水道时采取了隐蔽行动，这些都是赖特部长白纸黑字写在他的那个账号下面的，有据可查。但是他的这个数字呢引起轩然大波啊，因为远高于大多数的邮轮跟踪器目前的一个跟踪到的数字，也就是每天400万到600万桶啊，他的数字呢是高出一倍不止。而公开的数据上面去看的话，没有任何证据啊支持每天有800万桶石油呢通过阿曼航道运输，也没有证据表明每天有这个800-900万桶的石油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关键在能源部长赖特的数字当中啊，有多少桶啊是通过伊朗航道啊这个运出的，又有多少是通过阿曼航线运出的？那个就是走美国人希望这个阿曼航线的话呢，意味着更高的这个邮轮的运费，还有更高的保费。难道是这个能源部长在试图安抚市场吗？啊，但他又说呢是通过隐蔽通道啊，这个通过海峡的啊，难怪跟踪不到。而且摆明了就是通过阿曼航线的，躲过伊朗航线的那种走法啊，这意味着邮轮关闭应答器能够来去自由啊。那么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没有效果，还有没有用呢？海峡也就称不上是伊朗的王牌了啊，因为美国破解了伊朗这张王牌，这个出油量都已经比战前高了，那战争不就结束了吗？啊，而且是美国赢了，伊朗自己的油呢卖不出去，海湾的油呢却不断的往外运啊，这是无法持续的局面啊。伊朗国内的经济呢是承受不住这种持久战的。基于这个啊，伊朗的做法呢就是要严密封控阿曼航道啊，就是堵住啊漏洞的一个关键。那谁来执行呢？穆杰塔巴不是最近任命了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指挥高层吗？那这个海峡升级行动呢就应该是他们立威的第一仗啊，也是向新领袖的第一张投名状。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剧名赞助播出。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杨晓峰。根据灯塔数据的显示，截至16号，内地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元大关，超越去年同期的水平。进入8月，国内电影市场持续高位运行。8月15号，单日票房再度突破了3亿元，其中新片《欢迎来龙餐馆》表现亮眼。今年暑期档呈现出明显的前冷后热的态势。6月份市场表现平淡，但7月在多部强片带动之下，票房突破50亿元，而8月刚刚过半，单月的票房也已经顺利突破了33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前三名分别为涵盖喜剧、动画与动作等多种的题材。此外，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降到了36元，较2024年下降超过10%，在加量不加价的市场策略下，有效拉动了进场人次。我刚刚是去看了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之所以去看这个龙餐馆呢，是因为我常住过中东啊，所以有这个伊拉克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啊，所以去看电影不仅仅是这个看片啊，对我来说呢更是一种体验啊，所以我能够从第一时间呢就知道片子里面的人物的原型还有艺术加工是有多少啊成分。虽然这个影片从头到尾啊都没有直接点名伊拉克啊，但我就直接把它当作这个巴格达的经历了啊，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啊，就不用藏着掖着了。那见过战乱时巴格达街景的中国人其实不多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细究这个相似度啊。参演的中东人、埃及人啊，跟伊拉克人长相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我是看得出来的啊，但这不是重点啊。我们说人包戏啊，这个剧情呢是围绕一个叫徐福的厨师和在巴格达在中东吧那些国家开的这个龙餐馆展开的。去过当年的巴格达中餐厅，我是去过的啊，认识餐厅的老板啊，其中跟其中的一个老板呢，我至今还有这个联系的。20年前去中餐厅啊，那不仅仅是去帮衬老板的生意啊，也顺带在做了采访啊，无论怎么弄啊，都是故事。所以当时有人说，采访会不会有风险呢？我就这么说吧，偶尔去一次碰到爆炸的概率还是很小的。但是24小时吃住都在那个靠近绿区的地方，不碰上一次爆炸的几率是很小的。我当时记得去过至少2家中餐厅啊，其中一家呢还在绿区里面，也就是美军和伊拉克政府所在地的这个心脏地带、心脏位置。 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美军在保护，但是反美武装的火箭弹怼到绿区里面，那也是家常便饭。我们说富贵险中求啊，当时我看那个菜单我就惊了啊，就知道能发大财啊，我当时也是很羡慕的。这个电影《龙餐馆》呢，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关于在中东的中国厨师的故事啊，中餐的记忆呢也是贯穿始终的，但显然不是以前那个电视片《舌尖》那个调调啊，他是用了一个小命题讲了一个大故事，就是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听起来是每个家庭的长辈都会对晚辈唠叨的一句话，那啪一拍后脑勺，好好吃饭啊，再家常不过了。那中国人呢啊，看似与生俱来的安逸啊，放到中东这片战乱之地，很多时候呢是一种奢求。好好吃饭的前提呢是你得好好活着。这个厨师徐福呢，在电影里是为了让别人好好吃饭的那个人。在龙餐厅里啊，他展示厨艺呢是为了顾客吃一顿惊艳的中餐。到最后，他是为了解救可能成为极端主义牺牲品的那些娃娃啊，竭尽全力给他们做一顿烩饭。没有炒菜锅啊，没有案板都不重要啊。到后来呢，我看到石块都代替了这个砍刀。本来呢是普通人啊，普通的这个民众啊，里面有句台词啊，说美军来了，因为仇恨啊和复仇的决心啊，他们成了极端分子。美军呢把他们叫做恐怖分子。这部电影呢不全是打打杀杀的战争片啊，主题呢其实落在了一个字上面，就是吃。讲战争极致浓缩呢就是生死两个字，肉身在炸弹面前终究是炮灰。怎么样在战争下有意义的、有价值、有尊严的存活下来？除了本能，有的时候呢还要靠一些运气，要靠斗智斗勇，要顽强求生。这个徐福呢，给家中的母女打一分钟的长途电话，那是给美军长官做一顿啊圣诞夜晚餐换来的。我跟这个徐福呢有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离开伊拉克之后呢，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心愿，有一个梦想，就是要重返啊回来。那我是隔了十年之后呢才终于啊如愿的啊来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地方，那个房间当年我的伊拉克的雇员啊，曾经的我的兵啊，有什叶派的，有逊尼派的，有基督徒的啊，再加上中国记者啊，十几号人啊，豪华阵容。那我当时是首席，如今都是老伙计了啊，但是状态还不错，我去看到他们啊都还在那干啊。阿布欧马的啊，阿布欧贝达，阿布阿什拉夫，阿布穆罕默德，阿布阿利，阿布阿拉啊，都还算硬朗啊。他们也给了我取了一个阿拉伯名字，叫阿布尼斯林。但是呢，也有过有一些听说他们也有些人也去世了啊。老伙计们呢，留我吃了一顿饭啊，还是我在巴格达时最震撼的吃法啊，就是买来街边的那个底格里斯烤鱼啊。这么大的烤鱼啊，脸盆那么大啊，用街头的木炭烤熟，然后用馕，也就是用大饼来包着鱼肉吃，感觉都回来了啊，那也是一种好好吃饭。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报道的主要新闻。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天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2: 美国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的停战备忘录，伊朗而转向全面进攻性政策。
0: 特朗普支持率降至到了33%，创下本任期以来的新低。
2: 俄军袭击了乌方港口军事设施，乌方则袭击了俄罗斯的军工厂。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2: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3: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来到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激励人前进的崇高风范。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
1: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今天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于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香港、澳门今天多地也下半旗悼念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香港特区政府一早是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包括了国旗和区旗，悼念已故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也下半旗向朱镕基致哀。根据中央政府统一安排，澳门特区政府总部、礼宾府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等地的国旗和区旗一早已都缓缓降下致哀，有市民和旅客停步致意。中央政府驻澳门特区联络办公室也下半旗向朱镕基表示哀悼。
1: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60天停火协议在17号已经届满，但双方的谈判依然陷于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另外，路透社就引述了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已经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此外，伊朗已经设定有数周期限，要求美国要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Them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behind.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美伊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

0: 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关于设定的时间框架，伊朗将通过调解人向美国和地区国家传达相关信息。伊朗不会等待美国无限期地继续海上封锁。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在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据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的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被大幅缩减。有分析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共和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停火协议已经到期，和平谈判迟迟无法推进，双方都释放出了强硬的信号。
2: 那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中午好。
3: 老傅你好。
2: 伊朗据报将会把政策由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那具体会采取哪些措施？另外这个转变会给目前的谈判带来什么样的变数呢？
3: 王峰，其实现在伊朗的这个从防御到进攻，其实是早在今年七月份伊朗和美国在波斯湾进行的一系列的对抗当中呢，伊朗在美国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之后，伊朗又主动袭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就已经显示了伊朗的战略转变。那么加上最近的一系列的军事的高层的人事变动，也显示了现在正在整合这一战略。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进攻型战略呢？是因为现在呢不打不和这样的一个状态呢，现在已经是对伊朗的国内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甚至呢现在伊朗国内经济出现了大的危机，有可能会产生社会动荡。那么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长时间的这种僵局呢也对伊朗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伊朗必须要抓紧时间呢产生更大的威慑，迫使美国呢接受伊朗的条件，回到谅解备忘录。所以呢，伊朗现在呢肯定会加大战争范围的扩大，加大威慑力，包括从红海到波斯湾这一系列加大对全球油价的压力，迫使美国呢来主动同意伊朗的条件。那么昨天我们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明显感觉到一方面是伊朗还是保持就这几周一直是强硬韧性和抵抗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第二个呢，就巴加也强调说，那60天谅解备忘录呢这根本就没有谈过，双方说在60天要谈论制裁问题，谈论核问题，但根本就没有谈，所以这60天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同时他讲伊朗和阿曼现在呢迟迟不能够有结果，主要是美国和以色列在进行破坏，还有呢这地区这些国家在阻挠，还有一些复杂性的地区形势。那么基于这种情况呢，双方都陷入僵局。那么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必须寻求突破，这也就是伊朗要寻求这种扩大威慑力的主动进攻性先发制人的这样一个策略，未来几周呢也是非常关键的。
2: 好，谢谢李瑞从前方带来的观察解读。
1: 当前美伊谈判陷入到僵局之际，特朗普威胁盟友阿曼称，如果阻碍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将会对其实施轰炸。
4: 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长期承担美伊斡旋角色的阿曼。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威胁称，如果阿曼试图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目前，阿曼正与伊朗就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图达成谅解，双方目前正在敲定联合声明的具体细节。巴加埃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此前披露的信息显示，这项协议可能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设想，船只将沿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进入海峡，再沿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驶出。而在过渡期间，船只通过海峡时将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或通行费。与此同时，美伊战争仍在持续。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并未给出明确的下一步谈判时间表。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自己并不着急，同时要求伊

0: 举起白旗投降。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17号援引了海事数据报道，有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
2: 而特朗普在17号表示，美国正在通过封锁要完全控制住霍姆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大约有数百万桶的石油。
1: 那此外，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的主要产油国，据称正在通过庞大的暗船网络秘密并且大规模的转运原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4: We have total control over the strait. Now they can be a nuisance. They can put a mine in the water, and people don't like having mines hit their million-dollar ships, you know, etc. But the blockade has been very effective, and you know we're taking out. Now maybe that will stop, or maybe it'll open up even further. But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A week. If you look at the kind of numbers that we're doing, the strait is open, and the oil prices are coming down,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come down, unless we decide to do something far more drastic than we're doing.
3: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声称，美国每天正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800至900万桶石油，并将继续提升护送能力。但美国政治报17号报道，无党派的邮轮追踪机构表示，每天最多可能达到700万桶，更有可能接近500万桶。有专家则表示，特朗普政府的数据不可信，或许只是凭空捏造了一个数字。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已迫使64艘商船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而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认为，现有的军事方案均无法保证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无法确保地区能源供应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仍未完全恢复通航，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主要产油国据称正通过庞大的暗船网络秘密大规模转运原油。欧盟卫星数据显示，目前约有150艘巨型油轮和散货船集结在阿曼湾，高负荷进行船对船的原油过驳作业，较今年1月的约40艘大幅增加。消息人士透露，这些船只刻意隐藏位置，每日转移的石油量已远超市场预期的400万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来看到，这是路透社和伊普索在17号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现在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他总统任期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
1: 那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担心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
5: 路透社和伊普索的最新民调显示，仅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有64%的人不认可。特朗普的支持率低于8月初的35%，也低于他当前任期内的任何时期，目前已追平他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不过，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特朗普仍然有79%的支持率。在针对具体议题的认可度方面，数据呈现明显的党派差异。民主党人对特朗普处理每项议题的认可度全部低于10%，共和党人则全部过半。但数据显示，经济、民生、物价和伊朗问题是特朗普得分最低的领域。即使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接近一半对生活成本和通胀问题不满意。与此同时，如果具体就伊朗问题表态，也有超过30%的共和党受访者不认可特朗普的处理手法。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度更是只有区区3%。从民调结果来看，美国民众对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满意度很低，超过60%的人都表达了不认可的态度。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前景也趋于悲观，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就算是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超过70%的人持相同观点，只有不到30%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会在几周内结束。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时，美国全国有近一半的人认可他的总统任期，但在他下令攻击伊朗后，他的受欢迎程度受到了打击。随之而来的冲突使全球1/5的石油贸易陷入瘫痪，引发汽油价格飙升，给美国家庭带来负担，也给在11月中期选举中力图守住国会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带来了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的支持率因为与伊朗战事一再下跌。在美伊和谈陷入停滞之际，特朗普却向斡旋方阿曼发出了强硬威胁。
2: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进一步来点评做分析。郑浩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秀姐。
2: 我们注意到现在阿曼和伊朗持续在磋商当前的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机制，但特朗普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对阿曼发出了要轰炸的威胁，你认为这会造成一个反作用吗？怎么样来解读这样一个强硬的表态呢？
6: 当然，当然会造成一个反作用，而且呢，我们注意到呢，石油的价格这两天呢又是猛涨啊，比方说，贝森特石油已经涨到了88美元左右，而纽约的石油的这个价格呢也突破了91美元啊，这些呢全都是因为一方面啊，美伊的这个谈判已经陷入了一个僵局，谅解备忘录啊基本上已经是宣布啊死亡了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特朗普在礼拜一的时候对记者又说啊，那么如果说阿曼要阻止美伊谈判，并且呢，这个与伊朗达成新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而阻碍、妨碍这个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话，那么，美国呢将把这个阿曼呢炸得稀巴烂啊 ，bomb the shit out of them 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的话呢，是不是是真的这个美军要对阿曼动手啊，挑起一场新的战争？当然还有待观察。那阿曼的政府目前呢还没有做出一个回应，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威胁的言论，那毫无疑问呢，不仅是对当前的中东的问题啊，于事无补，而且呢它会升级啊，美伊或者是美国和阿曼之间的一个冲突。另外呢，它也证明了就是美国的一个逻辑。对自己有用的人啊就用，不用的时候呢，认为没用的时候呢就要把它放弃掉啊。所谓呢有用就用，无用则弃啊。阿曼呢曾经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坚定的盟友，而且呢在美伊冲突的时候，曾经阿曼呢作为一个中间人啊，斡旋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呢，很多的时候呢，阿曼呢还曾经一度的是帮助美国来劝说伊朗，但是呢，现在阿曼呢，因为跟伊朗即将达成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的一个协议，特朗普就认为是妨碍了美军啊，妨碍了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行动，所以呢，就要把阿曼炸的一个稀巴烂。那么这样的一个言论一出来，我注意到呢，就是美国国内的舆论啊，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党，国会的民主党。立即就反对啊，并且呢，这个已经有人提出来啊，比如说像这个 Tim Kaine 啊，他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参议院的议员啊，他说呢，在下礼拜啊国会的秋季会议开幕之后，他将立即提交一份有关这个阿曼战争的啊这样的一个阻止特朗普滥用战争权力的一个声明啊一个议案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声明一出来以后呢，立即得到了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人的一个赞成。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说，特朗普真的要对阿曼动手的话，那么在国会啊就会受到，国会议员，无论是共和党或者是部分这个无论是民主党或部分共和党人的一个反对来限制。进一步的限制特朗普的所谓的战争的权利，之前呢，曾经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啊，都已经以大笔数啊，这个通过了相应的一个限制特朗普总统的啊战争权利的一个议案，啊，所以呢，现在呢，这样的一个言论一出来以后呢，在国会首先得到了一个反弹，我相信在美国的舆论界啊也会得到反弹，因为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已经是很困难了啊，油价上涨，经济这个发展受阻等等一系列啊，又到了这个中期选举，所以呢，特朗普如果要点燃一场新的中东战火的话啊，必然会遭到国内的普遍的一个反对。秀琴，
2: 好，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1: 据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17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了弹道导弹袭击了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的沙特海军舰艇编队。
2: 萨雷亚表示，这次打击目标为一艘沙特的军用登陆舰以及伴航的4艘军用艇，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有登陆舰在起火燃烧，数艘的军用艇都被击沉。截至目前，沙特方面还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回应。
1: 再来关注加沙前景，加沙局势的前景依然混沌。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在17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占领军存在，哈马斯就不会解除武装。而正在中东访问的特朗普女婿库什纳17号和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敦促乙方推进特朗普政府所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
2: 而就在一天前，库什纳才刚刚和哈马斯领导人进行了一个罕见的接触。这是美国媒体在17号的报道，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最快可以在30天内就能够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的武器，并且接下来的60天到90天内能够填满 部分的地道，不过他也同时在威胁说，如果哈马斯无法兑现承诺，那么届时以色列就会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而有力的支持。他表明，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方是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而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俄方表示日本驻俄大使会接受俄外交部的召见。
1: 特朗普抱怨韩国不愿意协助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工作可不停，
2: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3: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4: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5: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印尼的 7.7 级强震以及多次的强余震，至今为止已造成有68人死亡、213人受伤，搜救工作还在持续。在地震发生之后的三天，受灾民众继续在临时搭建起来的帐篷内在休息。我们从无人机的镜头可以清楚看到周边地区的受损状况。那么根据统计，这次的强震造成超过了4500户的房屋受损，将近2万人被迫迁入到了避难所。另外有过百处的医疗机构，还有300多所的学校和宗教场所都遭到了破坏。在东努沙登加拉省，继续有受伤民众被送到了临时援助中心接受治疗。救援人员还在清理废墟，并且在搜寻损毁的建筑物。据报，当局已经派遣超过有3500名的军警人员要协助进行搜救，但部分的行动因为山体滑坡、还有道路的堵塞以及通讯中断而被迫受阻。
1: 俄罗斯外交部在17号确认，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将会在18号到俄外交部接受召见。此前，日本政府就俄总统普京近日视察争议岛屿一事提出强烈的抗议。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7号的记者会上透露，俄外交部此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以身体不适以及不在莫斯科为由称，武藤无法接受召见。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在拉夫罗夫发声后，武藤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对于俄方是否确实发出了召见通知，以及日方是否会应约前往，日本驻俄大使馆一名官员以涉及外交敏感性为由未予置评。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还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双方继续在对对方的军事设施在实施打击，俄军对于乌克兰的黑海港口的军事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而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乌克兰因为海上通道受到封锁，损失大约有30%的燃油供应。
1: 而乌克兰则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境内一处生产空射武器火箭燃料的军工厂。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声称，乌克兰可能在3个月到6个月内具备使用国产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的能力。
2: 乌军总参谋部17日表示，乌军15日至16日夜间使用导弹对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军工厂进行了打击，摧毁了2间生产炸药和火药的车间，另有4间车间受损。遭袭的工厂主要生产用于俄军导弹系统和空射武器的火箭燃料。此外，乌军称俄军16日至17日夜出动128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在14个地点摧毁或干扰了106架俄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消息，莫斯科时间8月17日8时至20时，俄军防空系统摧毁了316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同一天使用无人机对敖德萨西部郊区一处新邮政物流中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乌军无人机仓库以及乌军一处临时部署基地实施空袭。此外，苏梅地区一处为乌军提供服务的变压器站也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另据俄方消息人士称，俄军17日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尼古拉耶夫港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包括一艘向乌军运送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存放军事装备的仓库。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有2艘散货船在乌克兰港口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7号的报道，乌克兰用于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储备已经耗尽，其中一套发射装置已经长达6周都没有再实施发射了。
1: 那报道认为，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导弹的短缺源于全球范围内该类型导弹的供应紧张，而在美国与伊朗、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当中大规模的应用，又进一步加剧了导弹数量的缺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曾表示，乌克兰需要拥有爱国者美国储备量的5%，但实际拿到了约1%。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承诺要向乌克兰授予导弹生产许可，但之后态度发生动摇。那白宫随后表示尚未做出相关决定，原因是美国技术安全高于一切。乌克兰至今既没有拿到导弹，也没有获得相关的生产技术。
0: 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所提出的对话请求，但没有多透露回应的相关内容。特朗普还指金正恩对他一直都非常尊重，并且抱怨韩国方面不愿意为美国打击伊朗再提供协助。
3: When I called recently, the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1: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市举行了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经过2轮投票胜出，当选为新一任的党首。金明熙在当选致辞当中提出了党内改革3大核心方向，即以可负担性、扩张性执政能力为目标来改革共同民主党，同时承诺将全力支持李在明政府保障国政稳定推进。大会并完成最高委员的选举，组成了新一届党内的领导团队。共同民主党党首任期2年，将会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的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的权力格局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0: 塞比亚选举委员会在18号宣布，新任总统西奇莱马获得超过有290万张的选票，已经超过了有效票数的半数，赢得了2016年总统选举，取得连任。根据当天所公布的选举结果，西奇莱马获得大约有60%的选票，击败了13名的对手，赢得了连任。其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反对党的领袖 摩杜比莱获得将近38%的选票。那么按照宪法的规定，总统候选人获得超过是50%的选票即胜出。西西莱马是在2021年首次当选赞比亚的总统，其任期内也带领赞比亚在多年的财政困境之后恢复了经济增长。不过本次的选举过程却饱受争议，在13号的投票之前，反对党和社会团体就曾经警告政治活动的空间正在收缩。
1: 下节回来将会关注到的是新皇岗口岸香港区22号将会再进行演练，预计会动员1000辆车参与。一会儿见。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es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7: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8: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亚太股市在周二普遍走软，其中日本股市呢下跌了大约1.8%，韩国股市和台湾股市跌幅也都在1%左右。
9: 另外，沪深股市是回吐调整，三大指数早盘震荡下行，午前的跌幅有所收窄。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都下跌超过在1%左右。我们关注到像是农业板块的逆势走强，有些板块也表现活跃，但是算力租赁、饮食板块确实下跌。沪指中午报3966点，下跌了15点，跌幅是在0.39%。目前半日成交在7763亿的人民币。再看到深成指中午报14543点，下跌了160点，跌幅为1.09%。目前半日成交来到了8600亿的人民币。再看到香港股市方面呢，恒生指数低开84点之后继续下行，随后继续维持在低位震荡。恒指中午报25287点，下跌了165点，跌幅为0.65%，半日成交1365亿的港元。
8: 近期内地再度加码消费提振措施，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支持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0: 中国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门周二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拓展内需增量空间。重点支持措施包括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并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意见中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型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同时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并且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支持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和服务消费企业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意见强化要素集成和营销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通过完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等措施，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在台湾，赖清德宣布明年将会补发现金每个人10000块台币，与民众共享科技业的经济成长红利。但是国民党却批评民进党对于补发现金的态度却是两套标准，过去是反对，如今却主动祭出了现金政策，认为按照赖清德先前的说法应该是要发2块台币。
11: 台湾年底选战逼近，赖清德宣布明年度补发现金每人10000台币，要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红利。消息一出引发议论，台北市长蒋万安嘲讽赖清德过去曾说10000台币只是个买菜钱，按照这样的标准发放现金应该要再加码，
12: 应该要不发20000元，不然就像他所说的，大家买个菜钱就没了。二方面，如果大家都还有印象，其实 蓝白在立法院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万元的时候，民进党甚至说这是用你的钱买你的票，甚至也说这是瘫痪台湾，我认为应该要清楚的做一个说明。
11: 去年蓝白联手提案普发现金1万台币，当时赖政府认为这会败坏财政纪律，影响基础建设，并炮轰在野党为了讨好选民掏空台湾。如今这些质疑还言犹在耳，赖清德却释出利多红包。台中市政府认为这显见台湾财政无余，应该还给台中应有的补助款。分析认为赖清德拍板发现金是为了稳住年底选举，甚至进一步攻下蓝营的执政县市，为2028大选连任铺路。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9: 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在17日出现了强降雨，云南的墨江县多条河流水位暴涨。
8: 中国水利部在17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并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黑龙江东南部以及四川的中北部等部分地区今天会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9: 而太湖将会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暴雨区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
2: 云南墨江县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暴涨。一名女子驾车经过一处涉河路段时，被洪水冲入河道，人员和车辆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车辆被困在河道中，驾驶员从车顶天窗探出身体。救援人员在水流相对平缓的一侧搭建救援绳索，系好安全绳索，靠近被困车辆。抵达车辆位置后，帮女子系好安全绳，随后安全渡河脱险。受到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影响，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包括周边乡镇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城区主干道积水深度大约30厘米，地势低洼的地方最深达到80厘米。郑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万立方。截至17日下午3点，累计排水约45.6万立方米。救援队伍其后持续开展排水作业，同时监测水位变化，防止淤泥积水回流。中国水利部17日举行会商，重点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目前全国仍然有45条河流维持超警水位。据预报，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17至18日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黑龙江上游干流将发生超警洪水，长江上游支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香港特区政府22日将会集结1万名参与者及1000辆车辆，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再度举行压力测试。那对此，香港汽车业界表示，将会协助召集600辆到800辆的私家车参与测试出入关口的公路容量等问题。
13: 新皇岗口岸开通筹备进入尾声，继人员测试之后，本周六也就是22日将举行人车大规模压力测试，集结1万名参与者及1000辆车辆，全面检验口岸设备与道路疏通能力。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协助业界召集民间车辆，他指出新口岸需要高压演练排查设备误差、车流挤塞等潜在风险。
14: 要做一個壓力測試咧，即係話喺某一時段突然間有好多車，咁睇下就話第一入關嘅公路係咪可以容許咧？第二喺嗰個儀器咁繁忙嘅時間有冇一啲誤差咧？係嘛？咁甚至講到人同埋車暫時要分隔嘅時間，係咪可以即係有個更加理想嘅做法咧？咁我覺得呢個係絕對有咁嘅需要咯。
13: 李耀培预计，民间可召集600至800辆车参与本次测试，测试也将开放普通私家车参与，不限定跨境车辆。
14: 好多车主第一次去嘅，咁今次嘅测试咧有少少咧就几好嘅，咁就佢任何嘅车辆，总唔知你系个私家车，唔系中港车都得嘅，唔系港车不上都得嘅，咁咧呢一个咧即系话。使到好多一般熱心嘅市民咧，可以幫到政府咧，即係喺個壓力測試上高咧，從而咧佢又未去過新皇崗口岸，咁佢有好多嘢問，咁所以咧就好多謝咧，即係而家好熱心嘅一啲 商會啊、車會啊，或者啲代理行咧，即係幫手嚇，咁即係佢哋得以解決到，咁為嗰啲車主咪報名咯。咁而家係陸陸續續係做緊一啲報名嘅工作。
13: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9: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新一轮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已正式启动。
8: 据报，美国和加拿大代表密集磋商，计划要下调汽车关税。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喜欢看小说，
3: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2: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17日上午9时，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已正式启动。
5: 此次行动，中老缅泰四方共出动执法人员106名，历时12天，其中17号至21号开展湄公河全线联合巡逻。四方执法艇在既定水域会合后组成联合编队，对重点航道、险滩水域、沿岸码头及支流渡口实施分段巡航，与水路联动查缉。22号至28号在老挝开展第70批执法船艇联合驻巡工作。期间，中老缅泰四方将在泰国清慎召开多边信息交流会，通报各国近期出入国边境打击流域犯罪等情况，并就进一步加强四方工作互助、信息共享和打击流域突出违法犯罪案件等进行磋商交流。中老缅泰四方执法部门还将同步开展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航道隐患摸排、鹅汛期安全警示宣传等系列工作，全力确保国际航道畅通，切实保障沿岸各国船艇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维护流域安全稳定、促进地区繁荣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再来关注到路透社引述的消息人士在透露，指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代表最近在密集磋商，计划要将汽车的关税税率从25%下调至15%，不过双方对于免除关税范围依旧存在分歧。
6: 另外，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回应加美贸易谈判进展时表示，会在19号新关税生效期限之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
7: 卡尼当天证实，稍后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相关的清洁能源项目以及关税等议题。
8: We'll have opportunities over the next 48 hours to discuss in more detail as the negotiations go forward, and I think that's the best forum.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happening this week in Canada is today's announcement.
7: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7日再次在华盛顿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后，勒布朗向记者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加美尚未就关税达成临时协议。最新民调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担心，一旦美国自19日起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新关税，会进一步推升通胀，加剧家庭财务压力。
9: 加拿大央行行长就表示，会密切关注加美贸易谈判的进程，而相关结果也将会直接影响到央行在9月初的议息会议决议。
7: 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6: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7日，超过22万名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吞并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正常化。 其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这项请愿是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突破了20万人，这也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
4: 在菲律宾南部的明兰老岛三宝岩市的雅顶耀大学中学部18号上午发生了枪击事件。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在当天表示，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了枪手在内有2人死亡、9人受伤，而这些伤亡者们都是该校的师生。奥拉索表示，枪手是一名7年级的学生，在当天携带一支步枪还有一支手枪就进入到学校，在行凶过后已在校园里头自杀。那么当地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目前学校也进行封闭，家长陆续赶到学校也撤离学生。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
1: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5: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已经超过了9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雨热的凤凰气象站。各位中午好。进入到末伏，总给人一种暑热进入倒计时的感觉，大家呢都在盼着天气赶紧变凉快。但是由热转凉只是天气变化的大趋势，暑热并不会戛然而止。今后几天，南方多地暑热不仅仍然会持续，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呢还将会发展增多。明天像是湖北。

北东部以及浙江西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又将有高温现身。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武汉这里，今后四天就是高温持续。江南、华南一带露水凝结点温度呢，也普遍是在24度以上。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是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地方，体感温度也将会超过35度，甚至会有40度左右。并且这一带夜间最低气温大多呢也会超过25度，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武汉，这里未来三天最低气温就是维持在27度，闷热感呢是昼夜不休。不仅白天要注意做好防暑，晚上也要合理使用降温设备。不过呢，在晚上睡觉时，建议大家不要将空调温度设置得太低，可以调成睡眠模式，还要注意避免让空调风口对着人体直吹。天气不仅是暑热未停，雨也没有停歇。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降雨的变化。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降水频繁区域将围绕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分布，今天四川、云南到广东、广西等地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像云南的北部和南部以及广西的西部和南部局地呢，还将有暴雨出现。明天像是四川的中部和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南部、广东南部局地呢，就将会出现一些大雨。那上述地区在降雨的同时，还可能伴随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合理规划出行，在强降雨影响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北方的东北和华北等地呢，今明两天也是降雨频繁的状态，都是以阵性降雨为主。今天像是黑龙江的中东部、吉林中部也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像黑龙江的东部中到大雨呢，还会继续持续，并且部分地区降雨的同时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随时关注当地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在外如果遭遇强对流天气，还请尽快回到安全的室内躲避。雨热未歇，长夏未尽，看来呢，夏天还没有做好和大家说再见的准备。愿大家在剩余的夏日时光里都能照顾好自己，一起来盼望清凉时节的到来。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将会接受召见。英国大批民众集会悼念离世的剑桥大学非洲裔教授。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启动。

0: 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外交部在17号确认，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将会在18号到俄罗斯的外交部接受召见。此前，日本政府就俄总统普京近日视察争议岛屿一事提出了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7号的记者会上透露，俄外交部此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以身体不适以及不在莫斯科为由称，武藤无法接受召见。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在拉夫罗夫发声后，武藤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对于俄方是否确实发出了召见通知，以及日方是否会应约前往，日本驻俄大使馆一名官员以涉及外交敏感性为由未予置评。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相孟木敏充还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来关注俄乌战事。俄乌战场的双方对抗强度仍然还在持续的加剧，而在城市作战当中呢，双方对于战略纵深目标发动攻击，几乎是成为了扭转当局战局的唯一途径。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顿涅茨克的最新报道。

0: 周一，俄罗斯国防部正式宣布，俄军攻占哈尔科夫州的库基耶夫卡村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佩尔沃马列夫卡村。库基耶夫卡村是位于卡赞奇亚洛潘东南的方向，此前俄军已经攻占了库基耶夫卡相邻的谢尔巴科夫卡村，就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建立起缓冲区而言意义重大。我们现在位于顿涅茨克，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顿涅茨克的北线、中线以及南线的军事的态势。周一的奥列霍夫的军事态势，从第聂伯河到奥列霍沃，俄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俄军控制了孔卡河下游的格里耶夫卡、诺沃雅科夫利、乌皮扬诺夫斯卡亚和马赫达利诺夫卡等，其突出部的正面宽为35公里左右。目前俄军正集中优势的兵力突击叶格罗夫卡和克拉斯尼罗德尼克方向的防线，俄军的总企图目标是夺取奥梅尔尼克。这是一场运动战，俄军从留比莫夫卡开始穿插，进一步深入到奥列霍沃的后方纵深。乌军也已经在这些方向进行了防线的部署，双方目前的接触线沿着尼洛夫卡、叶格里夫卡定居点而展开。一旦乌军失去对乌斯佩诺夫卡的阵地，那么这个方向上的乌军后勤的枢纽和防御的节点都将面临直接的重大威胁。乌克兰军方的媒体也报道，德鲁日科夫卡地区的局势正日益恶化。俄军的这一条突击轴线也是从顿巴斯西南方向链接着德鲁日科夫卡，这是通往双子城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南部重要的门户。周一，阿里克西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的局势也出现了严重的恶化。当天，乌军第四次对博罗瓦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对这个方向的俄军第20集团军的撤役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这也阻挡了俄军第25集团军攻占红利曼市区的企图。现在该城多处已成为了灰色地带，俄军已经从占城的98%到目前占城的份额65%左右。本台记者观察，红利曼战斗与斯拉维扬斯克被围城的进度息息相关。目前俄军的兵力布局还略显单薄，乌军目前集中6个旅的预备队实施反击，如果在此方向俄军的一个集团军的失败，就会关联至另一个集团军的撤移安全，这就会被造成被乌军分割的危险的态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周末发布了一条播客，当中表示应该在加沙地带进行定点清除行动，每晚杀30到40人。本格威尔在播客当中和此前被哈马斯劫持的以色列人质对谈的时候，批评以色列近期减少了对于加沙地带的空袭。他表示应该在加沙进行定点清除，每天晚上杀死30到40人，除那些具威胁的人之外，还要杀死那些不配活在世上、根本算不上人的人。本格威尔在播客当中称道，他认为整个加沙都是以色列的，要尽可能的鼓励更多的以色列人移民到加沙地带。本格威尔的言论过去多次招致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并遭到了欧洲多国的制裁。此前有报道就说，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申请对他签发逮捕令。截止到今年的5月，已经有超过了150万难民从邻国返回到叙利亚。尽管是回国之后面临房屋损毁、基础设施瘫痪、生计来源不足等诸多的挑战，返乡的民众仍然是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重建生活。
2: 在叙利亚，破败不堪的社区已成为日常生活景观的一部分。常年战乱导致大面积区域满目疮痍，房屋坍塌，道路与供水网络瘫痪，归国民众的家园重建之路充满艰辛。 马利克是返乡浪潮中的一员。当他回到乡下的家，却发现自己的房子早已沦为废墟。他索性拿出所有积蓄，一边重建自家房屋，一边尝试修建一座加油站，为日后的生计做准备。对于不少家庭而言，返乡是别无选择的决定。此前在土耳其生活的穆罕默德最终还是回到家乡定居，现在的收入仅够勉强维持基本开支。凭借着一台从土耳其带回来的缝纫机，穆罕默德与家人正努力适应着他们的新生活。民众返乡确实能加速地方经济复苏，但修复几千栋房屋与重建整个城镇及配套基础设施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
3: Syria is experiencing a historic return of refugees, but the real test is not how many people cross the border. It is whether Syria can convert their return into sustainable resettlement by providing necessary lifelin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特朗普政府在近日就宣布，将会陆续的关闭五处美国驻外使领馆，每年预计节省大约$4,400,000。从频繁退出国际组织，再到不断的收缩海外的外交网络，美国是在退出世界吗？还是在重新布局呢？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美国观察。
4: 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再到停止支持多个联合国机构、关闭五处海外的使领馆，美国现在正在同时收缩多边外交和海外外交网络。那这些动作接连发生，也让外界开始不断的追问：美国优先是不是正在推动美国退出世界的舞台？特朗普政府近日正式通知国会，准备关闭美国五处海外外交机构，包括美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驻日本名古屋和印度尼西亚棉兰的领事馆，以及位于加拿大和喀麦隆的外交办事处。

0: 算多。为了省下这笔钱，美国却要从竞争对手仍在经营的地区撤走，这笔账到底划不划算呢？而且，美国驻外领事馆和办事处承担签证、商业联络、危机处理等各项工作。关闭一个机构容易，失去当地关系网络以后，想再恢复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民主党议员还表示，中国在格林纳达、名古屋和棉兰都保留外交存在。如果美国退出，这个外交空白将被中国填补，中国也将进一步扩大在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媒体还分析表示，特朗普政府刚刚对加拿大的商品加征了高额关税，此时又决定撤掉当地的外交机构，这将让原本紧张的双边关系也失去沟通渠道。不过，白宫表示，美国正在把外交资源集中到特朗普认定更有战略价值、能源价值或者是安全价值的地方。比如，特朗普政府已经重开长期关闭的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并计划恢复在叙利亚、利比亚的外交机构。特朗普也更倾向于用直接谈判、关税、制裁、军售、军事行动等来促成更加有效率的外交成果。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现在的美国已经放弃了部分传统的外交手段，转而更加依赖像关税、制裁和总统谈判来施加影响力。这些工具呢，可以快速地制造压力，但是能不能够取代长期积累的外交网络，我们仍需要打个问号。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发自于美国纽约的观察报道。
1: 美国政治报在17号引述四名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称，英国首相伯纳姆曾经与冒充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的人进行了信息交流。一名听取过相关简报的官员就称，伯纳姆曾经在就职首相之后与冒充怀尔斯的人交流了几条信息，但是坚持认为这些信息毫无重要性。另外有两名官员表示，英国驻美国大使馆对这一事件非常担忧，甚至向白宫提出了此事。英国政府的内部就担心怀尔斯的电话再次遭到了黑客的攻击，但是白宫方面称事件与此无关。而在这一篇报道发表之后，政治报又发现了包括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在内有三名英国内阁成员的个人手机号码在网络上被公开，三位官员均拒绝公开就此发表评论。网上关于斯特里廷号码的链接此后已经被删除，当局正在努力地移除另外两个号码。英国伦敦大批的民众在17号聚集在了特拉法尔加广场，悼念日前因为抄袭指控而请辞之后突然离世的剑桥大学教授阿尔代。不少的民众手持鲜花为剑桥大学最年轻的非裔教授阿尔代举行守夜活动。剑桥大学霍默顿学院的院长伍利也有出席，他在发言的时候就表示，阿尔代曾经说看不到任何的出路，形容他是等同于遭到了公开暗杀。集会的民众与阿尔代家属将他的死因归咎于种族主义以及媒体施压。年仅41岁的阿尔代在上个月被指博士论文涉嫌抄袭，履历也被质疑造假，他否认指控，但是承认有犯错之后辞职。不过事件继续就发酵，他的家人称阿尔代受到了大量的骚扰和持续的欺凌，包括谣言重伤，近日被发现在伦敦南部的住所过世。英国首相伯纳姆此前回应称阿尔代的死亡是一场悲剧，呼吁各界反思。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近千辆的车将会参与新皇岗口岸演练，测试出入关的压力。民众党控诉民进党当局不注重基层工作的声音。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 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

0: 中国海军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 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我们继续来看，在17号的上午9点，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
2: 此次行动，中老缅泰四方共出动执法人员106名，历时12天，其中17号至21号开展湄公河全线联合巡逻。四方执法艇在既定水域汇合后，组成联合编队，对重点航道、险滩水域、沿岸码头及支流渡口实施分段巡航。 与水陆联动查缉，22号至28号在老挝开展第70批执法船艇联合驻训工作。期间，中老缅泰四方将在泰国、钦慎召开多边信息交流会，通报各国近期出入国边境打击流域犯罪等情况，并就进一步加强四方工作互助、信息共享和打击流域突出违法犯罪案件等进行磋商交流。 中老缅泰四方执法部门还将同步开展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航道隐患摸排和汛期安全警示宣传等系列工作，全力确保国际航道畅通，切实保障沿岸各国船艇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维护流域安全稳定、促进地区繁荣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在22号将会集结1000000汽车，在新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再度举行压力测试。对此，香港汽车业界就表示，将会协助召集600到800辆的私家车参与测试出入关口的公路容量等问题。
4: 新皇岗口岸开通筹备进入尾声，继人员测试之后，本周6也就是22日，将举行人车大规模压力测试，集结1000000车辆，全面检验口岸设备与道路疏通能力。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协助业界召集民间车辆，他指出，新口岸需要高压演练排查设备误差、车流挤塞等潜在风险。
5: 如果係要做一個壓力測試咧，即係話喺某一時段突然間有好多車，咁睇下就第一入關嘅公路係咪可以容許咧？第二喺嗰個儀器咁繁忙嘅時間，有冇一啲誤差咧？係嘛？咁甚至講到人同埋車暫時要分隔嘅時間，係咪可以即係有個更加理想嘅做法咧？咁我覺得呢個係絕對有咁嘅需要咯。
4: 李耀培预计民间可召集600至800辆车参与本次测试，测试也将开放普通私家车参与，不限定跨境车辆。好多车主第一次去嘅，咁今次嘅测试咧有少少咧就几好嘅，咁就佢任何嘅车辆，总唔知你系个私家车，唔系中港车都得噶，唔系港车、北上都得噶，咁咧呢一个咧即系话。
5: 使到好多一般熱心嘅市民咧，可以翻到政府咧，即係喺個壓力測試上高咧，從而咧佢又未去過新皇崗口岸，咁佢有好多嘢唔問，咁所以咧就好多謝咧，即係而家好熱心嘅一啲商會啊、車會啊，或者一啲代理行咧，即係幫手嚇，咁即係佢哋得以解決到，咁為嗰啲車主咪報名咯，咁而家係陸陸續續係做緊一啲報名嘅工作。
6: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国家15五规划以及香港特区的首个5年规划当中，社会福利发展都占有一席之地。香港与内地社工交流可以分享经验，积极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咁但香港嘅社福界咧有个特点嘅，我哋系先行部队啊嘛，即系香港喺社福嘅发展咧，其实早好多嘅。 有好多嘅項目咧，我哋都有自己嘅經驗啦，走個彎路，亦都有走個對嘅路。咁如果喺個交流啊，甚至學習過程入邊，同我哋 內地嘅同仁可以分享多啲嘅話咧，一可以將我哋已經證明成功嘅經驗咧，可以分享啦，可以帶入去啦，可以服務到我哋內地好多人都有需要嘅。
0: 为期三年的赛马会社福界新年新同行向前计划第一期人才培养在18号正式开班，有大约400名学员参与，专题培训课程就涵盖了长者服务、社区发展以及地区治理、青年发展等范畴。他们除了到访大湾区的珠海和广州之外，还会到杭州交流，了解内地不同的社福机构发展的最新状况。孙玉涵表示，社署资助的万千社工看祖国计划目前也已经举办到了第6班，累计超过了2000人参与，第7班正在筹备当中。我们再来看到，在台湾，赖清德宣布明年将会普发现金每人10000台币，与民众共享科技业的经济成长红利。而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对于普发现金的态度是2套标准，过去反对，如今却是主动的祭出现金政策，认为按照赖清德先前的说法，应该要普发20000台币。
1: 台湾年底选战逼近，赖清德宣布明年度普发现金每人10000台币。要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红利，消息一出引发议论。台北市长蒋万安嘲讽赖清德，过去曾说10000台币只是个买菜钱，按照这样的标准发放现金应该要再加码，
2: 应该要不发20000元，不然就像他所说的，大家买个菜钱就没了。二方面，如果大家都还有印象，其实蓝白在立法院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甚至说这是用你的钱买你的票，甚至也说这是瘫痪台湾，我认为应该要清楚地做一个说明。
1: 去年蓝白联手提案普发现金10000台币，当时赖政府认为这会败坏财政纪律，影响基础建设，并炮轰在野党为了讨好选民掏空台湾。如今这些质疑还言犹在耳，赖清德却释出利多红包。台中市政府认为这显见台湾财政无余，应该还给台中应有的补助款。
3: 以财政短缺为理由所扣除的台中重大建设经费，比于捷运蓝线在去年的9月原本的45%的补助分配比例呢，被大扣的超过40亿元，扣除的超过96%。政府财政有余裕的时候呢，尽快的还给台中乡亲。
1: 分析认为，赖清德拍板发现金是为了稳住年底选举，甚至进一步攻下蓝营的执政县市，为2028大选连任铺路。另外，这笔预算编列在明年度，一旦总预算卡关，影响发放时程，压力就会落在蓝白阵营身上。一场本该为民生的普发现金，充满政治角力，成为朝野攻防的新战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民众党在今天控诉民进党政府不顾基层公务员的工作权益，同时也批评赖政府对于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儿少成长福利法案宣布不附属，是让行政权独大，更是促使朝野关系更加的紧张。
7: 民众党18号指出，全台监狱和看守所近年因诈骗案暴增，收容人数增加，但戒护人力锐减，导致戒护人员过劳。批评民进党政府不重视基层工作权益，同时对于由国民党与民众党共同推动，并经由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台湾行政院宣布不附属，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予以回应：
8: 行政权可以这样的一个独大，法案要不要执行，一个人说了就算。那行政院不也是在打脸自己执政党？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委员决议吗？
7: 事件引发民众党高层关注，主因是儿少未来账户条例明定，让每位孩童从0岁到满18岁后，至少可领114万元台币。但行政院质疑条例不合法，并声称2027年年度施政总预算已编入0到18岁成长津贴，
9: 让朝野的关系更为紧张。我跟中国国民党的郑丽文主席，那率先。我们揭露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政策以及法案推动的方向了以后，事实上得到非常多的支持。
7: 民众党呼吁民进党政府在与全民共享红利的同时，也应该要重视基层公务员工作过劳问题以及青年成长所需津贴，否则就是将政治斗争凌驾于少子化危机之上，更是将傲慢的行政权践踏最高民意机关的立法权。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既要学习江泽民的创新精神。中国7月份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上涨13.8%，统计局表示，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正在不断的加快。 人民币汇价是升穿了6.74的大关，创下了3年半的高位。A股科创50指数也大涨超过了4%。也有报告指出了中国开源模型、参观规模、生态建设领先全球。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纪念江泽民诞生100周年大会，是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特别强调，要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以来的一系列的重大考验时，江泽民毫不动摇地坚持了经济建设这个重心，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同时，他还指出，江泽民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世纪。而在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有力地展开了反分裂、反台独的重大斗争，提出了一系列
1: 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推动了两岸达成9.2共识。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 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 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习近平还指，江泽民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2: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习近平表示，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
1: 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 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 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 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经济运行的最新数据。那么在下半年的第一份经济运行的成绩单已经正式出炉了。七月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向稳向新的发展态势。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增速比上月有所降低，环比增长0.11%，累计一到七月份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一至七月份按年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13.8%，快于整体增加值4.4%和8.5%。分产品来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2.3%、40.2%和28.5%。内需方面，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6%，环比也有微幅上升，一到七月份同比增幅为1.2%。服务零售额增长5%，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通讯器材类商品销售额增速超过15%。而在投资领域，一到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3.7%，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1%。其中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9.2%、12.3%和7.1%。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一到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单季七月份也为5.2%，较上月提升了0.2%。国家统计局指出，七月份工业经济克服了阶段性高温和汛期降雨等短期因素影响，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下阶段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看内地公布了最新的房地产的数据，那么其中前七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同比的降幅出现了扩大。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3,00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19.2%，降幅较前六个月扩大1.2%，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1%，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降幅略微扩大到11.8%，销售额降幅则小幅收窄到13.1%。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20.3%和24%，降幅延续扩大。另外，同步公布的各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七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3.2%，跌幅为5个月最小，上月跌3.3%，环比下降0.1%，与上月相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的汇价，在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升幅，创下了3年半以来的新高。人民币的中间价曾经升到了6.7873对一美元，再创了3年半的这样一个新高。那么同时呢，也有看到和上周五相比是上升了5个基点左右，那么和市场预期偏弱约490个基点。那么人民币目前在岸价收盘是在6.7382左右，那么上升了39个基点，离岸价是在6.737左右，在不断的徘徊的过程当中。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资本市场的一些变化。创业板指数呢，在最近是出现了明显的涨幅，今天收盘上涨已经超过了3%，特别是长兴大涨超过12%，市值超了4.07万亿，创下了新高。而贵州茅台则是下跌超过了3%左右。在板块方面，像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走强，先进的封装、培育钻石、CPU 方向领涨，商业航天、光伏、人形机器人，还有工业金属概念股出现了活跃。那么大消费出现了走弱，白酒股呢，则是出现了领跌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下 A 股今天的具体的走势。那么沪深两市呈现了一个单边上行的态势啊，并且以全日最高位收盘，其中沪指接近了4000点的关口。深圳市场呢走势也比较的强劲，特别是盘面来看，半导体芯片股呢涨幅靠前，但是白酒还有游戏股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么沪指最终收在了3982点，上升55点，升幅是1.41%。深成指收在了14704点，上升349点，升幅是2.44%。港股今天也明显出现了一个反弹，大盘连跌4天之后，有资金回流趁低吸纳，所以推动了整个恒生指数在高开了186点之后，大幅的扩大了涨幅，并且在高位窄幅的震荡，最多攀升了461点，中场保持超过330点的涨幅。盘面来看呢，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金融股是领涨的，新 芯片股反弹的力度比较的强，华虹、红利大涨超过了7%，中芯攀升超过了6%，黄金相关股份还有医药、汽车以及石油板块也出现比较好的情况，但内房和个别消费股出现了下跌，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5453点，上升336点，升幅是1.34%。好，我们再来看吉利汽车，在今天已经公布了它最新的一个2026年的中期业绩。那么上半年公司的总营收达到了1736亿元，同比增长15%，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连续6年保持着稳健的增长。核心规模的净利润达到了96.8亿元，同比强劲增长46%，增速超过了营收的增长。核心规模的净利率是5.6%，同比增长是72%。那么在2026年的下半年，吉利汽车将会稳固国内的市场，加快海外布局，以全域 AI 为核心引擎，持续的深化高质量发展，向全域的 AI 领域的智能汽车引领者加速的迈进。我们同时再来看一下周边一些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动啊。日本股市在今天是上升了0.74%， AI 概念股是出现了上扬，有助于日经指数逆转了跌势，出现了上扬，但大部分的股份因为经济增长不及预期，还有中东局势出现了下跌。韩国首尔股市在今天是休市，那台湾地区的股市呢则是微升0.1%，区内股市向好支撑了大盘，但是获利的卖压限制了大盘的一系列的动能。现在来看，全球资本对于中国科技的投资是日益需求迫切，而且随着相关企业多选择于 A 股上市，那么受到地缘政治还跨境交割渠道的一个限制，所以海外投资者缺乏一个正规的入局途径。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海外资金转向了离岸去中心化市场，催生出了无实物交割、极高杠杆的内地科技影子 IPO 的一个狂热。那么也有分析指出了这个海外加密市场的盘前永续合约数据显示，像长兴科技它的成交额度、合约价格曾一度冲高，令折算隐含市值高达了4万亿元人民币，已经接近了上周市价近3.7万亿元人民币。那么这股对赌的热潮呢，蔓延至即将上市的月之暗面以及宇树科技等等一系列的中国企业。那么 A 股当下兴起了一种新的一个方式啊，也就是所谓的暗盘，就是新股私下收购，属于民间口头约定。但是呢，有分析指出，这种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种一个情况啊。8月10号，宇树科技的申购正式开启。那这次网上出发只有647.10万股，按500股1000来计算，全市场只有12942个签号。那么也有分析说，这种模式呢，是以双方约定的价格将未来上市后的股票收益卖断给中介或者其他的投资者，股票仍然留在原中签人的证券账户当中，待上市之后卖出，再按照事先约定进行一个资金的结算。不过这一种操作呢，已经是触及到了账户监管的红线，在未来是否会有更多这样一个风险，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阿里巴巴在最近呢也是受到了广大的这个追捧啊。那么旗下的人工开源智能的模型千问，过去6个月的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超过了30亿次，超越了 Meta、Google 母公司的 Alphabet 以及国内同行，成为了全球排名第一的 AI 模型。那么这个千问的开源模型啊，超过了460个啊，生态系统衍生出了30多万个衍生模型。那么阿里巴巴的股份也受到了追捧，所以暂时最多的时候上升了2.3%，高见了122.7。那么截止到上午10:18报122.5，上升了2.2%，成交是超过了15.1亿。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内地的媒体引述了美国证交会的文件，披露说有中国巴菲特之称的内地资深的投资者段永平，他旗下的一个投资公司呢，截至到第二季度末新建阿里巴巴仓位，期末持仓市值约2893万美元。那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平台这个 Hugging Face 最新的发布观察报告已经显示了，2026年上半年以来的大部分月份，中国 AI 企业发布的最大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上显著的超越了美国同行。阿里的千问模型呢，在前7个月在平台累计下载超过了20亿次，远超 Google、Meta 等等模型。那么报告还指出啊，有参数超过200亿的中国模型当中，超过80%是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授权模式，那么硬件适配和生态影响力等维度呢，获取一个长期的价值。这是在中国 AI 目前在全球的 AI 竞争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吸引力。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目前呢，纽约时报已经报道说，美伊60天停火是即将到期了。那白宫内部呢清楚无法在大限敲定之前最终协议和限制伊朗的核计划，所以如今特朗普政府呢重走第一任期对付伊朗的一个老路线，就是重新摆出了石油制裁还有海上封锁等施压给德黑兰，那么战事逐渐转为了经济耐力战，美伊局势重回不战不和的这样一个无限期的对峙的过程当中。那么伊朗在8月15号宣布已经和阿曼就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了协议，加强对于海峡的管控。那么针对特朗普狂言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方面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紧张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样的一个水道以及邻近的地区策划对伊朗袭击，导致了海峡的局势不稳定。同时伊朗的总司令哈塔米在参与公开活动的时候已经表示，美国被驱逐的已成事实，不得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他还强调说，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伊朗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而哈塔米还表示，任何逮捕或者是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而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别在不同的地点签署了一份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同意展开60天的停火，进一步的磋商达成最终协议。不过有分析就说了，现在伊朗强硬派早在美伊签署停火相关备忘录之后就开始了采取两面的手法，一方面呢持续谈判，另外一方面利用这个60天停火重整军力，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并协调区域盟友为扩大战事做准备。所以伊朗领导层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让美国和以色列成为攻击伊朗付出足够的惨痛代价，避免类似的攻势日后再次的上演。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来看，这样一个停火60天，伊朗可能会有两手的准备。那对于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来说，其实现在内忧外患一点都不少啊。接下来他的中期选举将如何面对，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目前在美国国内，由这个航母福特号引出的一系列的问题呢，也成为大家重要关注的一个方向啊。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呢，海军正考虑对于福特级的航母做出重大的设计调整，那么将新的航母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使其外观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那么此举呢，预计将额外耗费数10亿美元，并且大幅延长新航母的交付周期。那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在上周六视察了林肯号激励官兵，形容舰上的团队杰出，历史呢将会铭记航母的这一次部署。那么在视察之后呢，发表了声明表示，现役的11艘航母当中，林肯号和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是最少的，但声明当中没有正面的回应航母执勤时间长、有水兵试图自杀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库珀说呢，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他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上和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是远远低于之其他的这个航母的问题。不过也有分析说了，美国航母风波是对伊朗战争日益不安的一个象征。现在来看，特朗普政府他的武器库存和选民支持率都在出现同步的下降。那么 CNN 也已经指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的麻烦越来越多，而且很多已经超出了战场和谈判桌之外。那么包括了像报道说，特朗普因为伊朗潜在威胁而在土耳其秘密的换飞机一事呢，也让人怀疑这届政府是不是在拿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当诱饵。而美国的弹药短缺问题呢，也已经迫在眉睫。所以呢，很多人都在说，特朗普政府和盟友对于这场战争是感到厌倦，正在寻找敦促退出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路径。而美国人对于特朗普治下的经济是出现了日益悲观的一个情绪。密歇根大学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的下降，高油价对于老年人和低收入的美国人造成了格外沉重的打击。而英国金融时报也发布了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选民不认可特朗普的施政表现，认为在特朗普的任内，美国民众的生活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1: 由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3%的注册选民表示，自特朗普2025年一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8%，而持相同想法的共和党选民比例为23%。约6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走向错误方向。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群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86%和37%。针对特朗普的整体施政表现，55%的选民表示不认可，36%认可，64%的选民不满其应对通胀与民生开支的举措。在就业、移民、对外政策等议题上，均有超半数选民表示不认可。 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战事推高了燃油消费品价格与借贷成本，加剧民众经济压力。当前美国通胀率3.4%，高于特朗普上任之初，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实际工资环比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的最新经济动向。日本第二季度 GDP 是最新的结果已经出炉啊，年化的增速仅仅只有1.1%，这是远远低于市场预期2%的。所以现在来看，资本开支意外环比出现下滑1.2%，私人消费呢原地出现踏步，内需是全面哑火。而美伊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还有供应链中断成为了一个最大的拖累。那么出口独撑局面，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日元偏弱，所以经济降速呢让日本央行加息的路径变得是越来越难了。那日本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大幅的不及预期，所以让市场对于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信心也有所动摇。
2: 日本内阁府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至六月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去除物价变动影响后的实际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换算增长1.1%，日本经济连续三个季度实现正增长。从具体分类来看，作为支撑内需的个人消费比上季度下降0.02%，时隔八个季度再次转为负增长。外界此前预测，在日本实际薪资持续实现正增长的状况下，部分制度调整可能带动汽车及空调销量增加，个人消费有望实现正增长，但实际结果低于预期。日本出口增长0.5%，进口下降1.5%，其中电子零件及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有所增加。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原油采购困难，进口减少因素也在计算上推高 GDP。 而日本政府采取物价上涨对策、发放汽油补贴等，虽对经济形成支撑，但个人消费疲弱，整体结果低于外界预期。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下降1.2%，人工智能的相关机械投资有所增加，但研发投资减少。另外，访日外国游客消费下降9.7%，可能是受六月台风等大量航班取消因素影响。从名义 GDP 来看，日本经济四月至六月环比增长1.2%，按年率换算增长4.8%。报告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那与此同时，日本的国债十年期的债息也出现了30年的新高。那么市场开始压住日本央行在9月份会不会有最新的动作啊？日本十年期的国债在今天曾经高见了2.93%，这是1996年9月以来30年的高位了。现在是在收益率在2.92%哈。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价之后呢，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开始出现了一个升温。现在也有消息说这个加息的几率达到了79%。那么市场普遍预计呢，日本最快会在9月份就会出手上调利率。那么现在来看，财政疑虑对于市场构成了压力，所以这一届政府迄今并没有说明如何来筹措准备将食品消费税下调2年所需的资金，这也造成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忧虑。那我们再来看看美汇指数目前是在99.3左右，而日元呢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强大的下跌之后，目前是在158.9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那不光日本的经济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其实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也并不是很好看哈。美国零售商七月份的销售额

出现了一个下滑，这是近期一连串偏弱报告当中最新的一份，这也促使人们开始重新考虑。今年春季似乎一直在加速增长的一个经济形势，所以经济数据的走软再次更多的这样一个证据出现。那么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哈哲斯已经最新的判断说，九月份美联储加息基本上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了。而现在来看，消费降温，就业趋势接近停滞，通胀持续改善，三线共振正从根本上瓦解加息的理由。那么市场利率定价仍然偏鹰，向下调整空间仍然是存在的。高盛维持收益率曲线偏陡，还有美股年底前持续创新新高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在欧洲方面呢，欧洲央行九月份可能会加息25基点，但是下一步更可能会出现减息的情况。也有美银的警告指出，目前来看 AI 偏空的隐忧依然是在不断的出现的过程当中， AI 抑制通胀这个长期利多的可能还没有到来。与此同时， AI 基础建设快速扩张所带来的成本反而已经开始对于物价形成了一个上行的压力，所以现在来看很可能 AI 的基础建设成本推高会提升利率和美股出现承压的一个情况。当然了，美股在市场本周还有一个重要的关注焦点，就是 SpaceX 在第二波的股份解禁，在周四，也就是20号呢，再有接近3.2亿股份这个禁售期届满，所以首批股份本月上旬解禁之后呢，股价是反高潮的，由低位上升了30%。那么预料这次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波动，是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了。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哈马斯称以色列结束占领前不会解除武装。美国和加拿大正磋商降低汽车关税税率至15%。印尼强震已致68人死亡，搜救工作仍在持续。

皇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加沙局势，前景依然混沌，美国寻求挽救加沙和平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九号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要求哈马斯分阶段解除武装的计划，而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十七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占领军存在，哈马斯就不会

0: 未解除武装。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里德·卡杜米1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停火和结束种族灭绝的提案反映了双方的共同目标。哈马斯持积极态度，他又指出，当美国都无法向以色列施压，使其遵循协议条款，巴勒斯坦方面有如何参与所谓谈判？哈马斯方面同时强调，在以色列结束占领前不会解除武装。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右翼态度依然强硬，对于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此前就公开抨击不可接受。
1: 他还在几天前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应该每晚在加沙定点清除30个40个人，更声称那里有些人本不该活着，称他们为人已经算是慷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周末发布了一则播客中表示，应该在加沙地带进行定点清除行动，每晚杀30到40人。 本格维尔在播客中和此前被哈马斯劫持的以色列人质对谈时，批评以色列近期减少了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他表示，应该在加沙进行定点清除，每晚杀死30到40人，除那些具威胁的人之外，还要杀死那些不配活在世上、根本算不上是人的人。本格维尔在播客中称，他认为整个加沙都是以色列的，要尽可能鼓励更多以色列人移民到加沙地带。 本格维尔的言论过去多次招致国际舆论谴责，并遭到欧洲多国制裁。此前有报道说，国际形势法院检察官计划申请对他签发逮捕令。以色列正式批准在加沙地带的拉法东部开展重建工程，计划在绿色拉法区域内开发住宅项目。目前，以色列允许加沙本地承包商及工人经安全审查后进入该区域施工，并预计将在数周内开工。但加沙民众普遍拒绝搬迁至拉法，要求在原居住地重建。
2: 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首次正式批准在加沙边境城市拉法东部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标志着以色列在加沙重建议题上采取重大实质步骤。根据计划，相关工程将在绿色拉法区域展开，目标是在哈马斯控制范围之外开发巴勒斯坦人住房项目，并由多国部队进行管理。
3: 绿色拉法区域位于以军控制的黄线内，且已无任何建筑物存留。 以色列当局将允许承包商与工人进入区内，以开展基础设施、水电以及卫生设施的施工作业，但要求他们必须为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居民。目前，相关人员正接受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的安全审查，预计将在数周内动工。
4: ا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 المجاري الأبار هذا اللي بنطالب فيه إحنا
5: إحنا مواليد حي الشجاعية سكان غزة إحنا ما بنسيب بلادنا هذه ونطلع نعيش في مدينة رفح رفح جزء لا يتجزأ من قطاع غزة إحنا بدنا هدنة حقيقية يزيلولنا الخط الأصفر نرجع عبيوتنا
2: 不过以色列政府尚未批准向建设区域内引入临时或移动住房单元，这一步骤很可能推迟至2027年。
6: This is one of the Israeli occupation goals in the Gaza Strip, which seeks to displace the residents of Gaza by all possible means. Israel is studying several plans and assessing which one will ultimately prove successful.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随着美伊临时安排到期，双方排除延期可能，国际油价17号再度明显上涨。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之际，沙特阿拉伯正效仿阿联酋，尝试通过阿曼外海出售原油，以降低对关键航道的依赖。与此同时，能源通胀压力也开始向债券市场传导，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高位。
0: 据彭博17日报道，沙特阿美正在阿曼湾、苏哈尔等地提供船对船交付的原油货物，包括阿拉伯中质和重质原油。由于这些原油主要来自沙特位于波斯湾一侧的油田，这意味着沙特可能正效仿阿联酋，将更多原油先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再在阿曼外海完成转运和交付。此前，沙特可以通过东西向输油管道将部分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因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相对较低。不过，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出口路线同样面临航运安全压力。近期卫星图像显示，过去一周至少有总运力约900万桶的油轮在沙特拉斯坦努拉出口设施附近装载原油，沙特也在波斯湾以外集结大批超大型油轮。中东产油国通过航运和替代航线增加出口，一定程度可以给担心供应骤降的市场提供缓冲，从而帮助压制油价。但这一缓冲正在受到新的考验。美国和伊朗6月17日达成的60天谅解安排17日到期，双方均表示不会延长。随着外交空间进一步收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接近停滞。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数据显示，16日只有3艘船只通过海峡，过去5天平均每天约12艘，而战争爆发前每天约有130艘。供应风险重新升温，推动国际油价上涨。美国 WTI 原油期货17日上涨2.6%，收于每桶84.50美元；布伦特原油上涨2.7%，收于每桶90.87美元。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重新增加此前大幅削减的原油进口，布伦特油价仍可能进一步向每桶100美元靠近。油价再次走高，也令能源通胀风险重新受到市场关注。加拿大7月通胀升温，年通胀率升至3%，主要受到汽油价格再次上涨推动。与此同时，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日升至5.31%，创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除了财政赤字和长期债券供应增加之外，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冲击也令投资者要求更高收益率以补偿长期通胀风险。凤凰卫视吕柔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架无人机击中俄电商巨头野煤公司位于莫斯科近郊的仓库，引发火灾，消防部门已将大火扑灭。本次袭击中还有私人公寓、公寓楼、住宅以及一处电站遭到了破坏，至少3人在袭击中受伤。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称，18号凌晨，俄防空部队在莫斯科州境内击落180架无人机。他还表示，自17号晚间至18号凌晨5点，总计有62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周边区域。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8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将在缅甸总统米昂莱正式访问俄罗斯期间与他举行会谈。缅甸总统米昂莱已于17号启程前往俄罗斯进行访问。缅甸总统府表示，此行旨在进一步巩固缅甸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并加强战略合作。克宫新闻处指出，两国领导人将在会谈期间讨论深化各领域双边合作的前景、国际和地区紧迫问题，并计划根据会谈成果签署一系列双边协议。另据缅甸媒体报道，米昂莱此行还将出席缅俄经济论坛，这是米昂莱今年4月就职以来第二次访俄。双方上一次会晤发生在6月举办的俄罗斯东盟喀山峰会期间。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日前在议会表示，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的海洋和平联盟共同防卫条款已经使斐济成为澳大利亚第4个盟友伙伴。马尔斯同时透露，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普克条约也已生效，政府与太平洋岛国达成的安全协议数量为历史之最。
2: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日前在国会上谈及澳大利亚与斐济刚签署的两项历史性条约，其中海洋和平联盟作为共同防御条约，规定对任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另一国的威胁。马尔斯强调，这一条约层面的安全承诺使斐济成为澳大利亚继巴布亚新几内亚、新西兰和美国之后的第4个盟友伙伴。
3: The treaty contains a security commitment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Now, as one of the only nations that operates a

0: surrounds our continent.
1: 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是建立在同美国联盟的同盟关系之中。分析师指出，工党政府正在积极地在太平洋地区推动军事联盟协议，以应对中国在该区域内日益增强的经贸联系。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印尼 7.7 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至今已经造成68人死亡、213人受伤，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地震发生后三天，受灾民众继续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内休息。从无人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周边地区的受损情况。据统计，地震已经造成超过4500户房屋受损，近20000人被迫迁入避难所，另外有逾百处医疗机构、300多所学校和宗教场所遭到破坏。在东努沙登加拉省，继续有受灾民众被送到临时援助中心接受治疗。救援人员仍在清理废墟并搜索损毁的建筑物。据报，当局已经派遣超过3500名军警人员协助进行搜救，但部分行动因山体滑坡、道路阻塞和通讯中断而受阻。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猎鹰一号太空摆渡车计划明年一季度首飞。内地强降雨导致多条河流部分河流的流域发生洪水。
3: 我喜欢看小说。
4: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3: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美国对加拿大的新一轮关税措施即将施行之际，有消息传出，双方正在磋商下调当前的汽车关税。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加拿大贸易代表近期在密集磋商，计划将汽车关税税率由25%下调至15%。不过，双方对于免除关税范围仍然存在分歧。美方官员要求在加征的15%关税中仅扣除美国本土成分价值，但是加方官员希望扣除所有北美成分，包括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零部件。有行业人士指出，如果加方提议成型，美国对北美制造汽车的有效关税率或将降至个位数，这一税率远低于美国目前对来自日本、韩国和欧盟进口汽车征收的15%的关税。加拿大政府17号宣布，总投资近700亿加元，打造北美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项目建成后，发电能力可增至目前的3倍。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回应加美贸易谈判进展，表示会在19号新关税生效期限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相关议题。
1: 由魁北克省以及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共同合作开发的丘吉尔瀑布水电站项目迎来新进展。加拿大总理卡尼17日与两省省长共同宣布，将项目提交国家重大项目办公室审批，建成后可同时满足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所有住宅的照明、供暖和制冷电力需求。

0: today represent a total financial commitment of the partners of approximately $70 billion, the largest single investment in Canada's history.
1: 卡尼当天也证实，稍后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相关的清洁能源项目以及关税等议题。
0: We'll have opportunities over the next 48 hours to discuss in more detail as the negotiations go forward, and I think that's the best forum.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happening this week in Canada is today's announcement.
1: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7日再次在华盛顿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后，勒布朗向记者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加美尚未就关税达成临时协议。最新民调显示，有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担心，一旦美国自19日起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会进一步推升通胀，加剧家庭财务压力。加拿大统计局17日发布最新的通胀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推升油价的影响，加拿大7月份的通胀是再次回升至 3%， 比6月是上涨了 0.2 个百分点，而其中食品价格的涨幅更是连续18个月高于整体的通胀水平。加拿大央行行长就表示，会密切关注加美贸易谈判的进程，而相关结果也将会直接影响到央行在9月初的议息会议决议。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1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使这些技术更易获得，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
3: 这份报告由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牵头撰写。报告说，在太阳能、风能、电池、氢能和电动汽车等绿色转型所需技术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通过多种措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培育相关的国内需求，推动有关技术成本下降、可获得性提高。报告认为，在以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为代表的绿色产业领域，中国的产业发展实际上正在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支持。获得可负担绿色技术对于实现气候目标至关重要，各国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合作上。报告建议英国深化同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合作。报告指出，绿色技术合作为提升中英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英国应继续避免对中国绿色技术征收关税，寻求中国企业投资英国制造业，鼓励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在英国设立生产设施，并通过深化合作推动英国融入中国绿色技术供应链上下游。报告还建议英国发挥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势，为绿色技术投资提供支持。英格兰银行可考虑借鉴中国人民银行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做法。报告主要作者、曼彻斯特大学可持续消费研究所研究员杰克逊表示，英国可从中国的绿色制造经验中受益，同时发挥自身在金融服务等领域的优势。深化合作既可推动脱碳，也有助于英国发展更强劲的绿色经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用户，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今天交付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总长230米，适用于装运乙烷乙烯和液化石油气等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具有油耗低、维护成本低等优势，能适应长途运输，是一艘经济环保型船舶。总建造师袁世镇表示，这艘船主要是为中国石化企业的乙烷运输提供保障，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以及18%的碳氢化合物排放，为绿色航运提供有力帮助。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太空摆渡车，主要负责卫星入轨工作。经过连续数夜的试验，力寻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 据专家介绍，火箭把它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接过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运卫星载荷，把卫星逐个送到站点，然后完成卸货。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及香港特区的首个五年规划当中，社会福利发展都占有一席之地。香港与内地社工交流，可以分享经验，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4: 咁但香港嘅社福界咧有个特点嘅，我哋系先行部队啊嘛，即系香港喺社福方嘅发展咧，其实早好多嘅，有好多嘅项目咧。我哋都有自己嘅經驗啦，走過彎路，亦都有走過對嘅路。咁如果喺個交流啊，甚至學習過程入邊，同我哋內地嘅同仁可以分享多啲嘅話咧，一可以將我哋已經證明成功嘅經驗咧，可以分享啦，可以帶入去咧，可以服務到我哋內地好多人都有需要嘅。
2: 为期三年的赛马会社福界新联心同行向前计划第一期人才培养今天正式开班，有大约400名学员参与。专题培训课程涵盖长者服务、社区发展及地区治理、青年发展等范畴。他们除了到访大湾区的珠海、广州之外，还会到杭州交流，了解内地不同的社福机构发展的最新状况。孙玉涵表示，社署资助的万千社工看祖国计划目前也已举办至第六班，累计超过2000人参与，第七班正在筹备当中。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等地昨天出现强降雨，云南墨江县多条河流水位暴涨。中国水利部昨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并发布黄色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今天发生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太湖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暴雨区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5: 云南墨江县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暴涨。一名女子驾车经过一处涉河路段时，被洪水冲入河道，人员和车辆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车辆被困在河道中，驾驶员从车顶天窗探出身体。救援人员在水流相对平缓的一侧搭建救援绳索，系好安全绳索，靠近被困车辆。抵达车辆位置后，帮女子系好安全绳，随后安全渡河脱险。受到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影响，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包括周边乡镇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城区主干道积水深度大约30厘米，地势低洼的地方最深达到80厘米。郑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万立方。截至17日下午3点，累计排水约45.6万立方米。救援队伍其后持续开展排水作业，同时监测水位变化，防止淤泥积水回流。中国水利部17日举行会商，重点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目前全国仍然有45条河流维持超警水位。据预报，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17至18日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黑龙江上游干流将发生超警洪水，长江上游支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内媒经济日报的报道，大众旅游迈入常态化发展阶段，但不少文旅景点却存在大量粗放造景、跟风复刻，甚至流于肤浅的体验。而千篇一律的打卡路牌、溶洞里浮夸彩灯、同质化的人工布景频频被游客吐槽。在短视频助推之下，高饱和的霓虹、人造花海、批量的古装、雷同文创和网红小吃街成为了标准的配置，短期收客流量却消解地域特色，热度退去，客流则断崖下跌。报道引用分析指出，供需错位、文化空心是核心的症结，不少运营方急于变现，照搬网红模板，生硬的堆砌符号，忽视本土民俗和长效的更新，难成口碑。许多项目深陷资源依赖，固守靠山水古建吃老本，忽视文旅已经是融合体验、消费与情感交互的复合业态，而今模式正在迭代。贵州村操民俗龙舟依托原生场景和沉浸互动，带旺全链消费，游客已经从看风景转向品文化、沉浸式的体验。而优质文旅应该以原生场景、在地故事、深厚的文化去留人及育人。焦点转到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视察美军林肯号航母之后，16号发表声明表示，在现役11艘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最少，但声明中未有正面回应航母执勤时间长、有水兵企图自杀等问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他之后发表声明，首先赞扬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们表现英勇，他们的战友情谊、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库珀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他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担心舰上的状况，又认为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籍的摩尔16号表示，特朗普从未被派往前线部署，从未穿上军装为这个国家做出牺牲。他原本希望特朗普对那些愿意为国捐躯的人，以及愿意将亲人奉献给国家的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心，但如今特朗普的回应欠缺同情心，令人愤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韩两军17号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期11天。而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他已经指示美国防部缩减此次军演的规模，理由是成本高昂，而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的讯号，韩国国防部就回应指军演正按照计划进行。但有部分韩国民众在位于首尔的美国驻韩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完全停止这场军演。
2: 美韩军方17日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而在军演开始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对美国多年前同意与韩国定期举行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理由是美国承担的成本高昂，并认为这些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同时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朝鲜在其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未展现威胁性并保持尊重态度。因此虽然来不及直接取消军演，他已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演习规模。他并在帖文最后提及，美方近期希望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韩方拒绝。外界分析称，此举或可被视为对朝鲜的缓和姿态，而韩国防部回应时就表示联合军演仍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目前白宫及美国防部均未做出进一步说明，尚无迹象显示演习实际规模已完成调整。此前美韩两军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 预计约有 1.8 万名韩国军人参与，将涉及考察韩美同盟能否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在说明军演时提及第一岛链概念。而朝鲜外务省日前就发文严厉批评，称此次军演已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命令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显著地减少美韩联合军演的这个规模啊，说这些演习对韩国的邻国呢不恰当，而且具有敌意。这是特朗普第二任任内呢首度公开批评这项军演并且是下令来缩减。而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这个已知自由之盾是根据1953年的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举行的是两国年度的防御的演习。那么这一次缩减规模是一个我觉得会联动到整个亚太区域的重大的转变。特朗普给出的理由呢是军演耗费高昂对关系友好的邻国发出不恰当的信号其实也没有看到美朝吧最近或者是短期内有热络互动的这种公开消息反而是北边呢还在测试或者会不会是中美互访会继续特朗普呢在营造某种气氛总体来看这是在踩急刹车了因为韩国官员上周已经公布了为期十天这个涉及大约 1.8 万名韩国军人的联合军演原定于周一也就是今天开始它的内容呢就包括了还有这个无人机全球定位系统的干扰电子战还有网络的攻击等等。那取消已经为时太晚了不过这个规模呢将会大幅度的缩减从特朗普的新闻当中看呢这是他的单方面的决定并不是跟韩国协商后的这么一个结果。具体的原因其实不详不应该是老特所说的或者是不止于所谓的

0: 不恰当信号这些。临时要求调整军演规模啊，看起来呢是表达对于韩国的某种不满啊，包括对美国投资承诺进展不如预期等等啊，还有不愿意支持啊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战争等等。这解释了特朗普在贴文当中啊，他有一个神转折啊，说哎，这也许呢话不相关，但是他点名韩国总统啊不情愿加入共同推动啊伊朗的无核化。不过这个大规模的缩减军演规模呢，是在亚太地区航母一艘不剩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许特朗普也是意识到啊，在这种局面之下，大搞军事威慑的逻辑和效果呢已经不太成立了啊，被威胁的国家呢人家也不吃他那套了。巧的是啊，就在演习的当天啊，韩国的产业啊通商部长官呢啊这个金正官正在美国华盛顿访问啊，跟美方去讨论对美投资，解决部分的主要的堵点啊，预计呢八月底会公布啊第一个投资的项目。那美国即将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啊，也就301条款公布产能过剩这个关税措施啊，双方预计讨论会追加关税。韩国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这个相关的税率呢或许会突破美韩贸易谈判商定的15%。这么看的话，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出手呢，我觉得是在配合韩美投资的谈判啊，是以退为进啊，与军事军演退争取经济金融为进。点名韩国总统不配合啊，这是在变相要挟韩国啊，如果不在资金上出手去帮老美一把的话，那么到头来撤梯子过河拆桥的事情呢还在后头，好自为之。不过好，人家韩国的这个存储芯片啊，一旦倒下的美国经济，我觉得至少也得搏一只脚啊，这到头来呢又变成了谁先眨眼的游戏了。好，换个焦点，看到伊朗议会16号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另外，议会也通过管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的总体框架，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16号以183票赞成通过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政府渗透方案总体框架。根据目前公布的总体方向，这项方案将进一步规范伊朗个人和机构与外交人员及机构之间的联系。此前流出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与美国、以色列以及有两国资助媒体之间的联系，并对与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部分境外组织的接触设置申报或审批要求，对于制作或导演任何宣扬反伊斯兰文化或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电影、纪录片、戏剧、音乐和书籍将处以终身禁令，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提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政策、立法和行政建议或操纵民意以偏袒特定群体和特别的行为将处以30年监禁，选择对美国媒体或接受美国资助的媒体进行采访、参与对话或任何形式的联系将面临6个月至2年监禁。不过议会随后澄清，具体处罚条款尚未最终审议通过。与此同时，议会有关委员会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总体框架，考虑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下一阶段是否会延续目前强硬威慑与有限外交并行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海峡封锁、军事部署以及经济施压政策是否出现变化。凤凰卫视与郑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17号到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了胜利，并且指出美国对伊朗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卡利巴夫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以色列曾带着9项明确且公开宣称的目标向伊朗发动攻击，但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和以色列都未能实现。他还指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外交领域的一项胜利。卡利巴夫还称，伊朗必须达到一种威慑水平，以免陷入战争和平。

再到战争消耗的循环。此外，伊朗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当天表示，伊朗目前的行动一直是防御性，但未来可能会转为进攻性，武装部队将采取变革性的策略，并在必要时采取任何捍卫伊朗的行动。现在伊朗放话会在近期选择战事升级的行动这个听来呢有点不太合常理的，毕竟伊朗是守方，是弱势的一方。伊朗能够承受几十年的封锁，但是现实情况是它的生存能力很大程度呢是取决于全球石油市场，也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的能力和质量。如果伊朗只是能够控制靠近自己沿海的这个北部航道任由南部航道呢让美国人指使的这个阿曼航道去跑冒滴漏，原油呢就会源源不断的从波斯湾运出，那等于美方破解了伊朗的封锁，伊朗失败。所以我觉得伊朗主动升级战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呢，是对强行或者是秘密闯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呢会重拳打击。这个是有来由的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日前公开发文说，上周平均每天有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那加上这个输油管道，中东石油产量达到了每天1500万桶最高一天呢是达到了2000万桶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所以有人就质疑这个数字但是赖特部长呢确认说，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之下，美国的能源部维护着与阿拉伯湾流出的石油还有这个制品相关的现有的最佳的一个数据很多的私营企业呢是低估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的船只的数量，因为船只通过水道时采取了隐蔽行动这些都是赖特部长白纸黑字写在他的那个账号下面的，有据可查但是他的这个数字呢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远高于大多数的油轮跟踪器目前的一个跟踪到的数字，也就是每天400万到600万桶他的数字呢是高出一倍不止。而公开的数据上面去看的话，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每天有800万桶石油呢通过阿曼航道运输，也没有证据表明每天有这个800-900万桶的石油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关键在能源部长赖特的数字当中有多少桶是通过伊朗航道这个运出的，又有多少是通过阿曼航线运出的。那个就是走美国人希望这个阿曼航线的话呢，意味着更高的这个油轮的运费还有更高的保费。难道是这个能源部长在试图安抚市场吗但他又说呢是通过隐蔽通道这个通过海峡的难怪跟踪不到，而且摆明了就是通过阿曼航线的，躲过伊朗航线的那种走法这意味着油轮关闭应答器能够来去自由那么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没有效果，还有没有用呢？海峡也就称不上是伊朗的王牌了因为美国破解了伊朗这张王牌这个出油量都已经比战前高了，那战争不就结束了吗而且是美国赢了，伊朗自己的油呢卖不出去，海湾的油呢却不断的往外运这是无法持续的局面伊朗国内的经济呢是承受不住这种持久战的。基于这个伊朗的做法呢就是要严密封控阿曼航道就是堵住漏洞的一个关键。那谁来执行呢？穆杰塔巴不是最近任命了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指挥高层吗？那这个海峡升级行动呢就应该是他们立威的第一仗也是向新领袖的第一张投名状。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
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经理时间，我是杨晓峰。根据灯塔数据的显示，截至16号，内地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元大关，超越去年同期的水平。进入8月，国内电影市场持续高位运行。8月15号，单日票房再度突破了3亿元，其中新片《欢迎来龙餐馆》表现亮眼。今年暑期档呈现出明显的前冷后热的态势。6月份市场表现平淡，但7月在多部强片带动之下，票房突破50亿元，而8月刚刚过半，单月的票房也已经顺利突破了33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前3名分别为涵盖喜剧、动画与动作等多种的题材。此外，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降到了36元，较2024年下降超过10%，在加量不加价的市场策略下，有效拉动了进场人次。我刚刚是去看了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之所以去看这个龙餐馆呢，是因为我常住过中东啊，所以有这个伊拉克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所以去看电影不仅仅是这个看片啊，对我来说呢更是一种体验啊，所以我能够从第一时间呢就知道片子里面的人物的原型还有艺术加工是有多少啊成分。虽然这个影片从头到尾啊都没有直接点名伊拉克啊，但我就直接把它当作这个巴格达的经历了啊，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啊，就不用藏着掖着了。那见过战乱时巴格达街景的中国人其实不多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细究这个相似度啊。参演的中东人、埃及人啊，跟伊拉克人长相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我是看得出来的啊，但这不是重点啊。我们说人包戏啊，这个剧情呢是围绕一个叫徐福的厨师和在巴格达在中东吧那些国家开的这个龙餐馆展开的。去过当年的巴格达中餐厅，我是去过的啊，认识餐厅的老板啊，其中跟其中的一个老板呢，我至今还有这个联系的。20年前去中餐厅啊，那不仅仅是去帮衬老板的生意啊，也顺带在做了采访啊。无论怎么弄啊，都是故事。所以当时有人说，采访会不会有风险呢？我就这么说吧，偶尔去一次碰到爆炸的概率还是很小的。但是24小时吃住都在那个靠近绿区的地方，不碰上一次爆炸的几率是很小的。我当时记得去过至少2家中餐厅啊，其中一家呢还在绿区里面，也就是美军和伊拉克政府所在地的这个心脏地带、心脏位置。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美军在保护， 但是反美武装的火箭弹怼到绿区里面，那也是家常便饭。我们说富贵险中求啊，当时我看那个菜单我就惊了啊，就知道能发大财啊，我当时也是很羡慕的。这个电影《龙餐馆》呢，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关于在中东的中国厨师的故事啊，中餐的记忆呢也是贯穿始终的，但显然不是以前那个电视片《舌尖》那个调调啊，它是用了一个小命题讲了一个大故事，就是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听起来是每个家庭的长辈都会对晚辈唠叨的一句话，那啪一拍后脑勺，好好吃饭啊，再家常不过了。那中国人呢啊，看似与生俱来的安逸啊，放到中东这片战乱之地，很多时候呢是一种奢求。好好吃饭的前提呢是你得好好活着。这个厨师徐福呢，在电影里是为了让别人好好吃饭的那个人。在龙餐厅里啊，他展示厨艺呢是为了顾客吃一顿惊艳的中餐。到最后，他是为了解救可能成为极端主义牺牲品的那些娃娃啊，竭尽全力给他们做一顿烩饭。没有炒菜锅啊，没有案板都不重要啊。到后来呢，我看到石块都代替了这个砍刀。本来呢是普通人啊，普通的这个民众啊，里面有句台词啊，说美军来了，因为仇恨啊和复仇的决心啊，他们成了极端分子。美军呢把他们叫做恐怖分子。这部电影呢不全是打打杀杀的战争片啊，主题呢其实落在了一个字上面，就是吃。讲战争极致浓缩呢就是生死两个字，肉身在炸弹面前终究是炮灰。怎么样在战争下有意义的、有价值、有尊严的存活下来？除了本能，有的时候呢还要靠一些运气，要靠斗智斗勇，要顽强求生。这个徐福呢，给家中的母女打一分钟的长途电话，那是给美军长官做一顿啊圣诞夜晚餐换来的。我跟这个徐福呢有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离开伊拉克之后呢，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心愿，有一个梦想，就是要重返啊回来。那我是隔了十年之后呢，才终于啊如愿的啊来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地方，那个房间，当年我的伊拉克的雇员啊，曾经的我的兵啊，有什叶派的，有逊尼派的，有基督徒的啊，再加上中国记者啊，十几号人啊，豪华阵容。那我当时是首席，如今都是老伙计了啊，但是状态还不错。我去看到他们啊，都还在那干啊。Abu Omar 啊 ，Abu Obeida， 阿布阿什拉夫啊 ，Abu Muhammad， 阿布阿利，阿布阿拉啊，都还算硬朗啊。他们也给了我取了一个阿拉伯名字，叫阿布尼斯林。但是呢，也有过有一些听说他们也有些人也去世了啊。老伙计们呢，留我吃了一顿饭啊，还是我在巴格达时最震撼的吃法啊，就是买来街边的那个底格里斯烤鱼啊。这么大的烤鱼啊，脸盆那么大啊，用街头的木炭烤熟，然后用馕，也就是用大饼来包着鱼肉吃，感觉都回来了啊，那也是一种好好吃饭。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报道的主要新闻。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环球电影大观，冰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块，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不寻求延长停战备忘录，伊朗转向全面进攻政策。特朗普威胁阿曼，如果阻碍美伊谈判，将会实施轰炸。美方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可能30天之内启动。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日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

0: 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轩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好友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伊战事。 美伊六十天的停火协议在十七号届满，但是双方谈判仍然陷入到了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就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引述了伊朗的高级官员报道说，伊朗已经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了全面进攻性。此外呢，伊朗已经设定了数周的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七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right now,
2: them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gonna be a long time to be had.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美伊六月十七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六十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窗口期届满，美伊谈判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路透社十七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人达成持久和平并不现实。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关于设定的时间框架，伊朗将通过调解人向美国和地区国家传达相关信息。 伊朗不会等待美国无限期地继续海上封锁。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在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据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的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被大幅缩减。 有分析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北伊停火协议到期之际呢，双方都释出了强硬的信号。伊朗近期是更多次的强调将战略调整为主动进攻，这将会给谈判带来什么样的变数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其实现在伊朗的这个从防御到进攻，其实是早在今年七月份伊朗和美国在波斯湾进行的一系列的对抗当中呢。 伊朗在美国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之后，伊朗又主动袭击了美国在越南的袭击，就已经显示了伊朗的战略转变。那么，这样最近的一系列的军事的高层的人事变动，也显示了现在正在整合这一战略。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进攻性战略呢？是因为现在呢不和这样的一个状态呢，现在已经是对伊朗的国内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甚至呢。 现在伊朗国内经济出现的大的危机，有可能会产生社会动荡。那么现在的这种情况下呢，长时间的这种僵局呢，也对伊朗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伊朗必须要抓紧时间呢，产生更大的威慑，迫使美国呢接受伊朗的条件，回到谅解备忘录。所以呢，伊朗现在呢肯定会加大战争范围的扩大，加大威慑力，包括从红海到波斯湾这一系列加大对全球油价的压力，迫使美国呢来主动同意伊朗的条件。那么昨天我们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新闻发布会上。
3: 就明显感性到一手，一方面是伊朗还是保持就这几周一直是强硬韧性和抵抗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第二个呢，就巴加也强调说，那60天谅解备忘录呢，这根本就没有谈过，双方说在60天要谈论制裁问题，谈论核问题，但根本就没有谈，所以这60天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同时他讲，伊朗和阿曼现在呢，迟迟不能够有结果，主要是美国和以色列在进行破坏，还有呢，就地区这些国家在阻挠，还有一些复杂性的地区形势。那么鉴于这种情况呢，双方都陷入僵局。那么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必须寻求突破，这也就是伊朗要寻求这种扩大威慑力的主动进攻性体先发制人的这样一个策略，未来几周呢也是非常关键的。
0: 美伊谈判陷入到僵局之际呢，特朗普威胁盟友阿曼，就称如果阻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将会对其实施轰炸。
4: 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长期承担美伊斡旋角色的阿曼。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威胁称，如果阿曼试图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目前，阿曼正与伊朗就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图达成谅解，双方目前正在敲定联合声明的具体细节。巴加埃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此前披露的信息显示，这项协议可能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设想，船只将沿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进入海峡，再沿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驶出。而在过渡期间，船只通过海峡时将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或通行费。与此同时，美伊战争仍在持续。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并未给出明确的下一步谈判时间表。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自己并不着急，同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凤凰卫视王奇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17号援引海事数据报道，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格什摩岛的附近被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就表示，美国正在通过封锁完全地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计桶的石油。此外呢，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的主要产油国据称都在正在通过庞大的暗船网络来秘密地大规模转运原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5: We have total control over the strait. Now they can be a nuisance. They can put a mine in the water, and people don't like having mines hit their billion-dollar ships, you know, etc. But the blockade has been very effective, and you know we're taking out. Now maybe that will stop, or maybe it'll open up even further. But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A week. If you look at the kind of numbers that we're doing, the strait is open, and the oil prices are coming down,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come down, unless we decide to do something far more drastic than we're doing.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声称，美国每天正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800至900万桶石油，并将继续提升护送能力。但美国政治报17号报道，无党派的邮轮追踪机构表示，每天最多可能达到700万桶，更有可能接近500万桶。有专家则表示，特朗普政府的数据不可信，或许只是凭空捏造了一个数字。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已迫使64艘商船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而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认为，现有的军事方案均无法保证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无法确保地区能源供应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仍未完全恢复通航，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主要产油国据称正通过庞大的暗船网络秘密大规模转运原油。欧盟卫星数据显示，目前约有150艘巨型油轮和散货船集结在阿曼湾，高负荷进行船对船的原油过驳作业，较今年1月的约40艘大幅增加。消息人士透露，这些船只刻意隐藏位置，每日转移的石油量已远超市场预期的400万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和易普索在17号发布了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了其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担心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6: 路透社和易普索的最新民调显示，仅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有64%的人不认可。特朗普的支持率低于。

0: 3%。从民调结果来看，美国民众对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满意度很低，超过60%的人都表达了不认可的态度。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前景也趋于悲观，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就算是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超过70%的人持相同观点，只有不到30%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会在几周内结束。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时，美国全国有近一半的人认可他的总统任期，但在他下令攻击伊朗后，他的受欢迎程度受到了打击。随之而来的冲突使全球1/5的石油贸易陷入瘫痪，引发汽油价格飙升，给美国家庭带来负担，也给在11月中期选举中力图守住国会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带来了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17号发表了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的沙特海军舰艇编队。萨雷亚表示，本次打击目标为一艘沙特军用登陆舰及伴航的4艘军用艇。袭击精准地命中了目标，造成了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而截止到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根据美国媒体17号的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会在30天之内启动。库什纳表示，可能最快在30天之内就能够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的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之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不过他同时也威胁称，如果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会获得美国和其他的各方更加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近日先后与哈马斯领导人哈亚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表明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而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周末发布的一则播客当中表示，应该在加沙地带进行定点清除行动，每晚杀死30到40人。本格维尔在播客当中和此前被哈马斯劫持的以色列人质对谈的时候，批评以色列近期减少了对于加沙地带的空袭。他表示应该在加沙进行定点清除，每晚杀死30到40人。除了那些具有威胁的人之外，还要杀死那些不配活在世上、根本算不上人的人。本格威尔在播客当中称，他认为整个加沙都是以色列的，要尽可能地鼓励更多的以色列人移民到加沙地带。本格威尔的言论在过去多次的招致国际舆论谴责，并遭到欧洲多国的制裁。此前有报道说，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申请对他签发逮捕令。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媒称乌克兰爱国者导弹储备已经耗尽。特朗普抱怨韩国不愿意协助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
2: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喜欢看小说。
8: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7: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要为他们活，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消息，印尼苏门塔拉岛附近的海域在18号发生了6.1级的地震。更多的关于印尼的地震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印尼万隆的本台特约记者黄永进。永进你好。
2: 啊，你好。
1: 那么关于这一次的苏门塔拉岛附近海域的地震来说的话，对当地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而是否会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呢？现在，
2: 截至目前呢，还没有进一步的这个伤亡情况的最新的消息，相关的伤亡情况呢还在统计当中。然后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消息呢，刚刚发生的这个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预警。
1: 那其实印尼在近期也是地震频发，在刚刚过去的3天之前，也就是15号啊，刚刚发生了7.7级的强震之后，现在也是余震不断。目前印尼的当局采取哪些防灾或者是救灾的措施来减少它对于公众和公共设施的最大的一些损害呢？
2: 首先呢，是这个地震，这个东努沙丹加拉的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它当地呢很快发出了这个海啸预警，但是呢，而且呢疏散了2000多名很可能受这个海啸影响的这个居民，但是呢很快这个海啸预警就撤销了，这个呢是反映当局对这个灾害处置还是很及时的。第二个呢是除了派出相关的这个搜救人员和军警之外呢，中央政府也向当地运送了一共有52吨的这个救灾物资，包括食品呢、饮用水、基本生活物资、药品、帐篷等等，去安置这个灾民。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第三个也很重要，就是当地省政府呢实施了为期14天的这个地震灾害紧急状态响应，时间呢是从15号到28号。这个紧急灾害响应状态呢是为了加快这个灾害的处理的方式，同时呢方便各方在调动现有的资源的同时呢，加强这个协调和沟通。目前官方的措施呢已经从最初的这个防海啸紧急疏散，逐步转向到现在的这个搜救安置灾民和物资保障以及灾后恢复方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永进在印尼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那么更多的关于最新的地震的消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跟进和报道。我们再来回顾到一年7.7级的在15号发生的这个强震以及多次的强余震，至今已经造成了超过68人死亡和213人受伤，搜救工作现在目前仍在持续当中。
3: 在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一个港口城镇，从无人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后严重受损，清真寺更有塔楼倒塌，清真寺的天花板也坍塌，地面布满瓦砾及杂物，寺外贴出告示促请民众不要在清真寺内祈祷。东努沙登加拉省在发生7.7级强震以及多次余震后已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有民众被救出并送到临时援助中心接受治疗，直升机医疗救援行动也在进行当中。至于救援人员，就加紧清理废墟并搜索损毁的建筑物。据报，当局已派遣超过3500名军警人员协助进行搜救，但部分行动因山体滑坡、道路阻塞和通讯中断而受阻。地震造成超过4500户房屋受损，近20000人被迫迁入避难所，并有逾100处医疗机构、300多所学校和宗教场所遭到破坏。有住进临时搭建帐篷的受灾民众表示，没有收到政府的援助。
4: Kami di sini sedang berada di base camp yang sederhana ini yang telah kami buat karena di lingkungan kami telah terjadi kerusakan semua rumah. Semenjak dari hari kejadian mulai dari tanggal 15 Agustus sampai sekarang untuk sementara pemerintah atau bantuan kami belum dapat.
3: 另外，也有灾民表示，希望政府尽快提供援助，包括协助清理已被夷为平地的房屋，以及提供更多食物和婴儿奶粉。当局就表示，地震发生后已运送超过100吨的食物、药品、帐篷和其他物资到灾区，但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政府人员难以前往偏远地区展开救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18号的报道，俄总统普京将会在缅甸总统米扬莱正式访问俄罗斯期间与他举行会谈。缅甸总统米扬莱已经在17号启程前往了俄罗斯进行访问。缅甸总统府表示，此行旨在进一步的巩固缅甸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并加强战略合作。克宫新闻处指出，两国领导人将会在会谈期间讨论深化各领域的双边合作前景、国际和地区紧迫问题，并计划根据会谈成果签署一系列的双边协议。另外，根据缅甸媒体的报道，米昂莱此行还将会出席缅俄经济论坛，这是米昂莱在今年4月就职以来的第二次访俄。双方上一次的会晤是发生在6月举办的俄罗斯东盟喀山峰会期间。俄罗斯外交部在17号确认，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将会在18号到俄外交部接受召见。此前，日本政府就俄总统普京近日视察争议岛屿一事提出了强烈抗议。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7号的记者会上透露，俄外交部此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以身体不适以及不在莫斯科为由称，武藤无法接受召见。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在拉夫罗夫发声后，武藤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对于俄方是否确实发出了召见通知，以及日方是否会应约前往，日本驻俄大使馆一名官员以涉及外交敏感性为由未予置评。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还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战事。俄罗斯莫斯科州的州长沃罗比约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俄电商巨头野煤公司位于莫斯科近郊的仓库，引发了火灾。消防部门已经将大火扑灭。本次的袭击当中呢，还有私人住宅、公寓楼和商铺以及一处电站遭到了破坏，至少有三人在袭击当中受伤。莫斯科市的市长索比亚宁就称，18号的凌晨，俄防空部队在莫斯科州的境内击落了180架无人机。他还表示，自17号的晚间到18号的凌晨5点，总计有620架无人机飞向了莫斯科周边的区域。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7号的报道，乌克兰用于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储备已经是耗尽，其中一套发射装置已经有大约6周没有实施发射。报道就认为，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导弹短缺源于全球范围内此类导弹的供应紧张，在美伊以伊冲突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进一步的加剧了导弹的数量缺口。数据显示，弹药生产企业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日均的产能为1.7枚，远远无法满足中东局势爆发的初期日均消耗的225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此前就曾表示，乌克兰需要拥有爱国者美国储备量的5%，但实际只拿到了大约1%。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承诺向乌克兰授予导弹生产许可，但在之后态度就产生了动摇。白宫随后表示，尚未做出相关的决定，原因是美国技术安全高于一切。乌克兰至今既没有拿到导弹，也没有获得相关的生产技术。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新一轮的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新黄冈口岸在本周六再度演练，将有约1000辆车参与测试。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

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即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 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17号的上午9点，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
1: 此次行动，中老缅泰四方共出动执法人员106名，历时12天，其中17号至21号开展湄公河全线联合巡逻。四方执法艇在既定水域汇合后组成联合编队，对重点航道、险滩水域、沿岸码头及支流渡口实施分段巡航，与水路联动查缉。22号至28号在老挝开展第70批执法船艇联合驻巡工作。期间，中老缅泰四方将在泰国清慎召开多边信息交流会，通报各国近期出入国边境打击流域犯罪等情况，并就进一步加强四方工作互助、信息共享和打击流域突出违法犯罪案件等进行磋商交流。中老缅泰四方执法部门还将同步开展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航道隐患摸排、鹅汛期安全警示宣传等系列工作，全力确保国际航道畅通，切实保障沿岸各国船艇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维护流域安全稳定、促进地区繁荣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在17号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使得这些技术更容易获得，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
1: 这份报告由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牵头撰写。报告说，在太阳能、风能、电池、氢能和电动汽车等绿色转型所需技术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通过多种措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培育相关的国内需求，推动有关技术成本下降、可获得性提高。报告认为，在以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为代表的绿色产业领域，中国的产业发展实际上正在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支持。获得可负担绿色技术对于实现气候目标至关重要，各国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合作上。报告建议英国深化同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合作。报告指出，绿色技术合作为提升中英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英国应继续避免对中国绿色技术征收关税，寻求中国企业投资英国制造业，鼓励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在英国设立生产设施，并通过深化合作推动英国融入中国绿色技术供应链上下游。报告还建议英国发挥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势，为绿色技术投资提供支持。英格兰银行可考虑借鉴中国人民银行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做法。报告主要作者、曼彻斯特大学可持续消费研究所研究员杰克逊表示，英国可从中国的绿色制造经验中受益，同时发挥自身在金融服务等领域的优势。深化合作既可推动脱碳，也有助于英国发展更强劲的绿色经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在22号将会集结1万名参与者以及1000辆车辆，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再度举行压力测试。对此，香港汽车业界就表示，将会协助召集600到800辆的私家车参与测试出入关口的公路容量等问题。
2: 新皇岗口岸开通筹备进入尾声，继人员测试之后，本周六也就是22日将举行人车大规模压力测试，集结1万名参与者及1000辆车辆，全面检验口岸设备与道路疏通能力。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协助业界召集民间车辆，他指出新口岸需要高压演练排查设备误差、车流挤塞等潜在风险。
3: 如果是要做一個壓力測試咧，即係話喺某一時段突然間有好多車，咁睇下就話第一入關嘅公路係咪可以容許咧？第二喺嗰個儀器咁繁忙嘅時間有冇一啲誤差咧？係嘛？咁甚至講到人同埋車暫時要分隔嘅時間，係咪可以即係有個更加理想嘅做法咧？咁我覺得呢個係絕對有咁嘅需要咯。
2: 李耀培预计，民间可召集600至800辆车参与本次测试，测试也将开放普通私家车参与，不限定跨境车辆。
3: 好多车主第一次去嘅，咁今次嘅测试咧有少少咧就几好嘅，咁就佢任何嘅车辆，总唔知你系个私家车，唔系中港车都得嘅，唔系港车不上都得嘅，咁咧呢一个咧即系话。使到好多一般熱心嘅市民咧，可以幫到政府咧，即係喺個壓力測試上高咧，從而咧佢又未去過新皇崗口岸，咁佢有好多嘢問，咁所以咧就好多謝咧，即係而家好熱心嘅一啲 商會啊、車會啊，或者啲代理行咧，即係幫手嚇，咁即係佢哋得以解決到，咁為嗰啲車主咪報名咯。咁而家係陸陸續續係做緊一啲報名嘅工作。
2: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0: 近年来，香港面临着法官人手短缺的问题，有智库向特区政府就提议建立香港兼容的职业法官制度，要扩大法官人才库。
4: 民司政策研究所18号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及香港5年规划建议，涵盖法治、民生及经济发展。法治方面，研究所提出建立香港兼容的职业法官制度，可借鉴大陆法系司法管辖区的法官结构化培训，设立与普通法相融的司法人才培育梯队，透过入门法院职位、受督导实务及分阶段评核，扩大未来法官人才库，以解决长期法官荒的难题。民司政策研究所所长、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出，香港法庭一审案件量持续高起，刑事案件等候时间尤其严重，反映司法运作缺口已由短期压力演变成结构性问题。香港法治水平和司法独立不动摇的情况下，职业法官制度并不会与普通法制度互相排斥。
5: 其实我们要考虑的不是究竟是普通法或者是大陆法，而是专业培训法官这个途径、这个制度对于法治是有负面的影响，定或是没有影响。咁我哋睇到我哋嘅數據顯示咧，其實不但止冇影響咧，其實係值得去借鏡，因為全世界法治最好嘅國家咧，全部都係用呢個途徑咧去訓練法官嘅。
4: 關於參與培訓的法官候選人，湯家華表示，當前法律系畢業生職業出路狹窄，普遍難以獲得律師實習職位，推行職業法官制度可以為畢業生開拓更多在法律行業發展的機會。
5: 現時咧，我哋有3間大學咧係開辦呢個法律學系嘅。每一年嘅畢業生咧，我哋講緊大約500人，400-500人。佢哋係咪全部可以做到律師咧？唔係，佢哋入唔到叻大律師嘅律師行，唔係佢哋唔夠叻，而係大律師嘅律師行係冇位。職業訓練嘅渠道咧，其實俾多個選擇俾學生，佢哋係可以除咗做律師之外，可以做法官。
4: 研究所建議還包括將企業拯救法例列為立法項目，建設多軌數字貨幣互換及結算樞紐等。研究所認為，香港未來5年施政重點應着眼於長遠戰略布局及治理體系建設，將國家戰略紅利和香港獨特制度優勢與市民日常福祉深度對接，實現政策效益落地。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導。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台湾方面，国民党和民众党共推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经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赖清德政府以违法为由宣布不附属，这也是赖政府第4次不附属。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批评说，赖政府是让朝野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张。
6: 台湾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由国民党与民众党共推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但赖清德批示指条例违反权力分立原则，侵犯行政权。
7: 立法院三读的法案版本存入的款项包括了企业赞助款还有民众的自存，恐怕会让有资源

0: 人的家庭存越多、领越多，势必会扩大贫富差距。
1: 台湾行政院声称，儿少成长津贴已编入明年度施政总预算中，但民众党质疑，若没有法源依据，未来或将受主政者个人心态影响，缺乏保障。
2: 卓荣泰跟赖清德他们的决定，让朝野的关系更为紧张。
3: 这么庞大的一笔预算，没有法律基础，直接从行政院那边编列。而且说他们也可以去发了，台湾整个宪政司法都全部都错乱了，
4: 就是皇帝制了，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他看了不喜欢看，他就说安内没杀你，就不服输，莫名其妙。
5: 民众党呼吁，民进党政府在与全民共享红利的同时，也应该要重视基层公务员工作过劳问题，以及青年成长所需津贴，否则就是将政治斗争凌驾于少子化危机之上，更是将傲慢的行政权践踏立法权。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Armale,
10: Raya,
11: Aqua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e.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

0: 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2: 雅汉下午好。
1: 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哪些的重点内容可以供我们关注的。
2: 好的，我们首先把焦点呢聚焦到南海方面啊。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日前是宣布，美国已经出资在菲律宾的巴拉望省建立一个新的海上监控中心，用于帮助菲律宾的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等活动。那同时，渔民收集到的一些异常船只活动的信息也将直接接入到政府的监控网络。那对此呢，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也是回应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情况。那同时也指出，中方一贯认为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呢，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那同时呢，中方也不反对美菲之间开展正常的合作，但是呢，相关的合作应当不损害第三方，以及应当不针对第三方，以及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那再来关注到，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也向中国外交部求证啊，中国外长王毅是否会从明天开始访问韩国？那对此呢，发言人林健是没有当场宣布，他就是表示啊，如果有访问相关的信息，将会适时的发布。但他强调，中韩呢作为重要的邻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双方各层级呢也都保持着正常的沟通和接触。另外的一则消息来关注到，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前是要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终止同中国的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关的合作协议。那对此呢，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啊，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的国际教育科研合作。以上的三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雅汉。
1: 好的，谢谢伟健从北京外交部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跟进。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于白宫对媒体就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是回忆了他提出的对话的请求，但是没有具体的透露回应内容。特朗普还指出，金正恩对他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尊重，并抱怨韩国方面不愿意为美国打击伊朗而提供协助。
3: When I called recently, the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1: 针对于特朗普要求大幅度的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美国国防部在17号就回应媒体质询的时候，前后说法不一。媒体推测特朗普可能在未与国防部充分协商的情况之下，单方面的对外做出了宣布。根据韩联社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当天在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方正在努力地落实特朗普有关于缩减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的指示，但是并没有透露具体如何去落实。韩联社就注意到，就在数小时之前，美国国防部还曾表示没有可以公布的变更事项，建议媒体直接向白宫询问。报道指出，美国政府部门对特定事务发表官方立场之后就随即更改的情况实属罕见，而暗示美国政府的内部可能事先沟通不足，导致了步调不一。根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军的高官话报道说，特朗普突发性的言论令国防部措手不及，推测特朗普可能没有与国防部进行协商，便单方面的指示缩减美韩联演的规模。 根据日本的朝日新闻在18号的报道，日本防卫省以安保环境日益严峻、相关的业务不断增加为理由，正在探讨一份重组方案，可能在2020

0: 2027年度增加多达3个部门。根据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探讨的计划就包括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负责日本的自卫队后勤支援，确保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持续战斗的能力。国际政策局则是负责与他国的防务合作等国际关系业务，而设施政策局则是负责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等设施的建设和管理。防卫省计划是在8月底提出的2027年度初始的预算当中列入相关的费用。报道指出，这是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重点推进的构想，但是由于政府机构的大幅度的快速扩张十分罕见，能否实现现在还尚不确定。根据美国媒体在18号的报道，为了应对地区威胁，美军在关岛基地新组建了一个爱国者防空导弹营。该营是首次混编了爱国者系列的远程防空系统和持久之盾近程防空系统。
1: 报道称，这个爱国者导弹发射营将受美军第94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指挥，预计今年10月组建完成。目前岛上大约有120名士兵专门隶属于该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武器系统将逐步交付。在增编这个营以后，美军将在关岛集齐包括萨德、陆基宙斯盾和爱国者系统等多层反导力量。除了编制大量反导力量，关岛还在部署美军最为先进的雷达传感器。报道称，关岛是美军在西太平洋进行空中和海上行动的重要枢纽。因此，保护岛上的关键设施对美军尤为重要。但美战区网站指，当下美军反导部队面临库存和扩编等压力。一是近期中东冲突消耗大量拦截导弹库存，爱国者系统全球订单也激增，交付期较长。此外，美军计划新增多个防空营，但组建进度缓慢，能否有效应对地区冲突仍是未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代表近期在密集的磋商，计划将汽车关税的税率由25%下调至15%。不过，双方对于免除关税范围仍然存在着分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7号回应美加贸易谈判进展，表示会在19号新关税生效之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
2: 卡尼当天证实，稍后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相关的清洁能源项目以及关税等议题。
3: We'll have opportunities over the next 48 hours to discuss in more detail as the negotiations go forward, and I think that's the best forum.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happening this week in Canada is today's announcement.
2: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7日再次在华盛顿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后，勒布朗向记者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加美尚未就关税达成临时协议。最新民调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担心，一旦美国自19日起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新关税，会进一步推升通胀，加剧家庭财务压力。
4: 加拿大央行行长就表示，会密切关注加美贸易谈判的进程，而相关结果也将会直接影响到央行在9月初的议息会议决议。
2: 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在18号宣布，现任总统西奇莱马获得了超过290万张的选票，超过了有效票数的半数，赢得2026年总统选举，取得连任。根据当天公布的选举结果，西奇莱马获得了大约60%的选票，击败了13名对手，赢得了连任。其主要竞争对手反对党领袖蒙杜比莱获得了接近38%的选票。按照宪法的规定，总统候选人获得了超过50%的选票即胜出。西奇莱马在2021年首次当选赞比亚的总统，其任期内带领着赞比亚在多年财政困境之后恢复了经济增长。不过，本次的选举过程当中也是饱受争议。在13号投票之前，反对党和社会团体就曾经警告，政治活动空间正在收缩。投票结束之后，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升级。赞比亚当局在一次行动当中逮捕了近10人，其中就包括反对派的高层人士。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在17号表示，哥伦比亚西部的强震已经造成了289人死亡、143人失踪和4100多人受伤，有1/3的国土面积受灾，直接经济损失约合96亿美元。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介绍，哥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影响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相当于1/3的国土面积受灾，其中西部的考卡山谷省和里萨拉尔达省人员伤亡最为严重。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初步估算显示，地震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接近30万亿比索，约合95.8亿美元。
5: Una firma privada modeló pérdidas físicas directas en Chocó, Valle del Cauca, Risaralda, Quindío y Caldas, cercanas a los 30 billones de pesos, más o menos 24.5 billones en edificaciones y 5.5 billones en infraestructura. Imagínense ustedes la dimensión del desastre.
1: 当天，在首都波哥大的一个捐赠物资接收中心，数百名志愿者紧张工作，分拣和装载运往灾区的食品、衣物、卫生用品和其他必需品。中心负责人介绍，地震发生后，他们已接收超过700吨援助物资，志愿者们丝毫不敢停歇，期望能尽快把物资送到灾民手中。哥伦比亚歌手拉丁天后夏奇拉当天前往乔科省首府基布多一所受地震影响的学校慰问灾民，并查看受灾情况。夏奇拉宣布捐赠100万美元用于当地学校的重建，并呼吁国际社会为灾区提供更多援助。在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大批居民手捧蜡烛为地震遇难者举行守夜活动。组织者表示，希望活动能够传递希望与韧性，鼓舞人们重新振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宗教政党在16号开始发起了全国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油价上涨，示威者就要求政府降低油价，保障社会民生。
6: 抗议者在巴基斯坦拉赫尔、卡拉奇、白沙瓦、奎达四大省会城市同步发起了全国性抗议示威，强烈要求政府取消高额的燃油附加税，并将汽油价格降至合理水平，为民众提供救济措施。
7: We are the people of Pakistan protesting here in Lahore on Mar Road against levy charges and extra taxes on petroleum products. We deman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please release and minimize the levy charges and minimize the taxes on petroleum masnuat.
6: 抗议者还呼吁政府全面降低电费、燃油费，并下调基本食品价格，以缓解中下阶层居民和薪资阶层面临的通胀压力。同时称，他们不会结束抗议活动，直到政府满足他们的诉求。
8: जब तक ये लेवी भत्ता वसूल करते रहेंगे, उस वक्त तक पाकिस्तान की मईशत ठीक नहीं हो सकती। हम ये मुतालबा लेकर आए हैं और इस धरने में बैठे हैं और हम उस वक्त तक इंशाल्लाह नहीं उठेंगे जब तक अमीरे जमात इस्लामी पाकिस्तान हमें अगले लाहे अमल का नहीं बताते और जब तक हुकूमत इस बात को नहीं आती तो इस भत्ते की वसूली को खत्म करे।
6: पाकिस्तान联邦政府就回应称，燃油附加税属于中央财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框架下的政策安排，批评宗教政党利用通胀议题进行政治操弄，阻碍城市交通。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三宝岩市的雅典耀大学中学部在18号的上午发生了枪击事件。三宝岩市的市长奥拉索在当天就表示，枪击事件已经造成了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9人受伤，死伤者均为该校师生。奥拉索表示，枪手为一名7年级的学生，当天携带着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了学校，行凶之后在校园内自杀。当地的警方正在开展进一步的调查，目前校园已经封闭，家长陆续的赶到学校撤离学生。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

0: 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9: 救命啊！
10: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11: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12: 还真的有用。
0: 人生能开挂，
13: 祖师爷大显威力，
14: 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15: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6: Phoenix Go Global.
17: Phoenix Go Global.
18: Phoenix Goes Global.
19: Let's go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传为全面进攻政策，并要求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沙特效仿阿联酋，尝试通过阿曼外海运石油。库什纳与内塔尼亚胡会谈，敦促以方推进加沙停火。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变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今天上午9时30分许。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属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会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好友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宣布，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用于协助非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等行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美菲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1: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
0: 第三方的利益。美伊60天停火协议17号届满，但双方谈判仍现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安全面进攻性。此外，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Look,
3: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right now. Them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to have.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美伊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窗口期届满，美伊谈判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路透社17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人达成持久和平并不现实。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 关于设定的时间框架，伊朗将通过调解人向美国和地区国家传达相关信息。伊朗不会等待美国无限期地继续海上封锁。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在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据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的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 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被大幅缩减。有分析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今天下午出席立法会全体会议，一起来看现场画面。
4: 兼具游览与体验功能的新地标，为澳门文旅注入新活力。2029年完成澳门国博文化馆第一期建设，打造澳门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港。澳门国际机场，
5: 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于2027年开始营运，未来达至处理30万吨目标，增强澳门航空货业优势。
4: 横琴合作区建设，
5: 横琴合作区建设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关键，必须透过改革破解发展难题，规划紧扣澳门加横琴新课题，深化规则科规制与联通，
4: 打造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琴澳创新产业园区等标志性工程与产业空间载体，加强澳琴产业联动，
5: 加强澳琴产业联动，推动深度融合，全力将合作区建设成澳门市民就业合作的新阶段。
4: 规划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前提下，以破格的思维和行动开展城市体检，完成都市更新专项规划。
1: 看到的画面是现场正
4: 构建可持续都市更新机制，分阶段推进对大三巴一带进行保护性更新活动。
1: 现在现场的画面是会议的过程中正在播放宣传片，稍后岑浩辉将会发表相关的讲话。
4: 民生为大，政府将坚持以人为本，贯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5: 贯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资源下沉的方针，大力推动社保、人口、就业、医疗、教育、房屋、交通、文体、青年等事业全面发展，不停提升市民获得幸福感、安全感。三五时期，澳门特区政府将更好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加强港澳合作，拓展中葡西平台合作与功能，打造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4: 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5: 打造中西文明互鉴的重要窗口。
4: 莲花宝地掌上明珠，
5: 莲花宝地掌上明珠，澳门正以对接国家战略的宏大格局，把握时代格局的担当作为，多元发展的坚定步伐，民生发展的时代初心，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
4: 法治澳门，活力澳门，
5: 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活力澳门，愿景可期。
6: 好，我们现在请行政长官跟我们讲句说话，麻烦行政长官。
5: 我们现在请行政长官发言。
7: 新闻界的朋友，
5: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市民大家下午好。
7: 是我们澳门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5: 今天是澳门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在今天正式公布。
7: 首先，我代表

0: 我们特区政府，
1: 首先，我代表
0: 衷
1: 澳
0: 心
1: 门
0: 多
1: 特
0: 谢
1: 区
0: 各
1: 政
0: 位
1: 府，
0: 对澳
1: 衷
0: 门经
1: 深
0: 济
1: 感
0: 事业发
1: 谢
0: 展
1: 各
0: 嘅
1: 位
0: 关心同埋支持，
1: 对澳门特区发
0: 亦
1: 展
0: 都衷
1: 的
0: 心感谢，
1: 关心和支持，也衷心感
0: 积极
1: 谢。
0: 为规划建言献策嘅社会各界
1: 积极
0: 同埋
1: 为
0: 广大市民朋友，
1: 澳门规划建言献策
0: 科
1: 的
0: 学编制
1: 社
0: 同
1: 会
0: 埋
1: 各
0: 实
1: 界
0: 施
1: 和
0: 好
1: 市
0: 三
1: 民
0: 年规
1: 朋友。
0: 划，系澳门特区政府，亦系我哋社会各界今年共同嘅一件大事。
1: 是社
0: 刚
1: 会
0: 才
1: 各
0: 嘅
1: 界和
0: 宣传
1: 澳
0: 片
1: 门
0: 呢，
1: 政府
0: 亦
1: 的
0: 都为
1: 一
0: 大家
1: 件
0: 展
1: 共
0: 示
1: 同
0: 咗
1: 大
0: 三五
1: 事。
0: 规划嘅重点内容。
1: 刚刚视频也展示
0: 到呢
1: 了
0: 度呢，我主要系向大家介
1: 三
0: 绍
1: 个五
0: 规
1: 年
0: 划
1: 规
0: 编
1: 划
0: 制
1: 的
0: 嘅
1: 重点内
0: 显
1: 容。
0: 著特点同埋重大嘅任务。第一，澳门三五规划系一份充
1: 第一，
0: 分
1: 澳
0: 体
1: 门
0: 现
1: 三五规
0: 科
1: 划
0: 学性、
1: 是一份
0: 前
1: 充
0: 瞻
1: 分
0: 性
1: 体现科学
0: 同
1: 性、
0: 埋
1: 前
0: 可行
1: 瞻
0: 性嘅
1: 性
0: 规划。特
1: 的
0: 区
1: 规
0: 政府
1: 划。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讲话同埋重要嘅指示精神，加强规划嘅前瞻性、
1: 加强
0: 主
1: 规
0: 动
1: 划
0: 性
1: 的
0: 同埋
1: 前瞻
0: 科学
1: 性、
0: 性。我哋成立咗领导小
1: 科
0: 组
1: 学
0: 同埋工
1: 性，
0: 作专班，
1: 我们成
0: 主
1: 立
0: 动
1: 了
0: 紧密对接国家嘅十五规划，广泛开展总计40场次嘅前期嘅调研，一共呢完成咗36项专题嘅研究，
1: 一共完成
0: 为
1: 了
0: 规划嘅
1: 36
0: 编
1: 项
0: 制
1: 专题
0: 奠
1: 研
0: 定咗
1: 究。
0: 科学同埋民意嘅基础。下一步呢，政府呢将会通过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嘅分工，
1: 下一步
0: 以
1: 政
0: 及呢
1: 府将
0: 系重大
1: 会
0: 改革
1: 推
0: 举措
1: 进，
0: 等3张清单嚟落实规划嘅主要工作任务，
1: 来
0: 细
1: 落实
0: 化
1: 规
0: 任务嘅
1: 划
0: 部
1: 的
0: 署，
1: 重点任
0: 强
1: 务，
0: 化主体嘅责任，
1: 强化
0: 确
1: 主体
0: 保
1: 责
0: 整个
1: 任，
0: 三五规划呢系有序推
1: 确
0: 进
1: 保
0: 执
1: 整
0: 行，
1: 个三五规划是有序推
0: 而
1: 进。
0: 呢系澳门三五规划呢系一份充分体现同埋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嘅规划。
1: 是一份充
0: 三五
1: 分
0: 规划
1: 体
0: 呢
1: 现
0: 系
1: 行
0: 澳门
1: 政
0: 特
1: 优
0: 区未来
1: 势
0: 五
1: 规
0: 年
1: 划
0: 经
1: 的。
0: 济同埋社会发展嘅纲领性文件，必须系围绕长远嘅目标同埋
1: 必须
0: 战
1: 围
0: 略
1: 绕
0: 定
1: 长
0: 局，
1: 远目标和
0: 强化呢统筹协调同埋加强顶层嘅设计。今年3月份呢，我主持召
1: 今
0: 开
1: 年
0: 咗
1: 三月
0: 编制
1: 份，
0: 三
1: 我
0: 五
1: 主
0: 规
1: 持
0: 划
1: 召
0: 嘅
1: 开
0: 政
1: 了
0: 务会议，特别邀请咗立法会主席、终审法
1: 五
0: 院
1: 规
0: 院长
1: 划
0: 同埋
1: 的
0: 检察长
1: 会议。
0: 参加，我哋共同啊谋划部署澳门
1: 我们
0: 嘅
1: 共
0: 未来
1: 同
0: 发
1: 谋
0: 展，
1: 划部署
0: 规
1: 澳
0: 划嘅
1: 门
0: 编
1: 未
0: 制
1: 来
0: 清
1: 的
0: 单。
1: 发展。

0: 长期繁荣和发展，
1: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0: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澳门作出了新的部署、新的要求，提供
0: 了
1: 新的工作机会。
0: 澳门做出了新的部署和新的要求，特区政府主动将
1: 全国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
0: 积极落实十五五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加强广东省和香港行政区的衔接，促进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1: 三五规划是我们澳门，
0: 三五规划是澳门深化一国两制
1: 发
0: 展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第四，澳门三五规划
1: 是一
0: 份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的规划。在四十天的公开咨询期间，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建言献策，透过各种渠道
1: 总计8230条嘅意见，意见嘅数量咧系二五规划时期嘅2.6倍，
0: 意见的数量是二五规划时期的1.6倍。
1: 广团结、重协商嘅优良传统，
0: 体现了澳门广团结重协商的
1: 规划政策
0: 社会氛围，
1: 充分啊吸纳咗社会各界响咨询，
0: 充分吸纳了社会各界。在咨询期间提出的各项意见，文本增加了大约3万字。三五是澳门特区迈向新发展的任务书。未来五年，澳门特区将着力推进四项重大任务。
1: 以四大工程项目，
0: 第一，以四大工程项目，以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抓紧推进经济适度发展，结合自身优势和资源禀赋，加大资源和资金的投入力度，更好发展市场的
1: 主体作用、
0: 主导作用，
1: 一加四多元产业的发展，
0: 重点推进一加四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薄产业增加值，
1: 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
0: 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
1: 左右，
0: 60%左右。
1: 第二呢，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
0: 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
1: 高质量推进横琴深合区的，
0: 高质量推进横琴深合区的发展，
1: 以科技教育为引领，
0: 以科技教育为引领，
1: 深化规则机制的软连通，
0: 深化规则机制的
1: 基础设施的硬连通，打造标志性的工程和产业空间的载体，
0: 打造标志性工程和产业
1: 澳琴产业联动
0: 工程的载体，
1: 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
0: 推进医疗民生，
1: 推动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0: 促进澳门适度多元化发展。
1: 第三，加快推进都市更新，
0: 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澳门，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
1: 加快推进都市更新，
0: 加快推进都市更新，
1: 完善都市更新的法律制度，
0: 完善都市更新的
1: 都市更新资金、
0: 法律制度、
1: 资源以及政策的支持，构建可持续的都市更新的机制，
0: 促进可持续的都市更新机制，
1: 推进大三巴一带进行保护性，
0: 推进大三巴一带，
1: 加快推动油旱等旧区旧楼整体更新。第四呢，是强化内联外通，
0: 第四是强化内联外通，
1: 国家发展的大局，
0: 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更好发挥背靠祖国，
0: 更好发展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发展优势，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广泛合作，拓展中葡西平台功能和内涵，积极参与和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国家重要桥头堡，
1: 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
0: 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出口。我们深知一分部署，
1: 九分落实。
0: 九分落实，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
1: 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
0: 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
1: 实施工作，
0: 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
1: 澳门、
0: 文化澳门
1: 和幸福澳门的伟大愿景。

0: 具有澳门特色嘅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嘅新局面。我先介绍到呢度，下面咧系欢迎各位媒体朋友提问。
1: 下面欢迎各位媒体朋友提问。
2: 麻烦提问的记者保报自己所属的传媒机构，同埋可以举手发问。
1: 请提问记者报出自己的所属机构，并举手发问。
3: 各位下午好，澳门日报提问。
1: 澳门日报提问。
3: 横琴合作区建设
1: 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四三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请问特区政府未来如何透过改革破解现在发展的困难，推展横琴对澳门发展的作用，
3: 产业升级同埋居民发展嘅机会，唔该。
1: 转变为澳门发展机会。
0: 我哋提嘅问题咧，系涉及咧系澳门深度横琴深度合作区嘅建设。
1: 这个问题涉及澳门横琴深度合作区的建设。
0: 管理委员会嘅常务副主任，唔系行司长咧，系我哋横琴执委会嘅主任。我下边咧系请佢哋两个咧依次就呢个问题作出回应。
4: 多谢长官，多谢呢位记者提出嘅问题。咁啊，2024年咧，习近平主席。
5: 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相信将会为澳门特区发展带来更多的新机遇。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6: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韩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0号对韩国进行访问。访韩期间，王毅将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并拜会韩国总统李在明。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介绍，王毅将于20号在青瓦台和李在明会见，双方届时将就中韩关系发展方向、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韩联社分析指，韩中外长会上，双方将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等进行探讨。此外，王毅还将同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共进午餐，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地区及国际问题等彼此关切广泛交换意见。8月17号是印尼独立建国81周年，印尼总统府及全国各地举行系列庆祝活动，持续一整天。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地震灾民祈祷。
7: 17日0点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副总统吉布兰等人的陪同下，在位于雅加达的印尼国家烈士陵园向烈士敬献花圈，拉开了印尼独立81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 庆典正式开始前，伞兵在空中展示写有数字81的巨大横幅，还有普拉博沃的巨幅肖像及印尼国旗。上午10点，普拉博沃出现在观礼台，宣布庆典正式开始，鸣响警钟，鸣放礼炮。普拉博沃按照惯例以总统身份重读1945年独立宣言，随后普拉博沃宣布为国家独立而牺牲的英雄默哀，为灾民祈祷。
8: serta mendoakan saudara-saudara kita yang terdampak bencana alam di Sumatera, Nusa Tenggara Timur, dan di wilayah Indonesia lainnya。
7: 普拉博沃并主持升旗仪式。之后，他和前总统佐科及佐科的儿子副总统吉布兰共同观看飞行表演。普拉博沃坐两人中间，直升机携巨幅印尼国旗从空中飞过，战斗机排列成数字81的字样飞过总统府上空。
9: 我现在在印尼总统府边上的独立广场，这里举办多种多样的庆祝活动。现在虽然是中午，又晒又热，但是依然可以看到许多民众在往这里聚集，热情洋溢。
10: Saya berasal dari Batam。Dan saya bekerja di Jakarta. Saya juga baru pertama kali mengikuti acara ulang tahun Republik Indonesia. Saya sangat senang bisa mengikuti dan menyertai di acara ulang tahun Indonesia. Kedepannya saya harapan saya Indonesia bisa menjadi lebih maju dan rakyatnya ikutan jadi makmur。
7: 独立日是印尼法定假期，独立日庆祝活动中传统趣味比赛麻袋跳比赛吸引了不少人参与。独立日也是小商贩们提高生意额的好机会。独立日当晚的花车巡游也是重头戏，普拉博沃和副总统吉布兰到场观看。各个部委的部长们穿着不同民族的传统服饰，站在花车上挥手致意。从独立广场出发，绕行主要街道，沿途挤满围观的民众，活动持续到半夜才结束。凤凰卫视黄永俊、雅加达报道。
5: 印尼7.7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至今已造成68人死亡、213人受伤，搜救工作仍在持续。
11: 在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一个港口城镇，从无人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后严重受损，清真寺更有塔楼倒塌，清真寺的天花板也坍塌，地面布满瓦砾及杂物，寺外贴出告示促请民众不要在清真寺内祈祷。东努沙登加拉省在发生7.7级强震以及多次余震后，已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有民众被救出并送到临时援助中心接受治疗，直升机医疗救援行动也在进行当中。至于救援人员，就加紧清理废墟并搜索损毁的建筑物。据报，当局已派遣超过3500名军警人员协助进行搜救，但部分行动因山体滑坡、道路阻塞和通讯中断而受阻。地震造成超过4500户房屋受损，近20000人被迫迁入避难所，并有逾百处医疗机构、300多所学校和宗教场所遭到破坏。有住进临时搭建帐篷的受灾民众表示，没有收到政府的援助。
12: Kami di sini sedang berada di base camp.Yang sederhana ini yang telah kami buat karena di lingkungan kami telah terjadi kerusakan semua rumah. Semenjak dari hari kejadian, mulai dari tanggal 15 Agustus sampai sekarang, untuk sementara pemerintah atau bantuan kami belum dapat. Begitu.
11: 另外，也有灾民表示，希望政府尽快提供援助，包括协助清理已被夷为平地的房屋，以及提供更多食物和婴儿奶粉。当局就表示，地震发生后已运送超过100吨的食物、药品、帐篷和其他物资到灾区，但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政府人员难以前往偏远地区展开救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17号确认，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将在18号到俄外交部接受召见。此前，日本政府就俄总统普京近日视察争议岛屿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1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7号的记者会上透露，俄外交部此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 日本驻俄大使馆以身体不适以及不在莫斯科为由称，武藤无法接受召见。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在拉夫罗夫发声后，武藤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将于十八号前往俄外交部。对于俄方是否确实发出了召见通知，以及日方是否会应约前往，日本驻俄大使馆一名官员以涉及外交敏感性为由未予置评。普京十三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还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日本冲绳那霸机场事务所今天表示，一架自卫队 F-15 战斗机当天在那霸机场发生故障，受故障影响，机场第二跑道已被关闭。现场画面显示，日本自卫队 F-15 战斗机今天下午在那霸机场着陆时，轮子附近冒出白烟，依稀可见火光。战斗机在滑行过程中向后旋转了180度，一直减速至完全停止。只见战机左翼触地，机身呈倾斜状态且无法移动。多辆航空自卫队消防车在事发后赶到现场，自卫队人员正在对事故战机进行检查。据透露，战机故障或因机轮问题而引起，受故障影响，那霸机场第二跑道已被关闭。截至下午2:20，已有超过10个航班延误。また、航空自衛隊の消防車が複数出動し。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美国国防部17号在回应媒体质询时前后说法不一。媒体推测，特朗普可能在未与国防部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对外做出宣布。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当天在受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努力落实特朗普有关缩减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的指示，但并未透露具体如何落实。韩联社注意到，在数小时前，美国国防部还曾表示没有可公布的变更事项，建议媒体直接向白宫询问。报道指，美国政府部门对特定事务发表官方立场之后随后更改的情况实属罕见，暗示美国政府内部可能事先沟通不足，导致步调不一。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官的话说，特朗普突发性言论令国防部措手不及，推测特朗普可能在未与国防部进行协商的情况下，便单方面指示缩减美韩联演的规模。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为了应对地区威胁，美军在关岛基地新组建一个爱国者防空导弹营。该营将首次混编爱国者系列远程防空系统和持久之盾近程防空系统。
11: 报道称，这个爱国者导弹发射营将受美军第94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指挥，预计今年10月组建完成。目前岛上大约有120名士兵专门隶属于该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武器系统将逐步交付。在增编这个营以后，美军将在关岛集齐包括萨德、陆基宙斯盾和爱国者系统等多层反导力量。除了编制大量反导力量，关岛还在部署美军最为先进的雷达传感器。报道称，关岛是美军在西太平洋进行空中和海上行动的重要枢纽，因此保护岛上的关键设施对美军尤为重要。但美战区网站指，当下美军反导部队面临库存和扩编等压力，一是近期中东冲突消耗大量拦截导弹库存，爱国者系统全球订单也激增，交付期较长。此外，美军计划新增多个防空营，但组建进度缓慢，能否有效应对地区冲突仍是未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五角大楼17号发表声明，宣布已向30家美国国内学术机构发出正式通知，要求其对与包括中国等国受关注外国实体之间的学术资金和研究合作立即启动全面审议。 声明称审查对象涵盖被纳入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第1286条名单的外国实体，以及与更名后的孔子学院有关联的组织。这项行动由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执行，旨在保护美国纳税人资金支持的研究投入不会用于未经批准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且不会被外国敌人利用。五角大楼表示，为保留今后获取联邦研究经费的资格，接到通知的高校必须全面审查其对外合作关系以及涉及敏感技术或受出口管制的研究项目，并采取相应整改措施，包括终止与问题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周末发布的一则播客中表示，应在加沙地带进行定点清除行动，每晚杀30到40人。另一方面，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
13: 本·格维尔在播客中和此前被哈马斯劫持的以色列人质对谈时，批评以色列近期减少了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他表示，应该在加沙进行定点清除。
14: אני, אתה יודע, מדברים בימים האלה, זה לא סוד, אני חלקתי על ראש הממשלה, אני חושב שצריך לעשות סיכולים ממוקדים בעזה, כל לילה להוריד 30-40. לא רק אלה שמסכנים אותך באותו רגע. אין, יש שם אנשים שהם לא בני חיים, הם לא צריכים לחיות, הם לא אנשים, גם אני נותן להם אחבא שאני קורא להם אנשים.
13: בן גוויאר 在播客中还称整个加沙都将是以色列的，要把加沙人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报告日前指出，以色列驱逐加沙地带居民等行为已经构成种族灭绝罪。根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不过他同时威胁称，如果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近日先后与哈马斯领导人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表明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而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随着美伊临时安排到期，双方排除延期可能，国际油价17号再度明显上涨。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之际，沙特阿拉伯正效仿阿联酋，尝试通过阿曼外海出售原油，以降低对关键航道的依赖。与此同时，能源通胀压力也开始向债券市场传导，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高位。
15: 据彭博17日报道，沙特阿美正在阿曼湾、苏哈尔等地提供船对船交付的原油货物，包括阿拉伯中质和重质原油。由于这些原油主要来自沙特位于波斯湾一侧的油田，这意味着沙特可能正效仿阿联酋，将更多原油先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再在阿曼外海完成转运和交付。此前，沙特可以通过东西向输油管道将部分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因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相对较低。不过，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出口路线同样面临航运安全压力。近期卫星图像显示，过去一周至少有总运力约900万桶的油轮在沙特拉斯坦努拉出口设施附近装载原油，沙特也在波斯湾以外集结大批超大型油轮。中东产油国通过航运和替代航线增加出口，一定程度可以给担心供应骤降的市场提供缓冲，从而帮助压制油价。但这一缓冲正在受到新的考验。美国和伊朗6月17日达成的60天谅解安排17日到期，双方均表示不会延长。随着外交空间进一步收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接近停滞。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数据显示，16日只有3艘船只通过海峡，过去5天平均每天约12艘，而战争爆发前每天约有130艘。 供应风险重新升温，推动国际油价上涨。美国 WTI 原油期货17日上涨2.6%，收于每桶84.50美元；布伦特原油上涨2.7%，收于每桶90.87美元。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重新增加此前大幅削减的原油进口，布伦特油价仍可能进一步向每桶100美元靠近。油价再次走高，也令能源通胀风险重新受到市场关注。加拿大七月通胀升温，年通胀率升至3%，主要受到汽油价格再次上涨推动。与此同时，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日升至5.31%，创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除了财政赤字和长期债券供应增加之外，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冲击，也令投资者要求更高收益率以补偿长期通胀风险。凤凰卫视吕柔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5: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表示，哥西部强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00

0: 多人受伤，三分之一国土面积受灾，直接经济损失约合96亿美元。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介绍，哥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影响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受灾，其中西部的考卡山谷省和里萨拉尔达省人员伤亡最为严重。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初步估算显示，地震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接近30万亿比索，约合95.8亿美元。
2: Una firma privada modeló pérdidas físicas directas en Chocó, Valle del Cauca, Risaralda, Quindío y Caldas, cercanas a los 30 billones de pesos, más o menos 24.5 billones en edificaciones y 5.5 billones en infraestructura. Imagínense ustedes la dimensión del desastre.
1: 当天，在首都波哥大的一个捐赠物资接收中心，数百名志愿者紧张工作，分拣和装载运往灾区的食品、衣物、卫生用品和其他必需品。中心负责人介绍，地震发生后，他们已接收超过700吨援助物资，志愿者们丝毫不敢停歇，希望能尽快把物资送到灾民手中。哥伦比亚歌手、拉丁天后夏奇拉当天前往乔克省首府基布多一所受地震影响的学校慰问灾民，并查看受灾情况。夏奇拉宣布捐赠100万美元用于当地学校的重建，并呼吁国际社会为灾区提供更多援助。在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大批居民手捧蜡烛为地震遇难者举行守夜活动。组织者表示，希望活动能够传递希望与韧性，鼓舞人们重新振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观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访华。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诺沃亚于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17号在蒙古乌兰巴托开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荒漠化的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积极参与并全力支持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事业，向世界分享中国防沙治沙经验，推广技术培训人才，为全球南方共谋绿色发展。

0: 注入强大动力。
1: 在本次大会期间，中方设立中国角，举办中国荒漠化防治的主题展览，还将举行多场边会活动，与各方交流荒漠化防治的理念、技术和实践。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的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
0: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1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使这些技术更易获得，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
2: 这份报告由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牵头撰写。报告说，在太阳能、风能、电池、氢能和电动汽车等绿色转型所需技术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通过多种措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培育相关的国内需求，推动有关技术成本下降、可获得性提高。报告认为，在以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为代表的绿色产业领域，中国的产业发展实际上正在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支持。获得可负担绿色技术对于实现气候目标至关重要，各国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合作上。报告建议英国深化同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合作。报告指出，绿色技术合作为提升中英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英国应继续避免对中国绿色技术征收关税，寻求中国企业投资英国制造业，鼓励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在英国设立生产设施，并通过深化合作推动英国融入中国绿色技术供应链上下游。报告还建议英国发挥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势，为绿色技术投资提供支持。英格兰银行可考虑借鉴中国人民银行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做法。报告主要作者、曼彻斯特大学可持续消费研究所研究员杰克逊表示，英国可从中国的绿色制造经验中受益，同时发挥自身在金融服务等领域的优势。深化合作既可推动脱碳，也有助于英国发展更强劲的绿色经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台湾，赖清德宣布明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台币，遭国民党批评赖政府对普发现金的态度双标，依据目前的税收条件应该加码到20000台币。
3: 台湾年底选战逼近，赖清德宣布明年度普发现金每人10000台币，引发朝野论战。台北市长蒋万安嘲讽赖清德过去曾说10000台币只是买菜钱，按照这样的标准发放现金应该再加码，
4: 应该要补发20000元，不然就像他所说的，大家买个菜钱就没了。
3: 对于蒋万安率先喊出加码到20000台币，台中市长卢秀燕附和赞同，
5: 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乐观其成，到目前为止超征7000亿左右，那到年底可能会超征1兆元，那主要是全民封股票，那所以绝大部分呢是股民贡献所得，明年普发1人10000的话，那大概花2000多亿左右，那还剩下的5000亿呢要怎么使用，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6: 不要太小气啊，以今年的税收增加这么好的一个状况之下，明年是有机会，而且也实在是有这个条件呢，可以把普发现金提高到20000元。
3: 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其迈不以为意，暗讽富有的县市无视其他地区，只想过得更好。
7: 有钱的人哈，这个可以想说怎么样能够吃更好的这个鱼翅鲍鱼，那没钱的人呢？那就这个要维持这个生活都很困难。
3: 分析认为，赖清德拍板发现金是为了稳住年底选举，甚至进一步攻下蓝营的执政县市，为2028大选连任铺路。另外，这笔预算编列在明年度，一旦总预算卡关，影响发放时程，压力就会落在蓝白阵营身上。一场本该为民生的普发现金充满政治角力，成为朝野攻防的新战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蓝白共推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被赖清德政府以违法为由宣布不附属，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批评赖政府让朝野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8: 台湾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由国民党与民众党共推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但赖清德批示，指条例违反权力分立原则，侵犯行政权。
9: 立法院三读的法案版本存入的款项包括了企业赞助款，还有民众的自存，恐怕会让有资源的家庭存越多领越多，势必会扩大贫富差距。
8: 台湾行政院声称，儿少成长津贴已编入明年度施政总预算中，但民众党质疑，若没有法源依据，未来或将受主政者个人心态影响，缺乏保障。
10: 卓荣泰跟赖清德他们的决定，让朝野的关系更为紧张。
11: 这么庞大的一笔预算，没有法律基础，直接从行政院那边编列，而且说他们也可以去发了，台湾整个宪政司法都全部都错乱了。
12: 就是皇帝制啊，现在变成这样子了。他看了不喜欢看，他就说安内没杀你，就不服输，莫名其妙。
13: 民众党呼吁，民进党政府在与全民共享红利的同时，也应该要重视基层公务员工作过劳问题，以及青年成长所需津贴，否则就是将政治斗争凌驾于少子化危机之上，更是将傲慢的行政权践踏立法权。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在台湾，陈水扁女儿陈信瑜自曝离婚，并爆料前夫长期出轨，最新的女友疑似是一名大学生。陈信瑜还透露，她的前夫因为涉及扁家贪污案入监服刑，出狱后对扁家深恶痛绝。
14: 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日前公开离婚的消息，而她的前夫赵建明似乎丝毫不受影响，还被媒体拍到疑似要跟新欢赴海外度假。陈信瑜提起这段婚姻，一肚子怨气。
15: 以前家里有老婆，他外面也是都多线呐、啊，对啊。
16: 那个小账撩妹那是他的，没错、
15: 啊。没错啊，没错啊。
17: 婚前就这样的吗？还是怎样？
15: 婚前我不知道啦。
17: 结婚的时候是不是结婚的时候？
15: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
14: 陈信瑜表示，他和赵建明结婚后就发现他乱搞男女关系，两人经常吵架。而扁案爆发后，赵建明因作伪证并牵涉其中的贪污案遭判刑。陈信瑜指出，赵建明出狱后认为自己是被扁家牵连，从此两人形同陌路。
15: 几年没跟我互动了、啊、我在家像幽灵一样的，像鬼那样没看的。就是我妈很喜欢他嘛，然后我妈就很想要躺在病床上想要见他最后一面，他也不去啊。
14: 陈信瑜还指责赵建明侵吞了他为三个小孩存下2300万台币的教育基金。
15: 结婚才要还，我小孩现在三个都成年人了，我觉得可以还了吧。
14: 这起事件，外界除了窥见陈信瑜的婚姻生活，也赫然发现陈信瑜的财力惊人。他的前夫赵建明的诊所是陈信瑜当年花费6000万台币购买赠与。另外，陈信瑜2012年间陆续购入了台南和台中三栋豪宅，合计总价高达约1.68亿台币。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香港消委会过去三年接获5100多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其中有投诉人购买药材时计价单位由金变成钱，店员最终被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被判处120小时社会服务令。
18: 药品、保健品是不少来港旅客都会选购的首信。香港消委会今年首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相关产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而过去三年就一共接获了超过5100宗，其中涉及消费手法的投诉占大约20%，包括怀疑物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存在已久、屡见不鲜的计价单位混乱等不法手段。
19: 向店员查询有关价格系咪以斤嚟计算，但系店员咧就冇正面回应，直至到药材被磨成粉末之后咧，店员咧要求咧投诉人系支付22400蚊。投訴人即場提出質疑，店員先解釋計價單位是錢，總價是為投訴人原先預期的160倍。
18: 投訴人最終經議價後以1.1万港元購入近半斤藥材，但部門店員沒有清楚說明計價單位及總價，手法具有誤導成分，因此向海關投訴。店員最終被裁定違反商品說明條例，被判處120個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消委会就促请药店及保健产品业界因时经营，清晰指示价格及计价单位，主动提供准确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在没有完全确认最终金额及同意购买前，不应该让商户将药材切片磨粉等。凤凰卫视林佳敏、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有动物医

0: 疗中心将原本长期应用在人体的微创医疗技术转化为应用于宠物身上，为有心脏病的动物进行治疗。
1: 十年前开始咧，从人嘅微创已经反修补手术，而开始慢慢研发去到狗类使用嘅。咁大概第一宗狗嘅案例咧，全世界系大概2020年嘅时候喺上海嗰边开始嘅。咁喺過去6年啦，大概全世界已經完成咗1000宗嘅案例。咁最新嘅研究係今年年頭嗰個時候美國嗰邊發表嘅，大概200多隻狗嘅2年追蹤報告。咁呢個手術咧係可以幫到狗狗，令到佢哋因為心臟病死亡嘅機率係大大嘅降低嘅。
0: 新手术在不需要做开心手术的前提下，通过一个小切口修复瓣膜，当中最核心的工具是经食道心脏超声波提供高解析度即时影像，作为导管和器械定位的辅助，让医生精准放置装置。接受香港首宗这类手术的幼犬，超声波显示它心脏肥大，有肺积水，情况危急。主人在网上搜寻资料之后，考虑一两日便同意幼犬接受手术，最终手术成功。感谢收看下集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日本自卫队战斗机在冲绳机场发生故障。加拿大投资700亿加元扩建水电站。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眼播报，我是陆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今天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好友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访华，两人随后举行会谈。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诺沃亚于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纲领性文件，将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
1: 澳门三五规划呢，是一份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的规划。三五規劃呢，是澳門特區未來5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必須圍繞長遠的目標和戰略任務，強化呢統籌協調和加強頂層的設計。特區政府主動將澳

0: 奉享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加强与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衔接，促进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1: 澳门三五规划首先展望未来五年澳门的发展形势，提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大国博弈和更加复杂激烈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为澳门充分发挥好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双重桥梁作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广阔空间和重大机遇。从澳门自身看，尽管当前经济复苏势头良好，政府财政资源相对充裕，但是产业结构单一、博彩业占比大等问题仍有待解决，必须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敏锐把握国内外发展新机遇。未来澳门将推动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以及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执行首飞任务，可填补内地民营商业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能力空白。
2: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寻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据专家介绍，火箭把卫星载荷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承接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运卫星载荷，将其逐个送到站点，然后完成卸货。常规运载火箭通常仅能将卫星送至近地轨道，而多数卫星需要抵达深空空域。力寻一号则具备多次点火变轨能力，可将航天器直接送达最终目标轨道。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也无需消耗自身燃料进行轨道爬升，有效延长在轨运行寿命。未来力寻一号可搭配利剑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此组合不仅可承担特殊轨道的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的应用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冲绳那霸机场事务所今天表示，一架自卫队 F-15 战斗机当天在那霸机场发生故障，受故障影响，机场第二跑道已被关闭。现场画面显示，日本自卫队 F-35 战斗机今天下午在那霸机场着陆时，轮子附近冒出白烟，依稀可见火光。战斗机在滑行过程中向后旋转了180度，一直减速至完全停止。只见战机左翼触地，机身呈倾斜状态且无法移动。多辆航空自卫消防车在事发后赶到现场，自卫队人员正对故障战机进行检查。据透露，战机故障或是因为战机的轮胎问题而引起。受故障影响，那霸机场第二跑道已被关闭。截至当天下午2:30，已经有超过10个航班延误。美国对加拿大的新一轮关税措施即将施行之际，有消息传出，双方正在磋商下调当前的汽车关税。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透露，美国和加拿大贸易代表近期在密集磋商，计划将汽车关税税率由25%下调至15%。不过，双方对于免除关税范围仍然存在分歧。美方官员要求在加征的15%关税中仅扣除美国本土成分价值，但是加方官员希望扣除所有北美成分，包括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零部件。有行业人士指出，如果加方提议成型，美国对北美制造汽车的有效关税率或将降至个位数，这一税率将低于美国目前对来自日本、韩国和欧盟进口汽车征收的15%的关税。加拿大政府17号宣布，总投资近700亿加元打造北美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项目建成后，发电能力可增至目前的3倍。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回应加美贸易谈判进展，表示会在19号新关税生效期限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相关议题。
3: 由魁北克省以及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共同合作开发的丘吉尔瀑布水电站项目。

0: 项目迎来新进展。加拿大总理卡尼17日与两省省长共同宣布，将项目提交国家重大项目办公室审批。建成后，可同时满足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所有住宅的照明、供暖和制冷电力需求。
1: The project's launch today represents a total financial commitment of the partners of approximately $70 billion, the largest single investment in Canada's history.
0: 卡尼当天也证实，稍后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相关的清洁能源项目以及关税等议题。
1: We'll have opportunities over the next 48 hours to discuss in more detail as the negotiations go forward, and I think that's the best forum.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happening this week in Canada is today's announcement.
0: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7日再次在华盛顿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后，勒布朗向记者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加美尚未就关税达成临时协议。最新民调显示，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担心，一旦美国自19日起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新关税，会进一步推升通胀，加剧家庭财务压力。加拿大统计局17日发布最新的通胀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推升油价的影响，加拿大7月份的通胀是再次回升至3%，比6月是上涨了0.2%。而其中食品价格的涨幅更是连续18个月高于整体的通胀水平。加拿大央行行长就表示，会密切关注加美贸易谈判的进程，而相关结果也将会直接影响到央行在9月初的议息会议决议。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亚太股市今天集体下挫，韩国股市下跌超过1.5%，日本股市低开低走，午后跌幅持续扩大，中场跌穿68000点。从盘面看，半导体重挫，爱德万与东京威力大跌5%-6%，航运与采矿股表现较好。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7460点，跌1759点，跌幅2.54%。台湾股市跟随外围走低，电子全指股领跌，台积电跌超过0.8%，联发科大跌4%，失守4000元关口。加权指数收报45308点，跌548点，跌幅1.2%。内地股市今天走势分化，沪深两市早盘下行，深成指曾跌超过1.5%，午后大盘见底回升，沪指中场重返红盘，离4000点关口仅一步之遥。深圳市场未能翻红，创业板指仍跌近1%，两市成交放量至24000亿元人民币。从盘面看，农业与养殖业表现较好，影视院线与创新药板块走弱。沪指收报3990点，升7点，升幅0.19%，成交额11351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4622点，跌81点，跌幅0.56%，成交额12655亿元。创业板指数跌0.92%。香港股市的反弹无以为继，中东局势紧张，油价攀升，拖累恒生指数在小幅开低84点之后持续下探，最多下挫212点，但尾盘扳回跌幅，中场微升作收。蓝筹股走势分化，科技股表现落后 ，AI 大模型股跌幅居前，智普大跌超过13%，金融股也跌多涨少，但石油、医药和部分公用股上扬。恒生指数收盘报25471点，上升17点，升幅0.07%，主板成交2555亿港元。美国高科技企业向人工智能 AI 领域大撒金钱，提振市场对行业前景的信心的同时，也让投资者担心烧钱速度过快会带来恶果。同时 AI 也逐渐成为美国通胀的新推手。
3: 英伟达 CEO 黄仁勋日前表示，携手华尔街六大行包括高盛和黑石，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长期而言为人工智能 AI 的基础建设发展融资。又表示 AI 算力已经成为了有持续创

0: 在7%左右，较去年大幅攀升，也高于投资级别债券的平均违约率4.5%左右，推动这些公司的违约保险费用攀升。五年期信用违约掉期 CDS 今年以来加速上升，不少公司的 CDS 上升至历史新高。同时 AI 也逐渐成为了推动通胀上升的新力量，因为记忆体短缺导致的价格急升蔓延至数据中心以外的其他附带记忆体产品，并导致电脑和相关设备的供应瓶颈。除了软件价格快速上升，苹果涨价也推动电子产品和电脑等价格上月按年攀升3.5%。AI 没有推动消费物价指数 CPI 更大的升幅，仅仅是因为资讯科技硬件和服务在指数的权重不足2%，远低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指数中的权重。分析师认为，联邦储备局需要注视 AI 对物价的影响，也要密切注视 AI 对劳工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需要判断 AI 是否真正减弱对劳工的需求，带来工资和通胀下行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1: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因日本政府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争议岛屿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近日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此前一再推脱的武藤显18号抵达俄罗斯外交部接受召见。武藤显乘专车抵达俄外交部门前，随后下车径直走进外交部大楼，无视记者提问。除聚集有记者媒体外，外交部门前还有民众手持写有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标语表达抗议。在俄罗斯外交部楼内停留约20分钟后，武藤显走出大楼，向媒体挥手点头，一言不发，便乘车离开。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日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就日方表态召见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此前则以身体不适以及不在莫斯科为由，称武藤无法接受召见。8月17号是印尼独立建国81周年，印尼总统府及全国多地举行系列庆祝活动，持续一整天。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并为地震灾民祈祷。
5: 17日0点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副总统吉布兰等人的陪同下，在位于雅加达的印尼国家烈士陵园向烈士敬献花圈，拉开了印尼独立81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庆典正式开始前，伞兵在空中展示写有数字81的巨大横幅，还有普拉博沃的巨幅肖像及印尼国旗。上午10点，普拉博沃出现在观礼台，宣布庆典正式开始，鸣响警钟，连放礼炮。普拉博沃按照惯例以总统身份重读1945年独立宣言，随后普拉博沃宣布为国家独立而牺牲的英雄默哀，为灾民祈祷。

0: mendoakan saudara-saudara kita yang terdampak bencana alam di Sumatera, Nusa Tenggara Timur, dan di wilayah-wilayah Indonesia lainnya.
1: Prabowo 并主持升旗仪式。 之后，他和前总统佐科及佐科的儿子副总统吉布兰共同观看飞行表演。普拉博沃坐两人中间，直升机携巨幅印尼国旗从空中飞过，战斗机排列成数字81的字样飞过总统府上空。我现在在印尼总统府边上的独立广场，这里举办多种多样的庆祝活动。现在虽然是中午，又晒又热，但是依然可以看到许多民众在往这里聚集，热情洋溢。
2: Saya berasal dari Batam. Dan saya bekerja di Jakarta. Saya juga baru pertama kali mengikuti acara ulang tahun Republik Indonesia. Saya sangat senang bisa mengikuti dan menyertai di acara ulang tahun Indonesia. Kedepannya saya harapan saya Indonesia bisa menjadi lebih maju dan rakyatnya ikutan jadi makmur.
1: 独立日是印尼法定假期。独立日庆祝活动中传统趣味比赛麻袋跳比赛吸引了不少人参与。独立日也是小商贩们提高生意额的好机会。独立日当晚的花车巡游也是重头戏。普拉博沃和副总统吉布兰到场观看。 各个部委的部长们穿着不同民族的传统服饰，站在花车上挥手致意。从独立广场出发，绕行主要街道，沿途挤满围观的民众。活动持续到半夜才结束。放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3: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1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电池等技术的成本，使这些技术更易获得，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
4: 这份报告由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牵头撰写。报告说，在太阳能、风能、电池、氢能和电动汽车等绿色转型所需技术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通过多种措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培育相关的国内需求，推动有关技术成本下降、可获得性提高。报告认为，在以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为代表的绿色产业领域，中国的产业发展实际上正在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支持。 获得可负担绿色技术对于实现气候目标至关重要。各国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合作上。报告建议英国深化同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合作。报告指出，绿色技术合作为提升中英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英国应继续避免对中国绿色技术征收关税，寻求中国企业投资英国制造业，鼓励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在英国设立生产设施。 并通过深化合作推动英国融入中国绿色技术供应链上下游。报告还建议英国发挥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势，为绿色技术投资提供支持。英格兰银行可考虑借鉴中国人民银行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做法。报告主要作者曼彻斯特大学可持续消费研究所研究员杰克逊表示，英国可从中国的绿色制造经验中受益，同时发挥自身在金融服务等领域的优势。
3: 深化合作既可推动脱碳，也有助于英国发展更强劲的绿色经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上海市人民政府今天印发《上海市韧性安全城市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韧性安全城市。
5: 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韧性安全城市建设“15”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城市公共安全体系总体完善，全面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韧性安全城市。去年，在全国电诈案件反弹6.5%的背景下，我市电诈计随数立案数分别下降了8.6%和8.4%，这是连续第7年的双下降。 今年上半年啊，我们又分别下降了46%和36%，所以我们公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连续13年实现了双提升。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说，上海就是全球最安全的城市。
3: 上海市韧性安全城市建设“15”规划也提出，将提升全灾种风险防范能力，尤其加强自然灾害系统实质。
6: 一是要让安全感。 看得见，在群众身边建起安全的避风港。在开展市区、街镇、居村现有应急避难场所评估和标准化试点建设的同时，我们正依托 党群服务中心等场所，打造临时的避险驿站。无论是我们本地的市民、外来游客，还是外卖骑手、环卫工人，遇到了极端天气，就能够就近的去避一避、歇一歇。
3: 上海市任性安全城市建设事务规划提出，增强城市安全科学治理效能，推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技术与城市任性安全治理融合创新应用。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7: 香港海关展开代号火网的反跨国贩毒执法行动，成功捣破一个企图利用香港作为中转站的跨国贩毒集团。行动中拘捕十名涉案人士，并检获约240公斤大麻花，估计市值高达港币5600万港元。
8: 20名被捕的人士年龄介乎18至57岁，分别是9男1女。经过我们调查发现，有販毒團夥以金錢利益操控不同國籍的人士，從東南亞經香港偷運大麻去到歐洲及非洲地區，試圖蒙混過關，避開當地執法部門的檢查。而且這個團夥非常之狡猾，其中有人甚至不惜曾經嘗試過臨時更改行程，偷偷由經香港轉機改為入境香港，嘗試逃避海關人員的追捕，但最終依然難逃法網，被海關人員成功拘捕。
7: 海关指，官员重点查验从东南亚抵港的过境行李时，发现多个破绽。涉案旅客虽然前往欧洲及非洲做长途旅程，但其行李通过 X 光影像显示，内裹不但没有装载任何衣物或个人物品，反而塞满一包包、单一类别，且呈现高密度的可疑物品。官员随即将相关行李及旅客资料转交毒品调查科跟进，并埋伏守候，最终成功锁定目标，完成拘捕行动。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总理李强要求及时加码政策，扩大内需。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发文支持活跃县域消费。中国、日本跟英国一起减持美债，中国持仓在六月份近18年来的低位，日本六月份减持规模居第一位。日本稀土进口从中国的稀土进口2年内大跌80%。日本媒体说，日本的电动车和半导体的供应链都面临着危机。中国七月份的经济数据陆续公布，其中投资、工业、消费数据都比预期要弱。算起来的话，前七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6.7%，前七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下跌19.2%，前七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轻微上升0.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上涨5.3%。对于这些数据，市场关注的是接下来国家会有些什么样的政策。已经看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强在17号的会议上表示，内需仍然不足，要及时加码增量政策。总理李强17号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的时候表示，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同时要看到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他说，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聚焦主要矛盾问题，抓住一些链条长、体量大的领域，持续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把内需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中国商务部等九部门在18号就联合发布了这个意见，当中提出18条措施，要求充分发挥下沉市场在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升提升，已经成为扩消费的最重要潜力来源。
1: 中国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门周二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拓展内需增量空间。重点支持措施包括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并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意见中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型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同时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并且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支持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和服务消费企业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意见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通过完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等措施，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财政部的数字显示，中国、日本还有英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六月份都比前一个月有所下降。六月份当月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按月减少721亿美元，这样的规模是在过去四个月当中有三个月出现了下降，目前总额是9.3万亿美元，低于二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六月份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下降当中，日本持债规模减持的规模居第一位，减持了264亿美元。仔细来看一下，美国财政部的数字显示，中国在五月份稍作增持之后，六月减持美国国债259亿美元，持有规模减到6334亿美元，是18年来，也就是2008年九月以来最少。中国现在是美国第三大债主，持有最多美债的日本六月份减持264亿美元的美债，减持规模是各经济体最多，到1.12万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日本连月来大手减持美债，跟日元持续弱势有关，日本动用减持美债的资金入市干预日元汇价。至于美国第二大债主英国，上个月减持87亿美元的美债，持债规模减到9399亿美元。 外国持有美债在今年二月创下历史高位之后，过去四个月当中有三个月都录得了下跌。六月持有的美债规模按月减少721亿美元，到9.3万亿美元。另外，美国长期国债被抛售，30年期国债收益率星期一升到了5.31厘，创下近20年来的高位。市场忧虑美国财政支出持续上升，长债供应进一步增加，加上通胀连续5年高于联储局目标，削弱了美债的需求。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售的30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升到了5.216厘，是2001年以来同类拍卖最高。早前10年期国债拍卖融资成本升到了2007年以来最高，这样的一个高位，若无原因，主要是因为油价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还有 AI 发债都推动了长端利率上行。美国联邦政府将近2万亿美元的年度财政赤字继续推升国债供给，企业为支撑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大规模发债，进一步加剧长久期债券市场的供需失衡，还有传统长债买家需求萎缩，都加剧了市场的消化压力。美国企业为了投资人工智能相关的设施，大幅度的去融资，也大量的去发债。《华尔街日报》说，美国9家科技企业巨头表面上看起来在 AI 的支出可能呢要比实际上这个还不足，也就是说呢这个表面上还高了3万亿美元。我们来看一下，大概超过了23万亿港元。美国9家科技企业隐藏了23万亿元的 AI 开支。华尔街日报分析说，大型科技企业在资本负债表中披露的资本开支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大部分未来财政义务并没有反映当中。但是美国9家顶尖科技企业就有大约3万亿美元，主要是跟 AI 相关的资产负债表外承诺，包括没有开始的租赁和芯片采购承诺。这些资产负债表外承诺正在以比传统资本开支更快的步伐增长，而且比这些公司未偿还租赁和长期债务多大约2倍。过去一年，科技企业汇报的资本开支大概是600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担心说，如果现在的假设需求在未来出现了变化，相关的代价会是很沉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有关的 AI 企业方面，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有望在今年之内进行 IPO。 市场最近陆续传出公司估值等相关消息，有报道说华尔街投行打破了惯例，含有的以公司2028年的收入预测大约是2000亿美元作为估算的基础，这反映了 Anthropic 业务扩张速度很快，也凸显市场为一家仍然在 GPU 算力、模型训练和人才招聘上大举烧钱的 AI 公司定价所面临的挑战。另外一家大公司，那就是 Alphabet， 作为超大规模云端服务供应商，为了支持人工智能业务发展，继续募集资金的 Alphabet 今年以来已经不断的发债融资，最新的就是聘请银行筹资，第一次发行50亿澳元的债券，相当于36亿美元，据说呢期限最长20年，可能在星期三会定价。如果说 Alphabet 成功发行澳元债，将是澳洲历来规模最大的企业债券发行。Alphabet 今年2月已经在美国发行了200亿美元的债券，这个月早些时候也为250亿美元的债券完成了定价。公司今年已经发行了

0: 瑞朗、英镑、欧元、加元和日元的债券来支持他们的 AI 发展。所以我们看的这个发债对未来的业务进行支撑的同时，那么最近也有看到的就是跟 AI 循环有关的融资。来自于经济学家杨玉川的分析说，美国的 AI 循环融资大幅度的飙升，有可能在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时候，会出现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这波市场所关注被视为是 AI 循环主要推动 AI 融资循环主要推动者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那么最早呢，这个整个的启动是英伟达向云服务商提供有关的融资，接下来是 OpenAI， 最新他们又有行动了。人工智能芯片商英伟达宣布跟日本软银旗下的子公司 SB Energy 达成了策略合作，开发美国俄亥俄州八吉瓦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并向 SB Energy 投资15亿美元，为基础设施融资提供信用支持。 AI 技术公司 OpenAI 将作为俄亥俄州这个数据中心的唯一租户。英伟达已经同意为 OpenAI 位在俄州的一座大型数据中心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的财务支持，而这个1000亿美元，也就是英伟达为 OpenAI 的数据中心担保上限是1050亿美元，比原方案缩水超过了一半，原方案是2500亿美元。位在俄州的这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项目初期算力规模会达到4.25吉瓦，预计从2028年开始分阶段投入运作，这也是英伟达进一步扩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布局的最新动作。
1: 人工智能竞赛持续升温，科技巨头对数据中心的投资规模也再创新高。根据英伟达最新提交的监管文件，该公司将为 OpenAI 位于俄亥俄州派克市的新数据中心提供最高1050亿美元的信贷与算力支持。项目初期将提供4.25吉瓦的运算能力，并保留额外增加3.75吉瓦的选项。英伟达将为数据中心供应高阶芯片及运算设备，相关算力预计从2028年起分阶段上线。数据中心将由软银集团支持的 SB Energy 负责新建和营运，并透过20年租约交由 OpenAI 使用。OpenAI 持有 SB Energy 股份，行政总裁奥尔特曼也曾是这家公司的早期投资者。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则表示，这项合作将为 OpenAI 提供长期且可持续性升级的运算基础设施，让数据中心能够随着每一代新芯片推出而持续更新。外媒更报道，英伟达先前其实一度考虑为这项俄亥俄州计划提供最高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最终公布的支持规模则缩减至最高1050亿美元，而配套电力建设同样规模庞大。 SB Energy 与软银计划新建可支援10吉瓦需求的能源设施，并向当地电网至少投资42亿美元。英伟达也将另外向 SB Energy 投资15亿美元。OpenAI 表示，项目预计到2032年可以创造35000个建筑职位以及2500个长期工作岗位。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形容，算力正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石油。不过，英伟达一面供应芯片，一面为客户提供融资，也引发市场对人工智能产业循环融资及数据中心投资是否过热的疑虑。凤凰卫视杨怀真、张秀一华盛顿报道。
0: 跟 AI 发展有关的芯片需求、大模型、云服务还有数据中心等等，推高了今年美国的股市不断的创新高，期间虽然有震荡，但是仍然是这段时间的增长动力之一。万一跟 AI 有关的叙事真的回调之后怎么办？欧洲方面提出了警告。欧洲央行警告说，美国科技股大幅度回调风险积聚，欧元区将通过投资者跨国持股、市场情绪联动和实体经济传导这些受影响，到时候他们难以独善其身。受制于当前较低的利率水平还有紧绷的财政状况，欧洲政策制定者应该对冲击的缓冲空间比互联网泡沫时期大幅度收窄。而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们说风险敞口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直接持有苹果还有 Alphabet、 微软等七巨头的股票，第二个是欧元区本土市场情绪同样可能过度乐观。另外，今年上半年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半导体设施投资合计达到43.2万亿韩元，相当于300亿美元。在股市表现方面，日本股市下跌2.54%，失守69000和68000两个关口。中东局势焦灼，推升油价，加上

市场担心日本债市风险和通胀打击大盘终止连续五天的升势。韩国首尔股市下挫1.55%，债券收益率攀升，拖累大盘由早段的一个月高位掉头下跌。台湾股市下挫1.2%，失守五天线。内地股市走势分化，沪深两市早盘下行，两市成交放量到24000亿元人民币。农业跟养殖业表现较好，影视院线跟创新药板块走弱。沪指收盘上升7点，报3990点，深成指跌81点，报14622点，创业板指数跌0.92%。宇树科技将会在星期三8月19号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公开发行股票4000多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大约10%，发行后总股本是4.04亿股，发行价每股150.8元人民币。在港股表现方面，港股的反弹星期二无以为继，中东局势紧张，油价攀升，拖累恒指在小幅度开低之后持续下探，最多下跌212点，恒指收盘反倒是上升了17点，报25471点，国企指数升0.16%，科技股指数跌0.9%，主板成交2555亿港元。美元汇价在99.52到99.69之间，日元仍然在159的区间，低见159.79。人民币汇价在价收盘下跌45个基点，报6.7427。下朝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小姐。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日本稀土进口，也就是从中国的稀土进口，大幅度降到了中国开始管制前的两成，也就是两年来大幅度降了八成。日本企业说，他们的生产开始受到了影响。日经新闻说，在日本用在纯电动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稀土采购越来越难。日经新闻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调查了日本稀土的进口趋势，调查对象选择的是低铁合金跟氧化银等两个品类。低铁合金在稀土之中稀缺性很高，用在电动车还有混合动力汽车的电机磁铁不可或缺的低的原料。另外，氧化银是用在半导体制造设备部件涂层。从日本统计算下来啊，今年一到六月份低的进口量13吨，跟2024年一到六月份中国启动出口管制之前相比，大幅度下降82%。当中，今年的一月、二月、五月、六月这四个月，来自中国的进口是零，影响巨大。同期乙的进口量降到了204吨，同比下降74%。中国商务部在去年四月份限制了低和乙等七种稀土的出口，从今年二月开始，根据居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将日本20家企业和机构列入稀土等重要矿产的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到六月底，又进一步将20家企业和机构列入管控名单。为了进一步替代中国的采购来源，日本正加快在中国以外地区进行资源开发，并建立回收网络。但是他们说，在现实当中，除了要求中国恢复出口之外，日本目前还没有其他能够立竿见影的应对措施。日本的活动，企业的活动受到影响，比如说一家企业设在这个中国东北部辽宁，他们的这个稀土基地呢，因为中国的出口相关出口是需要拿大批文的，所以没有办法获得任何出口许可的情况之下，他们说大概就只能是关厂了。那么报道也说，随着企业库存逐步消耗，如果中国出口管制长期持续，日本主要制造业面临的供应危机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在全球稀土的开采量占了70%，这个不只是全球最大的，中国现在在稀土的检测关键技术上也获得了重要的进展，迈向稀土强国。根据内地媒体报道，中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研究团队成功研发多项技术，能够直接精准测定高纯稀土当中的衡量稀土杂质。相关技术成果有助推动中国从稀土大国向稀土强国加速迈进。长期以来，高纯稀土当中的稀土杂质含量准确测定面临机体干扰的难题，并且严重制约稀土产品质量的精准把控。依托江西理工大学建立的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开展的相关专项技术专业攻关，成功突破了传统的检测方法，因此有这样一个突破。那么中国现在在稀土方面，不管在产量还有在出口的精准转控以及技术突破方面，现在越来越成为稀土的大国和强国方向前进了。中国快消时尚服装平台 SHEIN， 据说呢，可能在这个星期会启动在香港的招股，但是现在的招股跟几年前 SHEIN 那样的火热的估值是完全不一样了，估值大幅度的减少。路透社报道，SHEIN计划在 IPO 寻求的估值目标最新缩水到250亿美元，相当于1950亿港元，远低于之前计划的300亿到400亿美元。根据他们 IPO 申请文件当中的相关条款，如果公司估值低于预期约定的水平，SHEIN需要向部分上市前投资者增发额外股份，但没有披露具体的条款。日经新闻说，SHEIN薄利多销模式遭遇到了拐点，说增长势头开始笼罩出阴影是有很多的原因的。由于美国跟欧洲相继终止对小额进口商品的免税政策，他们的营收增长速度正在放缓，还有SHEIN也面临因为违反各国法规被处以巨额罚款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呢，SHEIN的收入是在下降的。他们也特别到广州有一个俗称叫做SHEIN村的这个地方探访了为SHEIN的服装等等一些产品做分包工厂的一些工人，说订单量跟单价都在下降，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缝制一件 T 恤获得的收入现在只有2到3元，比去年少了1元。 这是适应了即将上市的消息。另外来关注，再回到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了33%，创下他这个任期之内的最低。特朗普的最新民调支持率比这个月稍早时的民调当中的35%有所下降。这次调查在全美国是以网上方式进行，收集1166名美国成年人的回馈，来自于路透跟易普索公司星期一公布的联合民调。
1: 路透社和易普索的最新民调显示，仅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有64%的人不认可。特朗普的支持率低于八月初的35%，也低于他当前任期内的任何时期，目前已追平他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不过，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特朗普仍然有79%的支持率。在针对具体议题的认可度方面，数据呈现明显的党派差异。民主党人对特朗普处理每项议题的认可度全部低于10%，共和党人则全部过半。但数据显示，经济、民生、物价和伊朗问题是特朗普得分最低的领域。即使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接近一半对生活成本和通胀问题不满意。与此同时，如果具体就伊朗问题表态，也有超过30%的共和党受访者不认可特朗普的处理手法。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度更是只有区区3%。

0: 从民调结果来看，美国民众对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满意度很低，超过六成的人都表达了不认可的态度。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前景也趋于悲观，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就算是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超过七成的人持相同观点，只有不到三成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会在几周内结束。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时，美国全国有近一半的人认可他的总统任期，但在他下令攻击伊朗后，他的受欢迎程度受到了打击。随之而来的冲突使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贸易陷入瘫痪，引发汽油价格飙升，给美国家庭带来负担，也给在11月中期选举中力图守住国会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带来了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一开始协同以色列展开对伊朗的战争，这场战争呢什么时候会告一段落不知道。特朗普把气出到了他美国的传统盟友阿曼的身上。特朗普威胁说，如果阿曼妨碍华盛顿方面跟伊朗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美国会轰炸这个海湾国家。他是在星期一回答美国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如果阿曼碍事，我们会把他们炸个稀巴烂。金融时报说，在达到战争目标方面屡遭挫折的美国总统，在美伊冲突期间屡次口出狂言，发出种种威胁。由于美伊战争短期内解决的前景暗淡，油价连续上涨， WTI 原油价格在星期二到了85.31美元上方，突破了上星期的高点。ICU 布油涨到了91.34。特朗普认为以色列应该停止打击加沙。他星期一在接受福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以色列不应该发动这些袭击，因为哈马斯已经同意放下武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的女婿也是最亲密的顾问之一库什纳正在中东访问。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之内启动，希望到时候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之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在17号这天也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根据媒体报道，库什纳敦促乙方推进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不要制造障碍。但是呢，这个库什纳在跟内塔尼亚胡会谈4个多小时的会晤当中，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表示，由于以色列即将举行选举，要推动特朗普政府最新提出的加沙15点停火方案，要取得进展将存在困难，而以色列之前已经拒绝了这个方案。简而言之，库什纳敦促乙方要推进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不要制造障碍，但是内塔尼亚胡已经拒绝了。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空我带来催眠呢。
3: Yo la vi vida y me la quitan.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Più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日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和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好，再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访华，两人随后举行会谈，共同出席签字仪式。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诺沃亚于16号到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看到国际方面，美伊60天停火协议17号届满，但双方的谈判仍然是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已经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此外，伊朗已经设定了数周的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Them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behalf.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美伊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3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窗口期届满，美伊谈判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透社17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人达成持久和平并不现实。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关于设定的时间框

0: 伊朗将通过调解人向美国和地区国家传达相关信息。伊朗不会等待美国无限期的继续海上封锁。 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在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据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的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被大幅缩减。有分析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 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本周末发布的一则播客中表示，应在加沙地带进行定点清除行动，每晚杀30到40人。另一方面，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特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
2: 本格维尔在播客中和此前被哈马斯劫持的以色列人质对谈时，批评以色列近期减少了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他表示应该在加沙进行定点清除。
0: 本格维尔在播客中还称，整个加沙都将是以色列的，要把加沙人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 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报告日前指出，以色列驱逐加沙地带居民等行为已经构成种族灭绝罪。根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不过，他同时威胁称，如果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 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近日先后与哈马斯领导人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表明，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而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是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他又抱怨韩国方面不愿为美国打击伊朗提供协助。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主持会议的时候强调了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同时表明力争在任内恢复从美方收回战权。
4: 特朗普17日在白宫谈及朝鲜半岛局势，他称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 相反，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令他感到不满，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5: When I called recently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4: 韩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17日突然改口称，正努力落实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指示，但未介绍将采取何种措施等细节，与数小时的说法明显出现急转弯。 韩媒分析称，美国防部的表态或引发内部事先沟通不足的质疑，并暗示美国政府内部步调不一，故此改变立场。驻韩国美军司令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国总统李在明18日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表示，应按照政府既定计划，切实推进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他又称韩国已具备了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韩国军力在全球位居第五，兵工实力跻身全球前四，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均位居全球上游。李在明并强调韩美同盟的重要性，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对于特朗普近日接连释出正推动美朝对话的信号，韩国统一部18日表示，若朝美重启对话将有助于朝鲜半岛和平，为韩朝向和解合作局面转型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外交部18号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将从19号到20号对韩国进行访问。访韩期间，王毅将会和韩国外长赵贤举行会谈，并拜会韩国总统李在明。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介绍，王毅将于20号在青瓦台和李在明会见，双方届时将就中韩关系发展方向、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韩联社分析指，韩中外长会上，双方将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等进行探讨。此外，王毅还将同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共进午餐，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等彼此关切，广泛交换意见。因为日本政府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争议岛屿一事提出了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近日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此前一再推脱的武藤显18号抵达俄罗斯外交部接受召见。武藤显乘车抵达俄罗斯外交部门前，随后下车径直走进外交部大门，无视记者的提问。除了聚集有媒体记者外，外交部门前还有民众手持写有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标语表达抗议。在俄罗斯外交部楼内停留大约20分钟后，武藤显走出大楼，向媒体挥手点头，一言不发便乘车离开。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方表态召见武藤显，日方驻俄大使馆此前则是以身体不适以及不在莫斯科为由，称武藤显无法接受召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和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的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在当天会谈中，双方就一系列防务合作进行磋商。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弹道导弹等武器。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的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双方还对日企和澳国防部利用尖端激光技术展开的联合研发项目实地试验取得成功表示欢迎，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双方还就地区形势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交换了意见。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第3个5年规划，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防卫室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

0: 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纲领性文件，将会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1: 我们三五规划呢，是一份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的规划。三五规划呢，是澳门特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必须围绕长远的目标和战略任务，强化呢统筹协调和加强顶层的设计。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加强与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衔接，促进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0: 澳门三五规划首先展望未来五年澳门的发展形势，提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为澳门充分发挥好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双重桥梁作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广阔空间和重大机遇。从澳门自身看，尽管当前经济复苏势头良好，政府财政资源相对充裕，但是产业结构单一、博彩业占比比较大等问题仍然有待解决，必须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敏锐把握国内外发展新机遇。未来澳门将会推动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以及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的新进展。香港贸易发展局今天发表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以及全球机遇调查报告，发现不少内地企业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供应链重组等挑战，走出去的策略已经从过往只注重拓展市场迈向更加全面的业务布局。
2: 香港贸易发展局早前进行调查，探讨在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及保护主义抬头等背景下，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最新发展趋势。受访涉外企业当中，超过八成表示有意增加现有海外业务，超过六成表示会开拓新的海外业务。具体而言，过半数企业计划进一步布局海外采购业务，47%是拓展海外销售网络，还有36%是与海外伙伴加强技术合作。其中，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内地企业出海重要方向。94%的受访企业表示有意在未来两年内前往相关市场发展，较2023年的73%显著上升。此外，91%企业青睐东盟地区，有意拓展中东市场的企业比例从2023年的33%升至46%，南美地区则从17%升到34%。
3: 供应链嘅唔同环节嘅整合咧，个企业都有自己嘅唔同嘅呢、这个重视嘅程度或者偏好嘅，咁通常嚟讲可以话同以前嘅旧嗰阵时出海相比啦，佢嘅当时系更加偏重嘅系销售嘅环节，咁而家喺唔同嘅供应链嘅环节咧，其实佢都有出海嘅意愿啊，而且唔同嘅行业咧系有唔同嘅，咁可以话企业对于国际化嘅布局，一个持续嘅深化啦，第二佢嘅呢个战略其实同之前的五年啊、十年啊相比，是有很大不同的。
2: 为应对走出去的各种挑战，调查发现，企业急需市场行销、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以及融资与风险管理、供应链管理等相关服务支援。而受访企业中，高达83%首选香港作为出海服务平台，比例均高于内地与新加坡，反映香港专业服务具有独特优势。
4: 贸发局并预告，与特区政府合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9月9日至10日举行。今年更特别增设出海专章论坛和展区，为企业提供咨询和支援服务。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在台湾，赖清德宣布明年将会普发现金，每人10,000台币，遭到国民党批评赖政府对普发现金态度是两套标准，过去反对，而如今却主动祭出现金政策。而蓝营强调，依据目前的税收条件，应该将普发现金加码到20,000台币。
5: 台湾年底选战逼近，赖清德宣布明年度普发现金每人10,000台币，引发朝野论战。台北市长蒋万安。

0: 蒋万安嘲讽赖清德，过去曾说1万台币只是买菜钱，按照这样的标准，发放现金应该再加码，
1: 应该要补发2万元，不然就像他所说的，大家买个菜钱就没了。对于蒋万安率先喊出加码到2万台币，台中市长卢秀燕附和赞同。
2: 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乐观其成。到目前为止，超征7000亿左右，那到年底可能会超征1兆元。那主要是全民封股票，那所以绝大部分呢是股民贡献所得。如果明年普发1人1万的话，那大概花2000多亿左右，那还剩下的5000亿呢，要怎么使用？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3: 不要太小气啊！以今年的税收增加这么好的一个状况之下。
4: 明年是有机会，而且也实在是有这个条件啊，可以把普发现金提高到2万元。
0: 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其迈不以为意，暗讽富有的县市无视其他地区，只想过得更好。
4: 有钱的人可以想说怎么样能够吃更好的鱼翅鲍鱼，那没钱的人呢，他就要维持这个生活都很困难。
0: 分析认为，赖清德拍板发现金是为了稳住年底选举，甚至进一步攻下蓝营的执政县市，为2028大选连任铺路。另外，这笔预算编列在明年度，一旦总预算卡关，影响发放时程，压力就会落在蓝白阵营身上。一场本该为民生的普发现金充满政治角力，成为朝野攻防的新战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消息，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18号发生 6.1级地震。再来看到印尼的7.7级强震以及多次强余震，至今已造成68人死亡、210人受伤，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在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一个港口城镇，从无人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后严重受损。 清真寺更有塔楼倒塌，清真寺的天花板也坍塌，地面布满瓦砾及杂物，寺外贴出告示，促请民众不要在清真寺内祈祷。东努沙登加拉省在发生 7.7级强震以及多次余震后，已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有民众被救出并送到临时援助中心接受治疗，直升机医疗救援行动也在进行当中。 至于救援人员就加紧清理废墟并搜索损毁的建筑物。据报，当局已派遣超过3500名军警人员协助进行搜救，但部分行动因山体滑坡、道路阻塞和通讯中断而受阻。地震造成超过4500户房屋受损，近2万人被迫迁入避难所，另有逾100处医疗机构、300多所学校和宗教场所遭到破坏。 有住进临时搭建帐篷的受灾民众表示，没有收到政府的援助。
6: Kami di sini sedang berada di base camp yang sederhana ini yang telah kami buat karena di lingkungan kami telah terjadi kerusakan semua rumah. Semenjak dari hari kejadian, mulai dari tanggal 15 Agustus sampai sekarang, untuk sementara pemerintah atau bantuan kami belum dapat.
0: 另外，也有灾民表示，希望政府尽快提供援助，包括协助清理已被夷为平地的房屋，以及提供更多食物和婴儿奶粉。当局就表示，地震发生后已运送超过100吨的食物、药品、帐篷和其他物资到灾区，但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政府人员难以前往偏远地区展开救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三宝岩市一间中学18号上午发生了枪击事件。市长表示，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2人死亡、9人受伤，死伤者均为中学的师生。校内学生拍摄的画面显示，枪击发生时，学生们惊慌失措，纷纷躲到课桌下寻求掩护。 之后又迅速撤离教室，来到室外避险。事发在三宝岩市的雅典耀大学中学部
1: 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表示，枪手当天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

0: 学校，并佩戴随身摄像头对自己的袭击行为进行直播。他最初向一名教师开枪，但疑似未击中，随后又前往另一个房间射杀了一名男学生。当局称，遇害学生的遗体在四楼被发现，枪手则在五楼自杀身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枪手是一名九年级男学生，遭枪杀的学生比他高一年级。目前校园已封闭，家长陆续赶到学校撤离学生。雅典药大学校长安达尔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枪击事件目前已结束，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已全部安全撤离。此事件是菲律宾两个月内发生的第二起校园枪击案。此前，在中部塔克洛班市一所公立高中，两名学生在校内开枪，造成三名学生死亡，约二十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3: 我喜欢看小说。
4: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3: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开启新一轮的中东行，他16号在埃及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哈亚，17号又访问以色列会见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日前非常罕见公开地拒绝特朗普发起的加沙和平计划，他为什么要硬刚特朗普？美国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不断的下滑，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同以色列反对派领导人建立秘密的接触，来避免危及美国的中东政策。库什纳这趟紧急飞中东是去与内塔尼亚胡协调，还是去为美国找其他的后路？另外，美伊谅解备忘录17号正式到期，接下来双方将何去何从？特朗普誓言要重创伊朗的经济，美国的财长称将采取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而伊朗的副总统回应说会像在战场上取得胜利那样赢得经济战。美国有哪些招数，又能够奏效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就在一天前，库什纳刚刚与哈马斯领导人进行了罕见接触。这一系列密集会晤被视为美国试图重新推动已经陷入停滞的加沙和平进程。双方会谈于美国东部时间17日上午9点左右结束。在长达4个多小时的会晤中，库什纳敦促内塔尼亚胡推进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并要求乙方不要制造障碍。不过，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表示，由于以色列即将举行选举，要推动特朗普政府最新提出的加沙15点停火方案取得进展将存在困难。以色列此前已经拒绝了这一方案。在停火计划的核心问题上，内塔尼亚胡继续坚持强硬立场，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撤出任何部队，也不会允许当地启动重建工作。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与库什纳同意由一名美国将领负责监督哈马斯武装的解除和处置工作，并将其作为推动加沙实现非军事化的第一步。目前，以色列与哈马斯在解除武装与撤军的先后顺序上仍存在根本分歧。哈马斯拒绝单方面解除武装，要求以色列首先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并开始从目前控制的地区撤军，之后才会推进裁军进程。哈马斯还表示，交出重型武器应当安排在和平进程的后期阶段，并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承认巴勒斯坦国。
0: 库什纳这次中东之行公开的任务是要推动加沙的和平进程，但是现在在中东呢，眼下风险最大的恐怕还是美伊之间的战争啊。为什么他这次不谈伊朗，而是要聚焦加沙呢？
2: 美伊博弈现在陷入一个僵局，马上打破不了。
0: 嗯。
2: 什么时候打破，现在也说不好。但是呢，推动加沙这个现在这个就是特朗普说的20点计划，取得部分进展。这个可能性似乎是存在的，这也可以为他中选呢外交上呢添一些分，所以呢，他这个不可能一下子就是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呢，现在呢选择在这个加沙这个方面呢，采取一些动作，采取一些步骤，使这个加沙这个问题有所进展呢，我认为呢这个是现在他的这个努力方向。
0: 在埃及，库什纳是会见了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这也是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正式生效以来啊，库什纳首次同哈马斯的领导人进行会谈，两个人谈了90分钟。据您的观察，双方都聊了些什么呢？
2: 主要是围绕着如何落实特朗普去年提出的20点，然后呢，以及美方提出的是15点计划呀，展开这个谈判。实际上呢，这个谈判呢。有埃及方面参加，还有这个卡塔尔等斡旋方参加，然后这个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参加了，然后这个原来这个联合国方面的这个高官姆拉德诺夫也都参加了，现在看来这个谈判呢，这个会谈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也就是说，哈马斯方面仍然坚持啊他原来的主张要求。实际上呢，就是到底是 以色列先撤军，哈马斯后解除武装，还是哈马斯先解除了武装，以色列才撤军，实际上就卡在这个地方了。卡在这个地方了，现在呢，就是库什纳已经到了以色列，跟内塔尼亚胡也谈完了。谈完了以后呢，给这个内塔尼亚胡传递了美方的一个新的消息，就是说，要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吧，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会在美方监督下完成。这样的话呢，让以色列放心，就是说美国方面说我一定会认真的监督哈马斯真正的解除武装。但是呢，这个对内塔尼亚胡这边来讲还不够，还完全不够。内塔尼亚胡现在仍然是坚持啊，必须哈马斯确实的解除了武装，以色列才能够从加沙地带啊逐步撤军。当然，从加沙地带逐步撤军对以色列国防军来讲，它并不困难。因不困难，也在于什么呢？它可以随时进去。那所以呢，现在呢，这个从哈马斯的角度来讲，进行这个就是说把一部分武器啊交出去，象征性的，对这个美国也好，对以色列方面呢，做一些敷衍，期待美国以色列上当。哈马斯呢现在还是有这个心思的。这关键哈马斯他现在呢，就是从总的这个他的形势来讲啊，是经过去年十月到现在将近快一年的停火，哈马斯从地下走到了地面，然后呢应该是说已经从基础上恢复了对这个加沙地带百姓的掌控。但是总的态势，哈马斯呢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也就是说现在哈马斯已经不具备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这个能力了，而且呢与外部的联系已经中断，所以呢他现在呢需要啊这个通过交出一部分武器缓解国际压力，缓解外部压力，同时呢保留少量的武器，充足的弹药，这个主要是用于内部管理，然后呢慢慢的把内部它这个组织系统啊健全起来，使这个加沙民众从政治意愿上还是这个从这个思想层面上，他都不敢摆脱哈马斯的控制，这样的话呢就为哈马斯下一步的斗争奠定基础。
0: 那像您所说，哈马斯这次是遭受到了重创，但是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之前就公开的拒绝特朗普提出这个和平计划，他始终非常的坚持先哈马斯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再撤出加沙地带。为什么这个以色列方面要硬刚特朗普呢？如果说以色列不配合，那接下来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提出这个和平方案就彻底的破产了？
2: 由于特朗普抛出了这个和平方案，就使得以色列想要办的一件大事儿办不成。就我们知道，在特朗普这个抛出这个20点方案之前呢，以色列原本的打算是通过军事行动之后啊，在加沙开辟若干的所谓人道主义园区。这个园区如果是按照以色列的设想要开辟的话，就可以基本上对哈马斯呀形成一个就是彻底的一个清理。什么意思呢？因为当以色列要开辟这些安全区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所有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筛查，巴勒斯坦人呢是不能携带武器进入这些这个园区的，进入园区进去荣誉恐怕就永远出不来了，等于是个更大的露天监狱。那么只有一种情况巴勒斯坦人可以出来，也就是说要求前往其他阿拉伯国家，或者以色列原来指定的说是要在索马里兰给这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开辟一个家园，就是你出去以色列是不反对的，但是永远不要回来了。这个是既有这个人员的彻底筛查，也有武器装备也基本被截留了，但是以色列没有办实现这一条。现在呢，以色列他不同意特朗普目前这个做法呀，是想要在不能对加沙进行彻底的安全梳理前提下

0: 一定是尽可能的把哈马斯的武器收缴干净，因为要免除以色列面临的潜在的直接的威胁。服务于内塔尼亚胡10月27日这个选举，在这个10月27日选举之前，以色列在任何方向都不能妥协退让，包括在加沙问题上、对伊朗的问题上、对真主党的问题上，对这个什么这个抵抗中心其他成员问题上都不能妥协。所以现在来讲呢，内塔尼亚胡硬刚特朗普，这是必然的。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啊，它援引相关的消息是说呢，因为这个内塔尼亚胡现在在国内的支持率不断的下降，特朗普政府是已经开始接触以色列反对派的领导人了。美国又在打什么样的算盘呢？如果说以色列的国内政局出现一些变动，最后特朗普会不会抛弃内塔尼亚胡？
0: 我觉得现在美国是多方下注，也就是说对以色列国内各派都要下注。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就一定在10月27号的选举能赢，也不能确定他就会败。同时呢，这些这个就是这个反对党能否上台也是存在巨大的疑问。那么至少是现在来讲啊，你像你举个例子说，这个什么拉皮德、贝内特和这个艾森科特。这三个人呢恐怕就捏不到一起去，虽然他们各自这个民调呢现在跟内塔尼亚胡拉平或者甚至略高于内塔尼亚胡，可是呢如果是拉皮德贝内特组合和这个埃森科特组合不能合流，他们就很难胜利。现在看来呢是很难合流的，因为合流存在着巨大障碍。现在这个具体障碍就在于贝内特想要担任首任总理，也就是说把这个任期划为两个阶段，然后至于合作伙伴担任下一个总理，那是可以商量的。但是呢现在埃森科特要想加入这个政治组合，他也想在第一个任期来担任总理，因为下一个任期政府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还很难说，所以呢都想争在第一个任期当总理，这是他们目前合流的一个最大的这个障碍。所以现在来讲啊，美国呢只能是多方下注，为的是确保美以战略关系它长期稳定，无论谁上台都会这个维护美以战略关系，然后呢积极配合美国的中东战略，这样的话呢也这个符合双方的这个共同利益。所以呢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并没有明确的表示说去支持谁、去反对谁，而是多方下注。
1: 好，谢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17号到期，美伊将何去何从？特朗普说要对伊朗狠打经济战，那又能奏效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
5: 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
7: 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 美伊六十天停火协议17号届满，但双方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说，伊朗已经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此外，伊朗已设定数周的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11: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right now, them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to have.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美伊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窗口期届满，美伊谈判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透社17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人达成持久和平并不现实。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关于设定的时间框架，伊朗将通过调解人向美国和地区国家传达相关信息。伊朗不会等待美国无限期地继续海上封锁。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1: 美伊之间60天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已经到期了，但其实我们看到双方早就已经陷入了相互的违约啊。您怎么来评价这份谅解备忘录？它为什么这么快就破产了？
0: 是因为它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是美伊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而展开的斗争。其他的问题都是由这个现在海峡掌控权所派生出来的问题。那现在呢，美伊围绕海峡掌控权陷入僵局。陷入了僵局以后呢，双方呢由于受到各自因素的制约呀，又不能说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60天谈判期到了，然后现在马上双方就转入战争模式，还不是这样。也就是说，现在谅解备忘录可能不大管用了，但是这个停火呢还需要继续维持。维持呢，现在我们看这个基本态势是什么呢？伊朗想要把这个僵局尽可能的维持下去，把它拉长。
1: 美方
0: 呢想要在条件成熟、它自身短板补齐，也就特别是军事上的短板补齐以后，要打破这个僵局，要改变力量对比，改变博弈模式。这样的话呢，最终还是要在谈判桌上啊弄出一个结果来。所以现在呢，这就是美伊双方啊一个症结的这个焦点。这个焦点呢，它关乎什么呢？它关乎啊是伊朗能否终结美国多年来在中东地区的霸权，然后关乎地区秩序能否变一变，自治地区的天能否变一变，使这个伊朗变成啊地区局势的主导者。是要实现这样的变化。所以现在来我们看呢，伊朗讲的说是个要采取一种进攻性的这个战略，我认为呢是在总的战略方向上是采取一个进攻性的这个地缘政治取向，也就是说要改变中东的秩序，重塑中东的秩序。这个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他所谓的进攻。但是从策略上，伊朗呢他现在要两手准备，一是利用手中啊现在所掌握的不断可以再生可以恢复的非对称作战资源，然后呢在海峡问题上以最低成本实现对海峡的有效掌控，然后使这个掌控呢把它 尽可能的拉长，因为伊朗现在有一个认知，就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耗，美国是耗不过。

0: 或伊朗的。
1: 是。
0: 然后呢，这个美国呢，它现在是由于这个经济制裁，虽然给伊朗造成困难，但是还没有到了伊朗妥协退让的临界点。那么呢，而且在自身军事上存在短板的情况下，主要是拦截弹不够，攻击弹药也不够。那么呢，这些短板如果相对补齐之后，还得通过军事手段改变力量对比，然后改变博弈态势。所以这个现在就是美伊双方这个斗争的一个总的一个态势。
1: 特朗普是打算跟伊朗打这个经济战啊，誓言要对伊朗实施这个最严厉的制裁，要孤立伊朗的经济。虽然美国方面没有透露很多的细节，但是外界已经推演出来了几种可能的手段，比如说进行二级制裁，去打击伊朗这个石油收入的这个回流的渠道等等啊。但是也有评估说，这些所谓的手段也有一些明显的短板。你怎么来评价这些手段靠谱吗？
0: 美国现在对伊朗这个施压呀，从这个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以来，一直是在加码的，可以说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而现在来讲呢，美国说继续对伊朗再进行什么这个制裁也好，封锁也好，工具箱里已经没有什么工具了，基本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对伊朗来讲，虱子多了不痒。现在来讲就是说，伊朗已经，我认为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制裁，而且在这种制裁情况下呢，他决心以最低的成本通过掌握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这个根本的战略筹码呢，与美国呢博弈下去，斗争下去。而且呢，现在呢就是说美国对这个伊朗的这个经济方面的封锁也好，制裁也好，我认为只是现在在两个层面产生的作用。一是伊朗百姓啊生活非常困难，百姓生活困难呢，伊朗这个决策层认为百姓在困难的情况下具备进行这个艰苦忍耐的能力，这个就是颠覆不了大局。另外呢，政府现在出现了局部困难，局部困难是主要表现在政府财政资源的困难。我们知道伊朗政府是不掌握全部国家的经济资源的，它的相当一部分重要的经济资源是被革命卫队掌握的。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政府遇到了局部困难，但是革命卫队还能撑。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不是革命卫队不到了山穷水尽，那么美国这个制裁啊就不会起到让伊朗做出重大妥协让步的这个效果。
1: 伊朗说要转向这个全面的进攻性，我们确实看到伊朗有一些比较强硬的回应啊，比如说他通过了这个反渗透法，而且伊朗的新的这个总司令说呢，禁止美国的军舰进入波斯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还悬赏$30,000来击杀美军的士兵。怎么来看伊朗这些非常强硬的回应？接下来伊朗打算怎么做呢？
0: 一是现在伊朗发出了一系列重要信息，当然都是强硬的。首先发出的信息是最高领袖现在掌握全局，有效的对国家进行掌控，然后既对内进行掌控，然后对外呢又积极进取。第二呢是这个伊朗现在呢，他这个具备同美国进行这个斗争的这个实力，而且呢现在呢在各条战线上啊，这个收紧这个内部管理，包括现在你比如说这个意识形态管理啊，防范外部渗透啊等等，现在这个措施已经到了最严格的一个程度了。然后此外呢，现在呢伊朗这个武装部队总司令昨天说这个动员号召伊朗公民能够去击毙或者捕获美方人员。
1: 对，
0: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认为重点恐怕不是在击毙美方人员，而是在捕获美方人员。抓到这样的一批筹码的话，下一步要把它用在海峡博弈上。所以呢，我觉得呢，他既提到这个男性公民做到这一点有什么奖励，女性公民做到这一点有什么奖励，特别提到了女性公民。所以我认为呢，不经过特殊训练的女性是不能对这个周边国家美方人员产生诱捕效果的。这样也就是说，伊朗他是把他所有的资源呢都动员起来，然后呢下一步都要用在海峡博弈上。
1: 特朗普表态说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他是来真的吗？还是说在喊口号？
0: 他现在这个这样讲 恐怕他自己能不能说是达到这一点，他都心里没有太大的底儿。但是呢，把这个话放出来，我认为他只是说明一个问题，美国要围绕着海峡掌控权，要继续同伊朗斗下去，只能是说明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在伊朗屈服以后，让他海峡变成美国领土，还要改名，我听说是要改成叫自由海峡。那改了名，我们这个从美伊博弈的现在的态势上看，美国做不到。下一步能不能做到也是很存疑的，但是有一条是可以肯定，就是说美国一定要在海峡掌控问题上跟伊朗争出个结果，因为它事关美国的在中东的霸权，而美国中东的霸权又是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在海峡掌控问题上美国输了，伊朗赢了，等于美国这个霸权呢开始要走上衰落的这个路了。所以呢，这个对美国来讲这是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所以呢他不会说在这个海峡没有结果僵持的情况下，即使僵持对美国战略上也是不利的，所以一定要与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决出一个结果。所以更大的后续风暴还在酝酿当中，
1: 但是现在美国手中的牌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多了哈。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没了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3: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4: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在安灵院之中打下。
0: 鬼魂夜，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Let's get
0: Africa.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本次大会期间，中方设立中国角，举办中国荒漠化防治的主题展览，还将举行多场边会活动，与各方交流荒漠化防治的理念、技术和实践。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的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同各方深化生态环保合作，进一步推动公约进程，携手创造更多荒漠变绿洲的发展奇迹。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17号在蒙古的乌兰巴托开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荒漠化的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国积极参与并全力支持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事业，向世界分享中国防沙治沙经验，推广技术培训人才，为全球南方共谋绿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和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的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好，再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沃诺亚访华，两人随后举行会谈，习近平和沃诺亚并出席签字仪式。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诺沃亚于16到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看到韩国外交部18号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至20号对韩国进行访问，访韩期间王毅将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并拜会韩国总统李在明。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介绍，王毅将于20号在青瓦台和李在明会见，双方届时将就中韩关系发展方向、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韩联社分析指，韩中外长会上双方将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等进行探讨。此外，王毅还将和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共进午餐，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等彼此关切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18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对于美国在紧邻南海的菲律宾巴拉望省新建海上监控中心，发言人林健表示，美菲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另外，针对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帕劳近期的涉华消极动向，林健也作出回应。
2: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日前宣布，美国已出资在菲律宾巴拉望省建立一个新的海上监控中心，用于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等活动。渔民收集到的异常船只活动信息也可直接进入政府监控网络。中国外交部周二对

0: 促美菲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
1: 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同中国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关合作协议，对此林健也作出回应。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的国际教育科研合作。
2: 日前有报道称，西太平洋岛国帕劳总统惠普斯呼吁太平洋岛国就近期中国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仪式形成统一战线。发言人林健表示，他方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3: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十八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他将在北京会晤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并前往上海、深圳参访。有学者认为，中东战事之下，约旦国王此访是希望加强对华安全和经贸合作，而约旦也可以成为中国产品进入阿拉伯世界的窗口和跳板。
2: 这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自1999年登基以来的第9次访华。2015年，中国和约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0周年。在北京，有学者形容这次访问对中约关系来说是锦上添花，将为下一阶段中约关系定调。当下中东战事持续外溢，素来被称作“中东安全绿洲”的约旦，因与美国同盟，引火烧身。
4: 学者指，这次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是迫切希望加强对华安全和经贸合作，寻求战略多元化。跟美国向约旦这个提供军事援助，然后给约旦卖武器，在约旦设立军事基地不同，这么多年不管局势怎么变化，中国跟约旦和阿拉伯国家一直加强经济方面的来发展，就是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其他安全问题的解决。 所以，中国这么多年一直主张通过和平对话，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通过对话彻底解决双方之间这些根本性的矛盾，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实际上，现在在这些问题上，可能中国跟阿拉伯国家的立场比之前更加接近。
2: 经贸方面，中国是约旦第二大贸易伙伴。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突破4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30%。这次阿卜杜拉二世还将前往经济和科技重镇上海和深圳参访。牛新春认为，中约合作正从传统的机电、纺织品、化工原料拓展至新能源、数字化等新兴领域，双方未来合作潜力巨大。
4: 约旦跟在中东地区。 跟以色列的关系也不错，当然跟其他阿拉伯关系国家的关系都不错。约旦跟那个美国之间，还有那个自贸协定，所以约旦也是中国产品走向阿拉伯世界和走向中东的一个窗口。约旦虽然没有石油和天然气，但是约旦现在很注重开发新能源，也很注重数字化基础建设，所以中国已经在约旦。 建立了一些工业园区，就这些工业园区的产品，那么有出口到欧洲的，有出口到美国的，那么也有出口到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所以它对周边的国家还是有一定的辐射的作用。约旦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个设立孔子学院的国家，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是首位公开倡导“一带一路”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
3: 学者认为，作为古代丝绸之路重要支点，约旦在现代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孙伟健、侯友韵，北京报道。智利外长佩雷斯十八号开启为期7天的访华行程，今年正值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有学者认为，在拉美多国政策右转、国际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次访问有望破除外界关于智利新政府弃美、亲。 弃中亲美的猜测，充分凸显中智合作一贯的稳定性和务实底色。关键矿产升级合作有望成为双方磋商的核心议题。
2: 周二开始，智利外长佩雷斯开启访华行程。在北京，有学者指出，中智关系历经智利多次政权更迭、意识形态更替，始终保持稳定向好、连续发展。

0: 是两国建交50多年来的重要政治资产。佩雷斯此访释放出对华务实合作信号，在国际地缘竞争加剧和拉美多国政策右转的背景下，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1: 现在的智利政府实际上属于右翼或者极右翼，大家都认为智利政府呢会转向美国，而抛却过去的务实的合作政策。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智利外长的访华，恰恰呢。 对这样一个预判呢，做了一个否定。那这样呢，实际上它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长期以来，智利对华关系一直坚持务实合作，不会因为政治制度或者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抛却两国的务实的经济合作。
0: 今年是中智自贸协定签署20周年，20年来，双边贸易额从70亿美元增长至去年的670亿美元。中国已连续多年是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郭森还指出，智利拥有丰厚的铜矿、锂矿等战略资源，在如今全球关键矿产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次佩雷斯访华深化矿产合作是绕不开的话题。目前呢，矿业领域的合作呢，更加止于矿业的买卖以及矿业的开发。 实际上呢，在矿业的深加工以及矿业领域的，就是更深一层的价值链的合作方面呢，做的还是不够的。这里面呢也有着极大的提升空间。我们也注意到呢，在美国呢，特朗普政府呢发起了美洲之盾计划，其中呢就关于关键矿产链的这个合作。我们注意到呢，智利新政府呢实际上截止到目前呢，并没有加入这个。 美洲之盾的计划，我认为呢，中国与智利在围绕关键矿产领域，特别是在这个深加工领域，会有更主动的一些发展。学者表示，智利长期坚持无歧视的开放自由贸易政策，智利总统卡斯特上台之后明确提出要推进本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优化对外经贸布局。学者认为，借助这次高层互动，中智双方有望在服务贸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拓展合作维度，推动经贸合作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跨越。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下节关注到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一会儿见。
3: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著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赛轮。 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我喜欢看小说，
5: 老师好有童心，我对小说哥哥的。
4: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3: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澳门特区政府18号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发布会现场，行政长官岑浩辉首先介绍规划编制的显著特点和重大任务。他表示，澳门特区在完成实施第二个五年规划的基础上，广纳社会各界和市民建议，强调三五规划是

0: 加強與廣東省同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銜接，促進大灣區嘅協同發展。
1: 残奥会形容三五规划广泛开展总计40场次前期调研，一共完成36项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奠定科学和民意基础。下一步特区政府将着力推进四项重大任务，以四大工程项目和特区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奥秦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澳门，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助力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西文明交流的重要窗口。
0: 我们深知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这样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和幸福澳门的美丽愿景。
1: 展望未来五年澳门的发展形势，三五规划提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为澳门充分发挥好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双重桥梁作用。从澳门自身看，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仍有待解决，需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敏锐把握国内外发展新机遇，以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澳门特区政府发布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发言人表示，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站位更高，方向更明，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紧紧围绕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以及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的定位，对澳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发言人指出，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务实进取，重点突出，目标精准，举措有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规划坚持改革创新，聚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出以澳秦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关键抓手，积极构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发言人强调，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的充分制定，充分彰显了特区政府担当作为和澳门社会团结向上。岑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肩负起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为制定规划进行全面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发言人表示，美好蓝图已经绘就，奋进号角已经吹响，在新一份五年规划引领下，澳门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抢抓机遇，实干独行，不断地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开新局、谱新篇，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再来看到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18号正式发布，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指出，一规引未来，支持澳门在新一份五年规划引领下实现更好发展，推动澳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发言人指出，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探索构建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相结合的治理新模式，具有里程碑意义。澳门特区政府贯彻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是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又一创举。发言人又表示，在规划编制期间，澳门特区政府采用开门编规划，举办多场咨询会，广纳社会意见，凝聚全澳共识。这份纲领性文件明确涵盖维护国家安全、提升治理效能、推进经济适度多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等多个重点，也会出台多项工作清单。澳门中联办会继续支持特区政府施政，呼吁社会群策群力，将规划蓝图落实为发展实景。在台湾，赖清德宣布明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台币。

0: 遭到国民党批评，赖政府对普发现金的态度是两套标准，过去反对，现在却主动祭出现金政策。而蓝营强调，依照目前税收条件，应该将普发现金加码到20,000台币。
1: 台湾年底选战逼近，赖清德宣布明年度普发现金每人10,000台币，引发朝野论战。台北市长蒋万安嘲讽赖清德，过去曾说10,000台币只是买菜钱，按照这样的标准发放现金应该再加码，
2: 应该要普发20,000元，不然就像他所说的，大家买个菜钱就没了。
1: 对于蒋万安率先喊出加码到20,000台币，台中市长卢秀燕附和赞同。
3: 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乐观其成。到目前为止，超征7000亿左右，那到年底可能会超征1兆元。那主要是全民封股票，那所以绝大部分呢是股民贡献所得。明年普发1人10,000的话，那大概花2000多亿左右。那还剩下的5000亿呢，要怎么使用？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4: 不要太小气啊！以今年的税收增加这么好的一个状况之下。明年是有机会，而且也实在是有这个条件啊，可以把普发现金提高到20,000元。
1: 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其迈不以为意，暗讽富有的县市无视其他地区，只想过得更好。
5: 有钱的人哈、哦，这个可以想说什么样能够吃更好的这个鱼翅鲍鱼，那没钱的人呢？那就这个要维持这个生活都很困难。
1: 分析认为，赖清德拍板发现金是为了稳住年底选举，甚至进一步攻下蓝营的执政县市，为2028大选连任铺路。另外，这笔预算编列在明年度，一旦总预算卡关，影响发放时程，压力就会落在蓝白阵营身上。一场本该为民生的普发现金充满政治角力，成为朝野攻防的新战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方面，国民党和民众党共推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经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赖清德政府以违法为由宣布不复署，这也是赖政府第四次不复署。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批评赖政府让朝野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6: 台湾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由国民党与民众党共推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但赖清德批示指条例违反权力分立原则，侵犯行政权。
7: 立法院三读的法案版本存入的款项包括了企业赞助款，还有民众的自存，恐怕会让有资源的家庭存越多领越多，势必会扩大贫富差距。
6: 台湾行政院声称儿少成长津贴已编入明年度施政总预算中，但民众党质疑，若没有法源依据，未来或将受主政者个人心态影响，缺乏保障。
8: 卓荣泰跟赖清德他们的决定，让朝野的关系更为紧张。
9: 这么庞大的一笔预算，没有法律基础，直接从行政院那边编列，而且说他们也可以去发了，台湾整个宪政司法都全部都错乱了。
10: 就是皇帝制啊，现在变成这样子了。他看了不喜欢看，他就说啊，那没啥理，就不服输，莫名其妙。
11: 民众党呼吁，民进党政府在与全民共享红利的同时，也应该要重视基层公务员工作过劳问题，以及青年成长所需津贴，否则就是将政治斗争凌驾于少子化危机之上，更是将傲慢的行政权践踏立法权。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在台湾，陈水扁的女儿陈幸宇自曝离婚，并爆料前夫长期出轨。最新的女友疑似是一名大学生。陈幸宇还透露说，他的前夫因为涉及扁家贪污案入监服刑，出狱后对扁家深恶痛绝。
12: 陈水扁的女儿陈幸宇日前公开离婚的消息，而他的前夫赵建明似乎丝毫不受影响，还被媒体拍到疑似要跟新欢赴海外度假。陈幸宇提起这段婚姻，一肚子怨气。
13: 以前家里有老婆，他外面也是都多线呐、啊，对啊。
14: 他的小账撩妹那是他的，没错、
13: 啊。没错啊，没错啊。
15: 是赖的婚前就这样的吗？还是怎样？
13: 婚前我不知道啦。
14: 结婚的时候是结婚的时候。
13: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
12: 陈幸宇表示，他和赵建明结婚后就发现他乱搞男女关系，两人经常吵架。而扁案爆发后，赵建明因作伪证并牵涉其中的贪污案遭判刑。陈幸宇指出，赵建明出狱后认为自己是被扁家牵连，从此两人形同陌路。
13: 几年没跟我互动了、

0: 里尼一样的，像鬼的，用不款的。
1: 就是我妈很喜欢他嘛，然后我妈就很想要。躺在病床上想见他最后一面，他也不去啊。
2: 陈信瑜还指责赵建明侵吞了他为三个小孩存下2300万台币的教育基金。
1: 结婚才要还，我小孩现在三个都成年人了，我觉得可以还了吧。
2: 这起事件外界除了窥见陈信瑜的婚姻生活，也赫然发现陈信瑜的财力惊人。他的前夫赵建明的诊所是陈信瑜当年花费6000万台币购买赠与。另外，陈信瑜2012年间陆续购入了台南和台中三栋豪宅，合计总价高达约1.68亿台币。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下节关注到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执法行动启动，一会儿见。
4: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五角大楼17号发表声明，宣布已向30家美国国内的学术机构发出了正式通知，要求企业对和包括中国等国受关注外国实体之间的学术、资金和研究合作立刻启动全面审议。声明称，审查对象涵盖被纳入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第1268条名单的外国实体，以及与更名后的孔子学院有关联的组织。这项行动由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执行，旨在保护美国纳税人资金支持的研究投入不会被用于未经批准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且不会被外国敌人利用。五角大楼表示，为保留今后获取联邦研究经费的资格，接到通知的高校必须全面审查其对外合作关系以及涉及敏感技术或出口管制的研究项目，并采取相应整改措施，包括终止与问题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18号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援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等。专机结束后，包机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震灾害，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密切关注灾情，第一时间研究决定向各方提供紧急现货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各方救灾和灾后重建。17号上午9点，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
1: 此次行动，中老缅泰四方共出动执法人员106名，历时12天。其中17号至21号开展湄公河全线联合巡逻，四方执法艇在既定水域汇合后组成联合编队，对重点航道、险滩水域、沿岸码头及支流渡口实施分段巡航，与水路联动查缉。22号至28号在老挝开展第70批执法船艇联合驻巡工作。期间，中老缅泰四方将在泰国清盛召开多边信息交流会，通报各国近期出入国边境打击流域犯罪等情况，并就进一步加强四方工作互助、信息共享和打击流域突出违法犯罪案件等进行磋商交流。中老缅泰四方执法部门还将同步开展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航道隐患摸排、俄汛期安全警示宣传等系列工作，全力确保国际航道畅通，切实保障沿岸各国船艇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维护流域安全稳定、促进地区繁荣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召开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将从财政、金融、用地等方面强化政策支持，完善消费环境，持续释放县域消费潜力。
2: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从消费渠道、商业业态、商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多项措施，进一步挖掘县域消费潜力，扩大内需，
3: 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征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
2: 袁晓明表示，15、17将顺应城乡融合、产业融合、品牌下沉以及消费需求变化四大趋势，推动商业网络、流通方式、服务业态和市场环境升级，进一步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规范市场秩序，畅通消费维权通道。
3: 群众盼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特点，持续优化商品和服务的多元供给，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畅通维权渠道，让商品更优质，服务更可及，消费更踏实。
2: 数据显示，14、15、17内地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3万亿元，为释放县域消费提供潜力。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0: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1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使这些技术更易获得，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助力。
1: 这份报告由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牵头撰写。报告说，在太阳能、风能、电池、氢能和电动汽车等绿色转型所需技术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通过多种措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培育相关的国内需求，推动有关技术成本下降，可获得性提高。报告认为，在以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为代表的绿色产业领域，中国的产业发展实际上正在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支持。获得可负担绿色技术对于实现气候目标至关重要，各国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合作上。报告建议英国深化同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合作。报告指出，绿色技术合作为提升中英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英国应继续避免对中国绿色技术征收关税，寻求中国企业投资英国制造业，鼓励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在英国设立生产设施，并通过深化合作推动英国融入中国绿色技术供应链上下游。报告还建议英国发挥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势，为绿色技术投资提供支持。英格兰银行可考虑借鉴中国人民银行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做法。报告主要作者、曼彻斯特大学可持续消费研究所研究员杰克逊表示，英国可从中国的绿色制造经验中受益，同时发挥自身在金融服务等领域的优势。深化合作既可推动脱碳，也有助于英国发展更强劲的绿色经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紧张局势推动国际油价升高，冲击工业国家的债券市场。欧美和日本国债收益率周二攀升至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新高，有助美元先跌后回稳，亚洲货币大多数走低。
4: 美伊谈判停滞推动国际油价升高，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重上每桶$90大关，到超过两周最高位。加上市场越发担心主要工业国家加大财政开支和增加发债，损害财政稳健，触发全球债券市场周二出现抛售潮。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2007年以来的新高，十年期收益率也触及去年一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抛售潮蔓延至欧洲，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2011年五月以来的新高，三十年期收益率也是2011年七月以来最高。法国十年期收益率创出2008年十一月以来的新高。日本公债收益率也涨势不止，通胀升高下，日本央行预期加息以及对政府财政状况的担忧，推动十年期收益率进一步逼近三厘大关，连续第七天攀升，再创1996年九月以来的新高。五年期收益率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两年期收益率也再创31年新高。十年和三十年期收益率与中国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负利差进一步扩大，再创纪录新高。美元汇价获得支持，先跌后回稳，脱离周一所创的两个月新低，其中对日元进一步升向160日元大关。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人民币中间价小跌32个基点到6.7905，是本月四号以来的新低，较预测的6.7452偏弱453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收窄。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微跌45个基点到6.7427，全天的波幅进一步缩窄至只有29个基点，但成交持续回升，有36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软，与在岸价有低双位数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卢比微跌，并触及近三周最低位。交易员表示，印度央行积极在各层面市场干预，有助限制卢比的跌幅。在岸市场收盘报价仅仅微跌0.1%到95.68兑一美元。台币开高走低，一度逼近32关口，中场收低近一毛到31.945，结束连续四天的升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消息，一会儿见。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三人获悉点名真相，乃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香港特区政府22号将集结万名参与者以及千辆车辆，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再度举行压力测试。对此，香港汽车业界表示，将协助召集600至800辆私家车参与测试出入关口的公路容量等问题。
1: 新皇岗口岸开通筹备进入尾声，继人员测试之后，本周六也就是22日将举行人车大规模压力测试，集结万名参与者及千辆车辆，全面检验口岸设备与道路疏通能力。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协助业界召集民间车辆，他指出新口岸需要高压演练排查设备误差、车流挤塞等潜在风险。
2: 如果是要做一个压力测试呢，即是说在某一时段突然间有好多车，咁睇下就一入关嘅公路系咪可以容许呢？第二喺嗰个仪器咁繁忙嘅时间有冇一啲误差呢，系嘛？咁甚至讲到人同埋车暂时要分隔嘅时间，系咪可以即系有个更加理想嘅做法呢？咁我

0: 得呢個係絕對有咁嘅需要咯。
1: 李耀培预计，民间可召集600至800辆车参与本次测试，测试也将开放普通私家车参与，不限定跨境车辆。
0: 好多车主第一次去嘅，咁今次嘅测试咧有少少咧就几好嘅，咁就佢任何嘅车辆，总唔知你系个私家车，唔系中港车都得噶，唔系港车不上都得噶，咁咧呢一个咧即系话。使到好多一般熱心嘅市民咧，可以幫到政府咧，即係喺個壓力測試上高咧，從而咧佢又未去過新皇崗口岸，咁佢有好多嘢問，咁所以咧就好多謝咧，即係而家好熱心嘅一啲商會啊、車會啊，或者一啲代理行咧，即係幫手嚇，咁即係佢哋得以解決到，咁為嗰啲車主咪報名咯。咁而家係陸陸續續係做緊一啲報名嘅工作。
1: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特区的首个五年规划当中，社会福利发展都占有一席之地。香港与内地社工交流，可以分享经验，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咁但香港嘅社福界咧有个特点嘅，我哋系先行部队啊嘛，即系香港喺社福方嘅发展咧，其实早好多嘅。有很多的項目呢，我們都有自己的經驗啦，走過彎路，也都有 走過對的路。如果在個交流啊，甚至學習過程裡面，跟我們內地的同仁可以分享多一點的話呢，一可以將我們已經證明成功的經驗呢可以分享，可以帶入去，可以服務到我們內地很多人都有需要的。
2: 为期三年的赛马会社福界心连心同行向前计划第一期人才培养18号正式开班，有大约400名学员参与。专题培训课程涵盖长者服务、社区发展及地区治理、青年发展等范畴。他们除了到访大湾区的珠海、广州之外，还会到杭州交流，了解内地不同的社福机构发展的最新状况。孙玉翰表示，社署资助的万千社工看祖国计划目前也已经举办至第6班，累计超过2000人参与，第7班正在筹备当中。近年来，香港面临着法官人手短缺的问题，有智库向特区政府提议建立香港兼容的职业法官制度，扩大法官人才库。
4: 民司政策研究所18号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及香港五年规划建议，涵盖法治、民生及经济发展。法治方面，研究所提出建立香港兼容的职业法官制度，可借鉴大陆法系司法管辖区的法官结构化培训，设立与普通法相融的司法人才培育梯队，透过入门法院职位、受督导实务及分阶段评核，扩大未来法官人才库，以解决长期法官荒的难题。民司政策研究所所长、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出，香港法庭一审案件量持续高起，刑事案件等候时间尤其严重，反映司法运作缺口已由短期压力演变成结构性问题。香港法治水平和司法独立不动摇的情况下，职业法官制度并不会与普通法制度互相排斥。
5: 其实我们要考虑的不是究竟是普通法或者是大陆法，而是专业培训法官这个途径、这个制度对于法治是有负面的影响还是没有影响。那我们看到我们的数据显示，其实不但是没有影响，其实是值得去借镜，因为全世界法治最好的国家呢，全部都是用这个途径去训练法官的。
4: 关于参与培训的法官候选人，汤家华表示，当前法律系毕业生职业出路狭窄，普遍难以获得律师实习职位，推行职业法官制度可以为毕业生开拓更多在法律行业发展的机会。
5: 现时呢，我们有3间大学呢是开办这个法律学系的，每一年的毕业生呢，我们讲的大约500人，400-500人，他们是不是全部可以做到律师呢？不是，他们入不了大律师的律师行，不是他们不够叻，而是大律师的律师行是没有位。职业训练的渠道呢，其实是给多个选择给学生，他们是可以除了做律师之外可以做法官。
4: 研究所建议还包括将企业拯救法律列为立法项目，建设多轨数字货币互换及结算枢纽等。研究所认为，香港未来5年施政重点应着眼于长远战略布局及治理体系建设，将国家战略红利和香港独特制度优势与市民日常福祉深度对接，实现政策效益落地。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6: 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18日迎来正式启用6周年。据拱北海关统计，6年来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1亿人次，海关验放进出境车辆超1325.2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6年前均实现翻倍增长。作为秦澳连结的重要通道，横琴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不仅便利了秦澳双城民众的生活，更成为汇聚人才、链接产业的核心枢纽。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宣布，于18日0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数据显示，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今年1至6月的进出口总货值达到18.74亿元，同比增长18.4%，全国排名升至第14位，稳居全省第3。跨境电商业务也取得关键突破，成功重启1210网购保税进口业务，同步推进9610零售进出口业务，推动中心形成跨境电商仓储、通关、销售、退货全流程闭环运营。为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珠海近日面向新来珠就业创业的青年人才，集中推出超930套一免两检住房房源，所有房源并配套标准化服务保障体系及涵盖各类家私在内的35项标准化硬件设施，真正实现拎包入住，有效提升人才和房源的供给适配度，极大缩短了人才等待周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消委会过去3年接获5100多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其中有投诉人购买药材的时候，计价单位从金变成了钱，店员最终被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被判处120小时社会服务令。
7: 药品、保健品是不少来港旅客都会选购的首信。香港消委会今年首7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相关产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而过去3年就一共接获了超过5100宗，其中涉及消费手法的投诉占大约20%，包括怀疑物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存在已久、屡见不鲜的计价单位混乱等不法手段。
8: 向店员查询有关价格系咪以斤嚟计算，但系店员咧就冇正面回应，直至到药材被磨成粉末之后咧，店员咧要求咧投诉人系支付22400元。投诉人即场提出质疑，店员先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为投诉人原先预期的160倍。
7: 投诉人最终经议价后以1.1万港元购入近半斤药材，但不满店员没有清楚说明计价单位及总价，手法具有误导成分，因此向海关投诉。店员最终被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被判处12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令。消委会就促请药店及保健产品业界因时经营，清晰指示价格及计价单位，主动提供准确资料，同时提醒消费者在没有完全确认最终金额及同意购买前，不应该让商户将药材切片磨粉等。凤凰卫视林佳敏、赵龙香港报道。
2: 一则学历行政纠纷案今天在湖南省湘潭市开庭审理，庭审背后是一对亲兄弟跨越10年的纠葛。
9: 高考成绩到底是谁的？一对亲兄弟的学籍顶替纠纷近日引发广泛关注。事件回到2017年，一桩因借名买房引发的纠纷牵扯出了兄弟俩的学籍成年疑案。弟弟唐一达向湘潭大学寄出了一封举报信，指控哥哥冒用他的高考录取身份就读本科。2018年，湘潭大学首次撤销唐时达的本科学历，此后他的硕士、博士学位及北京户口相继被注销，工作也因此丢失。此后，唐时达与湘潭大学就撤销学历一案打了7年的官司，直至去年8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湘潭大学程序违法。同年11月，湘潭大学再次以相同理由撤销唐时达本科学历。 今年四月，汤世达提起行政诉讼，今日开庭审理。弟弟唐一达以案件第三人身份出庭参与庭审。学籍高考顶替。

0: 是本次行政诉讼最核心的争议。弟弟唐一达称，2001年唐石达冒用其录取名额入学湘潭大学，哥哥唐石达则对此予以否认。有法律人士提出，本案是典型的民事纠纷衍生行政争议。时隔十余年，原始档案残缺，户籍历史遗留漏洞，各方言辞证据相互对立，形成典型事实罗生门。身份证据、自认文书、利害关系人证言均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疑点。当待证事实存在多重疑点，证据链条存在断裂时，做出撤销学历这种足以改变当事人一生轨迹的重大行政决定，仍应保持审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海市人民政府18号印发《上海市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韧性安全城市。
2: 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城市公共安全体系总体完善，全面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韧性安全城市。
3: 去年，在全国电诈案件反弹6.5%的背景下，我市电诈既遂数、立案数分别下降了8.6%和8.4%，这是连续第7年的双下降。今年上半年啊，我们又分别下降了40%和36%啊，所以我们公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连续13年实现了双提升。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说，上海就是全球最安全的城市。
2: 上海市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十五”规划也提出，将提升全灾种风险防范能力，尤其加强自然灾害系统实质。
4: 一是要让安全感看得见，在群众身边建起安全的避风港，在开展市区、街镇、居村现有应急避难场所评估和标准化试点建设的同时，我们正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等场所打造临时的避险驿站，无论是我们本地的市民、外来游客，还是外卖骑手、环卫工人，遇到了极端天气就能够就近的去避一避、歇一歇。
2: 上海市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增强城市安全科学治理效能，推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技术与城市韧性安全治理融合创新应用。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5: 我的名字是 Mary Zora Manda， 我不知道中文，可是我想试一下。
6: 纽约市政府将免费送出2000多张百老汇演出门票，演出现场见。

推荐咖啡客服中心暂未接到相关通知，请以官方通告为准。客服已经会尽快反馈给相关部门。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是王毅。明天的全国的强降雨区域呢将会明显的减少减弱，那么在北方呢，这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东北部以及在陕西的南部，那么这些区域呢预计将会出现的是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余多地主要就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了。在南方呢，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到华南沿海这一带，那么大部地区呢是以小雨为主，局地有中雨，其中呢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那么到了后天呢，受到季风槽或者是热带低压的影响，华南一带的降雨呢还会有所加强，像福建的东部、广东的东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会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在海南大部地区呢是将会有暴雨，局部地区呢是有大暴雨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雨水连连，那么在副高控制下的区域呢就是高温闷热了，像是江南、江汉等地就是如此，即便最高气温可能达不到35度，但由于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上呢甚至能达到40度左右，而且就连夜里的最低气温也大多是在25度附近，暑热将会贯穿全天。那么北方的高温呢主要就是集中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的西部等地了，其他地方的高温很少，尤其是东北、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附近，早晚呢凉意冒头，体感很舒适。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有32度，但是最低气温呢只有23度。另外在哈尔滨呢，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此外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像重庆呢，明天会有小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好，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习近平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伊朗警告将制裁为美国中东军事提供支持的航运企业。俄罗斯重申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各位好，我是王俊，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这一期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欢迎诺沃亚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0%。中国继续保持厄瓜多尔非石油类产品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地位，这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我们再来关注，澳门特区政府在今天公布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
2: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发布会现场，行政长官陈浩辉首先介绍规划编制的显著特点和重大任务。他表示，澳门特区在完成实施第2个5年规划的基础上，广纳社会各界和市民建议，强调三五规划是纲领性文件，将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
3: 澳门三五规划呢，是一份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的规划。三五规划呢，是澳门特区未来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必须围绕长远的目标和战略任务，强化呢统筹协调和加强顶层的设计。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積極落實國家15規劃涉及澳門的部署，加強與廣東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銜接，促進大灣區的協同發展。
2: 残奥会形容三五规划广泛开展总计40场次前期调研，一共完成36项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奠定科学和民意基础。下一步特区政府将着力推进4项重大任务，以4大工程项目和特区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奥秦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澳门，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助力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西文明交流的重要窗口。
3: 我们深知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这样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同埋幸福澳门嘅美丽愿景。
2: 展望未来5年澳门的发展形势，三五规划提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为澳门充分发挥好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双重桥梁作用。从澳门自身看，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仍有待解决，需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敏锐把握国内外发展新机遇，以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澳门特区政府当天发布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即2026至2030年规划，这是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对于促进澳门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归引未来的里程碑意义。
4: 发言人表示，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站位更高，方向更明。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紧紧围绕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以及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定位，对澳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富有前瞻性、主动性、科学性。这是指导澳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澳门在新阶段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发挥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发言人指出，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务实进取，重点突出，目标精准，举措有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规划坚持改革创新，聚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出以澳秦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等4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关键抓手，积极构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规划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着力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坚持以人为本，将都市更新单列一章，并从教育、就业、住房、养老、扶贫等方面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特区政府还将就规划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清单，细化任务部署，以确保规划落到实处。发言人强调，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的制定，充分彰显特区政府担当作为和澳门社会团结向上。岑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肩负起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为制定规划进行全面深入调研，并开展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举办14场咨询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立法会积极配合参与研究，认真收集反映民意，与政府部门密切沟通，良性互动，社会各界热烈响应和支持规划制定，各大社团发动会员讨论，提交意见书，各行各业和广大市民通过多种渠道踊跃建言献策。咨询期内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其中正面意见超过90%。这是具有澳门特色优质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汇聚起澳门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共识和磅礴力量。发言人表示，美好蓝图已绘就，奋进号角已吹响，每位澳门市民都是新一份五年规划的参与者、实施者和受益者。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全力支持下，在岑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带领下，在新一份五年规划引领下， 澳门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抢抓机遇，实干笃行，不断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凯新局普星篇，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一归隐未来支持澳门在新一份五年规划引领下实现更好发展，推动澳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发言人指出，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探索构建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相结合的治理新模式，具有里程碑意义。澳门特区政府贯彻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又一创举。发言人又表示，在编制规划期间，澳门特区政府采用开门编规划，举办多场咨询会，广纳社会意见，凝聚全澳共识。这份纲领性文件明确涵盖了维护国家安全、提升治理效能、推进经济适度多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等重点，也会出台多项的工作清单。澳门中联办会继续支持特区政府施政，呼吁社会群策群力，将规划蓝图落实为发展实景。在下节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稍后见。
5: 我喜欢看小说，
6: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5: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通航船只数量在近来是都呈现了回落的态势。霍尔木兹海峡18号还发生了商船袭击事件，伊朗则警告航运相关企业不得为美国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持，否则将实施反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4: 近期中东两大关键航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通航活跃度均出现明显波动，航运通行规模较常态大幅缩减。据市场服务机构科普的公司统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17日仅有6艘商船通行，虽较周末小幅回升，但远低于11艘的10天均值，且暂无大型原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行。同期曼德海峡17日通行船只19艘，同样低于26艘的10天均值及16日33艘的通行量，海峡航运通行效率显著走低。通航低迷的局势下，霍尔木兹海峡再发生航运安全事故，进一步加剧了海域通航风险。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18日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驶出途中遭不明抛射物袭击，船舶机舱受损，一名船员受伤，剩余船员已获阿曼海岸警卫队协助，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此次袭击也印证了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的现状，其日均通行量已从战前130余艘锐减至个位数。 海峡安全局势升温，伊朗方面则继续释放强硬警告。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失去其重要性。如果其他人想寻找替代路线来运输石油等物资，那将需要很多年，并产生非常沉重的成本。据伊朗努尔新闻网17日报道，伊朗军方正摸排核实为美国中东军事力量提供支持的航运企业、船舶及海事服务机构信息。伊朗方面表示，不以企业、船舶国籍为判定标准，只要为美国对伊军事行动运输燃料、弹药等关键物资，均视为美方后勤支持方，将对其实施制裁及各类反制措施。与伊朗态度形成对峙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出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近日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此前一再推脱的武藤显于18号抵达俄罗斯外交部接受召见。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反俄言论向日本驻俄罗斯大使表达强烈抗议。
1: 18号，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乘车抵达俄罗斯外交部门前，随后下车径直走进外交部大楼接受召见，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当天还有民众到俄外交部门前手持写有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标语表达抗议。在俄罗斯外交部楼内停留约20分钟后，武藤显走出大楼向媒体挥手点头，一言不发便乘车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发布媒体公报称，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俄总统普京访问伊图鲁普岛一事发表的反俄言论，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向武藤显表达了严正抗议。俄方重申了俄罗斯针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让这些领土根据二战结果划归俄罗斯，并已由盟国相关协议和联合国宪章予以确认。日方任何直接或间接质疑这一事实的企图都完全不可接受且非法。媒体公报还说，鉴于日本方面继续坚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以及日本对基辅政权的支持，俄方告知日本外交使团负责人，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就日方表态召见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此前则以身体不适以及不在莫斯科为由，称武藤无法接受召见。在俄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发声后，武藤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接受召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关高市早苗政府推进讨论修宪、强化防御力以及安保政策，有日本专家批评高市早苗对于日本和平宪法缺乏理解，敦促高市早苗反省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通过外交努力实现和平。
2: 有关高市早苗政府推进讨论修改宪法、持续强化防卫力及安保政策，日本专家批评二战后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反省，目的在于约束国家权力，尤其是限制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力。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作为国会议员，本应承担尊重并拥护宪法的义务，却对宪法缺乏理解。
3: なぜその日本国憲法ができたかといえば、先のアジアに対するその侵略戦争の反省から、日本はもう二度と侵略戦争しないっていう観点から憲法を作ったわけですし、まあ、そういう発想がないっていう点で、まあ、やはりいつまでも首相をやってもらっては困る存在だ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
2: 日本专家表示，一旦发生战争，普通民众都可能成为战争受害者。即使没有战争，扩军也需要大量财政支出，而防卫费则来自日本国民税金。专家呼吁，年轻人群应当了解日本过去的战争历史。不拥有军队不等同于一定会遭受攻击，应通过外交努力维护国家安保。
3: 私たち一般国民も日本人としてのかつての過ちに対する責任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やはりその責任もあ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も考え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まあ、日本はもう二度と戦争しないと決めたわけですから、そして9条でもう軍隊も持たないとしたわけですから、まあ、私はやはり憲法通り日本は27カ国目の軍隊のない国になればな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は外交努力ででき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2: 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身为日本首相，无论他个人是否经历战争，都必须面对日本过去发动战争所产生的国家责任。而日本宪法的和平主义原则，尤其是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和军事力量的理念，应继续成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约束。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美韩17号启动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不满韩国未配合美方的伊朗相关议程，下令缩减军演规模。而在北京，有学者认为美韩同盟交易属性上升，持续考验美国的战略信誉。
4: 韩美军方17日启动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白宫称，不满韩国未配合美方伊朗相关议程，已下令国防部缩减本次军演规模。韩国国防部表示，演习仍按原定计划推进，暂未收到美方调整的正式通知。学者分析，美韩同盟正出现明显变化，相较于奥巴马时代传统战略共同体模式，如今交易式同盟特征愈发突出。
5: 那么我们知道，在过去奥巴马时期呢，实际上是一个传统型的盟友关系，更加强调这种长期的这种战略共同体的这种关系。那么虽然说有一些盟

0: 没有内部的这个讨价还价，但实际上这个议价呀或者交易啊这样的这个成分呢还是要低得多。但是在特朗普任期之内呢，实际上在这个处理和盟友的关系之后呢，实际上更多的体现出了一种交易的这样的一种性质，所以也有人把这种盟友关系叫做一种交易式的这种盟友关系。
1: 特朗普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的对话请求，但并未透露回应的具体内容。近期，朝鲜多次实施导弹发射活动，朝美朝韩外交沟通渠道明显收缩。杨丹志认为，美国日益将安全保障作为博弈筹码，或将冲击其与盟友间的互信。
0: 所以实际上呢，就经常把这个提供安全保障呢，就等同于要盟友去付费，或者说是做出一种政策上的追随啊，等等，做出其他一些让步等等。那么如果说这个盟友不能够做到呢，美国可能会对这个盟友呢施以一些惩罚啊。盟友呢会觉得，一方面呢是担心美国能不能兑现安全承诺，另外一方面呢是担心啊这个美国呢会这个趁机提高要价呀，或者说是美国利益优先，不顾及盟友的利益啊等等。
1: 杨丹志指出，这种偏重博弈的同盟相处方式，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双边同盟体系构成潜在冲击。该思路是否向外扩散，引发亚太安全格局的连锁反应，仍有待持续观察。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2: 坐落于新疆昌吉州祁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在今天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这个项目的主体结构进入到最后的建设阶段。随着最后一段钢架结构精准对接，110米口径全向可动的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3层正式合龙，而后续这个项目将会开始俯仰架的安装。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于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根据有关负责人的介绍，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两的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地辨识一个乒乓球，将会在探索宇宙等前沿科学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为深空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技术支撑。中国首位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赵新彤今天在深圳正式成为全球纯电续航里程第一的新能源汽车车主。随着内地车企持续迭代电池技术，新能源汽车在7月份的市场份额也进一步扩大。
3: 今年7月，内地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意味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中国新能源汽车比亚迪在电池技术取得突破，首款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车型可实现1036公里的纯电续航，在全球排行第一。
4: 那我们推出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就是为了让用户享受更为极致的纯电出行体验。1000公里这种纯电出行，基本上你去哪都可以非常的从容。那么去到全国各地依托这个密布的闪充站，到哪里呢都非常的方便，纯电出行也变得更加的轻松。
3: 中国首位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球员赵新彤8月18号再一次成为国产电车车主。赵新彤认为，随着电池技术迭代升级，新能源汽车也将更加适用于长途旅行。
5: 对，第二代刀片电池，然后还有它的新的一个闪充技术，让我上次体验的时候让我特别的惊艳，就是从10%吧充到90%几，我只用了9分钟。对，而且续航能到1000多公里，所以对于我们，可能和对于大多数在出差的一些朋友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一次又让我毫不犹豫的又选择了它。
3: 在7月，内地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超过10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30%。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深圳报道。
2: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军，在下列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他特别强调呢，要坚定不移的扩大内需，来破解当前的发展瓶颈。另外，美英局势再度不稳定，除了持续拉升油价外，我们看到美日英德法等多国的国债收益率呢，都升到了十多年甚至是几十年的高位。投资者更关注市场短期会不会再度上演股债双杀的局面。而今天亚太区的股市已经普遍承压。不过港股先跌后回升，其中阿里、百度跟小米在业绩发布前受到资金追捧。不过美国政府明确反对苹果向中国购买存储芯片，这再度引发了美国制裁中国 AI 硬体硬件供应商的忧虑，这也拖累了 AI 基建股跟大模型股份全面走弱，跌幅居前。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温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个别发展，其中沪指录得三连升，创业板指数则下跌近1%，而市场的焦点转而关注宇树科技明天要登陆上海科创板，它的市值有望可以挑战2000亿元人民币。来看报道。

0: 内地股市今天走势分化，沪深两市早盘下行，深成指曾跌超过 1.5%， 午后大盘见底回升，沪指中场重返红盘，离4000点关口仅一步之遥。深圳市场未能翻红，创业板指仍跌近 1%。 从盘面看，农业与养殖业表现较好，影视院线与创新药板块走弱。沪指收报3990点，升幅0.19%，深成指收报14622点，跌幅0.56%，创业板指数跌0.92%，科创50指数升0.11%，两市成交放量至240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的反弹无以为继，中东局势紧张，油价攀升，拖累恒生指数在小幅开低84点之后持续下探，最多下挫212点，但尾盘扳回跌幅，中场微升作收。恒生指数收盘报25471点，上升17点，升幅0.07%，主板成交2555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科技股表现落后 ，AI 大模型股跌幅居前，智普大跌超过13%，金融股也跌多涨少，但石油、医药和部分公用股上扬。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下行，日本股市大跌2.54%，韩国与台湾股市跌超过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港股本周迎来了超级财报周，百度跟小米在今天盘后呢，同步公布了他们二季度的财报。这两家公司都面对传统核心业务受压，但是创新 AI 或者是汽车业务持续增长的局面。
2: 小米集团公布第二季度营收1089亿元，同比下降6.1%，环比增长9.9%，毛利率19.8%，同比下降2.7个百分点。调整后净利润62亿元，同比下降42.6%，环比增长2.4%。其中手机 AIoT 分布收入同比下降11.3%，毛利率20%，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26.5%，平均销售价格创历史新高。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分布收入249亿元，同比增长17.1%，汽车交付量10.42万辆，同比增长28.2%。管理层称，地缘不确定性与存储等核心器件成本大幅上涨，叠加行业竞争激烈，给业务造成压力。另外，百度集团公布第二季度营收313亿元，同比下降4%，经调整净利润26亿元，均不及市场预期。不过 AI 业务收入占比达到50%，是连续两个季度占比过半。其中 AI 云基础设施收入增长50%， GPU 云同比增长283%。李彦宏表示， AI 业务持续扩张，进一步印证了百度从一家互联网公司转型成以 AI 为先的公司，也进一步增强了百度对长期增长潜力的信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除了小米跟百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有多家企业公布的业绩。中国联通今天也公布了上半年受到增值税率和人工成本上升的影响，股东应占溢利同比下降35%。不过公司战略重心已经转向算力，上半年算力收入增长13%。而中国的存储龙头兆易创新则受益于存储涨价的利好，上半年实现归属股东净利润是68.57亿元，同比增长近11倍。另外，昨天公布业绩或者是发盈喜的企业当中，黄金零售商周生生以及金矿开采商万国黄金国际表现亮眼，不过海信家电上半年的净利润呢，则同比下降20%多。公司表示，目前面临的地产配套需求减弱、消费补贴退坡等压力，空调、厨电等核心品类市场也出现了收缩。中国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聚焦县域及线下消费，共提出了18项具体措施，以充分发挥下沉市场在拓展内需当中的战略支撑作用。
3: 中国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门，周二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拓展内需增量空间。重点支持措施包括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并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意见中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型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同时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并且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支持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和服务消费企业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意见强化要素集成和营销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

0: 政策保障，通过完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等措施，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港股最近呢，从高位26,187点回落后，一直呢在25,000跟25,500点的区间反复震荡。大市的成交则维持在2,500亿港元左右，交投并不畅旺。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温杰先生。温杰你好。
2: 你好。
1: 文倩，现在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以及我们看到像美日等多国的偿债收益率不断的持续飙升的这个情况下，担心市场有没有可能又会上演这个股债双杀的这种局面啊？那么港股会不会也会面临一个震荡寻底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港股接下来的走势，你有什么样的预测？嗯。
2: 现在我还是看一个区间的波动了，主要原因但是它未来下跌的个机会是有点担心了。主要原因很简单，在6月26号，港股最低跌到22,518，然后刚刚你说到了，在8月4号它上涨到反弹到这个是26,187，反弹了大概3,000多点的话，坦白说当中也没有太多利好的因素我们看见一个成交也不多，所以它再往上走的动力肯定是有限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美股虽然最近这几天有点波动，还是在一个历史最高的水平，然后这一两个星期市场对于这个加利息的忧虑也减少了所以我们看见港股到大概在26,000点跌到25,000点左右，跌到1,000点，有一些资金是去买货，所以成为了一个区间波动的情况。但是我们留意到最近这个一两个星期，其实很多的公司它公布业绩之后，可能因为估值水平偏高，可能因为业绩差于预期，好像一些大型的龙头公司好像汇丰啊、腾讯啊，他们的股价也下跌，这个明显的影响的股票市场的表现。如果未来一两个星期企业盈利也是差于预期的话，我担心港股可能会跌破这个25,000，下一个支持会到这个50天的平均线，大概在24,600到700点左右的这个水平。所以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未来大家要留意这个港股一些龙头，特别是科技股这些盈利表现了。
1: 我们现在关注小米跟百度，因为他们两个在今天盘后公布了2季度的财报啊。其中小米的这个手机的毛利率受到芯片涨价影响继续收缩，但汽车的部分呢则保持明显的扩张。至于百度呢，虽然它的营收跟利润不及预期，但是 AI 转型还是在加速推进。对于这两家公司的最新财报，你有什么样的评价？而且你觉得市场就会不会买单？
2: 好，我先简单去评论，因为还需要多点时间去做研究，特别是分析员会议的内容。简单来说，小米的话本身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了，因为它的业务第一是一个手提的电话，也刚刚说到了这个成本的上涨，然后家电方面过去一两年中央推出了一些补贴的方案，已经买了不可能每一年去买家电吧，所以这一两年的需求肯定受影响。最后就是这个汽车，我因为他比较看重这个内地的市场，这个竞争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本身没有太大的期望。最后他的经调整的利润是跌了，大概是43%，跟我预期是一样了。反过来就是这个百度，他的收入跟我预期是一样，但是盈利的水平是低于我预期，所以我担心就是特别是百度，可能虽然它已经跌到大概100块左右，从过去的角度去看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但是还是担心如果这个分析员会议里面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利好消息的话，它的股价可能会进一步受压。但是我觉得重点不单单是小米跟百度了，是比较多的科技龙头公司的业绩也不太理想，这个对总体的港股来说会带来一个压力的。
1: 那今天还有不少个股也受到这个业绩的影响，波动非常的大啊、其中包括了部分的这个消费股，它的表现呢难言理想，包括了像家电在内的一些非必需的这个消费品，因为在补贴退坡等因素的影响下呢，我们看到股价持续承压。但是我们看到内地现在持续在加码促消费政策，所以下半年对于相关板块来说，您觉得会不会迎来一个业绩的改善？
2: 我觉得可以大家去。

0: 可以留一点个消费股，但是重点不是它的业绩，因为主要原因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见第二季度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 4.3， 是差于预期，然后七月份的三头马次也是差于预期，所以市场也预期了肯定会有一些刺激方案出台，所以如果有些方案出台的话，对这些消费类型的股票市场应该会有一个帮助。但是如果我们说的企业盈利的话，它不可能短时间之内有一个立即的改善。如果我们看第四季度的话，它要明年的三月份才公布，所以对短时间的一个的股价的表现其实帮助不太大。还有我觉得应该要分开不同的类型，如果是一些家电的话，我还是比较保留，因为刚刚说到不可能每一年去买家电吧。反过来说，我觉得一些体育用品啊，还有一些餐饮啊，可能部分呢、可能在下半年来说我们可以看好一点，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我们应该把握的投资机会了。
1: 另外此前大幅震荡的一些半导体板块呢，经历了这个已经面临迎来的这个大幅度的一个反弹啊，包括像费城半导体指数从低位已经反弹20%，那么韩国的这个 KOSPI 指数更反弹超过了30%，涨了那么多，当然现在这个上涨的动能已经开始减弱了啊，所以你觉得短期投资者应该要先获利了结呢，还是说他们还可以继续的持仓？
0: 我觉得可以先等一等，然后我觉得还是一个买进的机会。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半导体啊，我说的新科技股的投资的机会还没完结，只是在第二季度的情况之下，他们上涨太多了，所以出现一些回调，然后好像是韩股出现一个去杠杆，当然会出现一些波动了，但是要留意，就是因为最近也出现反弹了，然后现在的股价坦白说跟去年年底还是说第一季度比较的话还是在高位，所以我觉得可以先等一等，等它再出现回调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分担去部署的话，我觉得在未来半年还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组合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报。所以总体来说，我还是觉得这个半导体的一个股票应该在我们组合里面是有一个投资的价值的。
1: 以上提到的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0: 刚刚提到的没有持有的。
1: 非常谢谢你对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时隔7年多再度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拓宽提取还有使用住房公积金的范围。这次修订条例呢，共20条，主要的内容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用以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并且新增可以用以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决定呢也提升了管理服务效能和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决定特别新增条文，表示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这也反映政策支持包括租房等更广泛的住房消费需求转变。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紧张推动国际油价上升，多国的国债收益率呢都升到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新高，待会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
5: 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现在关注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表现缺乏方向。英国股市在平盘的附近增持，而德国跟法国的股市则温和下跌。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由于美伊未能达成协议，导致国际油价上涨，拖累三大指数连跌两天，其中大型科技股普遍下跌，但存储芯片跟 AI 硬体股逆势走强，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约1.6%。英伟达将会为 OpenAI 在美国俄亥俄州新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最高1050亿美元的融资和算力的支持。项目初期的算力规模将会达到4.25吉瓦，预计从2028年开始会分阶段投入运作。
6: 人工智能竞赛持续升温，科技巨头对数据中心的投资规模也再创新高。根据英伟达最新提交的监管文件，该公司将为 OpenAI 位于俄亥俄州派克市的新数据中心提供最高1050亿美元的信贷与算力支持。项目初期将提供4.25吉瓦的运算能力，并保留额外增加3.75吉瓦的选项。英伟达将为数据中心供应高阶芯片及运算设备，相关算力预计从2028年起分阶段上线。数据中心将由软银集团支持的 SB Energy 负责新建和营运。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则表示，这项合作将为 OpenAI 提供长期且可持续性升级的运算基础设施，让数据中心能够随着每一代新芯片推出而持续更新。而配套电力建设同样规模庞大， SB Energy 与软银计划新建可支援10吉瓦需求的能源设施，并向当地电网至少投资42亿美元。英伟达也将另外向 SB Energy 投资15亿美元。 OpenAI 表示，项目预计到2032年可以创造35000个建筑职位以及2500个长期工作岗位。凤凰卫视杨怀珍、张修一华盛顿报道。
1: 中东局势紧张，推动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重上每桶90美元，而美日英德法等多国国债收益率呢，都升到了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新高，这有助于美元先跌后回稳，而亚太区的货币则普遍承压。
7: 美伊谈判停滞，推动国际油价升高，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重上每桶90美元大关，到超过两周最高位。加上市场越发担心主要工业国家加大财政开支和增加发债，损害财政稳健，触发全球债券市场周二出现抛售潮。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2007年以来的新高，10年期收益率也触及去年。

0: 不止通胀升高下日本央行预期加息以及对政府财政状况的担忧推动十年期收益率进一步逼近三厘大关，连续第七天攀升，再创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五年期收益率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两年期收益率也再创31年新高，十年和30年期收益率与中国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负利差进一步扩大，再创纪录新高。美元汇价获得支持，先跌后回稳，脱离周一所创的两个月新低，其中对日元进一步升向160日元大关。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人民币中间价小跌32个基点到6.7905，是本月4号以来的新低，较预测的6.7452偏弱453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收窄。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微跌45个基点到6.7427，全天的波幅进一步缩窄至只有29个基点，但成交持续回升，有36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软，与在岸价有低双位数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卢比微跌，并触及近3周最低位。交易员表示，印度央行积极在各层面市场干预，有助限制卢比的跌幅。在岸市场收盘报价仅仅微跌0.1%到95.68兑一美元。台币开高走低，一度逼近32关口，中场收低近1毛到31.945，结束连续4天的升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贸易发展局今天发表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及全球机遇的调查报告，发现有不少内地企业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供应链重组等挑战，而走出去的策略呢，已经从过往只重视拓展市场，迈向更全面的业务布局。
2: 香港贸易发展局早前进行调查，探讨在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及保护主义抬头等背景下，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最新发展趋势。受访涉外企业当中，超过80%表示有意增加现有海外业务，超过60%表示会开拓新的海外业务。具体而言，过半数企业计划进一步布局海外采购业务，47%是拓展海外销售网络，还有36%是与海外伙伴加强技术合作。其中，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内地企业出海重要方向。94%的受访企业表示有意在未来两年内前往相关市场发展，较2023年的73%显著上升。
3: 供应链嘅唔同环节嘅整合咧，个企业都有自己嘅唔同嘅呢、这个重视嘅程度或者偏好嘅。咁通常嚟讲，可以话同以前嘅旧嗰阵时出海相比啦，佢嘅当时系更加偏重嘅系销售嘅环节。咁而家喺唔同嘅供应链嘅环节咧，其实佢都有出台嘅意愿啊。
2: 贸发局并预告，与特区政府合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9月9至10号举行。今年更特别增设出海专章论坛和展区，为企业提供咨询和支援服务。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今天连同证监会还有港交所代表到访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跟副局长萧远琪会面，商讨推动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协同发展的各项措施。金融监管总局同时也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而对此，特区政府呢也表示热烈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中央同金融监管总局的支持，指新的政策呢可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做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壮大香港 ETF 的生态圈，也体现了国家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财政司长陈茂波就形容举措是属于互利多赢，既拓阔内地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也有利于香港 ETF 市场进一步的做大。宇舒科技呢会在周三登陆上海科创板，公司在上市前夕也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期内实现了转亏为盈。宇舒公布期内股东应占的净利润呢是2.74亿元人民币，去年同期则亏损了3202万元。宇舒上半年的营业收入11.52亿元，按年升48.54%，较早前招股的预测为佳，主要是受惠于人形机器人下游应用场景的增加、市场需求持续，还有产品收入保持相对较快增长等等。截至今年6月30号，公司的流动负债是8.65亿元，上涨超过55%，流动资产是28.88亿元，按年上升大约30%。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2: 习近平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两人会谈，见证多项合作文件签署。
0: 特朗普称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警告表示，在美方履行承诺前，海峡不会开放。
2: 印尼地震导致68人死亡，搜救持续，灾民住进临时帐篷。
0: 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驻俄大使，俄方就高市早苗反俄言论表达强烈抗议。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在2026年8月12号的11:06于北京逝世，享年98岁。
4: 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明、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

0: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
2: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比兵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贺中两国国歌。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烈士。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
1: 欢迎诺沃亚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0%，中国继续保持厄瓜多尔非石油类产品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地位，这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方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表示，在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他强调，美方需要解除伊朗的封锁，释放被冻结的资产，解除石油禁运，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威胁和军事行动。
3: 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通航的船只数量近来呢都是呈现出回落的态势。霍尔木兹海峡18号还发生了商船遇袭事件。伊朗则是警告航运相关企业不得为美国地区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持，否则将会实施反制。
4: 卡利巴夫18号在伊朗议会全体会议上表示，伊朗目前正按照最高领袖提出的条件和部署，协调外交与军事两条战线，迫使美国履行对伊朗的承诺。他强调，只要美方尚未落实谅解备忘录中的条款，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重新开放。卡利巴夫同时表示，此前的停火及部分封锁缓解为伊朗提升经济韧性和重建防御能力提供了机会。
5: روشن بگویم تا زمانی که تعهدات آمریکا در تفاهم نامه از جمله رفع محاصره آزادی اموال بلوکه شده رفع تحریم نفت پایان تهدید و عملیات نظامی در همه جبهه ها و دیگر شروطی که در تفاهم نامه آمریکا با آن متحد شده از اجرایی نشود تنگه باز نخواهد شد
4: 卡利巴夫又指，美国此前是在压力下接受结束战争的相关安排，但后来又很快背弃了承诺，因此伊朗有必要再次加强军事与外交手段的配合，对美国违约做出实际回应。他表示，伊朗将继续以团结、勇气和理性争取国家利益，如果对手再次采取敌对行动，伊朗已准备做出更强硬的回应。
5: زمان آن رسید که میدان نظامی مجدد در کنار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قرار گیرد و پاسخ عملی به نقض عهد دشمن دهد و به دشمنان نشان دهد که ملت ایران با وحدت، شجاعت و عقلانیت در راستای گرفتن حقوقش ذره‌ای تردید به خود راه نمی‌دهد.
4: 在国内政治方面，卡里巴夫呼吁各政治派别和媒体不要把战争议题变成选举和政治竞争的工具。他承认民众对经济状况存在合理不满，但强调当前首要任务仍是维持国内的团结，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
5: بنده گلایه‌های اقتصادی مردم را به حق می‌دانم و برای همه انتقادهای سیاسی و اجتماعی آنها احترام قائلم.ولی این ایام زما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شب‌های پرشور میادین بار دیگر بر دشمن خودنمایی کند。
4: 美伊谅解备忘录六十天期限十七日届满，伊朗官员表示，由于外交努力未能促成永久结束冲突，伊朗接下来将转向全面进攻态势。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与美国的外交努力陷入僵局，伊朗表态决定将政策从防御转为全面进攻，那后续还有可能有哪些行动？
3: 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来了解更多。李瑞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3: 李瑞，美国宣称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方面对此有什么样的回应？另外，伊朗打算如何突破美军的海上封锁呢？
6: 好的，全程。那么首先呢，今天议长卡利巴夫呢就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表态啊，也就是要设置前提条件，就是美国呢要停止对伊朗的进攻，同时呢要解冻资金，还有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那么这样霍尔木兹海峡呢才可能解除封锁。那目前看来呢，美国呢就是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伊朗的美国的领土，但是对此伊朗说要证明给。美国看看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朗掌控当中，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陷入一个僵局。那目前看呢，在这个破除海上封锁方面呢，伊朗呢首先呢就是通过外交施压，也就是今天呢伊朗已经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呢依然是伊朗的重要筹码。那么如果美国呢继续这样呢，伊朗呢可能还会加大筹码，然后增加对全球油价的压力，迫使美国做出让步。第二呢就是军事施压，那么现在伊朗表态已经从防御状态转向了进攻状态，那么如果这样不战不和的状态持续下去呢，相信再过几周呢伊朗可能会采取主动的进攻的状态来逼迫美国呢要这个认清楚现在战争的成本太大，回到原来的谅解备忘录。那么此外呢，关于解除海上封锁呢，伊朗还有陆地，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在通过邻国包括核金砖国家上合组织这样的早前建立的一些机制来解除现在海上封锁的对伊朗的一些影响。那但是虽然呢是伊朗呢在

0: 是努力的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但是目前看来呢，这个双方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然不相让，所以现在呢就要看，谁能够更加承受成本，谁能够咬牙坚持到最后，娟娟。
1: 好的，谢谢李锐。
2: 再来关心，也门胡塞武装18号表示，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表示这次的精准袭击是要回应沙特阿拉伯侵犯也门控制的北部萨拉省和哈杰省领空。那目前还没有人命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而沙特以及阿美公司都没有为此置评。
1: 再来看到，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周末发布的一则播客中表示，应在加沙地带进行定点清除行动，每晚杀30到40人。
2: 另一方面，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进程可能会在30天内启动。
3: 本格维尔在播客中和此前被哈马斯劫持的以色列人质对谈时，批评以色列近期减少了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他表示，应该在加沙进行定点清除。

0: 过他同时威胁称，如果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近日先后与哈马斯领导人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表明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而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澳门公布新一份五年规划，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2: 中国外交部回应美菲合作，强调不应损害第三方利益。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澳门特区政府十八号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
1: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发布会现场，行政长官岑浩晖首先介绍规划编制的显著特点和重大任务。他表示，澳门特区在完成实施第二个五年规划的基础上，广纳社会各界和市民建议，强调三五规划是纲领性文件，将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2: 澳门三五规划呢，是一份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導優勢的規劃。三五規劃呢，是澳門特區未來五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必須圍繞長遠的目標和戰略任務，強化呢統籌協調和加強頂層的設計。特區政府主動將澳門放在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進行定位和謀劃，積極落實國家十五規劃涉及澳門的部署，加強與廣東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銜接，促進大灣區的協同發展。
1: 岑浩晖形容，三五规划广泛开展总计40场次前期调研，一共完成36项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奠定科学和民意基础。下一步，特区政府将着力推进四项重大任务，以四大工程项目和特区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澳勤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澳门，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助力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西文明交流的重要窗口。
2: 我们深知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这样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門、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和幸福澳門的美麗遠景。
1: 展望未来五年澳门的发展形势，三五规划提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为澳门充分发挥好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双重桥梁作用。从澳门自身看，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仍有待解决，

0: 需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敏锐把握国内外发展新机遇，以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澳门特区政府当天发布的《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及2026至2030年规划，这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对促进澳门高质量发展具有“一规引未来”的里程碑意义。
2: 发言人表示，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站位更高，方向更明。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紧紧围绕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以及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定位，对澳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富有前瞻性、主动性、科学性。这是指导澳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澳门在新阶段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发挥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发言人指出，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务实进取，重点突出，目标精准，举措有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规划坚持改革创新，聚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出以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关键抓手，积极构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规划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着力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坚持以人为本，将都市更新单列一章，并从教育、就业、住房、养老、扶贫等方面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特区政府还将就规划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清单、细化任务部署，以确保规划落到实处。发言人强调，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的制定充分彰显特区政府担当作为和澳门社会团结向上。岑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肩负起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为制定规划进行全面深入调研，并开展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举办14场咨询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立法会积极配合参与研究，认真收集反映民意，与政府部门密切沟通，良性互动，社会各界热烈响应和支持规划制定，各大社团发动会员讨论，提交意见书，各行各业和广大市民通过多种渠道踊跃建言献策。咨询期内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其中正面意见超过90%，这是具有澳门特色优质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汇聚起澳门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共识和磅礴力量。发言人表示，美好蓝图已绘就，奋进号角已吹响，每位澳门市民都是新一份五年规划的参与者、实施者和受益者。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全力支持下，在岑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带领下，在新一份五年规划引领下，澳门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抢抓机遇，实干笃行，不断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开新局、谱新篇，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发言人表示，一规引未来，支持澳门在新一份的五年规划引领下实现更好的发展，推动澳门的各项事业迈上新的台阶。发言人表示，澳门新一份的五年规划探索建构有违政府与高效市场相结合的治理新模式，具有里程碑意义。澳门特区政府贯彻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又一创举。发言人还表示，在编制规划期间，澳门特区政府采用“开门边规划”，举办多场咨询会，广纳社会意见，凝聚全澳门的共识。那这份纲领性文件明确涵盖维护国家安全、提升治理效能、推进经济适度多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的重点，也会出台多项工作清单。澳门中联办会继续支持特区政府施政，呼吁社会群策群力，将规划蓝图落实为发展实景。
1: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消息，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18号发生6.1级地震。继续关注到印尼的7.7级强震以及多次强余震，至今已经造成了70人死亡、132人受伤，搜救工作仍在持续。
4: 在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一个港口城镇，从无人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后严重受损。清真寺更有塔楼倒塌，清真寺的天花板也坍塌，地面布满瓦砾及杂物，寺外贴出告示促请民众不要在清真寺内祈祷。东努沙登加拉省在发生7.7级强震以及多次余震后已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有民众被救出并送到临时援助中心接受治疗，直升机医疗救援行动也在进行当中。据报，当局已派遣超过3500名军警人员协助进行搜救。地震造成超过4500户房屋受损，近20000人被迫迁入避难所，并有100处医疗机构、300多所学校和宗教场所遭到破坏。有住进临时搭建帐篷的受灾民众表示，没有收到政府的援助。
5: Kami di sini sedang berada di base camp yang sederhana ini yang telah kami buat.Karena di lingkungan kami telah terjadi kerusakan semua rumah. Semenjak dari hari kejadian, mulai dari tanggal 15 Agustus sampai sekarang, untuk sementara pemerintah atau bantuan kami belum dapat. Begitu.
4: Feng Hongwei Shi, 综合报道。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表示，西部的强烈地震已造成289人身亡、143人失踪、4100多人受伤，1/3的国土面积受灾，直接经济损失大约折合96亿美元。
4: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介绍，哥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影响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相当于1/3的国土面积受灾，其中西部的考卡山谷省和里萨拉尔达省人员伤亡最为严重。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初步估算显示，地震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接近30万亿比索，约合95.8亿美元。
6: Una firma privada modeló pérdidas físicas directas en Chocó, Valle del Cauca, Risaralda, Quindío y Caldas, cercanas a los 30 billones de pesos, más o menos 24.5 billones en edificaciones y 5.5 billones en infraestructura. Imagínense ustedes la dimensión del desastre.
4: Hasta este momento se reportan 280...

0: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俄电商巨头野煤公司位于莫斯科近郊的仓库，引发了火灾。消防部门已经将大火扑灭。那本次袭击当中还有私人住宅、公寓楼、还有商铺以及一处电站遭到破坏，至少三人在袭击中受伤。
1: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18号凌晨，俄罗斯防空部队在莫斯科州境内击落180架无人机。还表示，自17号的晚上一直到18号的凌晨5点，总计有62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的周边区域。
0: 继续关注到俄乌战场双方对抗的强度在持续加剧。那在城市作战当中，双方对战略纵深目标发动攻击，几乎成为了扭转当前战局的唯一途径。来看本台记者发自顿涅茨克的最新报道。
2: 周一，俄罗斯国防部正式宣布，俄军攻占哈尔科夫州的库基耶夫卡村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佩尔沃马列夫卡村。库基耶夫卡村是位于卡赞奇亚洛潘东南的方向。此前，俄军已经攻占了库基耶夫卡相邻的谢尔巴科夫卡村。就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建立起缓冲区而言，意义重大。
3: 我们现在位于顿涅茨克，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顿涅茨克的北线、中线以及南线的军事的态势。
2: 周一的奥列霍夫的军事态势，从第聂伯河到奥列霍沃，俄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目前，俄军正集中优势的兵力突击叶格罗夫卡和克拉斯尼罗德尼克方向的防线。俄军的总体

0: 企图目标是夺取奥梅尔尼克。周一，阿里格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的局势也出现了严重的恶化。当天，乌军第四次对博罗瓦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对这个方向的俄军第20集团军的撤离。 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这也阻挡了俄军第25集团军攻占红利曼市区的企图。本台记者观察，红利曼战斗与斯拉维扬斯克被围城的进度息息相关。目前，俄军的兵力布局还略显单薄。乌军目前集中6个旅的预备队实施反击。 如果在此方向，俄军的一个集团军的失败，就会关联至另一个集团军的撤离安全，这就会被造成被乌军分割的危险的态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近期视频反对俄罗斯最大网购零售商野莓发动无人机攻击，导致数十亿美元的商品付之一炬，冲击着俄罗斯中小企业和经济。
2: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的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欣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张先生你好，我们看到乌克兰现在将矛头是对准了俄罗斯的电商巨擘，那战略意图为何？林认为会如何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和战事的走向？乌克兰方面这一轮针对。 包括野莓在内的俄罗斯的电商平台，尤其是电商平台的物流中心和仓库的攻击呢，是几个月之前乌克兰方面开始的所谓纵深制裁，战术战略的一部分。之前的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俄罗斯境内，尤其是纵深地带的能源枢纽。那么最近的一个多月时间呢，攻击的重点转移到了包括野莓在内的电商平台的这个仓库。 其中的直接的目标呢，按照乌克兰官方的这个表达，主要是通过打击野莓的仓储跟物流中心呢，阻止俄罗斯军队在尤其是今年秋季可能开始的秋季攻势之前，利用这个电商平台，提供给前线的军队提供各种各样的军民两用设备，包括军服啊、导航设备啊，尤其是包括无人机的这个零配件等等。 那么这是第一个主要的目标。第二个呢，因为野莓本身，这个电商平台在俄罗斯目前的这个经济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本身也是重要的这个资金中心、资金流动的中心啊。很多的这个零售商家在这个平台上，通过各种这个金融渠道来完成整个物流，所以呢，对。 目前的俄罗斯的这个金融体系来讲，野莓本身也是最大的借款人之一啊，所以呢，另一重打击的目标呢，是希望借由打击仓储跟物流设施，在金融层面对俄罗斯经济施加进一步的压力。还有一个呢，由于这样物流中心本身涉及到成千上万的俄罗斯普通的这个商家和消费者，那么对于仓储跟物流中心的打击呢，也是希望把这个军事层面啊前线的这个压力。 能够直接的，传导到俄罗斯社会，希望增加对俄罗斯社会的这个压力，来增加乌克兰在整个军事和政治层面，对俄罗斯的这个所谓非对称作战当中的它的相对有利的这个位置，大概有这样三重的目标。目前来看呢，应该说对物流的直接的冲击效果还是比较明显。那么另外一个金融层面的呢，也统一本身在。 修改自己的这个赔偿条款，正在和成千上万的这个普通商家进行这个关于赔付方面的再协调，对于金融体系的冲击，现在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1: 好，非常谢谢张先点评分析。 继续关注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在克里姆林宫和来俄访问的缅甸总统米昂莱进行会谈，双方围绕双边合作前景、国际和地区议程等展开磋商。会谈期间，计划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会谈的开场阶段，普京先就缅甸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向米昂莱表达诚挚慰问。随后，普京在会谈中指出。 俄缅自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交往始终稳步推进。近年来，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经济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下一步，两国将继续推动经济务实合作落地见效。米昂莱对俄方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激。
0: 并强调，缅方是俄方在东南亚地区可靠的合作伙伴，双方关系未来也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1: 因日本政府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争议岛屿，俄罗斯外交部近日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那此前一再推脱了他在18号抵达俄罗斯外交部接受召见。
0: 那另外呢，俄罗斯外交部是在同一天发表声明，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反俄言论向日本驻俄大使表达强烈抗议。而韩国外交部18号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将在19到20号访问韩国，访问期间，王毅将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并拜会韩国总统李在明。那根据韩国总统青瓦台的介绍，王毅将在20号与青瓦台与李在明会面，双方届时会为中韩关系的发展方向、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韩联社分析，韩中外长会上，双方将为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商讨。此外，王毅还会与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共进午餐，为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还有地区以及国际问题彼此关切，广泛交换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是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他又抱怨韩国方面不愿为美国打击伊朗提供协助。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主持会议的时候强调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同时表明力争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权。
3: When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id,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4: 韩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17日突然改口称，正努力落实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指示，但未介绍将采取何种措施等细节。与数小时的说法明显出现急转弯。韩国总统李在明18日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表示，应按照政府既定计划，切实推进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又称，韩国已具备了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 对于特朗普近日接连释出正推动美朝对话的信号，韩国统一部18日表示，若朝美重启对话，将有助于朝鲜半岛和平，为韩朝向和解合作局面转型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宣布，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用来协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行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的情况。美菲的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 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老缅泰湄公河执法行动启动，出动超过100名执法人员。
1: 赖清德称，明年普发10,000现金，国民党喊话应该加码。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

纪，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17号上午9时，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
1: 此次行动，中老缅泰四方共出动执法人员106名，历时12天，其中17号至21号开展湄公河全线联合巡逻。四方执法艇在既定水域会合后组成联合编队，对重点航道、险滩水域、沿岸码头及支流渡口实施分段巡航，与水路联动查缉。22号至28号在老挝开展第70批执法船艇联合驻巡工作。期间，中老缅泰四方将在泰国清慎召开多边信息交流会，通报各国近期出入国边境打击流域犯罪等情况，并就进一步加强四方工作互助、信息共享和打击流域突出违法犯罪案件等进行磋商交流。中老缅泰四方执法部门还将同步开展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航道隐患摸排、鹅汛期安全警示宣传等系列工作，全力确保国际航道畅通，切实保障沿岸各国船艇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维护流域安全稳定、促进地区繁荣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台湾，赖清德宣布明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台币，遭到国民党批评赖政府对普发现金的态度两套标准，过去反对，如今主动祭出现金政策。而蓝营强调，那依照目前的税收条件，应该将普发的现金加码到每人20000。
3: 台湾年底选战逼近，赖清德宣布明年度普发现金每人10000台币，引发朝野论战。台北市长蒋万安嘲讽赖清德，过去曾说10000台币只是买菜钱，按照这样的标准发放现金应该再加码，
4: 应该要普发20000元，不然就像他所说，大家买个菜钱就没了。
3: 对于蒋万安率先喊出加码到20000台币，台中市长卢秀燕附和赞同。
5: 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乐观其成，到目前为止超征7000亿左右，那到年底可能会超征1兆元，那主要是全民封股票，那所以绝大部分呢是股民贡献所得。明年普发1人10000的话，那大概花2000多亿左右，那还剩下的5000亿呢要怎么使用，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3: 分析认为，赖清德拍板发现金是为了稳住年底选举，甚至进一步攻下蓝营的执政县市，为2028大选连任铺路。另外，这笔预算编列在明年度，一旦总预算卡关，影响发放时程，压力就会落在蓝白阵营身上。一场本该为民生的普发现金，充满政治角力，成为朝野攻防的新战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内地9部门出台多项措施，激发县域消费活力。
0: 上海印发韧性安全城市建设15规划，增强治理效能。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走势分化，沪指收盘上涨0.19%，深成指下跌0.56%，两市成交金额放量到24000亿元人民币。盘面上来看，农业和养殖业表现比较好，影视院线和创新药板块走弱。港股反复回稳，中东局势拖累恒生指数低开之后持续下挫，尾盘是板回跌幅，中场还小涨0.07%。台湾股市跟随外围走低，电子权值股领跌，台积电下跌超过0.8%，联发科下跌4%，加权指数收跌1.2%。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召开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将从财政、金融、用地等方面强化政策支持，完善消费环境，持续释放县域消费的潜力。
2: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从消费渠道、商业业态、商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多项措施，进一步挖掘县域消费潜力，扩大内需，
3: 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征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
2: 袁晓明表示，15、17将顺应城乡融合、产业融合、品牌下沉以及消费需求变化四大趋势，推动商业网络、流通方式、服务业态和市场环境升级，进一步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规范市场秩序，畅通消费维权通道。
3: 群众盼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特点，持续优化商品和服务的多元供给，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畅通维权渠道，让商品更优质，服务更可及，消费更踏实。
2: 数据显示，14、15时期内地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3万亿元，为释放县域消费提供潜力。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0: 上海市人民政府18号印发《上海市韧性安全城市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韧性安全城市。
4: 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韧性安全城市建设15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城市公共安全体系总体完善，全面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韧性安全城市。
5: 去年在全国电诈案件反弹6.5%的背景下，我市电诈既遂数、立案数分别下降了8.6%和8.4%，这是连续第7年的双下降。今年上半年啊，我们又分别下降了40%和36%，所以我们公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连续13年实现了双提升。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说，上海就是全球最安全的城市。
4: 上海市韧性安全城市建设15规划也提出，将提升全灾种风险防范能力，尤其加强自然灾害系统实质。
6: 一是要让安全感看得见，在群众身边建起安全的避风港，在开展市区、街镇、居村现有应急避难场所评估和标准化试点建设的同时，我们正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等场所打造临时的避险驿站，无论是我们本地的市民、外来游客，还是外卖骑手、环卫工人，遇到了极端天气就能够就近的去避一避、歇一歇。
4: 上海市韧性安全城市建设15规划提出，增强城市安全科学治理效能，推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技术与城市韧性安全治理融合创新应用。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18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ed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进入到立秋节气，大自然就开始悄悄地换装了。在云南保山呢，有一种叫做早秋的甜柿已经抢先上市，果肉紧实饱满，汁水丰盈，既有夏日的鲜爽，又带着秋日的清甜。在甘肃庆阳，3万亩早熟的苹果也迎来了采收期，红彤彤的果实挂满了枝头，给黄土高原染上了一层丰收的红晕。果实甜的秘密呢，其实主要靠的是昼夜温差。立秋之后，白天阳光依然强烈，植物呢通过光合作用制造了大量的糖分。那么到了夜晚呢，气温明显下降，呼吸作用减弱，糖分消耗就大幅减少。这一饥一省之间啊，糖分就这样被锁在了果实里。那么从天气来看呢，尽管有了凉意，很多地方呢依然是雨热盛行，这主要还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像是降雨呢，就主要是围绕出现在副高的边缘的。那么在副高的北侧呢，明天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东北部以及在陕西的南部等地。那么这些区域呢，预计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余多地呢，主要就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那么在南侧，明天的强降雨呢，将主要出现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到华南沿海这一带，大部地区是以小雨为主，局地有中雨，其中呢，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暴雨出现。到了后天，华南一带的降雨还将会有所增强，海南大部地区呢，将会迎来暴雨，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那气温方面的情况，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再继续聊。

0: 欢迎回来。节气已至立秋，暑热却未退场。未来几天时间，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江南以及江汉一带将会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武汉，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就有35度，而最低气温呢也能达到27度。这里的高温呢，预计将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那北方的高温呢，主要就是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的西部等地，其他地方的高温呢还是很少的，尤其是东北、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附近，早晚已经凉意冒头，体感很舒适。比方说像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呢虽然能达到32度，但是最低气温呢已经降到23度附近了，一早一晚呢已经褪去了黏腻感，多了一份爽烈的感觉。在香港，未来几天受到季风槽或者热带低压的影响，雨水不断。像明天的香港呢，就是小雨转中雨，后天有中雨，预计降雨呢将会至少持续到下周一。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出头，最低气温呢是在27度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情况，明天上海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呢都不低，体感还是感觉比较闷热的。好，再会。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天天这么来呢，天满天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小凤。中国商用飞机公司的国产飞机 C919 在上周正式开启首条国际定期商业航线。中国民航专家李汉明接受香港电台访问的时候说，目前乌兰巴托与韩国首尔都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外国城市，但 C919 飞往韩国将涉及飞越公海的问题，而选择乌兰巴托作为首航目标是考虑到航线的稳妥性，而且这条航线原先使用的空巴 A320 与载体机 C919 替代性高，将能够将经济与旅客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 C919 尚未取得欧美试航认证的疑虑，李汉明指出，按照国际惯例，只需飞机注册国认可安全性即可。 C919 主打国内及一带一路等国际短途市场，并不需要欧美的认证。试航认证的关键在于外国对于中国监管标准的认同，这本质上是属于政治谈判，而非技术问题。作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中短程客机 C919 从2022年底交付至今，已经累计交付40架，开通57条。

0: 航线，并且载客超过750万人次。再来看到，根据美国媒体18号的报道，为了应对地区威胁，美军在关岛基地新组建一个爱国者防空导弹营。这个导弹营将首次混编爱国者系列远程防空系统和持久之盾近程防空系统。
1: 报道称，这个爱国者导弹发射营将受美军第94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指挥，预计今年10月组建完成。目前岛上大约有120名士兵专门隶属于该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武器系统将逐步交付。在增编这个营以后，美军将在关岛集齐包括萨德、陆基宙斯盾和爱国者系统等多层反导力量。除了编制大量反导力量，关岛还在部署美军最为先进的雷达传感器。报道称，关岛是美军在西太平洋进行空中和海上行动的重要枢纽，因此保护岛上的关键设施对美军尤为重要。但美战区网站指，当下美军反导部队面临库存和扩编等压力。一是近期中东冲突消耗大量拦截导弹库存，爱国者系统全球订单也激增，交付期较长。此外，美军计划新增多个防空营，但组建进度缓慢，能否有效应对地区冲突仍是未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第七舰队证实，隶属于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驱逐舰本福德号7月下旬在南海执行任务时发生了发电机的故障，导致全舰断电长达4天。事故期间，舰上的空调、淡水与厨房系统一度瘫痪，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同行的巡洋舰紧急支援膳食，这条舰艇随后被拖往菲律宾苏比克湾进行抢修，电力于7月30号全面恢复，并在8月上旬完成维修。目前，本福德号已经返回日本横须贺基地，美军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军的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在7月下旬的时候呢，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在南海啊，竟然是彻底失去动力，长达4天。300名的船员在南方的高温之下，不能使用厕所啊，空调、厨房还有饮水系统呢，也因为断电受到影响。这是一条1991年的船啊，已经35年船龄的老爷船了。4天没动力啊，听上去很逆天。如果不是军方媒体证实啊，都不敢相信啊。这意味着船上的安全冗余失效了。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游轮呢，游客的这个游轮和战舰之间呢，那还不是一回事儿。战舰呢，理论上会在所有的系统当中呢，具备充足的冗余和弹性，以便能够继续作战。那按照冗余设计的话，这个是本不应该发生的，但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发生。这个本福德号呢，当时是处于无动力的漂流状态。美军的第七舰队发言人说，直到拖船把它拖到菲律宾的苏皮克湾呢，6天之后才恢复电力啊。这是今年第二艘在印太地区遭遇电力故障的美军驱逐舰。这个本福德号呢，当时正随着华盛顿号的航母打击群呢，这个航行啊，编队当中的另外一艘这个军舰啊，这个为这艘军舰呢作为了一个作为援军呢，为这个漂泊的驱逐舰提供了膳食。那当时华盛顿号航母还有这个斯莫尔斯号还有肖普号的这个驱逐舰等等啊，都在向西穿越新加坡海峡，通过了马六甲海峡。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任务呢，是接替那个马桶还有餐饮问题一大堆啊，备受家属批评的林肯号航母啊，继续啊在中东去执行任务。现在不清楚停摆恢复之后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呢，是不是会继续驶往中东，跟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其他舰艇来会合。其实这么看的话，航母的问题呢，还不仅仅是这一艘航母本身，编队当中的战舰停摆的话，是不是就等同于航母打击群它的这个战力就打了折扣呢？失去电力的这个地点呢，位于南海啊，这么巧啊，难怪有人问呢，美军是不是也要学菲律宾舰船去坐滩呢？以此为借口来常驻南海，

0: 那个破破烂烂的马德雷山号作伴啊，这样就不寂寞了。那也有朋友说，这一点也不巧，美军经常到南海耀武扬威，不出事是巧合，出事是必然啊，因为南海有观音哈、啊，有海龙王啊，南无阿弥陀佛。比如五年前的那个康涅狄格号攻击核潜艇啊，在南海底下潜行的时候呢，跟不明物体相撞啊，十一名水手受伤。核潜艇呢也遭遇严重的这个损伤，不得不浮出水面啊，回到了关岛基地。后来好多年几乎都没有听说过这艘核潜艇的下落了啊，可能已经成为一堆废铁。南海呢也就成了美军的噩梦之地啊。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呢，军内必须会通报啊，其实看新闻也就知道，那就不知道会不会给美军带来压力啊啊，下次到南海来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也说兵不厌诈，驱逐舰完全失去动力的极小概率事件呢那就有一个听起来非常合理的借口啊，就是停在南海的某地过程当中啊，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啊，其实也不得不防。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艘军舰呢摆明了是去伊朗周边执行任务的，之前的航母编队呢已经因为问题丛生，甚至有士兵企图跳海逃避，那会不会是这一艘驱逐舰上的某个水兵机智了一把，就提前搞了一点小动作啊，搞坏了电力系统，这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嘛。或许这才能解释安全冗余的失效啊，因为冗余系统也被有针对性的搞了。我觉得这应该是美军最忌讳也最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那个原因了吧。再来看到美伊60天停火协议17号届满，但是双方谈判仍陷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的报道，伊朗已经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此外，伊朗已经设定数周的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Them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it'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behalf.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美伊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窗口期届满，美伊谈判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透社17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人达成持久和平并不现实。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关于设定的时间框架，伊朗将通过调解人向美国和地区国家传达相关信息。伊朗不会等待美国无限期地继续海上封锁。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在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据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的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被大幅缩减。有分析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共和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盟友阿曼称，如果阻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将对其实施轰炸。
3: 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长期承担美伊斡旋角色的阿曼。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威胁称，

0: 如果阿曼试图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 特朗普在强调这一立场时，还使用了更为粗俗和强硬的措辞。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对阿曼发出军事威胁。今年5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就曾表示，阿曼如果不像其他国家一样行事，就将遭到美国的轰炸。目前，阿曼正与伊朗就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 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图达成谅解，双方目前正在敲定联合声明的具体细节。巴加埃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此前披露的信息显示，这项协议可能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设想，船只将沿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进入海峡，在沿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驶出。而在过渡期间，船只通过海峡时将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或通行费。 与此同时，美伊战争仍在持续。此前设定的60天和平谈判窗口17日到期，但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依然不明朗。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并未给出明确的下一步谈判时间表。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自己并不着急，同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 随着停火谈判窗口到期，美伊磋商迟迟未能取得突破，美国又对长期承担斡旋角色的阿曼发出强硬威胁，令地区外交局势再添变数。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能否最终敲定通航安排，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这个阿曼应该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一个中间人啊，他现在怎么成了这个特朗普口中的一个敌人呢？啊，这什么逻辑呢？看到有记者问特朗普啊，说，你说过啊，如果你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道路这个受阻的话，会把阿曼炸个稀巴烂啊，你是不是对阿曼这个战略伙伴失去耐心了？ 其实这个问题的导火索呢，是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呢达成谅解啊，差不多要发表联合声明，这个会关照到两国的主权和安全商业通道。那特朗普一听就急了啊，说我不认为阿曼的表现很好啊，但我们已经非常轻松地处理了他们啊，就像我们处理其他事情一样。 他非常轻松地处理了他们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他处理伊朗一样吗？应该不轻松啊。特朗普其实对于阿曼这个和伊朗隔着霍尔木兹海峡相望这个邻国呢，其实早就怀恨在心了。几个月前，他就曾经威胁要制裁和轰炸阿曼啊，因为阿曼当时跟伊朗去商谈海峡的问题，而这一次阿曼在美国 知情和批准之下跟伊朗进行了关于航道的磋商，特朗普呢仍然威胁要去轰炸阿曼，这个原因必然是他对阿曼伊朗的磋商结果不满意。这可能是地表军力最强的国家对军力排名差距80多位之后的弱国的一种威胁，美国是头一数一数二，伊朗 排名16，阿曼排名86。在哈梅内伊被炸身亡之后呢，作为中间人的阿曼外长巴德尔表现其实还是很仗义的。他第一时间公开了美伊和谈判的进展，揭露了美国以谈判为诱饵突袭伊朗，并且呢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刊文披露了这件事情。所以特朗普一直对于阿曼耿耿于怀，因为彻底坏了他的名声。 终于走到了今天，然后就公然威胁说，如果阿曼赶倒美国的道，那就会不惜轰炸，炸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结束跟伊朗的战争。但是事情呢，可能会事与愿违，特朗普的威胁可能会加速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运路线达成协议。阿曼是美伊博弈当中的一个关键的棋子，一个关键的玩家。 阿曼人不笨啊，不会看不到美国正在从中东退出，而伊朗呢是搬不走的邻居，所以完全没有这个倒向美国这一边啊，也因此呢遭到了特朗普的威胁。从伊朗人支持

可能成功的封锁海峡，对特朗普进行牵制。特朗普轰炸阿曼那一天，只要阿曼不跪的话，伊朗就真的赢了，伊朗阿曼联手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就不会再有其他任何悬念了。好，现在请看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2: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了。
0: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美国国防部17号在回应媒体的质询时前后说法不一。媒体就推测特朗普可能在未与国防部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对外做出宣布。根据韩联社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当天在受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努力落实特朗普有关缩减以支持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的指示，但并没有透露具体如何落实。韩联社注意到，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国防部还曾表示没有可公布的变更事项，建议媒体直接向白宫询问。报道指出，美国政府部门对特定事务发表官方立场后随即更改的情况实属罕见，暗示美国政府内部可能事先沟通不足导致步调不一。根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层的话报道，特朗普突发性的言论令到国防部措手不及，推测特朗普可能未与国防部进行协商便单方面指示缩减美韩联合的联演的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的请求，但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指出，金正恩对他一直非常尊重，并且抱怨韩国方面不愿为美国打击伊朗提供协助。
5: When I called recently, the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0: ch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1: Trump 只是缩减美韩联演这个规模，而且呢，他还当众向媒体透露他是怎么跟韩方去讨价还价的，把本来应该底下的事情呢放到台面上，这明摆着是在修理韩国和李在明。他说自己最近打电话给韩国总统，其实我觉得很奇怪，他前前后后提了这个事儿，就一直没有提李在明的名字啊，可能他不会拼写韩国人的姓名，也记不住李在明这个人的名字。特朗普说，跟李在明说啊，你愿意给我们帮个小忙吗？美国其实不需要在伊朗问题上得到你们资金的帮助，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就帮一把。结果呢，被一口回绝啊 ，No, thank you 啊，这下特朗普就不乐意了啊，你什么意思啊？美国有39,000名士兵在那儿保护着你们，你却不愿意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小帮我一把啊，这说不过去吧？那我们还是减少参与军演吧，凭什么要帮你们呢？保护美国啊，正在让美国啊，保护韩国正让美国花费几十亿美元啊。他这是在批评韩国呢搭美国的顺风车啊，不想参与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而韩国的大部分石油呢都是从中东得来的啊，超过50%啊。他说美国不能到处去保护啊，尤其是在对方不愿意帮我们的时候。他就是把像韩国这样爱惜羽毛的国家呢要拉下水来参战啊。而且呢，他也认定韩国迟迟没有兑现白宫早已认定的3,5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啊，相关的投资项目呢，就包括了造船呢、三星的扩建、德州芯片厂等等。这种拖延呢，就影响到了美国的就业和这个特朗普的支持度，所以他就认为呢，韩国是在暗中跟他作对。所以就在事先没有经过协调的情况之下呢，以一种突然的随意性的且戏剧性的方式呢，自说自话，对军演的规模做了调整啊。这首先呢会导致美韩之间的不信任加剧啊，也会在韩国的国内啊引发本来可以避免的政治分歧。对于邻国的立场强硬的在野派和保守派的媒体呢，就迅速向牢里去发难的。这么看的话呢，特朗普确实是睚眦必报啊。他本意呢是要惩罚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配合、不帮他啊，而不是对于什么朝鲜呢、金正恩呢有什么外交性动作。但是缩小军演规模和停止演习还不是一回事啊。另外呢，单方面宣布变更的后坐力不小的啊。以安全承诺作为外交施压工具的话，那必然还会引起像日本澳大利亚这些所谓的盟友的担心啊，因为他们跟也一样啊，跟美国也是签有安全条约的，他们也都没有帮助这个参与伊朗战争啊，那韩国之后会轮到谁呢？其实韩国方面的说法是，并没有对伊朗的战事啊，这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在跟这个美方讨论啊，怎么开通这个海峡呀。说白了，韩国呢，应该已经是看清了中东战事的走向和结局，甚至判断出特朗普的选举行情。表面上还是在配合美国，但是实际上早就开始该干嘛干嘛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1: Armele,
2: Raya,
3: Akletino, Kof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城，
1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开启新一轮的中东行，他16号在埃及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哈亚，17号又访问以色列会见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日前非常罕见公开地拒绝特朗普发起的加沙和平计划，他为什么要硬刚特朗普？美国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不断的下滑，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同以色列反对派领导人建立秘密的接触，来避免危及美国的中东政策。库什纳这趟紧急飞中东是去与内塔尼亚胡协调，还是去为美国找其他的后路？另外，美伊谅解备忘录17号正式到期，接下来双方将何去何从？特朗普誓言要重创伊朗的经济，美国的财长称将采取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而伊朗的副总统回应说会像在战场上取得胜利那样赢得经济战。美国有哪些招数又能够奏效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就在一天前，库什纳刚刚与哈马斯领导人进行了罕见接触。这一系列密集会晤被视为美国试图重新推动已经陷入停滞的加沙和平进程。双方会谈于美国东部时间17日上午9点左右结束。在长达4个多小时的会晤中，库什纳敦促内塔尼亚胡推进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并要求以方不要制造障碍。不过，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表示，由于以色列即将举行选举，要推动特朗普政府最新提出的加沙15点停火方案取得进展将存在困难。以色列此前已经拒绝了这一方案。在停火计划的核心问题上，内塔尼亚胡继续坚持强硬立场，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撤出任何部队，也不会允许当地启动重建工作。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与库什纳同意由一名美国将领负责监督哈马斯武装的解除和处置工作，并将其作为推动加沙实现非军事化的第一步。目前，以色列与哈马斯在解除武装与撤军的先后顺序上仍存在根本分歧。哈马斯拒绝单方面解除武装，要求以色列首先

0: 先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并开始从目前控制的地区撤军，之后才会推进裁军进程。哈马斯还表示，交出重型武器应当安排在和平进程的后期阶段，并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承认巴勒斯坦国。
1: 库什纳这次中东之行公开的任务是要推动加沙的和平进程，但是现在在中东呢，眼下风险最大的恐怕还是美伊之间的战争啊。为什么他这次不谈伊朗，而是要聚焦加沙呢？
2: 美伊博弈现在陷入一个僵局，马上打破不了。
1: 嗯，
2: 什么时候打破，现在也说不好。但是呢，推动加沙这个现在这个就是特朗普说的20点计划，取得部分进展。这个可能性似乎是存在的，这也可以为他中选呢外交上呢添一些分，所以呢，他这个不可能一下子就是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呢，现在呢选择在这个加沙这个方面呢，采取一些动作，采取一些步骤，使这个加沙这个问题有所进展呢，我认为呢这个是现在他的这个努力方向。
1: 在埃及，库什纳是会见了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这也是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正式生效以来啊，库什纳首次同哈马斯的领导人进行会谈，两个人谈了90分钟。据您的观察，双方都聊了些什么呢？
2: 主要是围绕着如何落实特朗普去年提出的20点，然后呢，以及美方提出的是15点计划呀，展开这个谈判。实际上呢，这个谈判呢。有埃及方面参加，还有这个卡塔尔等斡旋方参加，然后这个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参加了，然后这个原来这个联合国方面的这个高官姆拉德诺夫也都参加了，现在看来这个谈判呢，这个会谈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也就是说，哈马斯方面仍然坚持啊他原来的主张要求。实际上呢，就是到底是以色列先撤军，哈马斯后解除武装，还是哈马斯先解除了武装，以色列才撤军？实际上就卡在这个地方了，卡在这个地方了。现在呢，就是库什纳已经到了以色列，跟内塔尼亚胡也谈完了。谈完了以后呢，给这个内塔尼亚胡传递了美方的一个新的消息，就是说，要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吧。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会在美方监督下完成。这样的话呢，让以色列放心，就是说美国方面说我一定会认真的监督哈马斯真正的解除武装。但是呢，这个对内塔尼亚胡这样来讲还不够，还完全不够。内塔尼亚胡现在仍然是坚持啊，必须哈马斯确实的解除了武装。以色列才能够从加沙地带啊逐步撤军。当然，从加沙地带逐步撤军，对以色列国防军来讲，它并不困难。因不困难，也在于什么呢？它可以随时进去。那所以呢，现在呢，这个，从哈马斯的角度来讲，进行这个就是说把一部分武器啊交出去，象征性的。对这个美国也好，对以色列方面呢，做一些敷衍，期待美国以色列上当。哈马斯呢，现在还是有这个心思的。这关键哈马斯他现在呢，就是从总的这个他的形势来讲啊，是经过去年10月到现在将近快一年的停火，哈马斯从地下走到了地面，然后呢，应该是说已经。从基础上恢复了对这个加沙地带百姓的掌控，但是总的态势，哈马斯呢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也就是说，现在哈马斯已经不具备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这个能力了，而且呢与外部的联系已经中断，所以呢他现在呢需要啊这个通过交出一部分武器。缓解国际压力，缓解外部压力，同时呢，保留少量的武器，充足的弹药，这个主要是用于内部管理，然后呢，慢慢的把内部它这个组织系统啊健全起来，使这个加沙民众从政治意愿上，还是这个从这个思想层面上，他都不敢 摆脱哈马斯的控制，这样的话呢，就为哈马斯下一步的斗争奠定基础。
1: 那像您所说，哈马斯这次是遭受到了重创，但是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之前就公开的拒绝特朗普提出这个和平计划，他始终非常的坚持先哈马斯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再撤出加沙地带。为什么这个以色列方面要硬刚特朗普呢？如果说以色列不配合，那接下来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提出这个和平方案就彻底的破产了？
2: 由于特朗普抛出了这个和平方案，就使得以色列想要办的一件大事办不成。就我们知道，在特朗普这个抛出这个20点方案之前呢，以色列原本的打算是通过军事行动之后啊，在加沙开辟若干的所谓人道主义园区。这个园区如果是按照以色列的设想要开辟的话，就可以基本上对哈马斯呀形成一个就是彻底的一个清理。什么意思呢？因为当以色列要开辟这些安全区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所有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筛查，巴勒斯坦人呢是不能携带武器进入这些这个园区的，进入园区进去荣誉恐怕就永远出不来了，等于是个更大的露天监狱。那么只有一种情况巴勒斯坦人可以出来，也就是说要求前往其他阿拉伯国家，或者以色列原来指定的说是要在索马里兰给这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开辟一个家园，就是你出去以色列是不反对的，但是永远不要回来了。这个是既有这个人员的彻底筛查，也有武器装备也基本被截留了，但是以色列没有办实现这一条。现在呢，以色列他不同意特朗普目前这个做法呀，是想要在不能对加沙进行彻底的安全梳理前提下，一定是尽可能的把哈马斯的武器收缴干净，因为要免除以色列面临的潜在的直接的威胁。服务于内塔尼亚胡10月27日这个选举，在这个10月27日选举之前，以色列在任何方向都不能妥协退让，包括在加沙问题上、对伊朗的问题上、对真主党的问题上、对这个什么这个抵抗轴心其他成员问题上都不能妥协。所以现在来讲呢，内塔尼亚胡硬刚特朗普，这是必然的。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啊，它援引相关的消息是说呢，因为这个内塔尼亚胡现在在国内的支持率不断的下降，特朗普政府是已经开始接触以色列反对派的领导人了，美国又在打什么样的算盘呢？如果说以色列的国内政局出现一些变动，最后特朗普会不会抛弃内塔尼亚胡？
2: 我觉得现在美国是多方下注，也就是说对以色列国内各派都要下注，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就一定在10月27号的选举能赢，也不能确定他就会败。同时呢，这些这个就是这个反对党能否上台也是存在巨大的疑问。那么至少是现在来讲啊，你像你举个例子说，这个什么拉皮德、贝内特和这个艾森科特。这三个人呢恐怕就捏不到一起去，虽然他们各自这个民调呢现在跟内塔尼亚胡拉平或者甚至略高于内塔尼亚胡，可是呢如果是拉皮德贝内特组合和这个埃森科特组合不能合流，他们就很难胜利。现在看来呢是很难合流的，因为合流存在着巨大障碍，现在这个具体障碍就在于贝内特想要担任首任总理，也就是说把这个任期划为两个阶段，然后至于合作伙伴担任下一个总理，那是可以商量的。但是呢现在埃森科特要想加入这个政治组合，他也想在第一个任期来担任总理，因为下一个任期政府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还很难说，所以呢都想争在第一个任期当总理，这是他们目前合流的一个最大的这个障碍。所以现在来讲啊，美国呢只能是多方下注，为的是确保美以战略关系它长期稳定，无论谁上台都会这个维护美以战略关系，然后呢积极配合美国的中东战略，这样的话呢也这个符合双方的这个共同利益。所以呢 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并没有明确的表示说去支持谁，去反。

0: 对谁，而是多方下注。
1: 好，谢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十七号到期，美伊将何去何从？特朗普说要对伊朗狠打经济战，那又能奏效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
2: 线。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2: Legend of Africa.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伊六十天停火协议十七号届满，但双方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说，伊朗已经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此外，伊朗已设定数周的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七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10: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right now, them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to have.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9: 美伊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窗口期届满，美伊谈判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透社17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人达成持久和平并不现实。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关于设定的时间框架，伊朗将通过调解人向美国和地区国家传达相关信息。伊朗不会等待美国无限期地继续海上封锁。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1: 美伊之间六十天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已经到期了，但其实我们看到双方早就已经陷入了相互的违约啊。您怎么来评价这份谅解备忘录？它为什么这么快就破产了？
0: 是因为它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是美伊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而展开的斗争。其他的问题都是由这个现在海峡掌控权所派生出来的问题。那现在呢，美伊围绕海峡掌控权 陷入僵局。
1: 嗯，
0: 陷入了僵局以后呢，双方呢由于受到各自因素的制约呀，又不能说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60天谈判期到了，然后现在马上双方就转入战争模式，还不是这样。也就是说，现在谅解备忘录可能不大管用了，但是这个停火呢还需要继续维持。维持呢，现在我们看这个基本态势是什么呢？伊朗想要把这个僵局尽可能的维持下去，把它拉长。
1: 嗯，
0: 美方呢想要在条件成熟、它自身短板补齐，也就特别是军事上的短板补齐以后，要打破这个僵局，要改变力量对比，改变博弈模式。这样的话呢，最终还是要在谈判桌上啊弄出一个结果来。所以现在呢，这就是美伊双方啊，一个症结的这个焦点。这个焦点呢，它关乎什么呢？它关乎啊是伊朗能否终结美国多年来在中东地区的霸权，然后关乎地区秩序能否变一变，自治地区的天能否变一变，使这个伊朗变成啊地区局势的主导者。哎，是要实现这样的变化。所以现在来我们看呢，伊朗讲的说是个要采取一种进攻性的这个战略，我认为呢是在总的战略方向上是采取一个进攻性的这个地缘政治取向，也就是说要改变中东的秩序，重塑中东的秩序。这个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他所谓的进攻。但是从策略上，伊朗呢他现在要两手准备，一是利用手中啊现在所掌握的不断可以再生可以恢复的非对称作战资源，然后呢在海峡问题上以最低成本实现对海峡的有效掌控，然后使这个掌控呢把它尽可能的拉长。因为伊朗现在有一个认知，就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是耗不过伊朗的。
1: 是，
0: 然后呢这个美国呢它现在是由于这个经济制裁虽然给伊朗造成困难，但是还没有到了伊朗妥协退让的临界点。那么呢而且在自身军事上存在短板的情况下，主要是拦截弹不够，攻击弹药也不够。那么呢这些短板如果相对补齐之后，还得通过军事手段改变力量对比，然后改变博弈态势。所以这个现在就是美伊双方这个斗争的一个总的一个态势。
1: 特朗普是打算跟伊朗打这个经济战啊，誓言要对伊朗实施这个最严厉的制裁，要孤立伊朗的经济。虽然美国方面没有透露很多的细节，但是外界已经推演出来了几种可能的手段，比如说进行二级制裁，去打击伊朗这个石油收入的这个回流的渠道等等啊。但是也有评估说这些所谓的手段也有一些明显的短板。你怎么来评价这些手段，靠谱吗？
0: 美国现在对伊朗这个施压呀，从这个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以来，一直是在加码的，可以说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而现在来讲呢，美国说继续对伊朗再进行什么这个制裁也好，封锁也好，工具箱里已经没有什么工具了，基本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对伊朗来讲，虱子多了不痒。现在来讲就是说伊朗已经，我认为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制裁，而且在这种制裁情况下呢，他决心以最低的成本通过掌握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这个根本的战略筹码呢与美国呢博弈下去，斗争下去。而且呢现在呢就是说美国对这个伊朗的这个经济方面的封锁也好，制裁也好，我认为只是现在在两个层面产生的作用。一是伊朗百姓啊生活非常困难，百姓生活困难呢，他伊朗他这个决策层认为百姓在困难的情况下具备进行这个艰苦忍耐的能力，这个就是颠覆不了大局。另外呢，政府现在出现了局部困难，局部困难是主要表现在政府财政资源的困难。我们知道伊朗政府是不掌握全部国家的经济资源的，它的相当一部分重要的经济资源是被革命卫队掌握的。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政府遇到了局部困难，但是革命卫队还能撑。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 不是革命卫队不到了山穷水尽，那么美国这个制裁啊就不会起到让伊朗做出重大妥协让步的这个效果。
1: 伊朗说要转向这个全面的进攻性，我们确实看到伊朗有一些比较强硬的回应啊，比如说他通过了这个反渗透法，而且伊朗的新的这个总司令说呢，禁止美国的军舰进入波斯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还悬赏$30,000来击杀美军的士兵。怎么来看伊朗这些非常强硬的回应？接下来伊朗打算怎么做呢？
0: 一是现在伊朗发出了一系列重要信息，当然都是强硬的。首先发出的信息是最高领袖现在掌握全局，有效的对国家进行掌控，然后既对内进行掌控，然后对外呢又积极进取。第二呢是这个伊朗现在呢他这个具备同美国进行这个斗争的这个实力，而且呢现在呢在各条战线上啊这个收紧这个内部管理，包括现在你比如说这个意识形态管理啊，防范外部渗透啊等等，现在这个措施已经到了最严格的一个程度了。然后此外呢，现在呢伊朗这个武装部队总司令昨天说这个动员号召伊朗公民能够去击毙或者捕获美方人员，
1: 对，
0: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认为重点恐怕不是在击毙美方人员，而是在捕获美方人员。抓到这样的一批筹码的话，下一步要把它用在海峡博弈上。所以呢，我觉得呢，他既提到这个男性公民做到这一点有什么奖励，女性公民做到这一点有什么奖励，特别提到了女性公民。所以我认为呢，不经过特殊训练的女性是不能对这个周边国家美方人员产生诱捕效果的。这样也就是说，伊朗他是把他所有的资源呢都动员起来，然后呢下一步都要用在海峡博弈上。
1: 特朗普表态说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他是来真的吗？还是说在喊口号？
0: 他现在这个这样讲，恐怕他自己能不能说是达到这一点他都心里没有太大的底儿，但是呢把这个话放出来，我认为他只是说明一个问题，美国要围绕着海峡掌控权要继续同伊朗斗下去，只能是说明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在伊朗屈服以后，让他海峡变成美国领土，还要改名，我听说是要改成叫自由海峡。那改了名，我们这个从美伊博弈的现在的态势上看，美国做不到。下一步能不能做到也是很存疑的，但是有一条是可以肯定，就是说美国一定要在海峡掌控问题上跟伊朗争出个结果，因为它事关美国的在中东的霸权，而美国中东的霸权又是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在海峡掌控问题上美国输了，伊朗赢了，等于美国这个霸权呢开始要走上衰落的这个路了。所以呢这个对美国来讲这是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所以呢他不会说在这个海峡没有结果僵持的情况下，即使僵持对美国战略上也是不利的，所以一定要与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决出一个结果。所以更大的后续风暴还在酝酿当中，
1: 但是现在美国手中的牌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多了哈。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表示，美方履行承诺前，霍尔木兹海峡不开放。卡塔尔表示，伊朗阿曼达成协议，会协助重启美伊谈判。泰国批准超过4亿泰铢，强化泰柬边境的民防基建。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目前还未来不会与伊朗有任何的会谈或对话。美国的海上封锁，伊朗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而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不过，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表示，美国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方需要解除伊朗的封锁，释放被冻结的资产。
1: 解除石油禁运，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威胁和军事行动。卡利巴夫18号在伊朗议会全体会议上表示，伊朗目前正按照最高领袖提出的条件和部署，协调外交与军事两条战线，迫使美国履行对伊朗的承诺。他强调，只要美方尚未落实谅解备忘录中的条款，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重新开放。
2: 卡利巴夫同时表示，此前的停火及部分封锁缓解为伊朗提升经济韧性和重建防御能力提供了机会。 و دیگر شروطی که در تفاهم نامه آمریکا با آن متحد شده از اجرایی نشود، تنگه باز نخواهد شد.
1: 卡利巴夫又指，美国此前是在压力下接受结束战争的相关安排，但后来又很快背弃了承诺，因此伊朗有必要再次加强军事与外交手段的配合，对美国违约做出实际回应。他表示，伊朗将继续以团结、勇气和理性争取国家利益。如果对手再次采取敌对行动，伊朗已准备做出更强硬的回应。
2: در کنار میدان دیپلماسی قرار گیرد و پاسخ عملی به نقض عهد دشمن دهد و به دشمنان نشان

0: در که ملت ایران با وحدت، شجاعت و عقلانیت در راستای گرفتن حقوقش ذره تردید به خود راه نمی دهد.
1: 在国内政治方面，卡里巴夫呼吁各政治派别和媒体不要把战争议题变成选举和政治竞争的工具。他承认民众对经济状况存在合理不满，但强调当前首要任务仍是维持国内的团结，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
0: بنده گلایه های اقتصادی مردم را به حق می دانم و برای همه انتقادهای سیاسی و اجتماعی آنها احترام قائلم.ولی این ایام زما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شب‌های پرشور میادین بار دیگر بر دشمن خودنمایی کند。
1: 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期限17日届满，伊朗官员表示，由于外交努力未能促成永久结束冲突，伊朗接下来将转向全面进攻态势。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2: 卡塔尔外交部18号表示，如果阿曼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达成协议，将非常有助于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致力于恢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提到的内容，重启美伊谈判，同时也正在等待伊朗和阿曼为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安萨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将非常有助于重启美伊谈判。此外，谈到伊朗飞行员在卡塔尔失踪的问题，安萨里表示，伊朗和卡塔尔正在直接沟通，卡塔尔向伊朗代表团发出到访卡塔尔的邀请依然有效，但卡塔尔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应。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17号到期，由于双方的分歧严重，谈判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伊朗领导层并没有寄希望于一场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华尔街日报》引述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认为谅解备忘录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企图给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的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伊朗没有寄希望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为更大的规模的冲突做准备，旨在提高美国所面临的代价。伊朗采取的措施包含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报道还援引一名防务分析人士表示，伊朗国内普遍认为主要的战争还没有开始，美伊双方对战争所处阶段的认识存在鸿沟，促使伊朗领导人持强硬的谈判立场。美国和韩国17号启动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不满韩国没有配合美方的伊朗议程，下令缩减军演规模。而在北京，有学者认为美韩同盟交易属性上升，持续考验美国的战略信誉。
3: 韩美军方17日启动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白宫称，不满韩国未配合美方伊朗相关议程，已下令国防部缩减本次军演规模。韩国国防部表示，演习仍按原定计划推进，暂未收到美方调整的正式通知。学者分析，美韩同盟正出现明显变化，相较于奥巴马时代传统战略共同体模式，如今交易式同盟特征愈发突出。
4: 那么我们知道，在过去奥巴马时期呢，实际上是一个传统型的盟友关系，更加强调这种长期的这种战略共同体的这种关系。那么虽然说有一些盟友内部的这个讨价还价，但实际上这个议价呀，或者是交易啊这样的这个成分呢，还是要低得多。但是在特朗普任期之内呢，实际上在这个处理和盟友的关系之后呢，实际上更多的体现出了一种交易的这样的一种性质，所以也有人把这种盟友关系叫做一种交易式的这种盟友关系。
3: 特朗普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的对话请求，但并未透露回应的具体内容。近期朝鲜多次实施导弹发射活动，朝美朝韩外交沟通渠道明显收缩。杨丹志认为，美国日益将安全保障作为博弈筹码，或将冲击其与盟友间的互信。
4: 所以实际上呢，就经常把这个提供安全保障呢，就等同于要盟友去付费，或者说是做出一种政策上的追随啊等等，做出其他一些让步等等。那么如果说这个盟友不能够做到呢，美国可能会对这个盟友呢施以一些惩罚啊。盟友呢会觉得，一方面呢是担心美国能不能兑现安全承诺，另外一方面呢是担心啊这个美国呢会这个趁机提高要价呀，或者说是美国利益优先，不顾及盟友的利益啊等等。
3: 杨丹志指出，这种偏重博弈的同盟相处方式

0: 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双边同盟体系构成潜在冲击。该思路是否向外扩散，引发亚太安全格局的连锁反应，仍有待持续观察。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叙利亚大马士革一家法院18号判决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堂兄瓦西姆·阿萨德死刑。那这是继巴沙尔等人获判死刑后，叙利亚又一起针对旧政权高层的刑事宣判。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18号向瓦西姆判决死刑，裁定他犯下蓄意谋杀、故意杀害多人、伴随酷刑暴行的杀戮、煽动内战与教派冲突、剥夺自由及酷刑多项重罪，罪行被定性为反人类罪和战争罪。那法院同时也裁定没收瓦西姆的动产和不动产归入国库。瓦西姆曾经领导一支准军事武装协助巴沙尔政府军作战，同时也参与包含芬乃他林在内的毒品贩运活动。而上述行为，美国在2023年已经向他制裁。叙利亚过渡政府当局去年6月在黎叙边境逮捕瓦西姆。泰国内阁18号批准超过4亿泰铢的预算，用来加强泰柬边境7个府的安全防护和应急能力，包含增建避难设施和完善边境预警通信系统。
2: 总理府副发言人拉利达表示，相关预算总额为4.335亿泰铢。将交由内政部地方行政厅实施边境后方地区安全防护项目，重点完善当地民防和应急基础设施。
3: โดยจะนำไปสร้างบังเกอร์และหลุมหลบภัยจำนวน1,669 แห่งสร้างหอกระจายข่าวจำนวนประจำหมู่บ้านจำนวน143 แห่งค่ะและปรับปรุงระบบสื่อสารวิทยุแบบดิจิทัลให้ครอบคลุมพื้นที่ชายแดนค่ะ
2: ลาลิดา表示相关设施将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为边境民众提供安全避难空间，同时提升政府预警和信息传递能力。
3: เป้าหมายสำคัญคือทำให้ประชาชนมีพื้นที่ปลอดภัยเมื่อเกิดเหตุฉุกเฉินและให้ภาครัฐสามารถแจ้งเตือนรวมถึงส่งข้อมูลข่าวสารถึ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ได้อย่างรวดเร็วและทั่วถึงมากขึ้นค่ะเพื่อคุ้มครองชีวิตทรัพย์สินและเพิ่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ในพื้นที่ค่ะ
2: 可以看出，泰柬边境局势持续受到关注，而泰方正在进一步加强地方层面的应急准备和长期安全韧性。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18号表示，面对快速变化的全球金融环境，新加坡必须以更具前瞻性的思维来推动金融创新，同时保持信任与稳定，才能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4: 徐方达在星展银行前总裁高伯德的新书发布会上致辞时表示，新加坡成功有赖于健全的法治、可靠的制度信誉和清晰明确的监管体系，为创新可持续增长营造了良好环境。面对全球金融格局重大变化，新加坡也必须不断自我革新。
5: We change during good times, before the changes are forced upon us, and that's how we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For MAS, this includes efforts to keep innovating, together with our industry partners.Trying new ideas, implementing these well, and maintaining our hallmark of trust and stability. We can therefore build on our reputation as a strong financial center.
4: 徐方达指出，新加坡过去两年持续检讨和加强证券市场，同时在寻找新机遇时，也必须敢于承担一些风险。高伯德新书名为《新加坡金融业从何而来，何以兴盛》。他指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新加坡要避免因为过度强调稳定而失去竞争优势。
6: Singapore's edge has always been our ability to walk this tightrope better than anybody else. We are big enough to build world-class depth, yet small and nimble enough to pivot quickly. The future of global finance is wide open and up for grabs. It will not automatically belong to the largest financial centers, but to those places that can pair speed with credibility.And bold innovation with deep public responsibility.
4: 高伯德也提到，香港推出首个合规稳定币。面对全球金融格局快速变化，新加坡必须在创新和监管、速度和信誉之间取得平衡，才能继续保持竞争优势。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全球主要工业国债息攀升至多年新高。金融监管总局表示，支持内地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个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5: 沈阳你好。
4: 佑明，星期二的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走势如何？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开盘以来全面下跌，全球的债券市场的抛售压力都在加剧，投资者担心政府的财政支出高企，通胀风险持续，加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开支高企，也是推动了全球的长期借贷成本升至多年高位。那么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百指数下跌0.62%，纳指更是下跌1.36%，而道指则是下跌0.12%。那么债券市场成为了当天的焦点，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在5.3%附近徘徊，此前盘中一度是升至了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呢，日本的长期国债收益率也是再次逼近历史高位。那么除了各国的财政赤字以及政府债券供应增加之外，人工智能产业庞大的资本支出也是推动了借贷的成本上升的一个新的因素。那么 AI 数据中心、芯片以及能源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融资，使大型科技企业以及传统的主权借款人在债券市场上面争夺资金，进一步的增加了长期美债收益率上升的压力。那么中东市局势方面，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风险也是再次升温。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货船隔夜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再度引发市场对于重要的能源运输要道安全的担忧。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来到了每桶91美元附近。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持续升温，那么投资者也是继续评估能源市场供应需求的问题。那么在油价保持高位、全球债券市场长期攀升的背景之下呢，市场对于通胀重新抬头和高利率维持更长时间的担忧也是在增加。那么对于近期处于历史高位的美股也是构成进一步的压力。周二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更是升至4.71%附近。沈阳，
4: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中东局势紧张，推动国际油价升高，冲击工业国家的债券市场。欧美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星期二攀升到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来的新高，有助于美元先跌后回稳，而亚洲货币大多则走低。
6: 美伊谈判停滞，推动国际油价升高。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冲上每桶90美元大关，到超过2周最高位。加上市场越发担心主要工业国家加大财政开支和增加发债，损害财政稳健，触发全球债券市场周二出现抛售潮。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2007年以来的新高，10年期收益率也触及去年1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抛售潮蔓延至欧洲，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2011年5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也是2011年7月以来最高。法国10年期收益率创出2008年11月以来的新高。日本公债收益率也涨势不止，通胀升高下，日本央行预期加息以及对政府财政状况的担忧，推动10年期收益率进一步逼近3厘大关，连续第7天攀升，再创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刷新历史新高纪录，2年期收益率也再创31年新高。10年和30年期收益率与中国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负利差进一步扩大，再创纪录新高。美元汇价获得支持，先跌后回稳，脱离周一所创的2个月新低，其中对日元进一步升向160日元大关。 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人民币中间价小跌32个基点到6.7905，是本月4号以来的新低，较预测的6.7452偏弱453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收窄。及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微跌45个基点到6.7427，全天的波幅进一步缩窄至只有29个基点，但。

0: 持续发展，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
1: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发布会现场，行政长官陈浩慧公布该份规划的核心任务。他表示，澳门特区在完成实施第二个五年规划的基础上，广纳社会各界和市民建议，指出商务规划作为本地发展纲领，围绕经济多元、澳型一体化、都市更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四大范畴，将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2: 澳门商务规划呢，是一份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的规划。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加强与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衔接，促进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1: 行政长官陈浩慧提到，特区政府在草拟“三五”规划阶段，先后开展40场前期调研，完成36项相关专题分析，为规划内容建立科学依据，同时充分吸纳社会民意。他同时介绍，特区未来将会推进四大核心发展任务，借重点工程与引导基金发展多元经济，深化澳情一体化建设横琴合作区，推动都市更新打造智慧澳门，并融入大湾区及一带一路，踏建中西文明交流平台。
2: 我们深知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咁样做好规划嘅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同埋幸福澳门嘅美丽愿景。
1: 展望未来五年澳门的发展形势，三五规划提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为澳门充分发挥好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双重桥梁作用。从澳门自身看，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仍有待解决，需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敏锐把握国内外发展新机遇，以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
3: 澳门三五规划完整文本将会对外公布并落实执行，澳门将以经济适度多元、粤澳协同合作、民生服务改善等多个领域展开工作，以法治、活力、文化、幸福为四大目标，积极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18号连同证监会和港交所代表到访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与副局长萧远契会面，要商讨推动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协同发展的各项措施。那金融监管总局同时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特区政府对措施表示热烈欢迎，特首李家超感谢中央与其金融监管总局的支持，认为新的政策可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做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壮大香港 ETF 的生态圈，也体现国家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是形容举措属于互利多赢，既拓宽内地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也有利于香港 ETF 市场的进一步做大，两地会继续携手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更多的资产配置机遇。面对人工智能浪潮，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罗卓坚表示，会运用AI 协助提升行业的工作效率，积极提供专业培训，期望更多的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跳板。
4: 香港会计师工会早前就特区政府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建议，其中包括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优化税务安排及加强专业培训等。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罗卓坚表示，在人工智能浪潮下，会计师也不能被取代。
5: 而家大批嘅 AI 同埋硬科技嘅涌现，我哋咧系会喺个数据啊同埋智慧财产嘅方面，我哋可以做一啲估值啦， 我哋有啲合規。

0: A 嘅審計啦，一啲資本化嘅結構啦，所以就可以將呢個技術流咧就變成一個資金流，用 AI 咧幫我哋做審計，做一啲預測，變咗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快，同埋可以做嗰啲 scenario analysis。
1: 香港今年首七个月 IPO 集资额达3282亿港元，按年飙升1.5倍。同时，证监会和港交所强化监管力度。工会会长罗卓坚表示，会计行业不受影响，并会持续提供专业和道德规范培训，例如虚拟资产的会计准则，以保持香港会计师一流水准。
2: 我哋有我哋嘅会计嘅准则啦，如果又系审计准则啦。如果有一個獨立的 AFRC 機構去看著會計師的 quality， 所以其實我們是習慣了的，所以我們是不會覺得是緊了或者鬆了，我們不歐都是很專業地做我們的工作，我們都很歡迎一個適度性的監管，讓我們香港 IPO 質素是好的。
1: 工会表示，希望出海企业用好香港作为跳板，持续善用本地资源和人才。虽然如今行业出现人才缺口，但正能带动就业机会。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近几年技术迭代加速的竞争环境，内地加大商业秘密保护的重视。内地市场监管部门18号表示，未来会与公安、检察院、法院沟通，打通行政与刑事证据转化通道，增强打击侵犯商业秘密违法行为的整体合力。
4: 2024年，中共20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内地市场监管部门这周二公开一组数据显示，2024年至今已查办了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内地检察机关同日表示，2023年至今年6月，受理审查起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488件，1242人。
5: 最高检呢，指导各地办理了一批涉及芯片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侵犯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犯罪案件，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加强罚金刑适用，提高犯罪成本，依法严惩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犯罪，有力维护国家科技安全。
4: 内地反不正当竞争法于1993年施行，曾在2017年、2019年、2025年三次修订，最近的这次更进一步加大了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处罚力度，行政处罚下限已由50万元翻倍为100万元，民事惩�罚性赔偿上限也由3倍增至5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未来还会加强与公检法部门沟通，打通行政与刑事证据转化通道，增强打击违法行为的整体合力。凤凰卫视节目萤火陈奇北京报道。
3: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6: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小凤。中国商用飞机公司的国产飞机 C919 在上周正式开启首条国际定期商业航线。中国民航专家李汉明接受香港电台访问的时候说，目前乌兰巴托与韩国首尔都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外国城市，但 C919 飞往韩国将涉及飞越公海的问题，而选择乌兰巴托作为首航目标是考虑到航线的稳妥性，而且这条航线原先使用的空巴 A320 与载体机 C919 替代性高，将能将经济与旅客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 C919 尚未取得欧美试航认证的疑虑，李汉明指出，按照国际惯例，只需飞机注册国认可安全性即可。 C919 主打国内及一带一路等国际短途市场，并不需要欧美的认证。试航认证的关键在于外国对于中国监管标准的认同，这本质上是属于政治谈判而非技术问题。作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中短程客机 C919 从2022年底交付至今，已经累计交付40架，开通57条航线，并且载客超过750万人次。再来看到，根据美国媒体18号的报道，为了应对地区威胁，美军在关岛基地新组建一个爱国者防空导弹营，这个导弹营将首次混编爱国者系列远程防空系统和持久之盾近程防空系统。
1: 报道称，这个爱国者导弹发射营将受美军第94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指挥，预计今年10月组建完成。目前岛上大约有120名士兵专门隶属于该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武器系统将逐步交付。在增编这个营以后，美军将在关岛集齐包括萨德、陆基宙斯盾和爱国者系统等多层反导力量。除了编制大量反导力量，关岛还在部署美军最为先进的雷达传感器。报道称，关岛是美军在西太平洋进行空中和海上行动的重要枢纽，因此保护岛上的关键设施对美军尤为重要。但美战区网站指，当下美军反导部队面临库存和扩编等压力，一是近期中东冲突消耗大量拦截导弹库存，爱国者系统全球订单也激增，交付期较长。此外，美军计划新增多个防空营，但组建进度缓慢，能否有效应对地区冲突仍是未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第七舰队证实，隶属于乔治华盛顿

顿号航母打击群的驱逐舰本福德号七月下旬在南海执行任务时发生了发电机的故障，导致全舰断电长达四天。事故期间，舰上的空调、淡水与厨房系统一度瘫痪，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同行的巡洋舰紧急支援膳食，这条舰艇随后被拖往菲律宾苏比克湾进行抢修，电力于七月三十号全面恢复，并在八月上旬完成维修。目前，本福德号已经返回日本横须贺基地，美军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军的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在七月下旬的时候呢，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在南海啊，竟然是彻底失去动力，长达四天。300名的船员在南方的高温之下，不能使用厕所啊，空调、厨房还有饮水系统呢，也因为断电受到影响。这是一条1991年的船啊，已经35年船龄的老爷船了。四天没动力啊，听上去很逆天。如果不是军方媒体证实啊，都不敢相信啊。这意味着船上的安全冗余失效了。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游轮呢，游客的这个游轮和战舰之间呢，那还不是一回事。战舰呢，理论上会在所有的系统当中呢，具备充足的冗余和弹性，以便能够继续作战。那按照冗余设计的话，这个是本不应该发生的，但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发生。这个本福德号呢，当时是处于无动力的漂流状态。美军的第七舰队发言人说，直到拖船把它拖到菲律宾的苏皮克湾呢，六天之后才恢复电力啊。这是今年第二艘在印太地区遭遇电力故障的美军驱逐舰。这个本福德号呢，当时正随着华盛顿号的航母打击群呢，这个航行啊，编队当中的另外一艘这个军舰啊，这个为这艘军舰呢作为了一个作为援军呢，为这个漂泊的驱逐舰提供了膳食。那当时华盛顿号航母还有这个斯莫尔斯号还有肖普号的这个驱逐舰等等啊，都在向西穿越新加坡海峡，通过了马六甲海峡。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任务呢，是接替那个马桶还有餐饮问题一大堆啊，备受家属批评的林肯号航母啊，继续啊在中东去执行任务。现在不清楚停摆恢复之后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呢，是不是会继续驶往中东，跟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其他舰艇来会合。其实这么看的话，航母的问题呢，还不仅仅是这一艘航母本身，编队当中的战舰停摆的话，是不是就等同于航母打击群它的这个战力就打了折扣呢？失去电力的这个地点呢，位于南海啊，这么巧啊，难怪有人问呢，美军是不是也要学菲律宾舰船去坐滩呢？以此为借口来常驻南海啊，跟那个破破烂烂的马德雷山号作伴啊，这样就不寂寞了。那也有朋友说，这一点也不巧，美军经常到南海耀武扬威，不出事是巧合，出事是必然啊，因为南海有观音哈，有海龙王啊，南无阿弥陀佛。比如5年前的那个康涅狄格号攻击核潜艇啊，在南海底下潜行的时候呢，跟不明物体相撞啊，11名水手受伤，核潜艇呢也遭遇严重的这个损伤，不得不浮出水面啊，回到了关岛基地。后来好多年几乎都没有听说过这艘核潜艇的下落了啊，可能已经成为一堆废铁。南海呢也就成了美军的噩梦之地啊。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呢，军内必须会通报啊，其实看新闻也就知道，那就不知道会不会给美军带来压力啊，下次到南海来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也说兵不厌诈，驱逐舰完全失去动力的极小概率事件呢那就有一个听起来非常合理的借口啊，就是停在南海的某地过程当中啊，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啊，其实也不得不防。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一艘军舰呢，摆明了是去伊朗周边执行任务的。之前的航母编队呢，已经因为问题丛生，甚至有士兵企图跳海逃避。那会不会是这一艘驱逐舰上的某个水兵

0: 机智了一把，就提前搞了一点小动作啊，搞坏了电力系统。这里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吧，或许这才能解释安全冗余的失效啊，因为冗余系统也被有针对性的搞了。我觉得这应该是美军最忌讳也最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那个原因了吧。再来看到美伊60天停火协议17号届满，但是双方谈判仍陷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的报道，伊朗已经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此外，伊朗已经设定数周的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Them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behalf.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美伊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窗口期届满，美伊谈判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透社17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人达成持久和平并不现实。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关于设定的时间框架，伊朗将通过调解人向美国和地区国家传达相关信息。伊朗不会等待美国无限期地继续海上封锁。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在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据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的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被大幅缩减。有分析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盟友阿曼称，如果阻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将对其实施轰炸。
3: 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长期承担美伊斡旋角色的阿曼。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威胁称，如果阿曼试图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特朗普在强调这一立场时，还使用了更为粗俗和强硬的措辞。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对阿曼发出军事威胁。今年5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就曾表示，阿曼如果不像其他国家一样行事，就将遭到美国的轰炸。目前，阿曼正与伊朗就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图达成谅解，双方目前正在敲定联合声明的具体细节。巴加埃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此前披露的信息显示，这项协议可能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设想，船只将沿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进入海峡，再沿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驶出。而在过渡期间，船只通过海峡时将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或通行费。与此同时，美伊战争仍在持续。此前设定的60天和平谈判窗口17日到期，但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依然不明朗。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并未给出明确的下一步谈判时间表。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自己并不着急，同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 随着停火谈判窗口到期，美伊磋商迟迟未能取得突破，美国又对长期承担斡旋角色的阿曼发出强硬威胁，令地区外交局势再添变数。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能否最终敲定通航安排，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这个阿曼应该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一个中间人啊，他现在怎么成了这个特朗普口中的一个敌人呢？啊，这什么逻辑呢？看到有记者问特朗普啊，说，你说过啊，如果你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道路这个受阻的话，会把阿曼炸个稀巴烂啊，你是不是对阿曼这个战略伙伴失去耐心了？其实这个问题的导火索呢，是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呢达成谅解啊，差不多要发表联合声明，这个会关照到两国的主权和安全商业通道。那特朗普一听就急了啊，说我不认为阿曼的表现很好啊，但我们已经非常轻松地处理了他们啊，就像我们处理其他事情一样。他非常轻松地处理了他们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他处理伊朗一样吗？啊，应该不轻松啊。特朗普其实对于阿曼这个和伊朗隔着霍尔木兹海峡相望这个邻国呢，其实早就怀恨在心了。几个月前，他就曾经威胁要制裁和轰炸阿曼啊，因为阿曼当时跟伊朗去商谈海峡的问题，而这一次，阿曼在美国知情和批准之下跟伊朗进行了关于航道的磋商啊，特朗普呢仍然威胁要去轰炸阿曼啊，这个原因必然是他对阿曼伊朗的磋商结果不满意，这可能是地表军力最强的国家对军力排名差距80多位之后的弱国的一种威胁啊，美国是数一数二，伊朗排名16啊，阿曼排名86。在哈梅内伊被炸身亡之后呢，作为中间人的阿曼外长巴德尔啊，表现其实还是很仗义的啊。他第一时间公开了美伊核谈判的进展，揭露了美国以谈判为诱饵突袭伊朗啊，并且呢，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刊文披露了这件事情。所以特朗普一直对于阿曼耿耿于怀，因为彻底坏了他的名声。终于走到了今天，然后就公然威胁说，如果阿曼敢倒美国的道啊，那就会不惜轰炸，炸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结束跟伊朗的战争。但是事情呢，可能会事与愿违，特朗普的威胁可能会加速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运路线达成协议。阿曼是美伊博弈当中的一个关键的棋子，一个关键的玩家。阿曼人不笨啊，不会看不到美国正在从中东退出，而伊朗呢是搬不走的邻居，所以完全没有这个倒向美国这一边啊，也因此呢遭到了特朗普的威胁。从伊朗人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加沙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一个能够硬杠的民族，如果阿曼被炸的话，大概率呢中东的海湾国家不会好过啊，伊朗会找他们的麻烦，伊朗必定会给阿曼讨回一个公道，讨回一个说法，因为阿曼太重要了。如果阿曼在海峡通航上做手脚，背着伊朗偷偷给邮轮的进出海峡提供秘密通道的话，也就是压制伊朗航线，让阿曼航线大行其道，那伊朗的封锁就前功尽弃，这仗就不用打了。只有把阿曼拉到伊朗这一边，或许呢，让阿曼至少保持中立，才有可能成功的封锁海峡啊，对特朗普进行牵制。特朗普轰炸阿曼那一天啊，只要阿曼不跪的话，伊朗就真的赢了啊！伊朗、阿曼联手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就不会再有其他任何悬念了。好，现在请看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防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美国国防部17号在回应媒体的质询时，前后说法不一。媒体就推测，特朗普可能在未与国防部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对外做出宣布。根据韩联社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当天在受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努力落实特朗普有关缩减以支持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的指示，但并没有透露具体如何落实。韩联社注意到，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国防部还曾表示没有可公布的变更事项，建议媒体直接向白宫询问。报道指出，美国政府部门对特定事务发表官方立场后随即更改的情况实属罕见，暗示美国政府内部可能事先沟通不足，导致步调不一。根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层的话报道，特朗普突发性的言论令到国防部措手不及，推测特朗普可能未与国防部进行协商，便单方面指示缩减美韩联合的联演的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的请求，但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指出，金正恩对他一直非常尊重，并且抱怨韩国方面不愿为美国打击伊朗提供协助。
6: When I called recently, the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5: 是啊，缩减美韩联演这个规模啊，而且呢，他还当众向媒体透露他是怎么跟韩方去讨价还价的啊，把本来应该底下的事情呢放到台面上啊，这明摆着是在修理韩国和李在明。那他说自己最近打电话给韩国总统。其实我觉得很奇怪，他前前后后提了这个事儿，就一直没有提李在明的名字啊。可能他不会拼写韩国人的姓名，也记不住李在明这个人的名字。特朗普说，跟李在明说啊，你愿意给我们帮个小忙吗？美国其实不需要在伊朗问题上得到你们资金的帮助，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就帮一把。结果呢，被一口回绝啊 ，No thank you 啊，这下特朗普就不乐意了啊，你什么意思啊？美国有39,000名士兵在那儿保护着你们，你却不愿意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小帮我一把啊，这说不过去吧？啊，那我们还是 减少参与军演吧，凭什么要帮你们呢？保护美国啊，正在让美国啊，保护韩国正让美国花费几十亿美元啊。他这是在批评韩国呢，搭美国的顺风车啊，不想参与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而韩国的大部分石油呢，都是从中东得来的啊，超过50%啊。他说美国不能到处去保护啊啊，尤其是在对方不愿意帮我们的时候。他就是把像韩国这样爱惜羽毛的国家呢，要拉下水来参战啊。而且呢，他也认定韩国迟迟没有兑现白宫早已认定的35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啊，相关的投资项目呢，就包括了造船呢、三星的扩建、那德州芯片厂等等。这种拖延呢，就影响到了美国的就业和这个特朗普的支持度，所以他就认为呢，韩国是在暗中跟他作对。所以就在事先没有经过协调的情况之下呢，以一种突然的随意性的且戏剧性的方式呢，自说自话，对军演的规模做了调整啊。这首先呢，会导致美韩之间的不信任加剧啊，也会在韩国的国内啊引发本来可以避免的政治分歧。对于邻国的立场强硬的在野派和保守派的媒体呢，就迅速向牢里去发难的。这么看的话呢，特朗普确实是睚眦必报啊。他本意呢是要惩罚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配合、不帮他啊，而不是对于什么朝鲜呢、金正恩呢有什么外交性动作。但是缩小军演规模和停止演习还不是一回事啊。另外呢，单方面宣布变更的后坐力不小的啊。以安全承诺作为外交施压工具的话，那必然还会引起像日本啊、澳大利亚这些所谓的盟友的担心啊，因为他们跟也一样啊，跟美国也是签有安全条约的，他们也都没有帮助这个参与伊朗战争啊，那韩国之后会轮到谁呢？其实韩国方面的说法是，并没有对伊朗的战事啊，这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在跟这个美方讨论啊，怎么开通这个海峡呀。说白了，韩国呢，应该已经是看清了中东战事的走向和结局，甚至判断出特朗普的选举行情。表面上还是在配合美国，但是实际上早就开始该干嘛干嘛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要跟我打成什么样呢？
3: 你将来命运也没来给看。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两人会谈，见证多项合作文件签署。特朗普表示不会与伊朗有任何的会谈。伊朗警告美方履行承诺前海峡不开放。泰国批准超过4亿泰铢预算，加强泰柬边境的安全防护和硬体能力。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第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1: 朱镕基同志因病2026年8月12号11点06分于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 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
2: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
1: 欢迎诺沃亚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0%，中国继续保持厄瓜多尔非石油类产品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地位，这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方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

0: 就是军事施压。那么现在伊朗表示他已经从防御状态转向了进攻状态。那么如果这样不战不和的状态持续下去呢，相信再过几周呢，伊朗可能会采取主动的进攻的状态，来逼迫美国呢要这个认清楚现在战争的成本太大，回到原来的谅解备忘录。那么此外呢，关于解除海上封锁呢，伊朗还有陆地，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在通过邻国，包括和金砖国家、上合组织这样的早前建立的一些机制，来解除现在海上封锁的对伊朗的一些影响。那但是虽然呢是伊朗呢在是努力的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但是目前看来呢，这个双方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然不相让，所以现在呢就要看，谁能够更加承受成本，谁能够咬牙坚持到最后。
1: 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发布声明，已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安葬仪式40天后，之际，将会从18号开始连续3天举行宗教追思仪式，将由伊朗的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主持。那第一天的仪式会在位于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后续会在圣城库姆和马什哈德陆续举行追思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周末发布的一宗博客中表示，应该在加沙地带定点清除行动，每天晚上杀害30到40人。另一方面，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特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会在30天内启动。
2: 本格维尔在播客中和此前被哈马斯劫持的以色列人质对谈时，批评以色列近期减少了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他表示，应该在加沙进行定点清除。
3: אתה צודק שאתה מתמקד בשמיני לעשירי, בשיקום, ב, ב, ב, ב, אגב, זה שיקום שלנו וזה החרבה שלהם. אני, אתה יודע, מדברים בימים האלה, זה לא סוד, אני חלקתי על ראש הממשלה, אני חושב שצריך לעשות סיכולים ממוקדים בעזה, כל לילה להוריד 30-40. לא רק אלה שמסכנים אותך באותו רגע. אין, יש שם אנשים שהם לא בני חיים, הם לא צריכים לחיות, הם לא אנשים, גם אני נותן להם מחמאה שאני קורא להם אנשים.
2: 本格维尔在播客中还称，整个加沙都将是以色列的，要把加沙人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报告日前指出，以色列驱逐加沙地带居民等行为已经构成种族灭绝罪。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不过他同时威胁称，如果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近日先后与哈马斯领导人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表明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而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战斗机18号向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多次空袭，是以色列3月以来第一次向叙利亚政府目标发动袭击。那袭击招致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的批评，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那根据叙利亚媒体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18号凌晨向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8次空袭，目标包含基地跑道和仓库设施，没有导致人命伤亡，但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对于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巴拉克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既没有采取敌对姿态，也没有继续扶植代理武装力量。而事实上，叙利亚过渡政府已经多次表示愿意与以色列缓和关系。阿联酋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导弹威胁。阿联酋内政部当天晚上发布提醒，鉴于当前的局势以及潜在的导弹威胁，民众应该立即前往最近的安全建筑物内避险，等待进一步的指示。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办公室17号怀疑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政府表示会展开调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需要警惕敌人的阴谋。
4: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令组建调查委员会，以查。

0: 都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外交部18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对于美国在紧邻南海的菲律宾巴拉望省新建海上监控中心，发言人林健表示，美菲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到第三方的利益。另外，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帕劳近期的涉华消极动向，林健也有所回应。
4: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日前宣布，美国已出资在菲律宾巴拉望省建立一个新的海上监控中心，用于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等活动。渔民收集到的异常船只活动信息也可直接进入政府监控网络。中国外交部周二敦促美菲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5: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4: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同中国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有关合作协议。对此，林健也作出回应：
5: 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的国际教育科研合作。
4: 日前有报道称，西太平洋岛国帕劳总统惠普斯呼吁太平洋岛国就近期中国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一事形成统一战线。发言人林健表示，帕方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3: 印尼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近期发生的强烈地震和多次的强烈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70人，132人受伤，目前暂时没有人员失踪。

0: 的报告。而地震灾区东努沙登加拉省有大量的建筑物倒塌，救援队伍检查受损的建筑物，并且全面搜救。那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18号的下午3点，遭到强烈地震的弗洛勒斯地区已经发生过2357次的余震，当中最强余震还达到6.2级。24次的余震有超过5级。印尼国家抗灾署指出，有超过4万人暂时栖身于帐篷和临时避难所，将近12000栋房屋受损。印尼国家搜救局已经向一些交通不便的地区派出直升机，运送医务人员转移需要救治的灾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表示，哥伦比亚西部地区的强烈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00多人受伤、1/3的国土面积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到96亿美元。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介绍，哥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影响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相当于1/3的国土面积受灾。其中，西部的考卡山谷省和里萨拉尔达省人员伤亡最为严重。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初步估算显示，地震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接近30万亿比索，约合95.8亿美元。
2: Una firma privada modeló pérdidas físicas directas en Chocó, Valle del Cauca, Risaralda, Quindío y Caldas, cercanas a los 30 billones de pesos, más o menos 24.5 billones en edificaciones y 5.5 billones en infraestructura. Imagínense ustedes la dimensión del desastr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在克里姆林宫与来访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双方围绕双边的合作前景、国际和地区议程磋商。会谈期间计划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那会谈的开场阶段，普京先为缅甸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向敏昂莱表达诚挚慰问。随后，普京在会谈中指出，俄缅自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交往始终稳步推进。近年来，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经济合作领域也在不断的拓展。下一步，两国会继续推动经济务实合作落地见效。敏昂莱对于俄罗斯长期以来支持表达感激，并强调，缅甸是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可靠的合作伙伴，双方的关系未来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另外，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交大臣茂木敏充针对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表示俄罗斯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3: 18号，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乘车抵达俄罗斯外交部门前，随后下车径直走进外交部大楼接受召见，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当天还有民众到俄外交部门前手持写有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标语表达抗议。在俄罗斯外交部楼内停留约20分钟后，武藤显走出大楼，向媒体挥手点头，一言不发，便乘车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发布媒体公报称，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俄总统普京访问伊图鲁普岛一事发表的反俄言论，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向武藤显表达了严正抗议。俄方重申了俄罗斯针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称这些领土根据二战结果划归俄罗斯，并已由盟国相关协议和联合国宪章予以确认。日方任何直接或间接质疑这一事实的企图都完全不可接受且非法。媒体公报还说，鉴于日本方面继续坚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以及日本对基辅政权的支持，俄方告知日本外交使团负责人，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就日方表态召见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此前则以身体不适以及不在莫斯科为由，称武藤无法接受召见。在俄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发声后，武藤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接受召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内阁18号批准超过4亿泰铢的预算，用来加强泰柬边境7个府的安全防护和应急能力，包含增建避难设施和完善边境预警通信系统。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立刻来关注财经消息，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1: 沈阳你好。
10: 好，佑明，进入午盘阶段的美股三大指数目前走势如何？
11: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三大指数继续全面下跌。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全球的主权债券收益率也是升至了多年甚至数十年以来的高位。加上国际油价维持高位，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以及长期借贷成本的担忧。半导体股市集体回调，拖累科技股的整体表现。那么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继续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54%，纳指下跌1.14%，而道指则是下跌0.16%。那么科技股方面，近期表现强劲的半导体以及数据存储类股明显回调，拖累纳指。中东局势方面呢，霍尔木在海峡的航运安全风险也是再度升温。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货船隔夜在霍尔木在海峡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再度引发市场对于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的担忧。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则是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和伊朗进行任何谈判或对话，并且表示海上封锁仍然全面有效，进一步的压制了市场对于短期之内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预期。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在每桶91美元附近。另外，Guggenheim Partners 的首席执行官 Mark Walter 近期和他的保险以及体育资产网络都是被卷入了联邦调查之后，和他密切关系的投资者以及商业伙伴也都在持续受到波及。另外，全球债券市场成为了今天的焦点。那么30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在近20年来最高水平附近，周一已经升至了2007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债券收益率上升，不只是在美国，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是升至了约30年来最高水平，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是创下2011年以来最高，法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是创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另外呢，除了各国财政赤字以及政府债券供应增加之外，人工智能产业庞大的资本支出也是进一步的抬升了债券收益率上涨。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71%附近。沈阳，
10: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跌多升少，上海和港股先跌后回稳。中东局势紧张和油价攀升影响到沪深和港股早盘下挫，但稳增长政策出台预期有助于沪指和恒指小幅翻红作收，沪指5连涨，再创5个星期的新高，深市也收窄跌幅。日本股市下挫2.54%，失守69000和68000点两个关口。中东局势焦灼，推升油价，加上市场担心日本的债市风险和通货膨胀，打击大盘终止连续5天的深市大跌。台湾股市下挫1.2%，失守5天线，美疫局势导致市场担忧，拖累大盘下挫。中东局势紧张，推动国际油价升高，冲击工业国家的债券市场。欧美和日本国家的国债收益率，星期二攀升到10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的新高，有助于美元先跌后回稳，而亚洲货币大多走低。
2: 美伊谈判停滞，推动国际油价升高。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重上每桶$90大关，到超过两周最高位。加上市场越发担心主要工业国家加大财政开支和增加发债，损害财政稳健，触发全球债券市场周二出现抛售潮。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2007年以来的新高，10年期收益率也触及去年1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抛售潮蔓延至欧洲，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2011年5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也是2011年7月以来最高。法国10年期收益率创出2008年11月以来的新高。日本公债收益率也涨势不止，通胀升高下，日本央行预期加息以及对政府财政状况的担忧，推动10年期收益率进一步逼近三厘大关，连续第7天攀升，再创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刷新历史新高纪录，2年期收益率也再创31年新高。10年和30年期收益率与中国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负利差进一步扩大，再创纪录新高。美元汇价获得支持，先跌后回稳，脱离周一所创的2个月新低，其中对日元进一步升向160日元大关。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人民币中间价小跌32个基点到6.7905，是本月4号以来的新低，较预测的6.7452偏弱453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收窄。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微跌45个基点到6.7427，全天的波幅进一步缩窄至只有29个基点，但成交持续回升，有36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软，与在岸价有低双位数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卢比微跌，并触及近3周最低位。交易员表示，印度央行积极在各层面市场干预，有助限制卢比的跌幅。在岸市场收盘报价仅仅微跌0.1%到95.68兑一美元。台币开高走低，一度逼近32关口，中场收低近1毛到31.945，结束连续4天的升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Raya.
3: А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4: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о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距离，甚至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

0: 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澳门特区政府18号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规划，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
2: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发布会现场，行政长官陈浩慧公布该份规划的核心任务。他表示，澳门特区在完成实施第二个五年规划的基础上，广纳社会各界和市民建议，指出商务规划作为本地发展纲领，围绕经济多元、澳型一体化、都市更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四大范畴，将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3: 澳门商务规划呢，是一份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的规划。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加强与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衔接，促进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2: 行政长官陈浩慧提到，特区政府在草拟三五规划阶段，先后开展40场前期调研，完成36项相关专题分析，为规划内容建立科学依据，同时充分吸纳社会民意。他同时介绍，特区未来将会推进4大核心发展任务，借重点工程与引导基金发展多元经济，深化澳情一体化建设横琴合作区，推动都市更新打造智慧澳门，并融入大湾区及一带一路，踏建中西文明交流平台。
3: 我们深知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这样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和幸福澳门的美丽愿景。
2: 展望未来五年澳门的发展形势，三五规划提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为澳门充分发挥好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双重桥梁作用。从澳门自身看，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仍有待解决，需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敏锐把握国内外发展新机遇，以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
4: 澳门三五规划完整文本将会对外公布并落实执行，澳门将以经济适度多元、粤澳协同合作、民生服务改善等多个领域展开工作，以法治、活力、文化、幸福为4大目标，积极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1: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18号连同证监会还有港交所代表到访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与副局长萧远契会面，商讨推动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的各项措施。那金融监管总局同时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的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特区政府对措施表示热烈欢迎，特首李家超感谢中央还有金融监管总局的支援，表示新的政策能够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做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壮大香港 ETF 生态圈，也体现国家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特区政府会继续用好一国两制优势，优化互联互通机制，编制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服务国家金融对外开放。财政司长陈茂波则形容举措属于互利多赢，既拓宽内地的保险资金投资渠道，也有利于香港 ETF 市场进一步做大，两地会继续携手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更多资产配置的机遇。香港贸易发展局18号发表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以及全球机遇调查报告，发现不少内地企业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

0: 一连串重组的挑战，走出去策略已经从过往只专注拓展市场，迈向更全面的业务布局。
1: 香港贸易发展局早前进行调查，探讨在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及保护主义抬头等背景下，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最新发展趋势。受访涉外企业当中，超过八成表示有意增加现有海外业务，超过六成表示会开拓新的海外业务。具体而言，过半数企业计划进一步布局海外采购业务，47%是拓展海外销售网络。 还有46%是与海外伙伴加强技术合作，其中“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内地企业出海重要方向。94%的受访企业表示，有意在未来两年内前往相关市场发展，较2023年的73%显著上升。此外，91%企业青睐东盟地区。
2: 有意拓展中东市场的企业比例从2023年的33%升至46%，南美地区则从17%升到34%。供应链嘅唔同环节嘅整合咧，个企业都有自己嘅唔同嘅呢个重视嘅程度或者偏好嘅。咁通常嚟讲，可以话同以前嘅旧嗰阵时出海相比啦，佢嘅当时系更加偏重嘅系销售环节。 咁而家喺唔同嘅供应链嘅环节咧，其实佢都有出台嘅意愿啊，而且唔同嘅行业咧系有唔同嘅。咁可以话企业对于国际化嘅布局，一个持续嘅深化啦，第二佢嘅呢个战略，其实同之前嘅5年啊、10年啊相比系有好大唔同嘅。
1: 为应对走出去的各种挑战，调查发现，企业急需市场行销、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以及融资与风险管理、供应链管理等相关服务支援。 而受访企业中，高达83%首选香港作为出海服务平台，比例均高于内地与新加坡，反映香港专业服务具有独特优势。贸发局并预告与特区政府合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9月9日10号举行，今年更特别增设出海专章论坛和展区，为企业提供咨询和支援服务。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台湾领导人赖清德宣布，每一年将普发现金每个人10000台币。结果被国民党批评赖政府对普发现金的态度是两套标准。台湾年底选战逼近，赖清德宣布，明年度普发现金每人10000台币，引发朝野论战。台北市长蒋万安嘲讽赖清德，过去曾说10000台币只是买菜钱。
4: 按照这样的标准发放现金，应该再加码，
5: 应该要普发20000元，不然就像他所说的，大家买个菜钱就没了。
4: 对于蒋万安率先喊出加码到20000台币，台中市长卢秀燕附和赞同。
6: 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乐观其成，到目前为止超征7100亿左右，那到年底可能会超征1兆元。那主要是全民封股票。 那所以绝大部分呢是股民贡献所得。如果明年普发1人10000的话，那大概花2000多亿左右。那还剩下的5000亿呢，要怎么使用？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不要太小气啊！以今年的税收增加这么好的一个状况之下，明年是有机会，而且也实在是有这个条件啊，可以把普发现金提高到20000元。
3: 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其迈不以为意，暗讽富有的县市无视其他地区，只想过得更好。
7: 有钱人可以想说什么样能够吃更好的鱼翅鲍鱼，那没钱的人呢，他就要维持生活都很困难。
3: 分析认为，赖清德拍板发现金是为了稳住年底选举。 甚至进一步攻下蓝营的执政县市，为2028大选连任铺路。另外，这笔预算编列在明年度，一旦总预算卡关，影响发放时程，压力就会落在蓝白阵营身上。一场本该为民生的普发现金，充满政治角力，成为朝野攻防的新战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巡1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的动力系统试验，那计划明年一季度执行首飞任务，可以填补内地民营商业中型火箭多星部署升空探测领域的能力空白。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巡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

0: 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据专家介绍，火箭把卫星载荷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承接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运卫星载荷，将其逐个送到站点，然后完成卸货。常规运载火箭通常仅能将卫星送至近地轨道，而多数卫星需要抵达深空空域。力学一号则具备多次点火变轨能力，可将航天器直接送达最终目标轨道。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也无需消耗自身燃料进行轨道爬升，有效延长在轨运行寿命。未来力寻一号可搭配利剑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此组合不仅可承担特殊轨道的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的应用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年仅41岁的英国剑桥大学非裔教授阿尔代去世后，大约30,000人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为他守夜悼念。那此前他因为涉嫌论文抄袭和个人履历真假而陷入舆论风暴，在去世前几天才迫于压力辞去剑桥大学的教授职务。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他的去世在很多层面上都是一个悲剧。
2: 约30,000人近日聚集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悼念阿尔代。这位年轻的前剑桥大学非裔教授在本月14号被发现于伦敦南部巴特西的住所内死亡。就在9天前，阿尔代刚刚因为受到许多涉嫌学术抄袭的指控压力而宣布辞去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职务。尽管英国警方认为他的死亡只是一场意外，没有发现可疑情况，但许多人并不相信警方的说法。
3: This is tough for me, as it's tough for all of you and the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UK and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appalled by the public assassination of Jason Arday.
2: 今年7月，有剑桥前研究员公开举报阿尔代的部分论文和出版物存在抄袭。数周以来，不断有新闻报道相关事情，剑桥大学随后对此展开了调查，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阿尔代在辞职声明中表示，持续不断的指控和猜测给自己带来了巨大压力，但自己的辞职并不意味着他承认这些指控。
4: Now, a black man, what threat is he when he is being a law-abiding citizen, having his education and passing it down? Black people, we are fed up.We've had enough of being violated of our rights when all we want to be is human spiritual beings. That's all we want.
2: 在去世之前，阿尔代就英国社会现状发表了许多极具争议性的评论，包括种族主义、学术严谨性和媒体入侵性等西方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问题，因此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后来，公众对他的质疑扩大到阿尔代在童年时期与自闭症做斗争的经历，以及他声称自己在35天内跑完30个马拉松的说法。
5: This was a vicious campaign, but it wasn't just a campaign against a professor. It was a campaign against all of us, all of us, all of us. And that is why it is so important and to come together.And fight for justice for Professor Jason Arday.
2: 阿尔代在童年时期曾面临严重的语言和学习障碍，直到11岁才开始说话，18岁才开始阅读。此后，他一路完成高等教育，并取得博士学位，最终进入英国最顶尖的大学任教，因此被视为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突破社会和教育障碍的代表人物。当这样一名黑人学者进入剑桥大学这种顶尖学府时，往往不只是个人职业发展的新闻，更是被放大到英国种族平等和教育公平的大背景下讨论。
6: 而这背后其实是英国社会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当英国社会不断地想要推进更加多元和公平包容的政策和社会环境的时候，仍然有许多少数族裔认为自己无法得到公平的待遇，无法实现真正的阶级跨越，也没有办法能够得到更加高级的职位。而另一些人就认为了，大学应该坚持以学术标准为先，而不仅仅只是因为一个人的种族和家庭背景而去降低招聘标准。 这是背后其实是涉及到了更加敏感的一些话题，例如说少数族裔是否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精英阶层，以及媒体在报道公众人物的时候的界限又在哪里呢？很显然，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简单和明确的回答。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会晤厄瓜多尔总统，伊朗表示美国曾考虑对伊朗使用委内瑞拉模式，而伊拉克政府下令调查库尔德区政府无人机袭击事件。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1: 朱镕基同志因病在2026年8月12号11点06分于北京辞世，享年98岁。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 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明、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
2: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比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

21响。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
1: 欢迎诺沃亚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0%，中国继续保持厄瓜多尔非石油类产品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地位，这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方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在伊朗，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的新闻网站18号表示，伊扎迪表示，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用委内瑞拉模式用在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且在许多领域遭遇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到重大的损失，包含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向伊朗发动战争。卡塔尔外交部18号表示，如果阿曼和伊朗能够为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那会非常有助于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致力于恢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提到的内容，重启美伊谈判，同时也正在等待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安萨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会非常有助于重启美伊谈判。此外，谈到伊朗飞行员在卡塔尔失踪的问题，安萨里表示，伊朗和卡塔尔正在直接沟通。卡塔尔向伊朗代表团发出到访卡塔尔的邀请依然有效，但是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发布声明，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安葬仪式40天之际，从18号开始连续3天举行宗教追思仪式，将由伊朗的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主持。第一天的仪式会在位于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后续会在圣城库姆以及马什哈德陆续举行追思活动。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办公室17号怀疑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政府表示会调查，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要警惕敌人的阴谋。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令组建调查委员会，以查清17日袭击库区总理巴尔扎尼的办公室及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的无人机从哪里起飞及由谁操控。
4: 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هو خطير جدا وينبئ بمرحلة خطيرة جدا في العراق. هذا الأمر يراد منه اتهام جهات معينة تحديدا فصائل المقاومة في العراق في ظل ما يعني يسمى من مشروع حصر السلاح بيد الدولة. وهذا تطور خطير جدا يراد منه أولا خلط الأوراق وخلط فتنة بين مكونات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بين 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وبين الحكومة الاتحادية وبين أبناء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3: 事发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伊拉克外长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针对巴尔扎尼总理办公室的袭击不具备任何正当性，库区政府应保持警惕，防范旨在挑拨邻国关系的假旗行动。
5: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أدركت أن هنالك عمليات يراد من خلالها خلط الأوراق وجر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ساحة الفوضى. لذلك السيد عراقشي أشار أنه يجب الانتباه لهذا الموضوع من خلال العبارة اللي ذكرها وعلى الأخوة الكرد أن يحذروا الانزلاق في عملية الفتنة. يعني هنالك إجراءات واضح تتبع. أنا أعتقد من يقف وراء هذا الموضوع هو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كيان الصهيوني وقد تكون بعض المجموعات الكردية التي تم مطالبتها بمغادرة حقيقة أراضي 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3: 在美以伊战争中，伊朗革命卫队及其盟友向美以目标发射了数千架无人机。但部分无人机可能落入其他人手上，并可能被用来对付伊朗的盟友，以破坏伊朗与盟友的关系，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6: Iraqi Prime Minister Ali Zaidi investigate KRG Prime Minister office attack, while Iran condemned the attack. Reaffirm firm stand with Iraq. Sam Vertu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2: 以色列战斗机18号向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多次空袭，是以色列自3月以来第一次袭击以色列政府目标。那袭击招致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的批评，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根据叙利亚媒体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18号凌晨向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8次空袭，目标包含基地跑道、仓库设施，没有导致人命伤亡，但有一定的财产损失。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对于以色列空袭叙利亚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巴拉克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既没有采取敌对的姿态，也没有继续扶植代理武装力量。而事实上，叙利亚过渡政府已经多次表示愿意和以色列缓和关系。北约多国部队18号在罗马尼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上千名的军人和数百辆的军车聚集在罗马尼亚中部的钦库地区。那这次演习汇集来自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的国家部队，涵盖阵地作战的演练内容，并且动用主战坦克、步兵战车的装备。有官员表示，这次的联演旨在评估训练水平，检验北约多国部队的联合行动能力。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为日方近期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而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3个5年规划。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Finis Go Global，
4: Finis Go Global，
5: Finis Goes Global，
6: Legend of Africa。
2: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表示，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袭击事件，导致1人死亡，5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事件定义为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事件。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天的清晨6点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和分包商伤亡。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经现场核查和评估，无人机袭击并没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核设施、核安全体系和厂区安保设施造成任何的损坏，核电站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在克里姆林宫与来俄罗斯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双方围绕双边合作前景、国际和地区议程磋商。会谈期间计划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那会谈的开场阶段，普京先为缅甸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向敏昂莱表达诚挚慰问。随后，普京在会谈中指出，两国自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交往始终稳步推进。近年来，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经济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下一步，两国会继续推动经济务实合作落地见效。敏昂莱对俄罗斯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激，缅甸是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可靠的合作伙伴，双方的关系未来也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有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言论，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罗斯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8: 18号，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乘车抵达俄罗斯外交部门前，随后下车径直走进外交部大楼接受召见，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当天还有民众到俄外交部门前手持写有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标语表达抗议。在俄罗斯外交部楼内停留约20分后，武藤显走出大楼，向媒体挥手点头，一言不发，便乘车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发布媒体公报称，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俄总统普京访问伊图鲁普岛一事发表的反俄言论，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向武藤显表达了严正抗议。俄方重申了俄罗斯针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称这些领土根据二战结果划归俄罗斯，并已由盟国相关协议和联合国宪章予以确认。日方任何直接或间接质疑这一事实的企图都完全不可接受且非法。媒体公报还说，鉴于日本方面继续坚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以及日本对基辅政权的支持，俄方告知日本外交使团负责人，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就日方表态召见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此前则以身体不适以及不在莫斯科为由，称武藤无法接受召见。

0: 24次的余震是超过5级。印尼国家抗灾署指出，有超过4万人暂时栖身于帐篷和临时避难所，将近12000栋房屋受损。印尼国家搜救局已经向部分交通不便的地区派出直升机运送医务人员，并转移需要接受治疗的灾民。
1: 澳门特区政府18号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发布会现场，行政长官陈浩慧公布该份规划的核心任务。他表示，
2: 澳门特区在完成实施第二个五年规划的基础上，广纳社会各界和市民建议，指出“三五”规划作为本地发展纲领，围绕经济多元、澳型一体化、都市更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四大范畴，将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澳门“三五”规划呢，是一份充分体现同埋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嘅规划。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
1: 放响国家“十五”发展全国中进行定位同埋谋划，
2: 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及澳门嘅部署，加强与广东省同埋香港特别行政区嘅衔接，促进大湾区嘅协同发展。
1: 行政长官陈浩慧提到，特区政府在草拟“三五”规划阶段，先后开展40场前期调研， 完成36项相关专题分析，为规划内容建立科学依据，同时充分吸纳社会民意。他同时介绍，特区未来将会推进四大核心发展任务，借重点工程与引导基金发展多元经济，深化澳情一体化建设横琴合作区，推动都市更新，打造智慧澳门，并融入大湾区及“一带一路”，踏建中西文明交流平台。
2: 我哋深知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咁样做好规划嘅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同埋幸福澳门嘅美丽愿景。
1: 展望未来5年澳门的发展形势， 三五规划提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为澳门充分发挥好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双重桥梁作用。从澳门自身看，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仍有待解决，需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敏锐把握国内外发展新机遇， 以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澳门“三五”规划完整文本将会对外公布并落实执行。澳门将以经济适度多元、粤澳协同合作、民生服务改善等多个领域展开工作，以法治、活力、文化、幸福为四大目标，积极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中国时隔7年多再次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拓宽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范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表示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经在7月31号获得国务院第93次常务会议通过。从下个月的20号开始实施。那决定共20条，主要内容包含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用以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并且新增可以用以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决定也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和强化风险防控，还有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士的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决定特别新增条文，表示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反映政策支持包含租房的更广泛住房消费需求转变。 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巡1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执行首飞任务，可以填补内地民营商业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能力空白。
3: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巡1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

0: 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上面即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据专家介绍，火箭把卫星载荷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即将承接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运卫星载荷，将其逐个送到站点，然后完成卸货。常规运载火箭通常仅能将卫星送至近地轨道，而多数卫星需要抵达深空空域。力学一号则具备多次点火变轨能力，可将航天器直接送达最终目标轨道。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也无需消耗自身燃料进行轨道爬升，有效延长在轨运行寿命。未来力寻一号可搭配利剑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此组合不仅可承担特殊轨道的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的应用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总理李强要求及时加码政策，扩大内需。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发文支持活跃县域消费。中国、日本跟英国一起减持美债，中国持仓在六月份近18年来的低位，日本六月份减持规模居第一位。日本稀土进口从中国的稀土进口2年内大跌80%。日本媒体说，日本的电动车和半导体的供应链都面临着危机。中国七月份的经济数据陆续公布，其中投资、工业、消费数据都比预期要弱。算起来的话，前七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6.7%，前七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下跌19.2%，前七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轻微上升0.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上涨5.3%。对于这些数据，市场关注的是接下来国家会有些什么样的政策。已经看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强在17号的会议上表示，内需仍然不足，要及时加码增量政策。总理李强17号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的时候表示，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同时要看到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他说，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聚焦主要矛盾问题，抓住一些链条长、体量大的领域，持续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把内需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中国商务部等九部门在18号就联合发布了这个意见，当中提出18条措施，要求充分发挥下沉市场在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升提升，已经成为扩消费的最重要潜力来源。
1: 中国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门周二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拓展内需增量空间。重点支持措施包括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并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意见中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型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同时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并且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支持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和服务消费企业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意见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通过完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等措施，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财政部的数字显示，中国、日本还有英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六月份都比前一个月有所下降。六月份当月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按月减少721亿美元，这样的规模是在过去四个月当中有3个月出现了下降，目前总额是9.3万亿美元，低于二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六月份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下降当中，日本持债规模减持的规模居第一位，减持了264亿美元。仔细来看一下，美国财政部的数字显示，中国在五月份稍作增持之后，六月减持美国国债259亿美元，持有规模减到6334亿美元，是18年来，也就是2008年九月以来最少。中国现在是美国第三大债主，持有最多美债的日本，六月份减持264亿美元的美债，减持规模是各经济体最多，到1.12万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日本连月来大手减持美债，跟日元持续弱势有关，日本动用减持美债的资金入市干预日元汇价。至于美国第二大债主英国，上个月减持87亿美元的美债，持债规模减到9399亿美元。 外国持有美债在今年2月创下历史高位之后，过去四个月当中有三个月都录得了下跌。六月持有的美债规模按月减少721亿美元到9.3万亿美元。另外，美国长期国债被抛售，30年期国债收益率星期一升到了5.31厘，创下近20年来的高位。市场忧虑美国财政支出持续上升，长债供应进一步增加，加上通胀连续5年高于联储局目标，削弱了美债的需求。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售的30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升到了5.216厘，是2001年以来同类拍卖最高。早前10年期国债拍卖融资成本升到了2007年以来最高，这样的一个高位，落伍原因主要是因为油价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还有 AI 发债都推动了长端利率上行。美国联邦政府将近2万亿美元的年度财政赤字继续推升国债供给，企业为支撑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大规模发债，进一步加剧长久期债券市场的供需失衡，还有传统长债买家需求萎缩，都加剧了市场的消化压力。美国企业为了投资人工智能相关的设施，大幅度的去融资，也大量的去发债。华尔街日报说，美国9家科技企业巨头表面上看起来在 AI 的支出可能呢要比实际上这个还不足，也就是说呢这个表面上还高了3万亿美元，我们来看一下，大概超过了23万亿港元。美国9家科技企业隐藏了23万亿元的 AI 开支。华尔街日报分析说，大型科技企业在资本负债表中披露的资本开支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大部分未来财政义务并没有反映当中。但是美国9家顶尖科技企业就有大约3万亿美元，主要是跟 AI 相关的资产负债表外承诺，包括没有开始的租赁和芯片采购承诺。这些资产负债表外承诺正在以比传统资本开支更快的步伐增长，而且比这些公司未偿还租赁和长期债务多大约2倍。过去一年科技企业汇报的资本开支大概是600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担心说，如果现在的假设需求在未来出现了变化，相关的代价会是很沉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有关的 AI 企业方面，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有望在今年之内进行 IPO。 市场最近陆续传出公司估值等相关消息，有报道说华尔街投行打破了惯例，罕有的以公司2028年的收入预测大约是2000亿美元作为估算的基础。这反映了 Anthropic 业务扩张速度很快，也凸显市场为一家仍然在 GPU 算力、模型训练和人才招聘上大举烧钱的 AI 公司定价所面临的挑战。另外一家大公司，那就是 Alphabet。 作为超大规模云端服务供应商，为了支持人工智能业务发展继续募集资金的 Alphabet 今年以来已经不断的发债融资，最新的就是聘请银行筹资，第一次发行50亿澳元的债券，相当于36亿美元，据说那期限最长20年，可能在星期三会定价。如果说 Alphabet 成功发行澳元债，将是澳洲历来规模最大的企业债券发行。Alphabet 今年2月已经在美国发行了200亿美元的债券，这个月早些时候也为250亿美元的债券完成了定价。公司今年已经发行了瑞朗、英镑、欧元、加元和日元的债券来支持他们的 AI 发展。所以我们看的这个发债对未来的业务进行支撑的同时，那么最近也有看到的就是跟 AI 循环有关的融资。来自于经济学家杨玉川的分析说，美国的 AI 循环融资大幅度的飙升，有可能在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时候，会出现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这波市场所关注被视为是 AI 循环主要推动 AI 融资循环主要推动者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那么最早呢，这个整个的启动是英伟达向云服务商提供有关的融资，接下来是 OpenAI， 最新他们又有行动了。人工智能芯片商英伟达宣布跟日本软银旗下的子公司 SB Energy 达成了策略合作，开发美国俄亥俄州8吉瓦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并向 SB Energy 投资15亿美元，为基础设施融资提供信用支持。AI 技术公司 OpenAI 将作为俄亥俄州这个数据中心的唯一租户。 英伟达已经同意为 OpenAI 位在俄州的一座大型数据中心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的财务支持。而这个1000亿美元，也就是英伟达为 OpenAI 的数据中心担保上限是1050亿美元，比原方案缩水超过了一半，原方案是2500亿美元。位在俄州的这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项目初期算力规模会达到4.25吉瓦，预计从2028年开始分阶段投入运作。这也是英伟达进一步扩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布局的最新动作。
2: 人工智能竞赛持续升温，科技巨头对数据中心的投资规模也再创新高。根据英伟达最新提交的监管文件，该公司将为 OpenAI 位于俄亥俄州派克市的新数据中心提供最高1050亿美元的信贷与算力支持。项目初期将提供4.25吉瓦的运算能力，并保留额外增加3.75吉瓦的选项。英伟达将为数据中心供应高阶芯片及运算设备，相关算力预计从2028年起分阶段上线。数据中心将由软银集团支持的 SB Energy 负责新建和营运，并透过20年租约交由 OpenAI 使用。OpenAI 持有 SB Energy 股份，行政总裁奥尔特曼也曾是这家公司的早期投资者。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则表示，这项合作将为 OpenAI 提供长期且可持续性升级的运算基础设施，让数据中心能够随着每一代新芯片推出而持续更新。外媒更报道，英伟达先前其实一度考虑为这项俄亥俄州计划提供最高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最终公布的支持规模则缩减至最高1050亿美元，而配套电力建设同样规模庞大。 SB Energy 与软银计划新建可支援10几瓦需求的能源设施，并向当地电网至少投资42亿美元。英伟达也将另外向 SB Energy 投资15亿美元。OpenAI 表示，项目预计到2032年可以创造35000个建筑职位，以及2500个长期工作岗位。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形容，算力正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石油。不过，英伟达一面供应芯片，一面为客户提供融资，也引发市场对人工智能产业循环融资及数据中心投资是否过热的疑虑。凤凰卫视杨怀真、张秀一华盛顿报道。
0: 跟 AI 发展有关的芯片需求、大模型、云服务，还有数据中心等等，推高了今年美国的股市不断的创新高。期间虽然有震荡，但是仍然是这段时间的增长动力之一。万一跟 AI 有关的叙事真的回调之后怎么办？欧洲方面提出了警告。欧洲央行警告说，美国科技股大幅度回调风险积聚，欧元区将通过投资者跨国持股、市场情绪联动和实体经济传导这些受影响，到时候他们难以独善其身。受制于当前较低的利率水平还有紧绷的财政状况，欧洲政策制定者应该对冲击的缓冲空间比互联网泡沫时期大幅度收窄。而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们说风险敞口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直接持有苹果还有 Alphabet、 微软等七巨头的股票，第二个是欧元区本土市场情绪同样可能过度乐观。另外，今年上半年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半导体设施投资合计达到43.2万亿韩元，相当于300亿美元。在股市表现方面，日本股市下跌2.54%，失守69000和68000两个关口。中东局势焦灼，推升油价，加上市场担心日本债市风险和通胀打击大盘，终止连续5天的升势。韩国首尔股市下挫1.55%，债券收益率攀升，拖累大盘由早段的一个月高位掉头下跌。台湾股市下挫1.2%，失守5天线。内地股市走势分化，沪深两市早盘下行，两市成交放量到24000亿元人民币。农业跟养殖业表现较好，影视院线跟创新药板块走弱。沪指收盘上升7点，报3990点，深成指跌81点，报14622点，创业板指数跌0.92%。宇树科技将会在星期三8月19号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公开发行股票4000多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大约10%，发行后总股本是4.04亿股，发行价每股150.8元人民币。 在港股表现方面，港股的反弹星期二无以为继，中东局势紧张，油价攀升，拖累恒指在小幅度开低之后持续下探，最多下跌212点，恒指收盘反倒是上升了17点，报25471点，国企指数升0.16%，科技股指数跌0.9%，主板成交2555亿港元，美元汇价在99.52到99.69之间，日元仍然在159的区间，低见159.79，人民币汇价在价收盘下跌45个基点，报6.7427。下桥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小姐。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日本稀土进口，也就是从中国的稀土进口，大幅度降到了中国开始管制前的两成，也就是两年来大幅度降了八成。日本企业说，他们的生产开始受到了影响。日经新闻说，在日本，用在纯电动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稀土采购越来越难。日经新闻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调查了日本稀土的进口趋势。调查对象选择的是低铁合金跟氧化铱等两个品类。低铁合金在稀土之中稀缺性很高，用在电动车还有混合动力汽车的电机磁铁不可或缺的低的原料。另外，氧化铱是用在半导体制造设备部件涂层。从日本统计算下来啊，今年一到六月份低的进口量13吨，跟2024年一到六月份中国启动出口管制之前相比，大幅度下降82%。当中，今年的一月、二月、五月、六月这四个月，来自中国的进口是零，影响巨大。同期乙的进口量降到了204吨，同比下降74%。中国商务部在去年四月份限制了低和乙等七种稀土的出口，从今年二月开始，根据居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将日本20家企业和机构列入稀土等重要矿产的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到六月底，又进一步将20家企业和机构列入管控名单。为了进一步替代中国的采购来源，日本正加快在中国以外地区进行资源开发，并建立回收网络。但是他们说，在现实当中，除了要求中国恢复出口之外，日本目前还没有其他能够立竿见影的应对措施。日本的活动，企业的活动受到影响。比如说，一家企业设在这个中国东北部辽宁，他们的这个稀土基地呢，因为中国的出口相关出口是需要拿大批文的，所以没有办法获得任何出口许可的情况之下，他们说大概就只能是关厂了。那么报道也说，随着企业库存逐步消耗，如果中国出口管制长期持续，日本主要制造业面临的供应危机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在全球稀土的开采量占了70%，这个不只是全球最大的。中国现在在稀土的检测关键技术上也获得了重要的进展，迈向稀土强国。根据内地媒体报道，中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研究团队成功研发多项技术，能够直接精准测定高纯稀土当中的衡量稀土杂质。相关技术成果有助推动中国从稀土大国向稀土强国加速迈进。长期以来，高纯稀土当中的稀土杂质含量准确测定面临机体干扰的难题，并且严重制约稀土产品质量的精准把控。依托江西理工大学建立的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开展的相关专项技术专业攻关，成功突破了传统的检测方法，因此有这样一个突破。那么中国现在在稀土方面，不管在产量还有在出口的精准转控以及技术突破方面，现在越来越成为稀土的大国和强国方向前进了。中国快消时尚服装平台 SHEIN， 据说呢，可能在这个星期会启动在香港的招股，但是现在的招股跟几年前 SHEIN 那样的火热的估值是完全不一样了，估值大幅度的减少。路透社报道，SHEIN计划在 IPO 寻求的估值目标最新缩水到250亿美元，相当于1950亿港元，远低于之前计划的300亿到400亿美元。根据他们 IPO 申请文件当中的相关条款，如果公司估值低于预期约定的水平，SHEIN需要向部分上市前投资者增发额外股份，但没有披露具体的条款。日经新闻说，SHEIN薄利多销模式遭遇到了拐点，说增长势头开始笼罩出阴影是有很多的原因的。由于美国跟欧洲相继终止对小额进口商品的免税政策，他们的营收增长速度正在放缓。还有SHEIN也面临因为违反各国法规被处以巨额罚款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呢，SHEIN的收入是在下降的。他们也特别到广州有一个俗称叫做SHEIN村的这个地方，探访了为SHEIN的服装等等一些产品做分包工厂的一些工人，说订单量跟单价都在下降，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缝制一件 T 恤获得的收入现在只有2到3元，比去年少了1元。 这是适应的即将上市的消息。另外来关注，再回到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了33%，创下他这个任期之内的最低。特朗普的最新民调支持率比这个月稍早时的民调当中的35%有所下降。这次调查在全美国是以网上方式进行，收集1166名美国成年人的回馈，来自于路透跟易普索公司星期一公布的联合民调。
1: 路透社和易普索的最新民调显示，仅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有64%的人不认可。特朗普的支持率低于八月初的35%，也低于他当前任期内的任何时期，目前已追平他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不过，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特朗普仍然有79%的支持率。在针对具体议题的认可度方面，数据呈现明显的党派差异。民主党人对特朗普处理每项议题的认可度全部低于10%，共和党人则全部过半。但数据显示，经济、民生、物价和伊朗问题是特朗普得分最低的领域。即使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接近一半对生活成本和通胀问题不满意。与此同时，如果具体就伊朗问题表态，也有超过30%的共和党受访者不认可特朗普的处理手法。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度更是只有区区3%。从民调结果来看，美国民众对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满意度很低，超过60%的人都表达了不认可的态度。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前景也趋于悲观，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就算是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超过70%的人持相同观点，只有不到30%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会在几周内结束。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时，美国全国有近一半的人认可他的总统任期，但在他下令攻击伊朗后，他的受欢迎程度受到了打击。随之而来的冲突使全球1/5的石油贸易陷入瘫痪，引发汽油价格飙升，给美国家庭带来负担，也给在11月中期选举中力图守住国会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带来了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一开始协同以色列展开对伊朗的战争，这场战争呢什么时候会告一段落不知道。特朗普把气出到了他美国的传统盟友阿曼的身上。特朗普威胁说，如果阿曼妨碍华盛顿方面跟伊朗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美国会轰炸这个海湾国家。他是在星期一回答美国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如果阿曼碍事，我们会把他们炸个稀巴烂。金融时报说，在达到战争目标方面屡遭挫折的美国总统，在美伊冲突期间屡次口出狂言，发出种种威胁。由于美伊战争短期内解决的前景暗淡，油价连续上涨， WTI 原油价格在星期二到了85.31美元上方，突破了上星期的高点。ICU 布油涨到了91.34。特朗普认为以色列应该停止打击加沙。他星期一在接受福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以色列不应该发动这些袭击，因为哈马斯已经同意放下武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的女婿也是最亲密的顾问之一库什纳正在中东访问。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之内启动，希望到时候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之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在17号这天也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根据媒体报道，库什纳敦促乙方推进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不要制造障碍。但是呢，这个库什纳在跟内塔尼亚胡会谈4个多小时的会晤当中，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表示，由于以色列即将举行选举，要推动特朗普政府最新提出的加沙15点停火方案，要取得进展将存在困难，而以色列之前已经拒绝了这个方案。简而言之，库什纳敦促乙方要推进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不要制造障碍，但是内塔尼亚胡已经拒绝了。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晤厄瓜多尔总统，伊朗表示美国曾考虑对伊朗使用委内瑞拉模式，而伊拉克政府下令调查库尔德区政府无人机袭击事件。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在2026年8月12号11点06分于北京辞世，享年98岁。
1: 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赵作骥、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
2: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各种两国国歌。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室。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
1: 欢迎诺沃亚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0%，中国继续保持厄瓜多尔非石油类产品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地位，这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方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

0: 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在伊朗，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的新闻网站十八号表示，伊扎迪表示，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用委内瑞拉模式用在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且在许多领域遭遇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到重大的损失，包含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向伊朗发动战争。卡塔尔外交部十八号表示，如果阿曼和伊朗能够为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那会非常有助于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致力于恢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提到的内容，重启美伊谈判，同时也正在等待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安萨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会非常有助于重启美伊谈判。此外，谈到伊朗飞行员在卡塔尔失踪的问题，安萨里表示，伊朗和卡塔尔正在直接沟通，卡塔尔向伊朗代表团发出到访卡塔尔的邀请依然有效，但是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伊朗媒体十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发布声明，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安葬仪式40天之际，从十八号开始连续3天举行宗教追思仪式，将由伊朗的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主持。第一天的仪式会在位于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后续会在圣城库姆以及马什哈德陆续举行追思活动。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办公室十七号怀疑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政府表示会调查，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要警惕敌人的阴谋。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令组建调查委员会，以查清十七日袭击库区总理巴尔扎尼的办公室及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的无人机从哪里起飞及由谁操控。
3: 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هو خطير جدا وينبئ بمرحلة خطيرة جدا في العراق هذا الأمر يراد منه اتهام جهات معينة تحديدا فصائل مقاومة في العراق في ظل ما يعني يسمى من مشروع حصر السلاح بيد الدولة وهذا تطور خطير جدا يراد منه أولا خلط الأوراق وخلط فتنة بين مكونات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بين 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وبين الحكومة الاتحادية وبين أبناء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2: 事发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伊拉克外长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针对巴尔扎尼总理办公室的袭击不具备任何正当性，库区政府应保持警惕，防范旨在挑拨邻国关系的假期行动。
4: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أدركت أن هنالك عمليات يراد من خلالها خلط الأوراق وجر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ساحة الفوضى لذلك السيد عراقشي أشار أنه يجب الانتباه لهذا الموضوع من خلال العبارة اللي ذكرها وعلى الأخوة الكرد أن يحذروا الانزلاق في عملية الفتنة يعني هنالك إجراءات واضح تتبع أنا أعتقد من يقف وراء هذا الموضوع هو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كيان الصهيوني وقد تكون بعض المجموعات الكردية التي تم مطالبتها بمغادرة حقيقة أراضي 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2: 在美以伊战争中，伊朗革命卫队及其盟友向美以目标发射了数千架无人机，但部分无人机可能落入其他人手上，并可能被用来对付伊朗的盟友，以破坏伊朗与盟友的关系，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5: Iraqi Prime Minister Ali Zaidi investigate KRG Prime Minister office attack, while Iran condemned the attack, reaffirmed firm stand with Iraq. Sam Vertu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以色列战斗机十八号向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多次空袭，是以色列自三月以来第一次袭击以色列政府目标。那袭击招致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的批评，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根据叙利亚媒体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十八号凌晨向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八次空袭，目标包含基地跑道、仓库设施，没有导致人命伤亡，但有一定的财产损失。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十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对于以色列空袭叙利亚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巴拉克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既没有采取敌对的姿态，也没有继续扶植代理武装力量。而事实上，叙利亚过渡政府已经多次表示愿意和以色列缓和关系。北约多国部队十八号在罗马尼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上千名的军人和数百辆的军车聚集在罗马尼亚中部的青库地区。那这次演习汇集来自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的国家部队，涵盖阵地作战的演练内容，并且动用主战坦克、步兵战车的装备。有官员表示，这次的联演旨在评估训练水平，检验北约多国部队的联合行动能力。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为日方近期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而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规划。
6: 我喜欢看小说，
7: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6: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国际原子能机构十八号表示，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袭击事件，导致1人死亡，5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事件定义为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事件。国际原子能机构十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天的清晨6点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和分包商伤亡。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经现场核查和评估，无人机袭击并没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核设施、核安全体系和厂区安保设施造成任何的损坏，核电站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十八号在克里姆林宫与来俄罗斯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双方围绕双边合作前景、国际和地区议程磋商。会谈期间计划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那会谈的开场阶段，普京先为缅甸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向敏昂莱表达诚挚慰问。 随后，普京在会谈中指出，两国自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交往始终稳步推进。近年来，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经济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下一步，两国会继续推动经济务实合作落地见效。敏昂莱对俄罗斯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激。缅甸是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可靠的合作伙伴，双方的关系未来也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有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言论，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罗斯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9: 18号，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乘车抵达俄罗斯外交部门前，随后下车径直走进外交部大楼接受召见，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当天还有民众到俄外交部门前手持写有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标语表达抗议。在俄罗斯外交部楼内停留约20分钟后，武藤显走出大楼，向媒体挥手点头，一言不发，便乘车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发布媒体公报称，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俄总统普京访问伊图鲁普岛一事发表的反俄言论，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向武藤显表达了严正抗议。俄方重申了俄罗斯针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称这些领土根据二战结果划归俄罗斯，并已由盟国相关协议和联合国宪章予以确认。日方任何直接或间接质疑这一事实的企图都完全不可接受且非法。媒体公报还说，鉴于日本方面继续坚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以及日本对基辅政权的支持，俄方告知日本外交使团负责人，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就日方表态召见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此前则以身体不适以及不在莫斯科为由，称武藤无法接受召见。在俄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发声后，武藤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接受召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近期发生的强烈地震和强烈余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70人，132人受伤，暂时没有失踪报告。地震重灾区东努沙登加拉省大量的建筑物倒塌，救援队伍开始检查受损的建筑物，并且全面搜救。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18号的下午3点，遭到强烈地震的弗洛勒斯地区已经发生过2357次的余震，当中最强的余震达到6.2级，24次的余震是超过5级。印尼国家抗灾署指出，有超过4万。

0: 个五年规划的基础上广纳社会各界和市民建议，指出三五规划作为本地发展纲领，围绕经济多元、奥型一体化、都市更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四大范畴，将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1: 我们三五规划呢，是一份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的规划，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加强与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衔接，促进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0: 行政长官陈浩慧提到，特区政府在草拟三五规划阶段，先后开展40场前期调研，完成36项相关专题分析，为规划内容建立科学依据，同时充分吸纳社会民意。他同时介绍，特区未来将会推进四大核心发展任务，借重点工程与引导基金发展多元经济，深化奥情一体化建设横琴合作区，推动都市更新打造智慧澳门，并融入大湾区及一带一路，踏建中西文明交流平台。
1: 我哋深知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咁样做好规划嘅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同埋幸福澳门嘅美丽愿景。
0: 展望未来五年澳门的发展形势，三五规划提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为澳门充分发挥好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双重桥梁作用。从澳门自身看，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仍有待解决，需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敏锐把握国内外发展新机遇，以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
2: 澳门三五规划完整文本将会对外公布并落实执行，澳门将以经济适度多元、粤澳协同合作、民生服务改善等多个领域展开工作，以法治、活力、文化、幸福为四大目标，积极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3: 中国时隔7年多再次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拓宽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范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表示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经在7月31号获得国务院第93次常务会议通过，从下个月的20号开始实施。那决定共20条，主要内容包含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用以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并且新增可以用以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决定也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和强化风险防控，还有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士的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决定特别新增条文，表示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反映政策支持包含租房的更广泛住房消费需求转变。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巡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执行首飞任务，可以填补内地民营商业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能力空白。
4: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巡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据专家介绍，火箭把卫星载荷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承接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运卫星载荷，将其逐个送到站点，然后完成卸货。常规运载火箭通常仅能将卫星送至近地轨道，而多数卫星需要抵达深空空域。力巡一号则具备多次点火变轨能力，可将航天器直接送达最终目标轨道。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也无需消耗自身燃料进行轨道爬升，有效延长在轨运行寿命。未来力巡一号可搭配利剑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 此组合不仅可成。

0: 担特殊轨道的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的应用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他特别强调呢，要坚定不移的扩大内需，来破解当前的发展瓶颈。另外，美英局势再度不稳定，除了持续拉升油价外，我们看到美日英德法等多国的国债收益率呢，都升到了十多年甚至是几十年的高位。投资者更关注市场短期会不会再度上演股债双杀的局面。而今天亚太区的股市已经普遍承压，不过港股先跌后回升，其中阿里、百度跟小米在业绩发布前受到资金追捧。不过美国政府明确反对苹果向中国购买存储芯片，这再度引发了美国制裁中国 AI 硬体硬件供应商的忧虑，这也拖累了 AI 基建股跟大模型股份全面走弱，跌幅居前。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温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个别发展，其中沪指录得三连升，创业板指数则下跌近1%，而市场的焦点转而关注宇树科技明天要登陆上海科创板，它的市值有望可以挑战2000亿元人民币。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走势分化，沪深两市早盘下行，深成指曾跌超过1.5%，午后大盘见底回升，沪指中场重返红盘，离4000点关口仅一步之遥。深圳市场未能翻红，创业板指仍跌近1%。从盘面看，农业与养殖业表现较好，影视院线与创新药板块走弱。沪指收报3990点，升幅0.19%，深成指收报14622点，跌幅0.56%。创业板指数跌0.92%，科创50指数升0.11%，两市成交放量至240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的反弹无以为继，中东局势紧张，油价攀升，拖累恒生指数在小幅开低84点之后持续下探，最多下挫212点，但尾盘扳回跌幅，中场微升作收。恒生指数收盘报25471点，上升17点，升幅0.07%，主板成交2555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科技股表现落后 ，AI 大模型股跌幅居前，智普大跌超过13%，金融股也跌多涨少，但石油、医药和部分公用股上扬。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下行，日本股市大跌2.54%，韩国与台湾股市跌超过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港股本周迎来了超级财报周，百度跟小米在今天盘后呢，同步公布了他们二季度的财报。这两家公司都面对传统核心业务受压，但是创新 AI 或者是汽车业务持续增长的局面。
2: 小米集团公布第二季度营收1089亿元，同比下降6.1%，环比增长9.9%，毛利率19.8%，同比下降2.7个百分点。调整后净利润62亿元，同比下降42.6%，环比增长2.4%。其中手机 AIoT 分布收入同比下降11.3%，毛利率20%，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26.5%，平均销售价格创历史新高。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分布收入249亿元，同比增长17.1%，汽车交付量10.42万辆，同比增长28.2%。管理层称，地缘不确定性与存储等核心器件成本大幅上涨，叠加行业竞争激烈，给业务造成压力。另外，百度集团公布第二季度营收313亿元，同比下降4%，经调整净利润26亿元，均不及市场预期。不过 AI 业务收入占比达到50%，是连续两个季度占比过半，其中 AI 云基础设施收入增长50%， GPU 云同比增长283%。李彦宏表示， AI 业务持续扩张，进一步印证了百度从一家互联网公司转型成以 AI 为先的公司，也进一步增强了百度对长期增长潜力的信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除了小米跟百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有多家企业公布的业绩。中国联通今天也公布了上半年受到增值税率和人工成本上升的影响，股东应占溢利同比下降35%。不过公司战略重心已经转向算力，上半年算力收入增长13%。而中国的存储龙头兆易创新则受益于存储涨价的利好，上半年实现归属股东净利润是68.57亿元，同比增长近11倍。另外，昨天公布业绩或者是发盈喜的企业当中，黄金零售商周生生以及金矿开采商万国黄金国际表现亮眼，不过海信家电上半年的净利润呢，则同比下降20%多。公司表示，目前面临的地产配套需求减弱、消费补贴退坡等压力，空调、厨电等核心品类市场也出现了收缩。 中国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聚焦县域及线下消费，共提出了18项具体措施，以充分发挥下沉市场在拓展内需当中的战略支撑作用。
3: 中国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门周二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拓展内需增量空间。重点支持措施包括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并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意见中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型业态，

0: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同时要扩大优质油价商品供应，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并且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支持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和服务消费企业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意见强化要素集成和营销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通过完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等措施，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港股最近呢，从高位26,187点回落后，一直呢在25,000跟25,500点的区间反复震荡。大市的成交则维持在2,500亿港元左右，交投并不畅旺。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温杰先生。温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文倩，现在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以及我们看到像美日等多国的偿债收益率不断的持续飙升的这个情况下，担心市场有没有可能又会上演这个股债双杀的这种局面啊？那么港股会不会也会面临一个震荡寻底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港股接下来的走势，你有什么样的预测？嗯。
2: 现在我还是看一个区间的波动了，主要原因但是它未来下跌的个机会是有点担心了。主要原因很简单，在6月26号，港股最低跌到22,518，然后刚刚你说到了，在8月4号它上涨到反弹到这个是26,187，反弹到大概3,000多点的话，坦白说当中也没有太多利好的因素我们看见一个成交也不多，所以它再往上走的动力肯定是有限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美股虽然最近这几天有点波动，还是在一个历史最高的水平，然后这一两个星期市场对于这个加利息的忧虑也减少了所以我们看见港股到大概在26,000点跌到25,000点左右，跌到1,000点，有一些资金是去买货，所以成为了一个区间波动的情况。但是我们留意到最近这个一两个星期，其实很多的公司它公布业绩之后，可能因为估值水平偏高，可能因为业绩差于预期，好像一些大型的龙头公司好像汇丰啊、腾讯啊，他们的股价也下跌，这个明显的影响的股票市场的表现。如果未来一两个星期企业盈利也是差于预期的话，我担心港股可能会跌破这个25,000，下一个支持会到这个50天的平均线，大概在24,600到700点左右的这个水平。所以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未来大家要留意这个港股一些龙头，特别是科技股这些盈利表现了。
1: 我们现在关注小米跟百度，因为他们两个在今天盘后公布了二季度的财报啊。其中小米的这个手机的毛利率受到芯片涨价影响继续收缩，但汽车的部分呢则保持明显的扩张。至于百度呢，虽然它的营收跟利润不及预期，但是 AI 转型还是在加速推进。对于这两家公司的最新财报，你有什么样的评价？而且你觉得市场就会不会买单？
2: 好，我先简单去评论，因为还需要多点时间去做研究，特别是分析员会议的内容。简单来说，小米的话本身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了，因为它的业务第一是一个手提的电话，也刚刚说到了这个成本的上涨，然后家电方面过去一两年中央推出了一些补贴的方案，已经买了不可能每一年去买家电吧，所以这一两年的需求肯定受影响。最后就是这个汽车，我因为他比较看重这个内地的市场，这个竞争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本身没有太大的期望。最后他的经调整的利润是跌了，大概是43%，跟我预期是一样了。反过来就是这个百度，他的收入跟我预期是一样，但是盈利的水平是低于我预期，所以我担心就是特别是百度，可能虽然它已经跌到大概100块左右，从过去的角度去看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但是还是担心如果这个分析员会议里面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利好消息的话，它的股价可能会进一步受压。但是我觉得重点不单单是小米跟百度了，是比较多的科技龙头公司的业绩也不太理想，这个对总体的港股来说会带来一个压力的。
1: 那今天还有不少

0: 个股也受到这个业绩的影响，波动非常的大哦。其中包括了部分的这个消费股，它的表现呢难言理想，包括了像家电在内的一些非必需的这个消费品，因为在补贴退坡等因素的影响下呢，我们看到股价持续承压。但是我们看到内地现在持续在加码促消费政策，所以下半年对于相关板块来说，您觉得会不会迎来一个业绩的改善？
1: 我觉得可以大家去可以留意这个消费股，但是重点不是它的业绩，因为主要原因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见第二季度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4.3，是差于预期，然后7月份的三头马次也是差于预期，所以市场也预期了肯定会有一些刺激方案出台，所以如果有些方案出台的话，对这些消费类型的股票市场应该会有一个帮助。但是如果我们说的企业盈利的话，它不可能短时间之内有一个立即的改善。如果我们看第四季度的话，它要明年的3月份才公布，所以对于短时间的一个的股价的表现其实帮助不太大。还有我觉得应该要分开不同的类型，如果是一些家电的话，我还是比较保留，因为刚刚说到不可能每一年去买家电吧。反过来说，我觉得一些体育用品啊，还有一些餐饮呢，可能部分呢，可能在下半年来说，我们可以看好一点，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我们应该把握的投资机会了。
0: 另外此前大幅震荡的一些半导体板块呢，经历了这个已经面临迎来的这个大幅度的一个反弹啊，包括像费城半导体指数从低位已经反弹20%，那么韩国的这个 KOSPI 指数更反弹超过了30%，涨了那么多，当然现在这个上涨的动能已经开始减弱了啊，所以你觉得短期投资者应该要先获利了结呢，还是说他们还可以继续的持仓？
1: 我觉得可以先等一等，然后我觉得还是一个买进的机会。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半导体啊，我说的新科技股啊的投资的机会还没完结，只是在第二季度的情况之下，它们上涨太多了，所以出现一些回调，然后好像是韩股出现一个去杠杆，当然会出现一些波动了，但是要留意，就是因为最近也出现反弹了，然后现在的股价，坦白说，跟去年年底还是说第一季度比较的话，还是在高位，所以我觉得可以先等一等，等它再出现回调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分段去部署的话，我觉得在未来半年还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组合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报，所以总体来说，我还是觉得这个半导体的一个股票应该在我们组合里面是有一个投资的价值的。
0: 以上提到的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1: 刚刚其他都没有吃到的。
0: 非常谢谢你，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时隔7年多再度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拓宽提取还有使用住房公积金的范围。这次修订条例呢，共20条，主要的内容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用以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并且新增可以用以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决定呢也提升了管理服务效能和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决定特别新增条文，表示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这也反映政策支持包括租房等更广泛的住房消费需求转变。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紧张推动国际油价上升，多国的国债收益率呢都升到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新高，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让我们携

0: 守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ed it, it's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好，现在关注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表现缺乏方向。英国股市在平盘的附近增持，而德国跟法国的股市则温和下跌。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由于美伊未能达成协议，导致国际油价上涨，拖累三大指数连跌两天，其中大型科技股普遍下跌，但存储芯片跟 AI 硬体股逆势走强，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约1.6%。英伟达将会为 OpenAI 在美国俄亥俄州新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最高1050亿美元的融资和算力的支持。项目初期的算力规模将会达到4.25吉瓦，预计从2028年开始会分阶段投入运作。
8: 人工智能竞赛持续升温，科技巨头对数据中心的投资规模也再创新高。根据英伟达最新提交的监管文件，该公司将为 OpenAI 位于俄亥俄州派克市的新数据中心提供最高1050亿美元的信贷与算力支持。项目初期将提供4.25吉瓦的运算能力，并保留额外增加3.75吉瓦的选项。英伟达将为数据中心供应高阶芯片及运算设备，相关算力预计从2028年起分阶段上线。数据中心将由软银集团支持的 SB Energy 负责新建和营运。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则表示，这项合作将为 OpenAI 提供长期且可持续性升级的运算基础设施，让数据中心能够随着每一代新芯片推出而持续更新。而配套电力建设同样规模庞大， SB Energy 与软银计划新建可支援10吉瓦需求的能源设施，并向当地电网至少投资42亿美元。英伟达也将另外向 SB Energy 投资15亿美元。 OpenAI 表示，项目预计到2032年可以创造35000个建筑职位以及2500个长期工作岗位。凤凰卫视杨怀珍、张修一华盛顿报道。
7: 中东局势紧张，推动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重上每桶90美元，而美日英德法等多国国债收益率呢都升到了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新高，这有助于美元先跌后回稳，而亚太区的货币则普遍承压。
9: 美伊谈判停滞，推动国际油价升高，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重上每桶90美元大关，到超过两周最高位。加上市场越发担心主要工业国家加大财政开支和增加发债，损害财政稳健，触发全球债券市场周二出现抛售潮。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2007年以来的新高，10年期收益率也触及去年1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抛售潮蔓延至欧洲，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2011年5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也是2011年7月以来最高。法国10年期收益率创出2008年11月以来的新高。日本公债收益率也涨势不止，通胀升高下，日本央行预期加息以及对政府财政状况的担忧，推动10年期收益率进一步逼近3厘大关，连续第7天攀升，再创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刷新历史新高纪录，2年期收益率也再创31年新高。10年和30年期收益率与中国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负利差进一步扩大，再创纪录新高。美元汇价获得支持，先跌后回稳，脱离周一所创的2个月新低，其中对日元进一步升向160日元大关。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人民币中间价小跌32个基点到6.7905，是本月4号以来的新低。

0: 要预测的6.7452偏弱453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收窄。及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微跌45个基点到6.7427，全天的波幅进一步缩窄至只有29个基点，但成交持续回升，有36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软，与在岸价有低双位数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卢比微跌，并触及近三周最低位。交易员表示，印度央行积极在各层面市场干预，有助限制卢比的跌幅。在岸市场收盘报价仅仅微跌0.1%到95.68兑一美元，台币开高走低，一度逼近32关口，中场收低近一毛到31.945，结束连续4天的升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贸易发展局今天发表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及全球机遇的调查报告，发现有不少内地企业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供应链重组等挑战，而走出去的策略呢，已经从过往只重视拓展市场，迈向更全面的业务布局。
2: 香港贸易发展局早前进行调查，探讨在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及保护主义抬头等背景下，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最新发展趋势。受访涉外企业当中，超过80%表示有意增加现有海外业务，超过60%表示会开拓新的海外业务。具体而言，过半数企业计划进一步布局海外采购业务，47%是拓展海外销售网络，还有36%是与海外伙伴加强技术合作。其中，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内地企业出海重要方向。94%的受访企业表示有意在未来2年内前往相关市场发展，较2023年的73%显著上升。
3: 供应链嘅唔同环节嘅整合咧，个企业都有自己嘅唔同嘅呢、这个重视嘅程度或者偏好嘅。咁通常嚟讲，可以话同以前嘅旧嗰阵时出海相比啦，佢嘅当时系更加偏重嘅系销售嘅环节。咁而家喺唔同嘅供应链嘅环节咧，其实佢都有出台嘅意愿啊。
4: 贸发局并预告，与特区政府合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9月9至10日举行。今年更特别增设出海专章论坛和展区，为企业提供咨询和支援服务。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今天连同证监会还有港交所代表到访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跟副局长萧远琪会面，商讨推动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协同发展的各项措施。金融监管总局同时也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而对此，特区政府呢也表示热烈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中央同金融监管总局的支持，指新的政策呢可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做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壮大香港 ETF 的生态圈，也体现了国家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财政司长陈茂波就形容举措是属于互利多赢，既拓阔内地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也有利于香港 ETF 市场进一步的做大。宇舒科技呢会在周三登陆上海科创板，公司在上市前夕也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期内实现了转亏为盈。宇舒公布期内股东应占的净利润呢是2.74亿元人民币，去年同期则亏损了3202万元。宇舒上半年的营业收入11.52亿元，按年升48.54%，较早前招股的预测为佳，主要是受惠于人形机器人下游应用场景的增加、市场需求持续，还有产品收入保持相对较快增长等等。截至今年6月30日，公司的流动负债是8.65亿元，上涨超过55%，而流动资产是28.88亿元，按年上升大约30%。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

0: 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晤厄瓜多尔总统。伊朗表示，美国曾考虑对伊朗使用委内瑞拉模式。而伊拉克政府下令调查库尔德区政府无人机袭击事件。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

0: 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在2026年8月12号11点06分于北京辞世，享年98岁。
1: 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
2: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
1: 欢迎诺沃亚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0%，中国继续保持厄瓜多尔非石油类产品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地位，这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方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在伊朗，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的新闻网站18号表示，伊扎迪表示，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用委内瑞拉模式用在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且在许多领域遭遇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到重大的损失，包含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向伊朗发动战争。卡塔尔外交部18号表示，如果安曼和伊朗能够为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那会非常有助于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致力于恢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提到的内容，重启美伊谈判，同时也正在等待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安萨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会非常有助于重启美伊谈判。此外，谈到伊朗飞行员在卡塔尔失踪的问题，安萨里表示，伊朗和卡塔尔正在直接沟通，卡塔尔向伊朗代表团发出到访卡塔尔的邀请依然有效，但是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发布声明，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安葬仪式40天之际，从18号开始连续3天举行宗教追思仪式，将由伊朗的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主持。第一天的仪式会在位于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后续会在圣城库姆以及马什哈德陆续举行追思活动。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办公室17号怀疑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政府表示会调查，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要警惕敌人的阴谋。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令组建调查委员会，以查清17日袭击库区总理巴尔扎尼的办公室及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的无人机从哪里起飞及由谁操控。
4: 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هو خطير جدا وينبئ بمرحلة خطيرة جدا في العراق هذا الأمر يراد منه اتهام جهات معينة

0: تحديدا فصائل المقاومة في العراق في ظل ما يعني يسمى من مشروع حصر السلاح بيد الدولة، وهذا تطور خطير جدا يراد منه أولا خلط الأوراق وخلط فتنة بين مكونات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بين 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وبين الحكومة الاتحادية وبين أبناء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1: 事发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伊拉克外长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针对巴尔扎尼总理办公室的袭击不具备任何正当性，库区政府应保持警惕，防范旨在挑拨邻国关系的假期行动。
2: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أدركت أن هنالك عمليات يراد من خلالها خلط الأوراق وجر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ساحة الفوضى، لذلك السيد عراقشي أشار أنه يجب الانتباه لهذا الموضوع من خلال العبارة اللي ذكرها، وعلى الأخوة الكرد أن يحذروا الانزلاق في عملية الفتنة، يعني هنالك إجراءات واضح تتبع. أنا أعتقد من يقف وراء هذا الموضوع هو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كيان الصهيوني، وقد تكون بعض المجموعات الكردية التي تم مطالبتها بمغادرة حقيقة أراضي 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1: 在美以伊战争中，伊朗革命卫队及其盟友向美以目标发射了数千架无人机。 但部分无人机可能落入其他人手上，并可能被用来对付伊朗的盟友，以破坏伊朗与盟友的关系，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3: Iraqi Prime Minister Ali Zaidi investigate KRG Prime Minister office attack, while Iran condemned the attack, reaffirm firm stand with Iraq. Sam Vertu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4: 以色列战斗机十八号向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多次空袭，是以色列自三月以来第一次袭击以色列政府目标。那袭击招致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的批评，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根据叙利亚媒体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十八号凌晨向 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八次空袭，目标包含基地跑道、仓库设施，没有导致人命伤亡，但有一定的财产损失。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十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对于以色列空袭叙利亚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 巴拉克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既没有采取敌对的姿态，也没有继续扶植代理武装力量，而事实上，叙利亚过渡政府已经多次表示愿意和以色列缓和关系。北约多国部队十八号在罗马尼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上千名的军人和数百辆的军车聚集在罗马尼亚中部的青库地区。那这次演习汇集来自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的国家部队。 涵盖阵地作战的演练内容，并且动用主战坦克、步兵战车的装备。有官员表示，这一次的联演旨在评估训练水平，检验北约多国部队的联合行动能力。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为日方近期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 而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规划。
5: 我喜欢看小说，宋老师好有童心，好几小说讲的。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6: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
5: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星用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 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表示，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袭击事件，导致一人死亡，5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事件定义为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事件。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天的清晨6点钟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和分包商伤亡。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经现场核查和评估，无人机袭击并没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核设施、核安全体系和厂区安保设施造成任何的损坏，核电站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在克里姆林宫与来俄罗斯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双方围绕双边合作前景、国际和地区议程磋商。会谈期间计划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那会谈的开场阶段，普京先为缅甸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向敏昂莱表达诚挚慰问。随后，普京在会谈中指出，两国自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交往始终稳步推进。近年来，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经济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下一步，两国会继续推动经济务实合作落地见效。敏昂莱对俄罗斯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激，缅甸是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可靠的合作伙伴，双方的关系未来也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言论，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罗斯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1: 18号，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乘车抵达俄罗斯外交部门前，随后下车径直走进外交部大楼接受召见，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当天还有民众到俄外交部门前手持写有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标语表达抗议。在俄罗斯外交部楼内停留约20分钟后，武藤显走出大楼，向媒体挥手点头，一言不发，便乘车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发布媒体公报称，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俄总统普京访问伊图鲁普岛一事发表的反俄言论，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向武藤显表达了严正抗议。俄方重申了俄罗斯针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称这些领土根据二战结果划归俄罗斯，并已由盟国相关协议和联合国宪章予以确认。日方任何直接或间接质疑这一事实的企图都完全不可接受且非法。媒体公报还说，鉴于日本方面继续坚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以及日本对基辅政权的支持，俄方告知日本外交使团负责人，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就日方表态召见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此前则以身体不适以及不在莫斯科为由，称武藤无法接受召见。在俄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发声后，武藤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接受召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近期发生的强烈地震和强烈余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70人，132人受伤，暂时没有失踪报告。地震重灾区东努沙登加拉省大量的建筑物倒塌，救援队伍开始检查受损的建筑物，并且全面搜救。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18号的下午3点，遭到强烈地震的弗洛勒斯地区已经发生过2357次的余震，当中最强的余震达到6.2级，24次的余震是超过5级。印尼国家抗灾署指出，有超过4万人暂时栖身于帐篷和临时避难所，将近12000栋房屋受损。印尼国家搜救局已经向部分交通不便的地区派出直升机，运送医务人员并转移需要接受治疗的灾民。澳门特区政府18号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
2: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发布会现场，行政长官陈浩慧公布该份规划的核心任务。他表示，澳门特区在完成实施第2个5年规划的基础上，广纳社会各界和市民建议， 指出商务规划作为本地发展纲领，围绕经济多元、傲型一体化、都市更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四大范畴，

0: 提到，特区政府在朝野三五规划阶段，先后开展40场前期调研，完成36项相关专题分析，为规划内容建立科学依据，同时充分吸纳社会民意。他同时介绍，特区未来将会推进4大核心发展任务，借重点工程与引导基金发展多元经济，深化奥秦一体化建设横琴合作区，推动都市更新打造智慧澳门，并融入大湾区及一带一路，踏建中西文明交流平台。
1: 我们深知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咁样做好规划嘅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同埋幸福澳门嘅美丽愿景。
0: 展望未来5年澳门的发展形势，三五规划提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为澳门充分发挥好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双重桥梁作用。从澳门自身看，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仍有待解决，需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敏锐把握国内外发展新机遇，以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
2: 澳门三五规划完整文本将会对外公布并落实执行，澳门将以经济适度多元、粤澳协同合作、民生服务改善等多个领域展开工作，以法治、活力、文化、幸福为4大目标，积极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3: 中国时隔7年多再次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拓宽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范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表示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经在7月31号获得国务院第93次常务会议通过，从下个月的20号开始实施。那决定共20条，主要内容包含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用以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并且新增可以用以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决定也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和强化风险防控，还有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士的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决定特别新增条文，表示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反映政策支持包含租房的更广泛住房消费需求转变。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1季度执行首飞任务，可以填补内地民营商业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能力空白。
4: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寻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据专家介绍，火箭把卫星载荷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承接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运卫星载荷，将其逐个送到站点，然后完成卸货。常规运载火箭通常仅能将卫星送至近地轨道，而多数卫星需要抵达深空空域。力寻一号则具备多次点火变轨能力，可将航天器直接送达最终目标轨道。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也无需消耗自身燃料进行轨道爬升，有效延长在轨运行寿命。未来力寻一号可搭配利剑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此组合不仅可承担特殊轨道的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的应用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0: 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小凤。中国商用飞机公司的国产飞机 C919 在上周正式开启首条国际定期商业航线。中国民航专家李汉明接受香港电台访问的时候说，目前乌兰巴托与韩国首尔都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外国城市，但 C919 飞往韩国将涉及飞越公海的问题，而选择乌兰巴托作为首航目标是考虑到航线的稳妥性，而且这条航线原先使用的空巴 A320 与载体机 C919 替代性高，将能将经济与旅客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 C919 尚未取得欧美试航认证的疑虑，李汉明指出，按照国际惯例，只需飞机注册国认可安全性即可。 C919 主打国内及一带一路等国际短途市场，并不需要欧美的认证。试航认证的关键在于外国对于中国监管标准的认同，这本质上是属于政治谈判而非技术问题。作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中短程客机 C919 从2022年底交付至今，已经累计交付40架，开通57条航线，并且载客超过750万人次。再来看到，根据美国媒体18号的报道，为了应对地区威胁，美军在关岛基地新组建一个爱国者防空导弹营。这个导弹营将首次混编爱国者系列远程防空系统和持久之盾近程防空系统。
1: 报道称，这个爱国者导弹发射营将受美军第94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指挥，预计今年10月组建完成。目前岛上大约有120名士兵专门隶属于该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武器系统将逐步交付。在增编这个营以后，美军将在关岛集齐包括萨德、陆基宙斯盾和爱国者系统等多层反导力量。除了编制大量反导力量，关岛还在部署美军最为先进的雷达传感器。报道称，关岛是美军在西太平洋进行空中和海上行动的重要枢纽，因此保护岛上的关键设施对美军尤为重要。但美战区网站指，当下美军反导部队面临库存和扩编等压力，一是近期中东冲突消耗大量拦截导弹库存，爱国者系统全球订单也激增，交付期较长。此外，美军计划新增多个防空营，但组建进度缓慢，能否有效应对地区冲突仍是未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第七舰队证实，隶属于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驱逐舰本福德号7月下旬在南海执行任务时发生了发电机的故障，导致全舰断电长达4天。事故期间，舰上的空调、淡水与厨房系统一度瘫痪，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同行的巡洋舰紧急支援膳食，这条舰艇随后被拖往菲律宾苏比克湾进行抢修，电力于7月30号全面恢复，并在8月上旬完成维修。目前，本福德号已经返回日本横须贺基地，美军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军的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在7月下旬的时候呢，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在南海啊，竟然是彻底失去动力，长达4天。300名的船员在南方的高温之下，不能使用厕所啊，空调、厨房还有饮水系统呢，也因为断电受到影响。这是一条1991年的船啊，已经35年船龄的老爷船了。4天没动力啊，听上去很逆天。如果不是军方媒体证实啊，都不敢相信啊。这意味着船上的安全冗余失效了。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游轮呢，游客的这个游轮和战舰之间呢，那还不是一回事儿。战舰呢，理论上会在所有的系统当中呢，具备充足的冗余和弹性，以便能够继续作战。那按照冗余设计的话，这个是本不应该发生的，但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发生。这个本福德号呢，当时是处于无动力的漂流状态。美军的第七舰队发言人说，直到拖船把它拖到菲律宾的苏皮克湾呢，6天之后才恢复电力啊。这是今年第二艘在印太地区遭遇电力故障的美军驱逐舰。 这个本福德号呢，当时正随着华盛顿号的航母打击群呢，这个航行啊，编队当中的另外一艘这个军舰啊，这个为这艘军舰呢作为了一个作为援军呢，为这个漂泊的驱逐舰提供了膳食。那当时华盛顿号航母还有这个斯莫尔斯号还有肖普号的这个驱逐舰等等啊，都在向西穿越新加坡海峡，通过了马六甲海峡。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任务呢，是接替那个马桶还有餐饮问题一大堆啊，备受家属批评的林肯号航母啊，继续啊在中东去执行任务。现在不清楚停摆恢复之后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呢，是不是会继续驶往中东，跟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其他舰艇来会合。其实这么看的话，航母的问题呢，还不仅仅是这一艘航母本身。编队当中的战舰停摆的话，是不是就等同于航母打击群它的这个战力就打了折扣呢？失去电力的这个地点呢，位于南海啊，这么巧啊，难怪有人问呢，美军是不是也要学菲律宾舰船去做？

0: 坐滩呢，以此为借口来常驻南海，跟那个破破烂烂的马德雷山号作伴啊，这样就不寂寞了。那也有朋友说，这一点也不巧，美军经常到南海耀武扬威，不出事是巧合，出事是必然啊，因为南海有观音哈、啊，有海龙王啊，南无阿弥陀佛。比如五年前的那个康涅狄格号攻击核潜艇啊，在南海底下潜行的时候呢，跟不明物体相撞啊，11名水手受伤，核潜艇呢也遭遇严重的这个损伤，不得不浮出水面啊，回到了关岛基地。后来好多年几乎都没有听说过这艘核潜艇的下落了啊，可能已经成为一堆废艇。南海呢也就成了美军的噩梦之地啊。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呢，军内必须会通报啊，其实看新闻也就知道，那就不知道会不会给美军带来压力啊，下次到南海来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也说兵不厌诈，驱逐舰完全失去动力的极小概率事件呢那就有一个听起来非常合理的借口啊，就是停在南海的某地过程当中啊，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啊，其实也不得不防。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艘军舰呢，摆明了是去伊朗周边执行任务的。之前的航母编队呢，已经因为问题丛生，甚至有士兵企图跳海逃避。那会不会是这一艘驱逐舰上的某个水兵机智了一把，就提前搞了一点小动作啊，搞坏了电力系统？这里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嘛。或许这才能解释安全冗余的失效。因为冗余系统也被有针对性的搞了，我觉得这应该是美军最忌讳也最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那个原因了吧。再来看到美伊60天停火协议17号届满，但是双方谈判仍陷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的报道，伊朗已经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此外，伊朗已经设定数周的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right now, them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behalf.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美伊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窗口期届满，美伊谈判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透社17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人达成持久和平并不现实。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关于设定的时间框架，伊朗将通过调解人向美国和地区国家传达相关信息。伊朗不会等待美国无限期地继续海上封锁。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在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据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的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被大幅缩减。有分析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共和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盟友阿曼称，如果阻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将对其实施轰炸。
3: 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长期承担美伊斡旋角色的阿曼。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威胁称，如果阿曼试图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特朗普在强调这一立场时，还使用了更为粗俗和强硬的措辞。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对阿曼发出军事威胁。今年5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就曾表示，阿曼如果不像其他国家一样行事，就将遭到美国的轰炸。目前，阿曼正与伊朗就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图达成谅解，双方目前正在敲定联合声明的具体细节。巴加埃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此前披露的信息显示，这项协议可能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设想，船只将沿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进入海峡，在沿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驶出，而在过渡期间，船只通过海峡时将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或通行费。与此同时，美伊战争仍在持续，此前设定的60天和平谈判窗口17日到期，但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依然不明朗。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并未给出明确的下一步谈判时间表。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自己并不着急，同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随着停火谈判窗口到期，美伊磋商迟迟未能取得突破，美国又对长期承担斡旋角色的阿曼发出强硬威胁，令地区外交局势再添变数。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能否最终敲定通航安排，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这个阿曼应该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一个中间人啊，但现在怎么成了这个特朗普口中的一个敌人呢？啊，这什么逻辑呢？看到有记者问特朗普啊，说，你说过啊，如果你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道路这个受阻的话，会把阿曼炸个稀巴烂啊，你是不是对阿曼这个战略伙伴失去耐心了？其实这个问题的导火索呢，是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呢达成谅解啊，差不多要发表联合声明，这个会关照到两国的主权和安全商业通道。那特朗普一听就急了啊，说我不认为阿曼的表现很好啊，但我们已经非常轻松地处理了他们啊，就像我们处理其他事情一样。他非常轻松地处理了他们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他处理伊朗一样吗？啊，应该不轻松啊。特朗普其实对于阿曼这个和伊朗隔着霍尔木兹海峡相望这个邻国呢，其实早就怀恨在心了。几个月前，他就曾经威胁要制裁和轰炸阿曼啊，因为阿曼当时跟伊朗去商谈海峡的问题，而这一次，阿曼在美国知情和批准之下，跟伊朗进行了关于航道的磋商啊，特朗普呢仍然威胁要去轰炸阿曼啊，这个原因必然是他对阿曼、伊朗的磋商结果不满意。这可能是地表军力最强的国家对军力排名差距80多位之后的弱国的一种威胁啊。美国是头一啊，数一数二，伊朗排名16啊，阿曼排名86。在哈梅内伊被炸身亡之后呢，作为中间人的阿曼外长巴德尔啊，表现其实还是很仗义的啊。他第一时间公开了美伊核谈判的进展，揭露了美国以谈判为诱饵突袭伊朗啊，并且呢，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刊文披露了这件事情。所以特朗普一直对于阿曼耿耿于怀，因为彻底坏了他的名声。终于走到了今天，然后就公然威胁说，如果阿曼敢倒美国的道啊，那就会不惜轰炸，炸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结束跟伊朗的战争。但是事情呢，可能会事与愿违，特朗普的威胁可能会加速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运路线达成协议。阿曼是美伊博弈当中的一个关键的棋子，一个关键的玩家。阿曼人不笨啊，不会看不到美国正在从中东退出， 而伊朗呢是搬不走的邻居，所以完全没有这个导向美国这一边啊，也因此呢。

遭到了特朗普的威胁。从伊朗人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加沙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能够硬杠的民族。如果阿曼被炸的话，大概率呢，中东的海湾国家不会好过啊，伊朗会找他们的麻烦。伊朗必定会给阿曼讨回一个公道，讨回一个说法，因为阿曼太重要了。如果阿曼在海峡通航上做手脚，背着伊朗偷偷给油轮的进出海峡提供秘密通道的话，也就是压制伊朗航线，让阿曼航线大行其道，那伊朗的封锁就前功尽弃，这仗就不用打了。只有把阿曼拉到伊朗这一边，或许呢让阿曼至少保持中立，才有可能成功的封锁海峡啊，对特朗普进行牵制。特朗普轰炸阿曼那一天啊，只要阿曼不跪的话，伊朗就真的赢了啊！伊朗阿曼联手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就不会再有其他任何悬念了。好，现在请看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美国国防部17号在回应媒体的质询时，前后说法不一。媒体就推测，特朗普可能在未与国防部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对外做出宣布。根据韩联社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当天在受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努力落实特朗普有关缩减已知至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的指示，但并没有透露具体如何落实。韩联社注意到，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国防部还曾表示没有可公布的变更事项，建议媒体直接向白宫询问。报道指出，美国政府部门对特定事务发表官方立场后随即更改的情况实属罕见，暗示美国政府内部可能事先沟通不足，导致步调不一。根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层的话报道，特朗普突发性的言论令到国防部措手不及，推测特朗普可能未与国防部进行

0: 协商便单方面只是缩减美韩联合的联演的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的请求，但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指出，金正恩对他一直非常尊重，并且抱怨韩国方面不愿为美国打击伊朗提供协助。
1: When I called recently, the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0: 是啊，缩减美韩联演这个规模啊，而且呢，他还当众向媒体透露他是怎么跟韩方去讨价还价的啊，把本来应该底下的事情呢放到台面上啊，这明摆着是在修理韩国和李在明。那他说自己最近打电话给韩国总统。其实我觉得很奇怪，他前前后后提了这个事儿，就一直没有提李在明的名字啊。可能他不会拼写韩国人的姓名，也记不住李在明这个人的名字。特朗普说，跟李在明说啊，你愿意给我们帮个小忙吗？美国其实不需要在伊朗问题上得到你们资金的帮助，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就帮一把。结果呢，被一口回绝啊 ，No, thank you 啊，这下特朗普就不乐意了啊，你什么意思啊？美国有39,000名士兵在那儿保护着你们，你却不愿意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小帮我一把啊，这说不过去吧？啊，那我们还是减少参与军演吧，凭什么要帮你们呢？保护美国啊，正在让美国啊，保护韩国正让美国花费几十亿美元啊。他这是在批评韩国呢搭美国的顺风车啊，不想参与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而韩国的大部分石油呢都是从中东得来的啊，超过50%啊。他说美国不能到处去保护啊，尤其是在对方不愿意帮我们的时候。他就是把像韩国这样爱惜羽毛的国家呢要拉下水来参战啊。而且呢，他也认定韩国迟迟没有兑现白宫早已认定的35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啊，相关的投资项目呢，就包括了造船呢、三星的扩建、德州的芯片厂等等。这种拖延呢，就影响到了美国的就业和这个特朗普的支持度，所以他就认为呢，韩国是在暗中跟他作对。所以就在事先没有经过协调的情况之下呢，以一种突然的随意性的且戏剧性的方式呢，自说自话，对军演的规模做了调整啊。这首先呢会导致美韩之间的不信任加剧啊，也会在韩国的国内啊引发本来可以避免的政治分歧。对于邻国的立场强硬的在野派和保守派的媒体呢，就迅速向牢里去发难的。这么看的话呢，特朗普确实是睚眦必报啊。他本意呢是要惩罚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配合、不帮他啊，而不是对于什么朝鲜呢、金正恩呢有什么外交性动作。但是缩小军演规模和停止演习还不是一回事啊。另外呢，单方面宣布变更的后坐力不小的啊。以安全承诺作为外交施压工具的话，那必然还会引起像日本、澳大利亚这些所谓的盟友的担心啊，因为他们跟也一样啊，跟美国也是签有安全条约的，他们也都没有帮助这个参与伊朗战争啊。那韩国之后会轮到谁呢？其实韩国方面的说法是，并没有对伊朗的战事啊，这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在跟这个美方讨论啊，怎么开通这个海峡呀。说白了，韩国呢应该已经是看清了中东战事的走向和结局，甚至判断出特朗普的选举行情。表面上还是在配合美国，但是实际上早就开始该干嘛干嘛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明天见。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1: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了。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gend of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晤厄瓜多尔总统。伊朗表示，美国曾考虑对伊朗使用委内瑞拉模式。而伊拉克政府下令调查库尔德区政府无人机袭击事件。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在2026年8月12号11点06分于北京辞世，享年98岁。
1: 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祝融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祝融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祝融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祝融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祝融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祝融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祝融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
2: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
1: 欢迎诺沃亚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0%，中国继续保持厄瓜多尔非石油类产品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地位，这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方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在伊朗，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的新闻网站18号表示，伊扎迪表示，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用委内瑞拉模式用在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且在许多领域遭遇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到重大的损失，包含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向伊朗发动战争。卡塔尔外交部18号表示，如果阿曼和伊朗能够为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那会非常有助于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致力于恢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提到的内容，重启美伊谈判，同时也正在等待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安萨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会非常有助于重启美伊谈判。此外，谈到伊朗飞行员在卡塔尔失踪的问题，安萨里表示，伊朗和卡塔尔正在直接沟通，卡塔尔向伊朗代表团发出到访卡塔尔的邀请依然有效，但是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伊朗媒体十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发布声明，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安葬仪式四十天之际，从十八号开始连续三天举行宗教追思仪式，将由伊朗的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主持。第一天的仪式会在位于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后续会在圣城库姆以及马什哈德陆续举行追思活动。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办公室十七号怀疑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政府表示会调查，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要警惕敌人的阴谋。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令组建调查委员会，以查清十七日袭击库区总理巴尔扎尼的办公室及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的无人机从哪里起飞及由谁操控。
4: 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هو خطير جدا وينبئ بمرحلة خطيرة جدا في العراق هذا الأمر يراد منه اتهام جهات معينة تحديدا فصائل مقاومة في العراق في ظل ما يعني يسمى من مشروع حصر أسلحة بيد الدولة وهذا تطور خطير جدا يراد منه أولا خلط الأوراق وخلط فتنة بين مكونات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بين 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وبين الحكومة الاتحادية وبين أبناء الشعب العراق.
3: 事发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伊拉克外长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针对巴尔扎尼总理办公室的袭击不具备任何正当性，库区政府应保持警惕，防范旨在挑拨邻国关系的假旗行动。
5: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أدركت أن هنالك عمليات يراد من خلالها خلط الأوراق وجر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ساحة الفوضى، لذلك السيد عراقشي أشار أنه يجب الانتباه لهذا الموضوع من خلال

0: خلال العبارة اللي ذكرها، وعلى الأخوة الكرد أن يحذروا الانزلاق في عملية الفتنة. يعني هنالك إجراءات واضح تتبع. أنا أعتقد من يقف وراء هذا الموضوع هو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كيان الصهيوني، وقد تكون بعض المجموعات الكردية التي تم مطالبتها بمغادرة حقيقة أراضي 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1: 在美以一战争中，伊朗革命卫队及其盟友向美以目标发射了数千架无人机，但部分无人机可能落入其他人手上，并可能被用来对付伊朗的盟友，以破坏伊朗与盟友的关系，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Iraqi
2: Prime Minister Ali Zaidi investigate KRG Prime Minister office attack, while Iran condemned the attack, reaffirm firm stand with Iraq. Sam Vertusi, Phoenix TV, Iraq.Baghdad.
3: 以色列战斗机十八号向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多次空袭，是以色列自三月以来第一次袭击以色列政府目标。那袭击招致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的批评，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根据叙利亚媒体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十八号凌晨向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八次空袭，目标包含基地跑道、仓库设施，没有导致人命伤亡，但有一定的财产损失。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十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对于以色列空袭叙利亚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巴拉克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既没有采取敌对的姿态，也没有继续扶植代理武装力量。而事实上，叙利亚过渡政府已经多次表示愿意和以色列缓和关系。北约多国部队十八号在罗马尼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上千名的军人和数百辆的军车聚集在罗马尼亚中部的青库地区。那这次演习汇集来自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的国家部队，涵盖阵地作战的演练内容，并且动用主战坦克、步兵战车的装备。有官员表示，这次的联演旨在评估训练水平，检验北约多国部队的联合行动能力。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为日方近期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而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规划。
4: 我喜欢看小说。
5: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4: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6: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
4: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国际原子能机构十八号表示，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袭击事件，导致1人死亡，5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事件定义为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事件。国际原子能机构十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天的清晨6点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和分包商伤亡。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经现场核查和评估，无人机袭击并没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核设施和安全体系

0: 和厂区安保设施造成任何的损坏，核电站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在克里姆林宫与来俄罗斯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双方围绕双边合作前景、国际和地区议程磋商。会谈期间计划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那会谈的开场阶段，普京先为缅甸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向敏昂莱表达诚挚慰问。随后，普京在会谈中指出，两国自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交往始终稳步推进。近年来，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经济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下一步，两国会继续推动经济务实合作落地见效。敏昂莱对俄罗斯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激。缅甸是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可靠的合作伙伴，双方的关系未来也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有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言论，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罗斯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1: 18号，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乘车抵达俄罗斯外交部门前，随后下车径直走进外交部大楼接受召见，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当天还有民众到俄外交部门前手持写有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标语表达抗议。在俄罗斯外交部楼内停留约20分钟后，武藤显走出大楼，向媒体挥手点头，一言不发，便乘车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发布媒体公报称，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俄总统普京访问伊图鲁普岛一事发表的反俄言论，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向武藤显表达了严正抗议。俄方重申了俄罗斯针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称这些领土根据二战结果划归俄罗斯，并已由盟国相关协议和联合国宪章予以确认。日方任何直接或间接质疑这一事实的企图都完全不可接受且非法。媒体公报还说，鉴于日本方面继续坚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以及日本对基辅政权的支持，俄方告知日本外交使团负责人，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就日方表态召见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此前则以身体不适以及不在莫斯科为由，称武藤无法接受召见。在俄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发声后，武藤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接受召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近期发生的强烈地震和强烈余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70人，132人受伤，暂时没有失踪报告。地震重灾区东努沙登加拉省大量的建筑物倒塌，救援队伍开始检查受损的建筑物，并且全面搜救。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18号的下午3点，遭到强烈地震的弗洛勒斯地区已经发生过2357次的余震，当中最强的余震达到6.2级，24次的余震是超过5级。印尼国家抗灾署指出，有超过4万人暂时栖身于帐篷和临时避难所，将近12000栋房屋受损。印尼国家搜救局已经向部分交通不便的地区派出直升机，运送医务人员。并转移需要接受治疗的灾民。澳门特区政府18号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
2: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发布会现场，行政长官陈浩慧公布该份规划的核心任务。他表示，澳门特区在完成实施第2个5年规划的基础上，广纳社会各界和市民建议，指出商务规划作为本地发展纲领，围绕经济多元、澳型一体化、都市更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四大范畴，将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
3: 澳门商务规划呢，是一份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的规划。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15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加强与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衔接， 促进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2: 行政长官陈浩慧提到，特区政府在草拟三五规划阶段，先后开展40场前期调研，完成三。

0: 特區政府將團結帶領社會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腳踏實地咁樣做好規劃嘅實施工作，推動實現法治澳門、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同埋幸福澳門嘅美麗願景。
1: 展望未來五年澳門的發展形勢，三五規劃提出，世界經濟增長面臨大國博弈更加複雜激烈所帶來的嚴峻挑戰。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为澳门充分发挥好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双重桥梁作用。从澳门自身看，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仍有待解决，需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敏锐把握国内外发展新机遇，以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
2: 澳门三五规划完整文本将会对外公布并落实执行，澳门将以经济适度多元、粤澳协同合作、民生服务改善等多个领域展开工作，以法治、活力、文化、幸福为四大目标，积极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3: 中国时隔七年多再次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拓宽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范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表示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经在7月31号获得国务院第93次常务会议通过，从下个月的20号开始实施。那决定共20条，主要内容包含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用以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并且新增可以用以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决定也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和强化风险防控，还有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士的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决定特别新增条文，表示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反映政策支持包含租房的更广泛住房消费需求转变。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巡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执行首飞任务，可以填补内地民营商业中型火箭多星部署升空探测领域的能力空白。
4: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巡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据专家介绍，火箭把卫星载荷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承接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运卫星载荷，将其逐个送到站点，然后完成卸货。常规运载火箭通常仅能将卫星送至近地轨道，而多数卫星需要抵达深空空域。力巡一号则具备多次点火变轨能力，可将航天器直接送达最终目标轨道。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也无需消耗自身燃料进行轨道爬升，有效延长在轨运行寿命。未来力巡一号可搭配利剑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此组合不仅可承担特殊轨道的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的应用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晤厄瓜多尔总统。伊朗表示，美国曾考虑对伊朗使用委内瑞拉模式。而伊拉克政府下令调查库尔德区政府无人机袭击事件。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1: 朱镕基同志因病在2026年8月12号11点06分于北京辞世，享年98岁。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 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祝融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祝融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祝融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祝融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祝融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祝融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祝融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八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
2: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比兵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各种两国国歌。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
1: 欢迎诺沃亚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0%，中国继续保持厄瓜多尔非石油类产品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地位，这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方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在伊朗，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的新闻网站18号表示，伊扎迪表示，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用委内瑞拉模式用在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且在许多领域遭遇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到重大的损失，包含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向伊朗发动战争。卡塔尔外交部18号表示，如果阿曼和伊朗能够为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那会非常有助于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致力于恢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提到的内容，重启美伊谈判，同时也正在等待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安萨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会非常有助于重启美伊谈判。此外，谈到伊朗飞行员在卡塔尔失踪的问题，安萨里表示，伊朗和卡塔尔正在直接沟通。卡塔尔向伊朗代表团发出到访卡塔尔的邀请依然有效，但是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发布声明，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安葬仪式40天之际，从18号开始连续3天举行宗教追思仪式，将由伊朗的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主持。第一天的仪式会在位于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后续会在圣城库姆以及马什哈德陆续举行追思活动。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办公室17号怀疑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政府表示会调查，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要警惕敌人的阴谋。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令组建调查委员会，以查清17日袭击库区总理巴尔扎尼的办公室及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的无人机从哪里起飞及由谁操控。
4: 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هو خطير جدا وينبئ بمرحلة خطيرة جدا في العراق هذا الأمر يراد منه اتهام جهات معينة تحديدا فصائل المقاومة في العراق في ظل ما يعني يسمى من مشروع حصر السلاح بيد الدولة وهذا تطور خطير جدا يراد منه أولا خلط الأوراق وخلط فتنة بين مكونات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بين 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وبين الحكومة الاتحادية وبين أبناء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3: 事发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伊拉克外长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针对巴尔扎尼总理办公室的袭击不具备任何正当性，库区政府应保持警惕，防范旨在挑拨邻国关系的假旗行动。
5: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أدركت أن هنالك عمليات يراد من خلالها خلط الأوراق وجر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ساحة الفوضى. لذلك السيد عراقشي أشار أنه يجب الانتباه لهذا الموضوع من خلال العبارة اللي ذكرها وعلى الأخوة الكرد أن يحذروا الانزلاق في عملية الفتنة. يعني هنالك إجراءات واضح تتبع. أنا أعتقد من يقف وراء هذا الموضوع هو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كيان الصهيوني وقد تكون.بعض المجموعات الكردية التي تم مطالبتها بمغادرة حقيقة أراضي 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3: 在美以伊战争中，伊朗革命卫队及其盟友向美以目标发射了数千架无人机，但部分无人机可能落入其他人手上，并可能被用来对付伊朗的盟友，以破坏伊朗与盟友的关系，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6: Iraqi Prime Minister Ali Zaidi investigate KRG Prime Minister office attack, while Iran condemned the attack, reaffirm firm stand with Iraq. Sam Vertu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2: 以色列战斗机18号向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多次空袭，是以色列自3月以来第一次袭击以色列政府目标。那袭击招致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的批评，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根据叙利亚媒体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18号凌晨向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8次空袭，目标包含基地跑道、仓库设施，没有导致人命伤亡，但有一定的财产损失。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对于以色列空袭叙利亚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巴拉克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既没有采取敌对的姿态，也没有继续扶植代理武装力量。而事实上，叙利亚过渡政府已经多次表示愿意和以色列缓和关系。北约多国部队18号在罗马尼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上千名的军人和数百辆的军车聚集在罗马尼亚中部的钦库地区。那这次演习汇集来自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的国家部队，涵盖阵地作战的演练内容，并且动用主战坦克、步兵战车的装备。有官员表示，这次的联演旨在评估训练水平，检验北约多国部队的联合行动能力。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为日方近期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而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3个5年规划。
7: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我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表示，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袭击事件，导致一人死亡，5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事件定义为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事件。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天的清晨6点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和分包商伤亡。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经现场核查和评估，无人机袭击并没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核设施、核安全体系和厂区安保设施造成任何的损坏，核电站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在克里姆林宫与来俄罗斯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双方围绕双边合作前景、国际和地区议程磋商。会谈期间计划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那会谈的开场阶段，普京先为缅甸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向敏昂莱表达诚挚慰问。随后，普京在会谈中指出，两国自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交往始终稳步推进。近年来，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经济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下一步，两国会继续推动经济务实合作落地见效。敏昂莱对俄罗斯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激，缅甸是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可靠的合作伙伴，双方的关系未来也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有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言论，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罗斯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20: 18号，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乘车抵达俄罗斯外交部门前，随后下车径直走进外交部大楼接受召见，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当天还有民众到俄外交部门前手持写有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标语表达抗议。在俄罗斯外交部楼内停留约20分钟后，武藤显走出大楼，向媒体挥手点头，一言不发，便乘车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发布媒体公报称，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俄总统普京访问伊图鲁普岛一事发表的反俄言论，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向武藤显表达了严正抗议。俄方重申了俄罗斯针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称这些领土根据二战结果划归俄罗斯，并已由盟国相关协议和联合国宪章予以确认。日方任何直接或间接质疑这一事实的企图都完全不可接受且非法。媒体公报还说，鉴于日本方面继续坚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以及日本对基辅政权的支持，俄方告知日本外交使团负责人，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就日方表态召见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此前则以身体不适以及不在莫斯科为由，称武藤无法接受召见。在俄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发声后，武藤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接受召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尼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近期发生的强烈地震和强烈余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70人，132人受伤，暂时没有失踪报告。地震重灾区东努沙登加拉省大量的建筑物倒塌，救援队伍开始检查受损的建筑物，并且全面搜救。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理物理局、地球物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18号的下午3点，遭到强烈地震的弗洛勒斯地区已经发生过2357次的余震，当中最强的余震达到6.2级，24次的余震是超过5级。印尼国家抗灾署指出，有超过4万人暂时栖身于帐篷和临时避难所，将近12000栋房屋受损。印尼国家搜救局已经向部分交通不便的地区派出直升机运送医务人员，并转移需要接受治疗的灾民。澳门特区政府18号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
9: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发布会现场，行政长官陈浩慧公布该份规划的核心任务。他表示，澳门特区在完成实施第2个5年规划的基础上，广纳社会各界和市民建议，指出商务规划作为本地发展纲领，围绕经济多元、澳型一体化、都市更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4大范畴，将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
21: 澳门商务规划呢，是一份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的规划。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155”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加强与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衔接，促进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9: 行政长官陈浩慧提到，特区政府在草拟“35”规划阶段，先后开展40场前期调研，完成36项相关专题分析，为规划内容建立科学依据，同时充分吸纳社会民意。他同时介绍，特区未来将会推进4大核心发展任务，借重点工程与引导基金发展多元经济，深化澳情一体化建设横琴合作区，推动都市更新打造智慧澳门，并融入大湾区及一带一路，踏建中西文明交流平台。
21: 我们深知一分部署9分落实，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这样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和幸福澳门的美丽愿景。
9: 展望未来5年澳门的发展形势，三五规划提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为澳门充分发挥好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双重桥梁作用。从澳门自身看，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仍有待解决，需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敏锐把握国内外发展新机遇，以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
22: 澳门三五规划完整文本将会对外公布并落实执行，澳门将以经济适度多元、粤澳协同合作、民生服务改善等多个领域展开工作，以法治、活力、文化、幸福为4大目标，积极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2: 中国时隔7年多再次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拓宽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范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表示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经在7月31号获得国务院第93次常务会议通过，从下个月的20号开始实施。那决定共20条，主要内容包含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用以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并且新增可以用以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决定也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和强化风险防控，还有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士的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决定特别新增条文，表示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反映政策支持包含租房的更广泛住房消费需求转变。 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巡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执行首飞任务，可以填补内地民营商业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能力空白。
20: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巡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据专家介绍，火箭把卫星载荷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承接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运卫星载荷，将其逐个送到站点，然后完成卸货。常规运载火箭通常仅能将卫星送至近地轨道，而多数卫星需要抵达深空空域。力巡一号则具备多次点火变轨能力，可将航天器直接送达最终目标轨道。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也无需消耗自身燃料进行轨道爬升，有效延长在轨运行寿命。未来，力巡一号可搭配力歼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此组合不仅可承担特殊轨道的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的应用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冰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晤厄瓜多尔总统，伊朗表示美国曾考虑对伊朗使用委内瑞拉模式，而伊拉克政府下令调查库尔德区政府无人机袭击事件。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1: 朱镕基同志因病在2026年8月12号11点06分于北京辞世，享年98岁。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 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
2: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贺中两国国歌。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室。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
1: 欢迎诺沃亚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0%，中国继续保持厄瓜多尔非石油类产品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地位，这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方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在伊朗，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的新闻网站18号表示，伊扎迪表示，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用委内瑞拉模式用在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且在许多领域遭遇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到重大的损失，包含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向伊朗发动战争。卡塔尔外交部18号表示，如果阿曼和伊朗能够为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那会非常有助于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致力于恢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提到的内容，重启美伊谈判，同时也正在等待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安萨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会非常有助于重启美伊谈判。此外，谈到伊朗飞行员在卡塔尔失踪的问题，安萨里表示，伊朗和卡塔尔正在直接沟通。卡塔尔向伊朗代表团发出到访卡塔尔的邀请依然有效，但是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伊朗媒体十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发布声明，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安葬仪式四十天之际，从十八号开始连续三天举行宗教追思仪式，将由伊朗的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主持。第一天的仪式会在位于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后续会在圣城库姆以及马什哈德陆续举行追思活动。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办公室十七号怀疑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政府表示会调查，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要警惕敌人的阴谋。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令组建调查委员会，以查清十七日袭击库区总理巴尔扎尼的办公室及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的无人机从哪里起飞及由谁操控。
4: 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هو خطير جدا وينبئ بمرحلة خطيرة جدا في العراق هذا الأمر يراد منه اتهام جهات معينة تحديدا فصائل مقاومة في العراق في ظل ما يعني يسمى من مشروع حصر أسلحة بيد الدولة وهذا تطور خطير جدا يراد منه أولا خلط الأوراق وخلط فتنة بين مكونات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بين 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وبين الحكومة الاتحادية وبين أبناء الشعب العراق.
3: 事发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伊拉克外长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针对巴尔扎尼总理办公室的袭击不具备任何正当性，库区政府应保持警惕，防范旨在挑拨邻国关系的假旗行动。
5: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أدركت أن هنالك عمليات يراد من خلالها خلط الأوراق وجر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ساحة الفوضى. لذلك السيد عراقشي أشار أنه يجب الانتباه لهذا الموضوع من خلال العبارة اللي ذكرها وعلى الأخوة الكرد أن يحذروا الانزلاق في عملية الفتنة. يعني هنالك إجراءات واضحة تتبع. أنا أعتقد من يقف وراء هذا الموضوع هو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كيان الصهيوني وقد تكون.بعض المجموعات الكردية التي تم مطالبتها بمغادرة حقيقة أراضي 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3: 在美以伊战争中，伊朗革命卫队及其盟友向美以目标发射了数千架无人机，但部分无人机可能落入其他人手上，并可能被用来对付伊朗的盟友，以破坏伊朗与盟友的关系，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6: Iraqi Prime Minister Ali Zaidi investigate KRG Prime Minister office attack, while Iran condemned the attack, reaffirm firm stand with Iraq. Sam Vertu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2: 以色列战斗机十八号向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多次空袭，是以色列自三月以来第一次袭击以色列政府目标。那袭击招致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的批评，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根据叙利亚媒体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十八号凌晨向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八次空袭，目标包含基地跑道、仓库设施，没有导致人命伤亡，但有一定的财产损失。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十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对于以色列空袭叙利亚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巴拉克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既没有采取敌对的姿态，也没有继续扶植代理武装力量。而事实上，叙利亚过渡政府已经多次表示愿意和以色列缓和关系。北约多国部队十八号在罗马尼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上千名的军人和数百辆的军车聚集在罗马尼亚中部的青库地区。那这次演习汇集来自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的国家部队，涵盖阵地作战的演练内容，并且动用主战坦克、步兵战车的装备。有官员表示，这次的联演旨在评估训练水平，检验北约多国部队的联合行动能力。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为日方近期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而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规划。
7: 我喜欢看小说，
8: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7: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9: 八十八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
7: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 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表示，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袭击事件，导致1人死亡，5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事件定义为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事件。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天的清晨6点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和分包商伤亡。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经现场核查和评估，无人机袭击并没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核设施、核安全体系和厂区安保设施造成任何的损坏，核电站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在克里姆林宫与来俄罗斯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双方围绕双边合作前景、国际和地区议程磋商。会谈期间计划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那会谈的开场阶段，普京先为缅甸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向敏昂莱表达诚挚慰问。随后，普京在会谈中指出，两国自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交往始终稳步推进。近年来，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经济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下一步，两国会继续推动经济务实合作落地见效。敏昂莱对俄罗斯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激，缅甸是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可靠的合作伙伴，双方的关系未来也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有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言论，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罗斯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13: 18号，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乘车抵达俄罗斯外交部门前，随后下车径直走进外交部大楼接受召见，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当天还有民众到俄外交部门前手持写有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标语表达抗议。在俄罗斯外交部楼内停留约20分钟后，武藤显走出大楼，向媒体挥手点头，一言不发，便乘车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发布媒体公报称，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俄总统普京访问伊图鲁普岛一事发表的反俄言论，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向武藤显表达了严正抗议。俄方重申了俄罗斯针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称这些领土根据二战结果划归俄罗斯，并已由盟国相关协议和联合国宪章予以确认。日方任何直接或间接质疑这一事实的企图都完全不可接受且非法。媒体公报还说，鉴于日本方面继续坚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以及日本对基辅政权的支持，俄方告知日本外交使团负责人，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就日方表态召见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此前则以身体不适以及不在莫斯科为由，称武藤无法接受召见。在俄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发声后，武藤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接受召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尼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近期发生的强烈地震和强烈余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70人，132人受伤，暂时没有失踪报告。地震重灾区东努沙登加拉省大量的建筑物倒塌，救援队伍开始检查受损的建筑物，并且全面搜救。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理物理局、地球物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18号的下午3点，遭到强烈地震的弗洛勒斯地区已经发生过2357次的余震，当中最强的余震达到6.2级，24次的余震是超过5级。印尼国家抗灾署指出，有超过4万人暂时栖身于帐篷和临时避难所，将近12000栋房屋受损。印尼国家搜救局已经向部分交通不便的地区派出直升机运送医务人员，并转移需要接受治疗的灾民。澳门特区政府18号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
14: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发布会现场，行政长官陈浩慧公布该份规划的核心任务。他表示，澳门特区在完成实施第2个5年规划的基础上，广纳社会各界和市民建议，指出商务规划作为本地发展纲领，围绕经济多元、澳型一体化、都市更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4大范畴，将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15: 澳门商务规划呢，是一份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的规划。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加强与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衔接，促进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14: 行政长官陈浩慧提到，特区政府在草拟“三五”规划阶段，先后开展40场前期调研，完成36项相关专题分析，为规划内容建立科学依据，同时充分吸纳社会民意。他同时介绍，特区未来将会推进4大核心发展任务，借重点工程与引导基金发展多元经济，深化澳情一体化建设横琴合作区，推动都市更新打造智慧澳门，并融入大湾区及一带一路，踏建中西文明交流平台。
15: 我们深知一分部署9分落实，

特區政府將團結帶領社會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腳踏實地咁樣做好規劃嘅實施工作，推動實現法治澳門，互利澳門。

0: 瑞把握国内外发展新机遇，以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
1: 澳门三五规划完整文本将会对外公布并落实执行，澳门将以经济适度多元、粤澳协同合作、民生服务改善等多个领域展开工作，以法治、活力、文化、幸福为四大目标，积极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2: 中国时隔七年多再次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拓宽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范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表示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经在7月31号获得国务院第93次常务会议通过，从下个月的20号开始实施。那决定共20条，主要内容包含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用以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并且新增可以用以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决定也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和强化风险防控，还有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士的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决定特别新增条文，表示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反映政策支持包含租房的更广泛住房消费需求转变。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巡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执行首飞任务，可以填补内地民营商业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能力空白。
3: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巡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据专家介绍，火箭把卫星载荷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承接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运卫星载荷，将其逐个送到站点，然后完成卸货。常规运载火箭通常仅能将卫星送至近地轨道，而多数卫星需要抵达深空空域。力巡一号则具备多次点火变轨能力，可将航天器直接送达最终目标轨道。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也无需消耗自身燃料进行轨道爬升，有效延长在轨运行寿命。未来力巡一号可搭配力歼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此组合不仅可承担特殊轨道的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的应用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开启新一轮的中东行，他16号在埃及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哈亚，17号又访问以色列会见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日前非常罕见公开地拒绝特朗普发起的加沙和平计划，他为什么要硬刚特朗普？美国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不断的下滑，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同以色列反对派领导人建立秘密的接触，来避免危及美国的中东政策。库什纳这趟紧急飞中东是去与内塔尼亚胡协调，还是去为美国找其他的后路？另外，美伊谅解备忘录17号正式到期，接下来双方将何去何从？特朗普誓言要重创伊朗的经济，美国的财长称将采取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而伊朗的副总统回应说会像在战场上取得胜利那样赢得经济战。美国有哪些招数，又能够奏效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就在一天前，库什纳刚刚与哈马斯领导人进行了罕见接触。这一系列密集会晤被视为美国试图重新推动已经陷入停滞的加沙和平进程。双方会谈于美国东部时间17日上午9点左右结束。在长达4个多小时的会晤中，库什纳敦促内塔尼亚胡推进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并要求乙方不要制造障碍。不过，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表示，由于以色列即将举行选举，要推动特朗普政府最新提出的加沙15点停火方案取得进展将存在困难。以色列此前已经拒绝了这一方案。在停火计划的核心问题上，内塔尼亚胡继续坚持强硬立场，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撤出任何部队，也不会允许当地启动重建工作。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与库什纳同意由一名美国将领负责监督哈马斯武装的解除和处置工作，并将其作为推动加沙实现非军事化的第一步。目前，以色列与哈马斯在解除武装与撤军的先后顺序上仍存在根本分歧。哈马斯拒绝单方面解除武装，要求以色列首先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并开始从目前控制的地区撤军，之后才会推进裁军进程。哈马斯还表示，交出重型武器应当安排在和平进程的后期阶段。

0: 定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承认巴勒斯坦国。
1: 库什纳这次中东之行公开的任务是要推动加沙的和平进程，但是现在在中东呢，眼下风险最大的恐怕还是美伊之间的战争啊。为什么他这次不谈伊朗，而是要聚焦加沙呢？
2: 美伊博弈现在陷入一个僵局，马上打破不了。
1: 嗯，
2: 什么时候打破，现在也说不好。但是呢，推动加沙这个现在这个就是特朗普说的20点计划，取得部分进展。这个可能性似乎是存在的，这也可以为他中选呢外交上呢添一些分，所以呢，他这个不可能一下子就是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呢，现在呢选择在这个加沙这个方面呢，采取一些动作，采取一些步骤，使这个加沙这个问题有所进展呢，我认为呢这个是现在他的这个努力方向。
1: 在埃及，库什纳是会见了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这也是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正式生效以来啊，库什纳首次同哈马斯的领导人进行会谈，两个人谈了90分钟。据您的观察，双方都聊了些什么呢？
2: 主要是围绕着如何落实特朗普去年提出的20点，然后呢，以及美方提出的是15点计划呀，展开这个谈判。实际上呢，这个谈判呢。有埃及方面参加，还有这个卡塔尔等斡旋方参加，然后这个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参加了，然后这个原来这个联合国方面的这个高官姆拉德诺夫也都参加了，现在看来这个谈判呢，这个会谈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也就是说，哈马斯方面仍然坚持啊他原来的主张要求。实际上呢，就是到底是以色列先撤军，哈马斯后解除武装，还是哈马斯先解除了武装，以色列才撤军？实际上就卡在这个地方了，卡在这个地方了。现在呢，就是库什纳已经到了以色列，跟内塔尼亚胡也谈完了。谈完了以后呢，给这个内塔尼亚胡传递了美方的一个新的消息，就是说，要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吧。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会在美方监督下完成。这样的话呢，让以色列放心，就是说美国方面说我一定会认真的监督哈马斯真正的解除武装。但是呢，这个对内塔尼亚胡来讲还不够，还完全不够。内塔尼亚胡现在仍然是坚持啊，必须哈马斯确实的解除了武装。以色列才能够从加沙地带啊逐步撤军。当然，从加沙地带逐步撤军对以色列国防军来讲，它并不困难。因不困难，也在于什么呢？它可以随时进去。那所以呢，现在呢，这个从哈马斯的角度来讲，进行这个就是说把一部分武器啊交出去，象征性的。对这个美国也好，对以色列方面呢，做一些敷衍，期待美国以色列上当。哈马斯呢，现在还是有这个心思的。
1: 嗯，
2: 关键哈马斯他现在呢，就是从总的这个他的形势来讲啊，是经过去年十月到现在将近快一年的停火，哈马斯从地下走到了地面，然后呢，应该是说已经。从基础上恢复了对这个加沙地带百姓的掌控，但是总的态势，哈马斯呢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也就是说，现在哈马斯已经不具备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这个能力了，而且呢，与外部的联系已经中断，所以呢，他现在呢需要啊，这个通过交出一部分武器。缓解国际压力，缓解外部压力，同时呢，保留少量的武器，充足的弹药，这个主要是用于内部管理，然后呢，慢慢的把内部它这个组织系统啊健全起来，使这个加沙民众从政治意愿上，还是这个从这个思想层面上，他都不敢摆脱哈马斯的控制，这样的话呢，就为哈马斯下一步的斗争奠定基础。
1: 那像您所说，哈马斯这次是遭受到了重创，但是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之前就公开的拒绝特朗普提出这个和平计划，他始终非常。

0: 长的坚持，先哈马斯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再撤出加沙地带。为什么这个以色列方面要硬刚特朗普呢？如果说以色列不配合，那接下来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提出这个和平方案就彻底的破产了？
1: 由于特朗普抛出了这个和平方案，就使得以色列想要办的一件大事儿办不成。就我们知道，在特朗普这个抛出这个20点方案之前呢，以色列原本的打算是通过军事行动之后啊，在加沙开辟若干的所谓人道主义园区。这个园区如果是按照以色列的设想要开辟的话，就可以基本上对哈马斯呀形成一个就是彻底的一个清理。什么意思呢？因为当以色列要开辟这些安全区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所有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筛查，巴勒斯坦人呢是不能携带武器进入这些这个园区的，进入园区进去荣誉恐怕就永远出不来了，等于是个更大的露天监狱。那么只有一种情况，巴勒斯坦人可以出来，也就是说要求前往其他阿拉伯国家或者以色列原来指定的说是要在索马里兰给这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开辟一个家园，就是你出去以色列是不反对的，但是永远不要回来了。这个是既有这个人员的彻底筛查，也有武器装备也基本被截留了，但是以色列没有办实现这一条。现在呢，以色列他不同意特朗普目前这个做法呀，是想要在不能对加沙进行彻底的安全梳理前提下，一定是尽可能的把哈马斯的武器收缴干净，因为要免除以色列面临的潜在的直接的威胁。服务于内塔尼亚胡10月27日这个选举，在这个10月27日选举之前，以色列在任何方向都不能妥协退让，包括在加沙问题上、对伊朗的问题上、对真主党的问题上、对这个什么这个抵抗中心其他成员问题上都不能妥协。所以现在来讲呢，内塔尼亚胡硬刚特朗普，这是必然的。
0: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啊，它援引相关的消息是说呢，因为这个内塔尼亚胡现在在国内的支持率不断的下降，特朗普政府是已经开始接触以色列反对派的领导人了。美国又在打什么样的算盘呢？如果说以色列的国内政局出现一些变动，最后特朗普会不会抛弃内塔尼亚胡？
1: 我觉得现在美国是多方下注，也就是说对以色列国内各派都要下注。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就一定在10月27号的选举能赢，也不能确定他就会败。同时呢，这些这个就是这个反对党能否上台也是存在巨大的疑问。那么至少是现在来讲啊，你像你举个例子说，这个什么拉皮德、贝内特和这个艾森科特。这三个人呢恐怕就捏不到一起去，虽然他们各自这个民调呢现在跟内塔尼亚胡拉平或者甚至略高于内塔尼亚胡，可是呢如果是拉皮德贝内特组合和这个埃森科特组合不能合流，他们就很难胜利。现在看来呢是很难合流的，因为合流存在着巨大障碍。现在这个具体障碍就在于贝内特想要担任首任总理，也就是说把这个任期划为两个阶段，然后至于合作伙伴担任下一个总理，那是可以商量的。但是呢现在埃森科特要想加入这个政治组合，他也想在第一个任期来担任总理，因为下一个任期政府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还很难说，所以呢都想争在第一个任期当总理，这是他们目前合流的一个最大的这个障碍。所以现在来讲啊，美国呢只能是多方下注，为的是确保美以战略关系它长期稳定，无论谁上台都会这个维护美以战略关系，然后呢积极配合美国的中东战略，这样的话呢也这个符合双方的这个共同利益。所以呢现在看来呢，就是特朗普并没有明确的表示说去支持谁、去反对谁，而是多方下注。
0: 好，谢谢董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17号到期，美伊将何去何从？特朗普。

0: 说要对伊朗狠打经济战，那又能奏效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1: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工作可不停，
3: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4: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5: 我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伊六十天停火协议17号届满，但双方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说，伊朗已经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此外，伊朗已设定数周的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behalf.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2: 美伊六月十七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窗口期届满，美伊谈判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透社17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人达成持久和平并不现实。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关于设定的时间框架，伊朗将通过调解人向美国和地区国家传达相关信息。伊朗不会等待美国无限期地继续海上封锁。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1: 美伊之间60天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已经到期了，但其实我们看到双方早就已经陷入了相互的违约啊。您怎么来评价这份谅解备忘录？它为什么这么快就破产了？
4: 是因为它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是美伊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而展开的斗争。其他的问题都是由这个现在海峡掌控权所派生出来的问题。那现在呢，美伊围绕海峡掌控权陷入僵局。陷入了僵局以后呢，双方呢由于受到各自因素的制约呀，又不能说谅解备忘。

0: 上路所规定的60天谈判期到了，然后现在马上双方就转入战争模式，还不是这样。也就是说，现在谅解备忘录可能不大管用了，但是这个停火呢还需要继续维持。维持呢，现在我们看这个基本态势是什么呢？伊朗想要把这个僵局尽可能的维持下去，把它拉长。美
1: 消耗
0: 方
1: 美
0: 呢，
1: 国。
0: 想要在条件成熟，它自身短板补齐，也就特别是军事上的短板补齐以后，要打破这个僵局，要改变力量对比，改变博弈模式。这样的话呢，最终还是要在谈判桌上啊，弄出一个结果来。所以现在呢，这就是美伊双方啊，一个症结的这个焦点。这个焦点呢，它关乎什么呢？它关乎啊，是伊朗能否终结美国多年来在中东地区的霸权。然后关乎地区秩序能否变一变，自治地区的天能否变一变，使这个伊朗变成啊地区局势的主导者，哎，是要实现这样的变化。所以现在来我们看呢，伊朗讲的说是个要采取一种进攻性的这个战略，我认为呢是在总的战略方向上是采取一个进攻性的这个地缘政治取向，也就是说，要改变中东的秩序，重塑中东的秩序，这个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他所谓的进攻。但是从策略上，伊朗呢，他现在要两手准备，一是利用手中啊现在所掌握的，不断可以再生、可以恢复的非对称作战资源，然后呢，在海峡问题上以最低成本实现对海峡的有效掌控，然后使这个掌控呢把它尽可能的拉长。因为伊朗现在有一个认知，就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是耗不过伊朗的。
1: 是。
0: 然后呢，这个美国呢，它现在是由于这个经济制裁虽然给伊朗造成困难，但是还没有到了伊朗妥协退让的临界点。那么呢，而且在自身军事上存在短板的情况下，主要是拦截弹不够，攻击弹药也不够。那么呢，这些短板如果相对补齐之后，还得通过军事手段改变力量对比，然后改变博弈态势。所以，这个现在就是美伊双方这个斗争的一个总的一个态势。
1: 特朗普是打算跟伊朗打这个经济战啊，誓言要对伊朗实施这个最严厉的制裁，要孤立伊朗的经济。虽然美国方面没有透露很多的细节，但是外界已经推演出来了几种可能的手段，比如说进行二级制裁，去打击伊朗这个石油收入的这个回流的渠道等等啊。但是也有评估说，这些所谓的手段也有一些明显的短板。您怎么来评价这些手段靠谱吗？
0: 美国现在对伊朗这个施压呀，从这个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以来，一直是在加码的，可以说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而现在来讲呢，美国说继续对伊朗再进行什么这个制裁也好，封锁也好，工具箱里已经没有什么工具了，基本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对伊朗来讲，虱子多了不痒。现在来讲，就是说，伊朗已经，我认为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制裁，而且在这种制裁情况下呢，他决心以最低的成本，通过掌握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这个根本的战略筹码呢，与美国呢博弈下去，斗争下去。而且呢，现在呢，就是说，美国对这个伊朗的这个经济方面的封锁也好，制裁也好，我认为只是现在在两个层面产生的作用。一是伊朗百姓啊，生活非常困难，百姓生活困难呢，他这个决策层认为百姓在困难的情况下具备进行这个艰苦忍耐的能力。这个就是颠覆不了大局。另外呢，政府现在出现了局部困难，局部困难是主要表现在政府财政资源的困难。我们知道，伊朗政府是不掌握全部国家的经济资源的，它的相当一部分重要的经济资源是被革命卫队掌握的。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政府遇到了局部困难，但是革命卫队还能撑。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不是革命卫队不到了山穷水尽，那么美国这个制裁呀，就不会起到让伊朗做出重大妥协、让步的这个效果。
1: 伊朗说要转向这个全面的进攻。

0: 性，我们确实看到伊朗有一些比较强硬的回应啊，比如说他通过了这个反渗透法，而且伊朗的新的这个总司令说呢，禁止美国的军舰进入波斯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还悬赏$30,000来击杀美军的士兵。怎么来看伊朗这些非常强硬的回应？接下来伊朗打算怎么做呢？
1: 一是现在伊朗发出了一系列重要信息，当然都是强硬的。首先发出的信息是最高领袖现在掌握全局，有效的对国家进行掌控，然后既对内进行掌控，然后对外呢又积极进取。第二呢是这个伊朗现在呢他这个具备同美国进行这个斗争的这个实力，而且呢现在呢在各条战线上啊，这个收紧这个内部管理，包括现在你比如说这个意识形态管理啊，防范外部渗透啊等等，现在这个措施已经到了最严格的一个程度了。然后此外呢，现在呢伊朗这个武装部队总司令昨天说这个动员号召伊朗公民能够去击毙或者捕获美方人员。
0: 对，
1: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认为重点恐怕不是在击毙美方人员，而是在捕获美方人员。抓到这样的一批筹码的话，下一步要把它用在海峡博弈上。所以呢，我觉得呢，他既提到这个男性公民做到这一点有什么奖励，女性公民做到这一点有什么奖励，特别提到了女性公民。所以我认为呢，不经过特殊训练的女性是不能对这个周边国家美方人员产生诱捕效果的。这样也就是说，伊朗他是把他所有的资源呢都动员起来，然后呢下一步都要用在海峡博弈上。
0: 特朗普表态说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他是来真的吗？还是说在喊口号？
1: 他现在这样讲，恐怕他自己能不能说是达到这一点他都心里没有太大的底儿，但是呢把这个话放出来，我认为他只是说明一个问题，美国要围绕着海峡掌控权要继续同伊朗斗下去，只能是说明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在伊朗屈服以后，让他海峡变成美国领土，还要改名，我听说是要改成叫自由海峡。那改了名，我们这个从美伊博弈的现在的态势上看，美国做不到。下一步能不能做到也是很存疑的，但是有一条是可以肯定，就是说美国一定要在海峡掌控问题上跟伊朗争出个结果，因为它事关美国的在中东的霸权，而美国中东的霸权又是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在海峡掌控问题上美国输了，伊朗赢了，等于美国这个霸权呢开始要走上衰落的这个路了。所以呢这个对美国来讲这是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所以呢他不会说在这个海峡没有结果僵持的情况下，即使僵持对美国战略上也是不利的，所以一定要与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决出一个结果。所以更大的后续风暴还在酝酿当中。
0: 但是现在美国手中的牌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多了哈。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会晤厄瓜多尔总统。伊朗表示，美国曾考虑对伊朗使用委内瑞拉模式。而伊拉克政府下令调查库尔德区政府无人机袭击事件。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在2026年8月12号11点06分于北京辞世，享年98岁。
1: 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
2: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各种两国国歌。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
1: 欢迎诺沃亚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0%，中国继续保持厄瓜多尔非石油类产品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地位，这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方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在伊朗，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的新闻网站18号表示，伊扎迪表示，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用委内瑞拉模式用在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且在许多领域遭遇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到重大的损失，包含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向伊朗发动战争。卡塔尔外交部18号表示，如果阿曼和伊朗能够为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那会非常有助于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致力于恢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提到的内容，重启美伊谈判，同时也正在等待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安萨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会非常有助于重启美伊谈判。此外，谈到伊朗飞行员在卡塔尔失踪的问题，安萨里表示，伊朗和卡塔尔正在直接沟通。卡塔尔向伊朗代表团发出到访卡塔尔的邀请依然有效，但是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伊朗媒体十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发布声明，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安葬仪式40天之际，从十八号开始连续3天举行宗教追思仪式，将由伊朗的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主持。第一天的仪式会在位于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后续会在圣城库姆以及马什哈德陆续举行追思活动。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办公室17号怀疑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政府表示会调查，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要警惕敌人的阴谋。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令组建调查委员会，以查清17日袭击库区总理巴尔扎尼的办公室及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的无人机从哪里起飞及由谁操控。
4: 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هو خطير جدا وينبئ بمرحلة خطيرة جدا في العراق هذا الأمر يراد منه اتهام جهات معينة تحديدا فصائل المقاومة في العراق في ظل ما يعني يسمى من مشروع حصر السلاح بيد الدولة وهذا تطور خطير جدا يراد منه أولا خلط الأوراق وخلط فتنة بين مكونات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بين 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وبين الحكومة الاتحادية وبين أبناء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3: 事发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伊拉克外长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针对巴尔扎尼总理办公室的袭击不具备任何正当性，库区政府应保持警惕，防范旨在挑拨邻国关系的假旗行动。
5: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أدركت أن هنالك عمليات يراد من خلالها خلط الأوراق وجر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ساحة الفوضى، لذلك السيد عراقشي أشار أنه يجب الانتباه لهذا الموضوع من خلال العبارة اللي ذكرها وعلى الأخوة الكرد أن يحذروا الانزلاق في عملية الفتنة، يعني هنالك إجراءات واضحة تتبع، أنا أعتقد من يقف وراء هذا الموضوع هو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كيان الصهيوني وقد تكون بعض المجموعات الكردية التي تم مطالبتها بمغادرة حقيقة أراضي 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3: 在美以伊战争中，伊朗革命卫队及其盟友向美以目标发射了数千架无人机，但部分无人机可能落入其他人手上，并可能被用来对付伊朗的盟友，以破坏伊朗与盟友的关系，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6: Iraqi Prime Minister Ali Zaidi investigate KRG Prime Minister office attack, while Iran condemned the attack, reaffirm firm stand with Iraq. Sam Vertu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2: 以色列战斗机18号向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多次空袭，是以色列自3月以来第一次袭击以色列政府目标。那袭击招致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的批评，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根据叙利亚媒体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18号凌晨向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8次空袭，目标包含基地跑道、仓库设施，没有导致人命伤亡，但有一定的财产损失。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对于以色列空袭叙利亚的阿布祖

0: 呼尔空军基地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巴拉克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既没有采取敌对的姿态，也没有继续扶植代理武装力量。而事实上，叙利亚过渡政府已经多次表示愿意和以色列缓和关系。北约多国部队18号在罗马尼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上千名的军人和数百辆的军车聚集在罗马尼亚中部的青库地区。那这次演习汇集来自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的国家部队，涵盖阵地作战的演练内容，并且动用主战坦克、步兵战车的装备。有官员表示，这次的联演旨在评估训练水平，检验北约多国部队的联合行动能力。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为日方近期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而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规划。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3: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
1: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国际原子能机构十八号表示，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袭击事件，导致一人死亡，5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事件定义为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事件。国际原子能机构十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天的清晨6点钟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和分包商伤亡。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经现场核查和评估，无人机袭击并没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核设施、核安全体系和厂区安保设施造成任何的损坏，核电站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在克里姆林宫与来俄罗斯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双方围绕双边合作前景、国际和地区议程磋商。会谈期间计划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那会谈的开场阶段，普京先为缅甸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向敏昂莱表达诚挚慰问。随后，普京在会谈中指出，两国自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交往始终稳步推进。近年来，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经济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下一步，两国会继续推动经济务实合作落地见效。敏昂莱对俄罗斯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激，缅甸是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可靠的合作伙伴，双方的关系未来也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有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言论，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罗斯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1: 18号，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乘车抵达俄罗斯外交部门前，随后下车径直走进外交部大楼接受召见，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当天还有民众到俄外交部门前手持写有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标语表达抗议，

0: 在俄罗斯外交部楼内停留约20分钟后，武藤贤走出大楼，向媒体挥手点头，一言不发，便乘车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发布媒体公报称，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俄总统普京访问伊图鲁普岛一事发表的反俄言论，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向武藤贤表达了严正抗议。俄方重申了俄罗斯针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称这些领土根据二战结果划归俄罗斯，并已由盟国相关协议和联合国宪章予以确认。日方任何直接或间接质疑这一事实的企图都完全不可接受且非法。媒体公报还说，鉴于日本方面继续坚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以及日本对基辅政权的支持，俄方告知日本外交使团负责人，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就日方表态召见武藤贤。日本驻俄大使馆此前则以身体不适以及不在莫斯科为由，称武藤无法接受召见。在俄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发声后，武藤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接受召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近期发生的强烈地震和强烈余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70人，132人受伤，暂时没有失踪报告。地震重灾区东努沙登加拉省大量的建筑物倒塌，救援队伍开始检查受损的建筑物，并且全面搜救。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18号的下午3点，遭到强烈地震的弗洛勒斯地区已经发生过2357次的余震，当中最强的余震达到6.2级，24次的余震是超过5级。印尼国家抗灾署指出，有超过4万人暂时栖身于帐篷和临时避难所，将近12000栋房屋受损。印尼国家搜救局已经向部分交通不便的地区派出直升机，运送医务人员并转移需要接受治疗的灾民。澳门特区政府18号公布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
2: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发布会现场，行政长官陈浩慧公布该份规划的核心任务。他表示，澳门特区在完成实施第2个5年规划的基础上，广纳社会各界和市民建议，指出商务规划作为本地发展纲领，围绕经济多元、澳型一体化、都市更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四大范畴，将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3: 澳门商务规划呢，是一份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的规划。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加强与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衔接，促进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2: 行政长官陈浩慧提到，特区政府在草拟“三五”规划阶段，先后开展40场前期调研，完成36项相关专题分析，为规划内容建立科学依据，同时充分吸纳社会民意。他同时介绍，特区未来将会推进4大核心发展任务，借重点工程与引导基金发展多元经济，深化澳勤一体化建设横琴合作区，推动都市更新打造智慧澳门，并融入大湾区及一带一路，踏建中西文明交流平台。
3: 我们深知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这样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和幸福澳门的美丽愿景。
2: 展望未来5年澳门的发展形势，三五规划提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为澳门充分发挥好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双重桥梁作用。从澳门自身看，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仍有待解决，需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敏锐

0: 院令，表示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经在7月31号获得国务院第93次常务会议通过，从下个月的20号开始实施。那决定共20条，主要内容包含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用以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并且新增可以用以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决定也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和强化风险防控，还有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士的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决定特别新增条文，表示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反映政策支持包含租房的更广泛住房消费需求转变。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巡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执行首飞任务，可以填补内地民营商业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能力空白。
1: 经过连续数月试验，力巡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据专家介绍，火箭把卫星载荷送到太空起点之后，上面级将承接飞行任务，专门在轨道之间转运卫星载荷，将其逐个送到站点，然后完成卸货。常规运载火箭通常仅能将卫星送至近地轨道，而多数卫星需要抵达深空空域。力巡一号则具备多次点火变轨能力，可将航天器直接送达最终目标轨道。此外，它还能一次发射把多颗卫星分发到不同轨道，卫星也无需消耗自身燃料进行轨道爬升，有效延长在轨运行寿命。未来力巡一号可搭配力歼二号等多型火箭使用，此组合不仅可承担特殊轨道的定制化发射任务，覆盖绝大多数商业卫星发射需求，同时具备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的应用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美国成立全球首支多国多域猎鹰打击特遣队。
2: 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变质了。
1: 美借鉴伊朗低成本战法破局，
3: 仿制了伊朗的沙哈德飞机，向低成本来靠拢。
1: 联合作战看似完备，中东各国立场暗藏变数。
3: 出钱出人员来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利益服务的。
1: 凤凰聚焦，蝎子到猎鹰，无人战法升级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伊朗的无人机战术一度让美国头大，美国干脆开始学伊朗，照着伊朗的见证者136型自杀式无人机造出山寨机去打伊朗。这还只是美军的无人新战法的动作之一，美军开始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而且要创下多个全球第一。这当中包括哪些关键的转变和突破，又会如何改写中东战局？
1: 2026年8月13日，美国中央司令部正式对外官宣成立全球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代号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宣称，这支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美方已开始与地区盟国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美国希望随着更多伙伴的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2: 在过去6个多月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美国基本上是采取了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方式，但是呢，从8月1号特朗普宣布说取消了对伊朗大规模打击了，从这之后，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变成了主要是向伊朗施加经济上的压力，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切断伊朗的进出口，就进入了一个经济消耗战的状态。这时候那些高端的特别重型武器基本上就用不上了，无人机这边就那个发挥作用了。另外，美国现在高端武器装备比较短缺，并且成本比较高，如果能够用无人机、无人潜艇这些替代，对美国来说肯定是很划算的。
1: 在美军的官方声明中明确界定了猎鹰特遣队的两大核心标签，多国与多域。所谓多国，是指作战操作人员、后勤保障分队由美军与中东地区盟国军人混编组成。盟国开放本土机场、港口、近海无人装备发射阵地，盟国间共享空域、航道，实时情报，全部数据统一接入美军中央司令部无人作战指挥网络。
3: 这次的猎鹰部队，它不是美国一个国家来出人出装备，而是希望有更多的美国的军事盟友，特别是在伊朗周边的国家，科威特呀、巴林啊、沙特呀，这样的国家如果都参加的话，那美国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它的这种作战的成本。这么多国家都给它出装备，那很显然这个是国家的数量就要多，还有一个呢，装备的来源就可以更多。再有一点呢，你这些无人机也好，或者是无人艇也好，你都需要军事基地啊，那不能都放到美国的本土去啊，

0: 也不能都放到公海上去，所以呢，你们要参加了，还要给我提供军事基地呀，这样又可以降低美国的使用成本和这些打击伊朗的这些地点。因此呢，他是希望用更多的国家的军事力量，包括人员，来一块儿跟美国打击伊朗。
1: 多域就是彻底打破传统无人机仅空中作战的局限，整合空中、海面、水下三类无人作战平台。打击单元可从陆地、海军舰艇、水下同步发起攻击，构建立体隐蔽突防体系。这也是美军首次将攻击无人机能力从单一军种扩展为多国联合作战体系。
0: 多域嘛，就是从水下、水面、空中，我这三个维度都要有无人的装备。来参加从过去的无人机啊，比如只有在空中打击地面的目标，那么现在我还有无人艇可以打击水面的目标，而且我要有无人的潜航器，因为我可能下一步还要参加排雷啊，这样的工作，所以呢，就是全维的来对伊朗进行攻防的作战。所谓攻，就是我有无人机、无人艇，还有这种潜航器去炸你的目标，那么同时还有防。防实际上扫雷就是一种防，你在这儿布雷了，我要把它的雷扫掉，那我的船才能安全的通行。还有一个，我的无人机要撞击你的无人机，也是一种防御啊。所以呢，它就可以用更多的无人装备担任这种攻防的任务。
1: 就在美军宣布成立猎鹰打击特遣队的同一天，据《华盛顿邮报》披露。在美伊战争中，美军已经至少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其机队总数的1/4。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到5000万美元之间，45架的战损意味着仅此一项，美军就损失超过约13亿美元。美伊间持续高强度的对攻中，伊朗大批量低成本的自杀无人机、弹道导弹持续突袭美军驻中东各处基地，而美军的拦截手段多为爱国者防空导弹、机载空对空导弹，单枚拦截弹药成本远超伊朗无人机，美军陷入了高价装备拦截廉价无人平台的消耗黑洞。
2: We cannot afford to shoot down cheap drones with $2 million missiles, and we ourselves must be able to field large quantities of capable attack drones.
3: 美国这一次在伊朗战争中，它用的都是高端的这个武器，比如说航空母舰啊、F-35 战斗机啊、死神无人机啊，这些都比那个伊朗这些战斗能力高那个好几个级别。但是它的弱点就是它的成本太高。美国萨德导弹防空系统，那么一枚就是差不多都1300万美元，然后爱国者防空导弹一枚也是300万到400万美元。伊朗主要用的是导弹和无人机，像萨德无人机，一架无人机成本只有2万多美元，所以伊朗它可以用很多导弹、很多无人机去打美国的死神无人机，就是伊朗能以极小的成本给美军造成困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即便是这么高端的设备，它不可能那个彻底摧毁伊朗的低端的设备。打了6个多月了，伊朗的导弹没有被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无人机没有被彻底摧毁了，伊朗今天就始终可以对美国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1: 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列装一款名为卢卡斯的低成本自杀式攻击无人机，而这款无人机的设计来自于美军缴获的伊朗沙赫德136型无人机的仿制品。卢卡斯的单价约为3.5万美元，它不需要昂贵的精密制导系统，不搭载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传感器，甚至不需要回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卢卡斯能够以远低于传统远程美军系统的成本提供尖端能力，且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0: 沙赫德136这种无人机啊，很便宜，就是用这样小摩托这样的发动机去带动这个无人机，所以它这个成本很低，它噪音很高，就是在空中好远就能听到。伊朗不在乎，我就让你发现，你就打吧，我这个钱反正也不值钱。 就这么几万块钱的事儿，你打吧，你一枚导弹200多万美元，来，我这个几万美元打你200万美元，咱们看谁拼得起。所以呢，美国一看这不行啊，拿100去换1，这个比例这么打，这大财主也受不了，美国就必须考虑如何来降低它的战争成本。所以就根据缴获的伊朗的沙赫德136这款小摩托无人机，把卢卡斯造出来了。你多大尺寸我也用多大尺寸，你用什么样的材料我也用什么样的材料，你飞700-800公里我也飞700-800公里，你的重量是80公斤，我的重量也是80公斤，就是一个拷贝。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一来呢，美国就可以减少自己这种昂贵的弹药的使用。
1: 猎鹰打击的另一个特点是涵盖了水下无人系统，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水面之下的 UUV， 也就是无人潜航器。一台 UUV 的造价仅有数万美元，此前美军只公开承认用 UUV 在霍尔木兹海峡扫雷，从未承认使用 UUV 对伊朗进行攻击。如果猎鹰打击特遣队真的把 UUV 装备部署，意味着美军可以依托多国散点投放， UUV 集群率先潜入伊朗近岸水下，清除监听设备，布设封锁水雷，率先撕开防御缺口。
0: 无人潜航器呢，分小型、中型和大型，而作为美国，它的小型、中型和大型它都具备，就是说它没有空白。在美国伊朗对峙的这个局面下，它很有可能要用更多的无人潜航器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情况进行侦测。一个，它要防备伊朗在这里面布设水雷，有水雷了要及时通过无人潜航器来发现。还有一个呢，就是监视伊朗的这些港口，因为你有潜艇啊，它出航的时候你从水面上卫星上你是拍不到它的，那么我用无人潜航器在你的港口附近，只要你的潜艇一出航，我就可以侦察监视到。那这就是对伊朗的一种无形的威慑。同时呢，那无人潜航器也可以潜航到对方的港口里边布雷或者是爆炸，那就给对方的港口造成了巨大的安全上的威胁。
1: 有媒体分析称，猎鹰打击特遣队全面部署到位后，将搭建起覆盖空中、海面、水下的全域立体作战网络，摆脱传统战机、舰艇单一维度作战的局限，从多圈层向伊朗关键设施发起隐蔽打击，依托多国分布的前沿阵地，美军可批量投放低成本无人集群，持续施压，持续消耗，瘫痪伊朗各类军民命脉设施，搭配长航时侦察平台与水下潜航单元。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能源航道将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控，填补因航母编队轮换产生的防务空白。
3: 实际上之前这种有人的它也都能达到这个效果，有人的它也空中的、水面上的、水下的，就水下有潜艇，水面上有军舰，空中有战斗机，它也都能实现。但是它的问题就是有人的它第一是数量少，那么有人的战斗机你不可能有30000架，那么有人的无人艇也是这样，就数量上和那个持续的时间上你达不到这个效果。另外一个就是无人的成本是大大的下降，所以这是它的优势。但是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弥补航母的不足，或者说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就是你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你还是必须依靠航母和那个导弹和那个战斗机的。但是平时你要进行对对方进行袭扰破坏，给对方造成混乱和恐慌，那么无人机就能够发挥这个作用。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6: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 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7: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8: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9: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10: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11: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2: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3: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4: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猎鹰打击特遣队并非从零搭建的全新编制，而是在美军蝎子打击特遣队的基础上全面的升级与扩编。2025年12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这是美军在中东地区首支专门执行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任务的中队。这支部队由约20名官兵组成，武器系统完全由美军人员操作，作战范围覆盖空中与海上。
0: 蝎子特遣队呢，是作为美国中东司令部准备进行军事改革的一个步骤，它是在2025年12月成立的。当时呢，它的主导思想是成立这样一个无人的部队呢，用像滨海战斗舰这样的小型的作战舰艇，用一些卢卡斯这样的无人机来降低有人装备的使用量和降低战争或军事行动的成本。蝎子特遣队是由美国独家，可以说出人出装备，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一个部队，只是作为美国中东司令部啊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一个结合，作为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区域里边进行军事行动的一种尝试。
1: 蝎子打击特遣队在成立之后取得了多次实战战果。2026年2月28日，美军发起实施怒火军事行动，蝎子打击特遣队投入卢卡斯低成本单程巡飞弹，这是该型装备的第一次实战运用。这批无人机从地面平台发射，投入伊朗防空火力覆盖区域，主要针对伊朗革命卫队雷达阵地、防空导弹发射单元以及无人机相关设施开展压制打击。行动当中，卢卡斯承担消耗对方防空弹药、试探防空网漏洞的任务，与美军传统导弹打击配合，完成作战闭环。
0: 2月28号，当美国和以色列决定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的时候呢，美国主要使用的还是高端的一些武器。蝎子啊，这样一个特遣队主要是派了一些像卢卡斯这样的无人机进行相应的这些摧毁，或者是侦察监视，或者是通讯导航，只是完成了非常小的一部分的任务。像伊朗啊沿海这个方向的一些雷达还有导弹的阵地防空设施是靠蝎子这样的无人装备的特遣队去给打坏的，对伊朗的少数的目标进行打击，它只是作为一种辅助的尝试性的作战任务或者军事任务来执行。
1: 2026年6月8日，阿曼湾，蝎子特遣队完成了一场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实战搜救任务。当晚，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遭到伊朗沙赫德系列无人机袭击，失控坠海。蝎子特遣队紧急调度一艘正在附近巡航的海盗式无人艇赶赴失事水域执行搜救。依托360度光电雷达传感与自主 AI 导航系统，海盗在2小时内精准锁定2名飞行员的位置，随后飞行员自行登上无人艇安全撤离。此次行动是美军首次依靠无人水面舰艇独立完成海上搜救任务。
0: 按照美国过去的方法呢，都是用海鹰直升机去进行 这种搜救。但是他现在担心呢，离伊朗的

0: 边境很近，万一再叫人家打一发导弹，那不又是飞机摧毁，更多的人员伤亡吗？所以他就尝试着让蝎子派出了海盗无人艇到那块儿搜救。海盗无人艇呢，是美国研制的一款啊，主要是多用途的无人艇，它的航程很远，大概上千公里都没有问题。再一个呢，它自动化程度很高，它完全可以按照你给它发射的这种指令，按照你定位的这个地点去航行，它能够精确的定位，而且还能够识别。果然在这个区域就发现了两名落水的飞行员，因为那个小艇啊，它干舷很低，大概也就是个不到1米。这样的话呢，飞行员他就一下就可以爬到小艇上了，然后接回了美国的船只上。
1: 2026年7月12日深夜，美军蝎子特遣队采用空中无人机牵制加海上无人艇突入的立体配合战术，对伊朗阿巴斯港进行突袭。多架卢卡斯无人机从空中吸引伊朗岸防火力，三艘无人艇协同突入港口港区，直接命中码头潜艇维修船坞以及舰船维护设施，伊朗近海微型潜艇的后勤体系被重创。这次突袭也直观验证了美军空海无人协同攻击的实战效能。
0: 他先派了一艘无人艇开到这个船坞的附近，停在那里，然后就用摄像器材和关通器材把当时船坞的这个船架子什么样，艇是在哪个方向，他就在旁边监视，然后这些信息呢都实时的传回给了就是基地的操控人员。那么另外两艘艇呢，都是搭载了高爆炸药的，那就由一艘艇先冲向在船台上的潜艇，撞上去了，然后就引爆，那就可能把这个船台和正在船台上维修的这个潜艇呢，造成了损坏，它就达到了这个破坏人家港口和船坞的这个目的。海盗无人艇这种无人艇最初研制出来，它不是作战用的，它就是为了搜救用的、侦察用的。哎，突然发现。它还可以当进攻性的啊，这种导弹使用，那这个成本就降低多了。所以它通过在战争中使用这些低成本的装备、无人的装备，尝到了甜头，所以它就大力发展这种无人装备。
1: 尽管蝎子特遣队的无人作战模式已经得到实战验证，但要把这套成熟打法复制升级，搭建起多国参与的猎鹰打击特遣队，现实层面却要面对中东复杂的地缘格局与诸多机制障碍。追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联合作战历史，2019年波斯湾护航联盟，2021年红海多国监控编队，都属于单一军事力量的组合，任务也仅仅是承担商船警戒、基础情报交换的职能，各国的装备调度、作战指挥完全相互独立。目前，中东各国的无人装备数据接口不互通，前沿发射阵地无法共享，战时指挥权责并未明确划分。美军猎鹰特遣队想要做到统一指挥编制、多国混编人员、全域整合无人火力的新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美国在中东地区要搞中东小北约，已经提了2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搞成。原因就是，第一呢，那个中东的美国盟友之间本来就有矛盾，那么你要搞那个一体化，首先你要把以色列跟海湾那个国家搞到一起，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有很大的矛盾，让他们这个共享情报信息、共享这个雷达啊什么这些国家共享一个指挥系统，那么这些国家肯定是不愿意的。另外一个就是海湾六国也是内部矛盾重重，沙特是一派，阿联酋是一派。沙特是既担心伊朗，也担心以色列，所以沙特是不愿意跟以色列走进来对抗伊朗。但是阿联酋呢，就认为这个伊朗是他的最主要的敌人，所以阿联酋就愿意跟以色列和美国之间进行更紧密的军事合作，来对抗伊朗。这一次伊朗战争发生之后，他发现。美国连自己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都没有保护了，更不用说保护海湾国家了。所以依靠美国，他觉得靠不住。海湾国家现在是希望建立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一个防务体系。
1: 面对猎鹰特遣队可能会带来的新威胁， 伊朗也已经搭建了多层级、多维度的反制体系。在

0: 技术防御端，伊朗将依托电子战系统远程干扰无人机通信导航链路，使其失控坠海。同步部署35发巡飞拦截弹、马基德近程防空系统，构建远中近三层拦截网络。在战术上，延续对等打击逻辑，所有向猎鹰特遣队开放作战阵地、派遣人员的中东盟国、境内美军机场、雷达站、燃料库区。
1: 全部划入伊朗打击清单。海上则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狭窄水道布设新型水雷，多频次出动高速突击艇，猎杀美军水下无人潜航器与海盗海上无人艇。对无人作战体系来说，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进攻方式有利，就是你要那个进攻，它成本又低，然后那个对方要防住你又很困难。 但是如果你只防御的话，你成本高，伊朗要防御美国的无人打击可能是很困难。美国和以色列的防空系统这么厉害，它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防住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伊朗做的就是以进攻来对抗进攻，就是伊朗防不住你，伊朗知道你也防不住我，所以伊朗用进攻来对付进攻，甚至最近美国都不进攻了，伊朗那个反而要采取进攻性的姿态。
0: 截至8月14日，伊朗方面还在不断展示击落的无人机残骸照片，宣称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美军的猎鹰刚刚启动组件，而中东的天空早已布满了无人机的轰鸣。这套模式能否真正抵御伊朗的蜂群，还是会在复杂的多国协同中陷入内耗？
1: 对地区的局势，一个就是有可能引起战争进一步升级，因为伊朗它是可能没有能力来防御美国的无人机，但是伊朗也有能力打击海湾国家，我有能力扩大这个战争的范围，所以如果美国投入更大规模的无人作战，有可能引起战争的扩大。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让那个战争持续更久的时间，因为无人作战成本低啊。 美国和伊朗都能够承受，就可能让战争拖更长的时间。现在美国说它是100%控制了海峡，伊朗也是100%控制了海峡。实际上，海峡是被双封锁、双控制了。如果这个状态持续下去，对海峡肯定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无人作战，它的风险就是发动战争的成本越来越低了，然后要结束一场战争越来越困难。
2: 这让以后的战争的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根据美国最新的国防预算规划，五角大楼在2027财年为无人机战争申请的投资总额高达750亿美元，比前一年翻了高达3倍，又在工业政策上砸下重拳。美国对敏感和大型的非本土无人机供应链加征高达100%的关税。 不计成本的全力扶持本土的国防无人机初创企业，但要这只猎鹰高飞，缺不了中东盟友的得力相助。目前美军发出的邀请，多国并没有公开答复和表态，但是伊朗则是先公开抛出了压力。伊朗搭建反制体系，包括把加盟美国猎鹰的各国加入打击清单，而且要扩大报复覆盖面。美伊的争夺让地区越发的煎熬。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宋基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现场签署多项各个文件。
0: 哈林总称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导弹，并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贸往来，一方驳斥有关指控。
1: 特朗普否认美伊存在任何谈判，与此前关于双方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截然不同。
0: 以色列持续对加沙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就指以军袭击造成六人死亡。
1: 扎波罗热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俄方称是乌方所为，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访问。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16年8月19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我是王峰，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明、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八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
2: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贺中两国国歌。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
1: 欢迎诺沃亚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0%，中国继续保持厄瓜多尔非石油类产品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地位，这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方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聚焦一下中东局势。阿联酋国防部在1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了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随后则驳斥了阿方的指控。而阿联酋则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贸易进入往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打电话给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就两国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
4: 阿联酋国防部18号发布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驳斥有关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的指控，称这种行为违背了良好邻里关系原则，破坏了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和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的努力。巴加埃指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持续采取恶意行动所引发的复杂局面，特别是近年来多次的假旗行动，各方应避免对伊朗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就两国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另一方面，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针对美方近期的表态，炮轰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两人不自量力，以为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就能换取原本从未包含在协议中的让步。当天早些时候，卡利巴夫宣布，在美国满足伊朗提出的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同日发文称，美国无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却声称拥有对其的控制权。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比华盛顿与霍尔木兹海峡之间7000英里的距离还要大。他并表示欢迎来到波斯湾的后美国秩序。作为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8号表示，当前卡方的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强调，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否认美伊之间存在任何正在进行或者已经安排的谈判，与其一天之前有关双方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出现明显的差异。那另外有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停与伊朗方面的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了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
3: 而与此同时，美伊围绕在霍姆斯海峡是否真正恢复通航以及重新开放的条件继续在各执一词，海峡周边的紧张局势还在持续。
0: 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或已经安排的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或对话，也没有安排后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并恢复运行，水道内的水雷也已全部被清除或引爆。然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其政府已经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伊朗方面善于谈判，但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伊双方之间仍存在沟通。库什纳称，美国政府目前与伊朗政府

0: 美国国防部目前正在分析部分遭到伊朗攻击的基地是否需要按照原有规模重建，也考虑将部分兵力向西转移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岸。不过相关工作仍属初步规划，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下令展开正式审查。原本美军中央司令部平时在约旦至阿曼近20处地点部署大约40,000名军人，而伊朗战争爆发后，美军也持续增派军舰、战机和防空装备，并对伊朗发动超过13,000次打击。但长达数个月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也暴露波斯湾美军基地的脆弱性。冲突期间，超过200处美军设施遭到破坏或损毁。科威特和约旦的基地遇袭，共造成至少10名美军死亡。为了保护区内人员，美军还消耗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包括爱国者与萨德系统导弹，进一步压缩五角大楼的武器库存。五角大楼预估这场战争截至9月底将消耗大约375亿美元，而且还没有计入基地重建费用。外部机构则估算修复受损基地可能另外需要50亿美元。部分美军基地在开战前就已经疏散，部分调整可能在战后延续。但如果美国要永久缩减波斯湾驻军，可能削弱当地盟友抵御伊朗攻击的能力，也将牵动特朗普政府是否收缩海外军事承诺，将资源转向本土防卫和应对中国的政策辩论。目前美军是否永久改变中东部署仍未定案，任何重大调整最终还需要特朗普政府高层批准。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绍一华盛顿报道。
1: 而今天美国媒体焦点，根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特朗普第七任期以来一直不断打压美国的盟友，并且利用延续数十年的安全关系进来处理个人以及政治上的一些恩怨。伊朗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特朗普对那些没有参与冲突的盟友越发恼火，并在努力结束战争的同时并对这些国家进行惩罚。而最近成为特朗普报复的最新目标就是韩国。那么总统特朗普以军事演习成本高昂为由，大幅削减了美韩演习的规模。在韩国方面拒绝加入美国共同推动伊朗实现无核化提议之后，特朗普周一对记者表示，美国不可能到处保护这些国家，尤其是那些他们不愿意帮助我们的情况之下。另外，伊朗战争也进一步扩大了跨大西洋的一个裂痕，特朗普施压行动正变得更加的系统化。报道指出，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五角大楼已经向北约盟友发出一份调查问卷，试探这些国家对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的忠诚度。最关键就是欧洲各国是否表现出与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一致性的情况。美国目前在评估未来哪些地方可以继续部署美军，而哪些地方必须撤军，包括德国、西班牙等一些没有采取特朗普所要求的服从姿态的盟友已经受到惩罚。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2: 好，非常谢谢平俊带来美国方面的关注焦点。再来看到的是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持续，以军在18号发表了多份声明，指持续对加沙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而巴方的卫生部门就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的港口区发动了空袭，造成有6人死亡，14人受伤。
3: 在加沙北部加沙城遭袭现场一片狼藉，以军1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对加沙地带沙提地区的数名哈马斯指挥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日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多人死伤，并据加沙城西法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军袭击的是一家咖啡馆，由于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的遗体落入海中。此外，以军稍早前还称16日在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空袭中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后勤部队的指挥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所谓的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前一天在耶路撒冷与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据以媒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为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此外，有关美方路线图中引入加沙国际维稳部队的战后安排，以色列时报18日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称，非洲国家布隆迪和乌干达态度积极，两国军方人士访问了加沙南部城市拉法，期间并同以色列国防部门就加入维稳部队事宜展开初步探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以色列战机18日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呼尔军用机场进行了多次空袭，这是以色列自今年3月份以来首次对叙利亚政府目标发动袭击，这也招致了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的批评，认为此举构成了不。

0: 认为此举构成了不必要的军事升级，无助于地区的稳定。巴拉克称，叙利亚过渡政府既没有采取敌对的姿态，也没有继续扶持代理武装力量。而事实上，叙国都政府已经多次表示愿意和以色列缓和关系。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美韩军演将会提前结束，训练日期也缩短，只剩一半，稍后见。

0: 都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2: 88岁了，
0: 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澳门特区政府在18号公布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
1: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发布会现场，行政长官陈浩慧公布该份规划的核心任务。他表示，澳门特区在完成实施第2个5年规划的基础上，广纳社会各界和市民建议，指出商务规划作为本地发展纲领，围绕经济多元、澳型一体化、都市更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四大范畴，将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2: 澳门商务规划呢，是一份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的规划。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加强与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衔接，促进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1: 行政长官陈浩慧提到，特区政府在朝野“三五”规划阶段，先后开展40场前期调研，完成36项相关专题分析，为规划内容建立科学依据，同时充分吸纳社会民意。他同时介绍，特区未来将会推进4大核心发展任务，借重点工程与引导基金发展多元经济，深化澳情一体化建设横琴合作区，推动都市更新打造智慧澳门，并融入大湾区及一带一路，踏建中西文明交流平台。
2: 我哋深知1分部署9分落实，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咁样做好规划嘅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同埋幸福澳门嘅美丽愿景。
1: 展望未来5年澳门的发展形势，三五规划提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为澳门充分发挥好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双重桥梁作用。从澳门自身看，产业

0: 结构单一等问题仍有待解决，需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敏锐把握国内外发展新机遇，以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
1: 澳门三五规划完整文本将会对外公布并落实执行，澳门将以经济适度多元、粤澳协同合作、民生服务改善等多个领域展开工作，以法治、活力、文化、幸福为四大目标，积极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2: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十八日发表谈话，表示澳门特区政府当天发布《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及2026至2030年规划》，这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对促进澳门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归引未来的里程碑意义。
3: 发言人表示，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站位更高，方向更明。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紧紧围绕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以及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定位，对澳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富有前瞻性、主动性、科学性。这是指导澳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澳门在新阶段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发挥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发言人指出，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务实进取，重点突出，目标精准，举措有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规划坚持改革创新，聚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出以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关键抓手，积极构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规划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着力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坚持以人为本，将都市更新单列一章，并从教育、就业、住房、养老、扶贫等方面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特区政府还将就规划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清单、细化任务部署，以确保规划落到实处。发言人强调，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的制定充分彰显特区政府担当作为和澳门社会团结向上，岑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肩负起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为制定规划进行全面深入调研，并开展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举办14场咨询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立法会积极配合参与研究，认真收集反映民意，与政府部门密切沟通，良性互动，社会各界热烈响应和支持规划制定，各大社团发动会员讨论，提交意见书，各行各业和广大市民通过多种渠道踊跃建言献策。咨询期内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其中正面意见超过90%，这是具有澳门特色优质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汇聚起澳门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共识和磅礴力量。发言人表示，美好蓝图已绘就，奋进号角已吹响，每位澳门市民都是新一份五年规划的参与者、实施者和受益者。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全力支持下，在岑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带领下，在新一份五年规划引领下，澳门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抢抓机遇，实干笃行，不断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开新局、谱新篇，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18号正式发布，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指出一归引未来，支持澳门在新一份的五年规划引领之下实现更好发展，推动澳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发言人就指出，澳门新一份的五年规划探索构建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相结合的治理新模式，具有里程碑意义。澳门特区政府贯彻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这是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又一创举。发言人又表示，在编制规划期间，澳门特区政府采用开门边规划，举办多。

场的咨询会，广纳社会意见，凝聚全澳共识。而这一份的纲领性文件是明确涵盖了维护国家安全、提升治理效能、推进经济适度多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等重点，也会出台多项的工作清单。澳门中联办会继续支持特区政府施政，也呼吁社会群策群力，将规划蓝图落实为发展实境。

0: 乌克兰的一座火力发电厂在十八日清晨遭到俄方大规模袭击，受损严重，导致发电厂停止发电。此外，由俄罗斯所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在同一天发生了无人机袭击事件。
1: 俄方就指这次袭击是由乌克兰发动，目的是要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访问。而格罗西在当天表示，对于袭击行为不可接受。
2: 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十八日发文说，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袭击事件。当日清晨六时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另有十五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并表示经现场核查评估，袭击未对核设施造成任何损坏，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克兰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日至21日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说，乌方持续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工作人员发动袭击，此次还对用于搭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代表的交通工具发动袭击，证明其罪行没有尽头。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一天表示，此次袭击对核安全和安保构成了巨大风险，其行为不可接受，并呼吁停止针对核设施和人员的袭击行动。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企业顿巴斯燃料和能源公司称，旗下一座位于乌克兰中部的火力发电厂遭到俄方大规模袭击，造成重大损失。由于袭击导致设备严重受损，发电厂已停止发电。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八日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佩切涅吉镇一处人员密集十字路口十八日清晨遭俄方袭击。哈尔科夫州军事行政长官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佩切涅吉镇遭导弹袭击，造成多人死伤。袭击还造成包括多栋建筑和多辆汽车受损。目前，现场火情已被救援人员扑灭，各类应急及专项行动部门仍在现场处置。袭击详细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报道，乌军使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进行了打击。对此，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十八日表示，俄方有权将英国导弹部队直接参与打击俄罗斯的行为视为介入冲突。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当天表示，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
2: 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电视采访时称，俄罗斯有权将英国导弹部队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视为直接参战，英国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拉夫罗夫表示，如果英国要陪乌克兰一直走到黑，只能替英国感到遗憾。
3: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только одно. Президент предупреждал о наших правах действовать в любом районе Мирового океана, если кто-то будет посягать на наши интересы, на нашу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Мы точно так же имеем прав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вот гордо объявленное прямое участие британских ракетных войск в ударах п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качестве участия в войне со всеми вытекающим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и.
2: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同一天发布声明写道，英国正在蓄意选择升级乌克兰危机，同时虚伪地宣称渴望和平，并指责英国成为袭击的帮凶和共同实施者。声明还警告，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付出的代价就越高。针对俄方就英国涉无相关行动发出的强硬表态，英国首相伯纳姆十八日公开回应称，英国将100%支持乌克兰，始终在关键时刻与乌方站在一起，对乌支持立场不会发生改变。英国国防部亦同步重申官方立场，强调英国始终与乌克兰并肩同行，将持续为乌方提供必要支持，助力乌克兰开展自我防卫。据此前英国媒体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乌克兰使用两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对位于俄罗斯纵深领土的炼油厂进行远程打击。报道称，这是英国无人机首次被用于袭击俄罗斯本土。 英国前国防大臣贾维斯今年6月曾表示，英国计划在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至少15万架无人机，以及350枚防空导弹和配套雷达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别利亚耶夫在18日表示，瑞典2025年年底至今已经扣留多艘在为俄罗斯利益在服务的货船，此类举动是出于了政治动机，违反国际海事法。比利亚耶夫就指出，瑞典主要依据这些货船涉嫌悬挂虚假国旗，对船员进行指控，但未能提出任何的实质性指控。事实上，此举旨在向服务于俄对外贸易的商业运营方在施压，在扣留无辜途经于瑞典领海的船舶，此举具有歧视性，也违反了国际海事法。针对欧盟近期通过的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的石油和其他的货物，而总统普京在12号回应时说，俄方将会被迫要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的商船。
0: 根据韩联社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两国军方在18日举行紧急会晤，做出了最新决定。
1: 双方决定要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程，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已经确定会取消，提前至本周就会结束，相当于是缩减大约有一半规模。而韩国总统李在明更要求继续加强韩美军事协调。
4: 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18号下午现身韩国国防部大楼，停留约20分钟后离开。据报，他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了面。韩联社报道，韩美军方当天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取消。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于23号至27号举行，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目前已经取消。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第一阶段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一调整意味着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历史上极为罕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指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此次联合军演大幅缩减还引发了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以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上午在国务会议上明确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并要求继续加强韩美军事协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港府表示感谢国家支持香港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

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介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且能签署多项合作文件。
0: 阿联酋称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导弹，并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贸往来，不过伊方驳斥有关指控。
1: 特朗普否认美伊之间存在任何谈判，与此前关于双方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截然不同。
0: 以色列持续对加沙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就指以军袭击造成六人死亡。
1: 扎波罗热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俄方称是乌方所为，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访问。欢迎回来。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十八日连同证监会及港交所代表到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与副局长萧元启会面，商讨推动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协同发展的各项措施。金融监管总局同时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特区政府对有关措施表示热烈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中央同金融监管总局的支持，指新政策可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做多元化资产配置，壮大香港 ETF 生态圈，也体现国家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特区政府会继续用好一国两制优势，优化互联互通机制，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服务国家金融对外开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形容举措属互利多赢，既拓阔内地保险资金投资渠道，也有利香港 ETF 市场进一步做大，两地会继续携手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更多资产配置机遇。
0: 在近年来技术叠加加速的竞争环境之下，内地加大了对商业秘密保护的重视程度。内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十八号表示，未来会同公安、检察院、法院通过打通行政和刑事证据转换的通道，增强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整体合力。
2: 2024年，中共20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内地市场监管部门这周二公开一组数据显示，2024年至今已查办了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内地检察机关同日表示，2023年至今年六月，受理审查起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488件，1242人。
3: 最高检呢，指导各地办理了一批涉及芯片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侵犯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犯罪案件。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加强罚金刑适用，提高犯罪成本，依法严惩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犯罪，有力维护国家科技安全。
2: 内地反不正当竞争法于1993年施行，曾在2017年、2019年、2025年三次修订，最近的这次更进一步加大了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处罚力度，行政处罚下限已由50万元翻倍为100万元，民事惩罚性赔偿上限也由3倍增至5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未来还会加强与公检法部门沟通，打通行政与刑事证据转化通道，增强打击违法行为的整体合力。凤凰卫视吉欧英火陈奇北京报道。
1: 小姐回来，我们关注的是哥伦比亚强震已经导致304人死亡，超过29万人受灾。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掌握财经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二是延续下行，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推动了美国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升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更加剧市场对借贷成本包括通胀方面的担忧。
1: 芯片股领跌大势，这也拖累纳斯达克指数收跌了超过1%。那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了50%，医疗保健以及必需消费品板块则逆势走高。来看收盘情况，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343点，跌了116点，跌幅0.2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了355点，跌幅1.3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91点，跌了53点，跌幅0.69%。
0: 好，来看大公报上面的消息，美国消费者维权组织公共公民最新发布的报告就在披露指，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至少有57名任命官员的身家达到了1亿美元或者更多，这个人数呢超过3位前总统时期同类型官员总数的4倍以上。
1: 美国媒体就指出，特朗普之所以能够重返白宫，主要是归功于中产阶级以及工薪阶层支持。但特朗普上任之后就推动人工智能、金融监管放宽以及减税等政策，被指这些政策是有利于富裕阶层。那报道就批评政府高层由超级富豪所把持，可能会导致政策倾向于大投资者和金主，有损工薪阶层选民利益。
0: 另外，根据报道，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还有拜登任内各有5名的官员的身家是破亿的，不过在奥巴马政府方面只有3人左右。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在19日表示，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所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搭乘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机场。
1: 中国驻哥使馆将会同各方第一时间转运至灾区，并分发给受灾民众。
0: 再来跟进到的是，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就显示，在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了304人死亡，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发表了讲话，称初步估计强震导致了经济的损失高达了30万亿比索，约合有95.7亿美元。哥伦比亚有15个省，有472个市镇都受到这一次的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超过了29万人。而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就表示，联合国及人道主义合作伙伴已经向哥伦比亚的3个省有3000人提供了援助物资。此外，联合国还在哥伦比亚的西部城市佩雷拉也设立了一个协调中心，帮助当地政府进行灾后的重建。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日表示，印尼近日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70人，另外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时没有人员失踪报告。在地震的重灾区东努沙登加拉省，大量的建筑物倒塌，救援队伍在检查受损建筑物，并且展开全面的搜救。印尼气象、气候还有地理物理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8日下午的3时，遭遇强震的佛罗洛斯地区已经发生了2357次余震，其中最强余震为6.2级，24次余震超过了5.0级。印尼国家抗灾署就指出，有超过40000人暂时栖身于帐篷和临时避难所，近1.2万栋房屋受损。印尼国家搜救局已经向部分交通不便地区派出了直升机来运送医务人员，并且转移需要接受治疗的灾民。
0: 好，消息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要求其谈判团队要暂停和伊朗方面的接触。消息回来，带您掌握。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仲基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习近平的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并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
0: 阿联酋称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导弹，并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贸往来，不过伊方驳斥了有关指控。
1: 特朗普否认美伊存在任何谈判，与此前关于双方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截然不同。
0: 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就指以军袭击造成有六人死亡。
1: 扎波罗热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俄方称是乌方所为，目的是为了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访问。
0: 欢迎持续加入凤凰早班车。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1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
2: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